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今儿个呢，此刻的上班路上哈，大家呢是在这个小雨当中啊、无论是迟到了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急事儿，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哈。
1: 是的，
0: 因为呢，依旧你都改变不了这样的一个现状了，或者是呢，即将就哪怕说是你说我迟到了，我今天和人约好的事情现在已经就超时了，依旧都这样了。你只能是把眼前的麻烦先解决，
1: 是你别再制造出个新麻烦、
0: 哎，是这样的、那我们就这样先来关注一下此刻长春市区的路面情况。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啊，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方向车辆稍显集中，仙台立交桥南向北方向车辆稍显密集，东荣立交桥北向南车辆密集，北部快速路西向东东荣立交桥附近车辆有排队等候的现象，亚太北大街北向南北亚太大街附近车多。再来看一下花店街南向北湖光路附近车辆稍显集中，卫星路西向东东岭南街附近车辆密集，景阳大路辅路西向东从景阳大路入口到景阳立交桥车辆有排队等候的现象，还有生态大街北向南东卫山路西向东从镇宇街到卫山路啊，都是有排队等候的现象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行驶在路面上，有突发的路况信息啊和路面情况，您可以编辑文字或发送图片到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可以了。
0: 好的，那如果此刻呢即使有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您知道的一些低洼路段容易形成积水的一些这个必要的交通提示的话呢，都请第一时间呢给我们做出交通参与者吧做出一个指导。我们就是这样一起来共同分享每一天的有可能遇到的各种小麻烦。就是像前两天我跟你说的那个我在路上遇到的那个大水的大雨的情况、然后整个路面因为你从来没有走过这段路、然后呢在人家就是比如说这个各航管部门比如说交警已经是告诉你了说这个路就不能走了、但是呢大家都堵在这个憋在这块还不是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肯定得想到一个解决的办法、然后人家所有的大车就这时候就跟小马过河一样了，所有的那种大货车什么的那无所谓，只要有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后面就跟着他的吃水位就觉得是差不多是能跟车就过去了，但都是一些大车能过，像一般的小型车你比如说不是 SUV 车型的肯定就彻底放弃了。即使是 SUV 车型的呢也是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有的哥们儿就说他肯定过不去、我这车过了他那个是依维柯吧，完说我这车我这车过来都那啥有点费劲呢、我这都悬你这肯定是不行。我说那咋呀这他也那个大哥说我行呢，他说你肯定不行走吧挑头吧、一挑头我寻思挑哪儿去，你说我
1: 往哪挑、
0: 我对呀也没地儿可挑啊。那个旁边那有个比我还高的那个大车他也挑头了，他说我听劝我挑头然后这个好心大哥都可多了瞅、我说我能不能过去啊，因为我一看他车型我俩差不多，他从对面已经趟河过来了、我还不知道前方啥样呢，因为都被大车一个拉竹篙大车给我挡得严严实实，我就听着一股这个各式各样的叫唤、完了那个大哥瞅我眼说的你低档啊、那个收着点油然后怎么怎么地、你差不多啊、差不多，谁也不可能给你一个绝对性的指导和意见、这个时候你就得是靠自己了，
1: 对小马过河嘛、
0: 对小马过河你既要听劝、你还有自己的一些这个
1: 判断
0: 对、这个时候就得是

0: 那最终过没过去吧？
1: 那你看我这么安然无恙的，肯定是我冲过来了，我肯定是成功了。然后我爸还说，我爸说，哎妈，我还寻思你得找人代驾啥的。我说谁能给你承担这责任呢？
0: 是啊，
1: 你这时候，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大不了就扔水里了，那能咋的？那只能最坏的打算就这样了，
0: 叫道路救援呗，
1: 就只能是自己不行，你那时候救不救援的，都找不着你。你说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在水泡里，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我爸说妈挺呢的呢，我寻思你都得吓得，一般不得得吓得打道回府吗？
0: 啊，
1: 说没想到我趟过来了。
0: 哎呀，
1: 所以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人生都有这第一回，那都是冒蒙走的。
0: 对，
1: 看着前车，觉得人家的水位线吃到哪儿，完我这边还得祈祷着我的技术过硬。我还得跟前车保持距离，万一一下闷不住，我再紧急一下踩刹车呢，那不就彻底闷水里了吗？
0: 对，你要是那啥的话，那不熄火了吗？
1: 哎呀，就不要再回溯这样的一段惨烈的经历了。
0: 但是这次过后啊，
1: 就是在
0: 啥道你都敢开了。
1: 那
0: 啥天气都敢开，
1: 那也不是、真的是会有敬畏之心了。就是你自己不能够确定的，你譬如像那天赶上那个突如其来的那种乌云压顶、紫色的闪电在云层当中，你只能看到这一点点的光，甚至其他你什么都看不到。
0: 哎呀，
1: 然后还有横风跟你扯拽着方向盘，你也不敢随意的在高速上停车或者是采取任何的紧急的措施，因为前后你不知道有没有车，旁边我甚至都看不清有没有这个护栏在我距离有多远的地方。
0: 哎呀妈！
1: 所有的都是一切的，就是祈祷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老天不会这么残忍的对我。
0: 盲开。
1: 对。过去了都过去了但是以后我就知道，就是但凡如果说我现在特别害怕下雨天了，我就敬畏雨了。以前我认为雨天很浪漫。等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就会知道说，哎，但凡你要发现这个有危险要产生了，那就不盲目的激进的去采取行动了。
0: 是，
1: 关
0: 键你浪不浪漫，小雨它肯定浪漫呢，那这大雨夸夸的，
1: 就是城市当中的大雨和高速上的大雨完全不是一回事，
0: 肯定不一样啊。肯定是不一样
1: 的。对的。哎呀，今天说了一些哈，就是其实也是和我们分享生活，
0: 对，
1: 分享各种各样的经历，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是第一次面对。这个事情呢可大可小，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无所谓，哎呀小 case 一叠，但是你的生活人生经历当中会觉得这是一个灭顶之灾。
0: 是，
1: 但是你都要自己去经历才能知道。
0: 就因为这个，为啥说我有感同身受的感觉呢？我不是说过吗，我上那个练科三的时候，正在路面上呢，大雨哗哗加冰雹，
1: 哎呀
0: 那次哗哗也看不着道了。然后那个旁边的那个做那个教练跟我说，别慌别慌，没事没事，慢点慢点，他先靠边。
1: 那至少你旁边还有
0: 人还能懂，
1: 你有准心骨。
0: 对
1: 啊，至少他真的是遇到麻烦了之后，他能够掌控来主宰这样的一个险境。
0: 而且最主要的，教练车他不是那边有刹车。
1: 是啊，我当时我心里想的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什么事儿都可以了。我这还有一个准大学生在车上，那千万不能有事。
0: 所以说这个也技术也算过硬，
1: 主要是心理素质。
0: 以后管我阔姐叫巴音布鲁克之王。
1: 那我现在都至少都不是16个杠了，得是81杠，超有杠。好吧，今天呢是7月8号的礼拜三，
0: 来到了咱们农历的5月24，来吧，这个还是把祝福送上，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1: 天天开心，
0: 身体健康，
1: 最重要平平安安。
0: 哎，这个平平安安真的是很真挚的祝福了。
1: 对的
0: 啊，因为你看现在这个自打这个开年以来，这多少事儿了都啊。平安啊，得平安。
1: 是啊，不是说这个平安呢，是这个平安是非常的一个广义的啊，各方面的平安，
0: 各方面的平安。比如说这个有考试的平安通过，有这个有一些遇到一些事情的平安的度过，
1: 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各式各样的，反正你就放心吧，再大的风雨，你只要挺过去了，它真的会能见到阳光那一刻的。
0: 是，
1: 你知道像我那一天经历那乌云密布的那种大雨之后，阳光突然扯破云层，
0: 撕裂一道口子
1: 啊，它照射进来的时候，我真的就像劫后余生一样。
0: 哎呀，
1: 我仿佛在地狱门口踩住了刹车。
0: 这行，哎呀，当年阔姐退出文坛，我是极力反对的。
1: 地
2: 贝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贝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贝士顿眼科，看眼病到贝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5: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加入到我们的抱抱团的大家族当中哈，先联系我们的客服小妹儿。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40，1384310040。
0: 这两天呢是这个，虽然说进入到盛夏时节，可是大家会觉得说，没有那么特别的炎热哈。这个夏天呢，相对来说稍微有点舒服。但是呢，对于更多的一些朋友来说呢，觉得这样的阴雨天、潮湿天更难挨
1: 啊。
0: 这个冬病夏治嘛，你像这两天什么那些养生馆啊、艾灸馆子啥的都可火爆了就想在这样的天呢，一些风湿骨痛啊什么的都得到一个缓解。
1: 对，而且今年的伏天是属于加长版，今年伏天得将近40天。
0: 哎呀，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正是一年当中调理身体的黄金时期。现在都知道养生，没事拿那个锤儿，必须得是艾草锤儿，敲敲胳膊腿儿啊，抽空练个八段锦啥的啊。今天咱们带来的是三伏天养生的好物件，国药药材三伏贴。这是国药大品牌，品质靠得住啊！打开包装呢，就能够闻到淡淡的中药味儿，不刺鼻，闻着就让人放心。贴的料子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上班族担心贴了以后皮肤痒啊。之前我确实是贴过那种，贴完之后，这个粘的那个地方就老想挠它，
0: 还都红了，
1: 红肿。对，所以这个大家放心，它不闷汗，不红肿，贴了以后跟没贴似的一样舒服啊，轻便，夏天用正合适。平时你去这个中医馆贴三伏贴啊，你首先得排队不说，再一个一次就得好几十块钱。咱们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呢，今天直接给到您一个9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才4毛多钱。4毛钱，你看你上艾灸馆的话，你挣一贴几十块，这个一贴才4毛钱，够您从初伏用到末伏啊，剩下的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更贴心的是，每个快递包装里都带了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家人，自己在家就能贴。
0: 所以呢，现在此刻如果大家想需要这个三伏贴或者是了解一下的话，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个关键词。
1: 现在回复养生啊，回复养生有关键词，但是因为有回复三伏它也出来了。
0: 三伏也出来了。
1: 但是不是这个应该是
0: 109吗？
1: 应该是109。
0: 九盒装的三伏贴109块。
1: 对。
0: 现在下单呢，其实还有额外的福利。
1: 是的，送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这个叶黄素咱们都知道对眼睛很好。
0: 对。
1: 这个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呢，比如说长时间咱看手机看电脑啊，容易眼睛干涩。这眼贴呢能够帮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前3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咱贴哪里就行了。总共15盒东西，只要109块钱，支持送货
0: 超值啊！
1: 太超值了，
0: 全身上下没有不能贴的地儿，都给你想得到了。只要是身体有这样的一些小不适的话，就是一般就是到了一定年龄段的，甚至现在这个好多的一些这个这个病痛呢，它不分你到什么年龄段了。
1: 对，
0: 你不是说到70老80了，你才觉得说，哎呀，我身子骨不太舒服，哎呀，我这个潮，我这个什么体内湿寒排不出去呀，我这个什么骨头缝疼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所处的环境，每天你可能大多数的时间是在空调这个场所当中，它真的就是凉风袭进去，你就不知道怎么把它给这个排出来了。
1: 对，
0: 有了这样的这个三伏贴呢，你看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
1: 对，你看一共15盒，咱就这么算，就不算它的种类，一共15盒，109，一盒才7块多钱，你现在一碗麻辣烫7块多钱你都买不下来，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这个太超值了啊！回复养生或者是三伏就可以来下单了啊！现在是109，但一会儿我好劲儿我还得扫一下试试，
0: 看看自己有啥优惠哈。
1: 对，现在它这个上限 啊，是这个
0: 109
1: 啊。
0: 其实好多的一些这个身体症状呢，提前给我们小预警，你不要觉得说真的等到它疼得受不了的时候才是反射出来了。
1: 对，
0: 其实呢，这种湿寒呢，在堵在身体里面进行了淤堵，你排泄不出来的话，时间久了，你比如说你的腰酸、腿疼、浑身乏力、胃口差、不想吃饭什么等等的这些，有可能都是你身体不舒服提前告知给你的。
1: 对，哎呀，
0: 哦，
1: 我扫完了，现在不到100块钱，97。
0: 哎呀妈，真行啊！这个
1: 对，
0: 还，哦，
1: 这个有一个好友优惠，
0: 嗯，
1: 还有一个5块的优惠券，还有积分。就比，
0: 哦，
1: 假如说大家伙是头一次买，
0: 嗯，
1: 至少还能省10块钱。
0: 嗯
1: 啊，
0: 哦，添加客服福利官，然后再加上有一个优惠券，
1: 嗯，
0: 这个是至少的10块钱了哈。
1: 对的。
0: 那咱这样哈，在吉林交通广播此刻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2个字儿，
1: 嗯，养
0: 生，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二维码的链接出来。
1: 是的。
0: 如果是初次购物的话呢，您可以放心的哈，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官方渠道，你去根据我们的指示呢，
1: 嗯，
0: 可以一步步的进行扫码。
1: 对的。
0: 嗯，现在的人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警惕意识也都非常的强了。其实有这种想法呢，
1: 嗯，
0: 是有必要的。
1: 是。
0: 所以说途径很重要的话，
1: 对，
0: 那你就可以完全的去放心。
1: 对。
0: 也不用担心像一些这个，
1: 嗯，
0: 比如说叔叔阿姨们上了，像我的父辈母辈这个，就是他们非常的忌讳的，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支付的方式绑定上自己的退休工资卡。
1: 嗯
0: 呢。嗯，
1: 不敢。
0: 对。
1: 但是这个意识是挺好的，
0: 嗯，
1: 啊，意识挺好的。好，这一会儿呢，是把我说完三步贴之后，我再给大家来这个普及一下一个小知识，
0: 嗯，
1: 啊，这个也是我前两天遇到的一个真事儿。
0: 但你说哈，
1: 啊，
0: 现在呢，很多的时候，
1: 嗯，
0: 为什么说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你真的要担心各种各样的，
1: 嗯，
0: 就是你这个真的是特别的操心是在哪儿呢？
1: 嗯，
0: 你想，如果此刻你正值青壮年的话，
1: 嗯，
0: 你更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健康，
1: 是，
0: 因为你也是上有老下有小，
1: 嗯，
0: 你真的一旦有什么样的事情，你像昨天我在医院，就是涉及到老人，就是旁边那个病房的老人，我没问他大概多大年纪，因为他的头发全白了，
1: 嗯，哎呀，
0: 他是什么呢，催缴让他去那个进行一个缴费，
1: 嗯，
0: 然后他自己在这照顾儿子，
1: 嗯，
0: 他还不能够这个到窗口，因为窗口在其他的楼层，
1: 啊，
0: 然后呢病房的走廊里有一个那种充值机，
1: 嗯，
0: 非常的便捷了，
1: 啊，
0: 但是他不会用，
1: 不会用。
0: 他已经到什么程度？他说，闺女，我求你个事儿，你就在这儿，你告诉我，我想充这个钱。我说，我告诉你怎么查询到哪一步。他说，你跟我说，我也听不懂。他连最起码的，我把这个页面给他调到了可以充值缴费扫二维码的这个地步了，
1: 啊，
0: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扫码。
1: 哦，
0: 我说，
1: 哎，
0: 那就这样。我说，我一直跟着您把这个所有的步骤都完成。
1: 嗯，
0: 然后我为了让他确定相信说这个钱充进去了吗？我说最后一步你可以再返回到查询页面，你看看你这个钱是否充进去，你就放心就好了。
1: 嗯，
0: 然后我说你在这照顾谁？他说我儿子也是30多岁嘛，没到40的时候。他说住院4天，我头发以前不这样，就这4天全白了。
1: 哎呀，我
0: 你就想。

0: 哈，就是本应该是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尽孝的时候，
1: 对、
0: 啊、可是呢如果你真的一旦有什么事情了，你带给的这种父母的这种压力，咱不用说是钱上的压力，这种精神上的压力、
1: 嗯、
0: 你都想象不到，
1: 真是
0: 哦
1: 啊，所以说这个为了这个就不为了别人，就为了咱爹妈，
0: 嗯，
1: 咱把身体整整好点，
0: 千万不要说、
1: 啊、
0: 哎呀无所谓，我身强体壮， 哎这夏天谁不喝点小凉啤酒、
1: 哎、
0: 我晚上看球，我这跟哥们在一起撸点串、
1: 嗯、
0: 喝点酒、
1: 嗯、
0: 扇扇风吹着空调，
1: 是
0: 这些真的都是超级大隐患，
1: 对，尤其是夏天爱吃冷饮，爱喝点小冰啤酒，吃点凉菜的，
0: 嗯，
1: 这些朋友要注意，因为夏天我们本来啊这个体表是热的，但是我们胃里边是寒凉的，
0: 嗯，
1: 你再吃这些东西，你的这个寒呢、啊、就慢慢的在你体内堆积了，
0: 嗯，
1: 天长日久了，你这个肯定是慢慢这个腰酸腿疼啊，浑身乏力啊，全出现了啊，所以
0: 无论男人女人、
1: 哎、
0: 你就要时刻娇气一点，
1: 对，
0: 自己的身体哪儿不舒服了之后一定要当回事儿，
1: 是现在这个有养成邪邪是什么呢，
0: 嗯、
1: 哦、把自己当狗养，真的，你就你看你肯定不敢这个大夏天给你家狗吃冷饮
0: 啊，这不吃那不吃，
1: 对，完了你的这个减肥也是把自己当狗养，绝对好使，真的，你不可能说是给你家狗天天喝小啤酒吃这个大鱼大肉、
0: 嗯、你说那个有的时候我都感慨自己活得不如狗、
1: 嗯、
0: 人家那狗时不时出去做个 SPA、
1: 啊、
0: 洗个澡修修头剪剪毛啥，我说这一套流程下来得多少钱呢，就、
1: 啊、
0: 说我们这个在我们这种小地方，我回老家的时候嘛，说我们这种小地方还行，没花太多钱、
1: 嗯、
0: 不到100块钱，
1: 哎呦
0: 我说就50块钱让我洗个澡我都得寻思寻思，我恨不得半年才去一次澡堂，
1: 50块钱那不得大搓呀，
0: 就说是呢，我说咱去大搓的时候就是50块钱套票也得寻寻思，那就过两天再去吧，在家先冲不冲不得了，
1: 对吧，
0: 他我说他得频率是多长时间，他说反正那至少得一个月一次
1: 啊,
0: 啊,
1: 啊，
0: 我觉得你看生活比我好多了，
1: 对，所以说咱们也得这个爱惜一下自己啊。然后呢，这个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现在回复“养生”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你现在下单的话，这个它很便宜。如果说你等过了伏天再买，它一定恢复原价。
0: 关键你过了伏天，你错过了最好的调节时期啊！
1: 而且你现在就过了伏天，你再贴就没有意义了。
0: 嗯
1: 啊，而且你现在正是好时候，而且还省钱，而且咱还有各种各样的赠送。为啥咱们不赶紧下单呢？啊，对吧？还有护眼好物啊，还有三伏贴，等于花了一份钱，咱拿到了好几样东西啊，一共15盒。现在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所以你看啊，在咱们的抱团当中呢、
1: 嗯、
0: 早八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呢是收获了很多的一些信息哈，
1: 嗯，
0: 有吃喝的可以吃好喝好，当你身体倍儿棒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欲望寻觅一些好吃的了，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为什么现在反而年轻的人做事儿没有人家到了一定年纪的，就用我妈他们的话说，就是一点毅力都没有，你像我们这个减个肥
1: 没长进
0: 啊，是你说我们这么大岁数老太太了，我们想减个肥控制俩月、
1: 嗯、
0: 就俩月，你挺过去俩月他就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了、
1: 啊、
0: 然后我跟
1: 其实说实话，我要是不上班的话俩月我也能减、
0: 啊、对呀、啊、我当我说赶上你们现在退休你们没有任何事做，
1: 对，
0: 你为了给自己找个事儿，这个就是你的奋斗目标，
1: 因为你只有减肥这一件事情，
0: 我说我们现在这乱七八糟，往我对床的那个、嗯、那个陪护的那个、
1: 啊、
0: 他陪护他爹，他说我特别同意你的说法，
1: 嗯，
0: 我俩岁数班的班、
1: 啊、
0: 然后他就是也是他说我之前我曾经都减过一次，我都掉到120斤了、
1: 哎呦，
0: 然后现在不行就那啥了，
1: 又回来了，
0: 我俩特别开心的交流说那不吃能行吗，一点多巴胺都没有、
1: 啊、
0: 那怎么能快乐呢、
1: 啊、
0: 他说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老吃着遇到一起就是会谈这些事
0: 是啊但是这不就是出来明显的代沟方式了吗，老人就瞅着我们就恨铁不成钢，哎，这点事减个肉都减不下去、
1: 啊、
0: 年轻人说你不懂我无语，就是不懂，
1: 真不懂现在呀、
0: 嗯、
1: 现在主要是这个压力肥、啊、
0: 对，
2: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士顿眼科，医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国金名医话健康啊，我们来聊一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啊。现在呢，这个肺气呀，这个经常容易这个出问题啊。一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容易出现这个肺结节呀。啊，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该怎么样来养肺呢？啊，我们怎么样来这个避下空调的寒邪呢？那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专家是如何来说的。

0: 肺结节人群夏季养肺，避空调寒邪，防暑热伤阴。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张子峰。中医说肺为娇脏，肺在五脏里最为娇气，既怕寒又怕热，既怕燥又怕湿，稍微有点风吹草动，肺是最先出问题的。夏天养肺重点要防两样东西，一个是空调带来的寒邪，一个是暑热带来的伤阴。先来说第一个，避空调寒邪。中医讲肺主皮毛，主管毛孔的开合和体表的防御。当您从炎热的室外突然进入冰冷的空调房，寒邪就会通过毛孔直接侵袭肺部，肺受寒之后宣发速降功能就会失常，表现为咳嗽、咳白痰、鼻子不通、胸闷。有时会说，我一直在空调房里没出去，总行了吧？也不行。空调冷气长时间对着身体吹，尤其是吹着后背和脖子，寒邪照样会从背部的肺腧穴侵入肺部。很多肺结节的患者夏天咳嗽加重，痰变多了，跟吹空调有直接关系。那怎么办呢？记住三条。第一，空调温度别太低，设置在26到27度最合适，跟室外温差不要超过8度。第二，风口别对着人吹，尤其是不要对着后背和脖子，可以给空调装个挡风板，或者是把空调向上吹。第三，从室外进空调房之前先擦干汗，在门口过渡一两分钟再进去，给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再来说第二个，防暑热伤阴。夏天暑热重，出汗多，肺主行水，全身的津液分布跟肺有关系，暑热耗伤津液，对于肺结节人群来说尤其不利，肺阴不足，痰就会变得粘稠，更难咳出来，结节周围的环境也会变得更燥。怎么防暑热伤阴呢？核心就是适当吃一些润肺的食物，如百合、银耳、莲藕、雪梨等。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在夏季出现持续的干咳、痰中带血、胸痛、低烧、盗汗等症状，不要自己在家食疗，要及时去医院复查，排除结节变化或其他肺部疾病。
1: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2: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1038抱抱团。刚才呢，这个有一些好多的朋友都对这个三伏贴哈，真看出来有需求了。
1: 嗯，
0: 满片子刷的全是养生这两个字，
1: 养生养生啊。
0: 哎，只有刷养生，你也是试试三伏，可能也会出来这个
1: 三
0: 伏
1: 也会出来。
0: 但是养生比较保准啊。
1: 对，
0: 直接说的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套组组合，正常的三伏贴给大家准备了九大盒，然后是270贴。然后再送两盒叶黄素的蓝莓叶黄素眼贴，还有呢就是四盒的各种各样的艾草贴，就比如你腰不舒服、膝盖不舒服、肘关节，只要是骨头缝见缝能插贴的地方，哪儿不舒服就贴哪儿。
1: 对，
0: 原来我真是每年夏天的时候我都是浑身膏药味儿，
1: 就是贴这种养生的膏药。
0: 哎，它那种吧，就是特别是腰酸的那种疼哈，它不是说让你疼的，不像说腰突你一下疼的都动不了，它就酸唧唧的，哪怕你翻个身，或者是你就是在平躺的这种状态之下都不行，就腰会抽筋儿，
1: 而且就一会儿一下子。
0: 啊，就一直是硬邦邦的，就是你无法掌控。这时候你发现自己零部件虽然是我自己的，但是我都不能够任意的去指使它。
1: 是啊，
0: 谁有这个难受，谁知道啊？
1: 所以说，尤其是咱们这种长时间经常坐办公室的，

0: 各处可贴，一共是15大盒、
1: 嗯、
0: 然后你所花费的呢就是上限是109，
1: 对，
0: 只要你按照我们的严格的这个流程扫码进来之后，最后你支付款的时候都不会到100块钱。
1: 是的、
0: 嗯、
1: 啊，就是那个你要是正常便宜就是99啊，然后再来点这个积分97，像我似的、
0: 哦、
1: 啊，所以说特别特别合适、啊、
0: 是的啊、嗯、行动起来哈。哦，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身强体壮的、
1: 嗯、
0: 最近说哎我确实啊我这是我啥别的毛病没有，但是我就想出去溜达、
1: 嗯、
0: 有一颗蠢蠢欲动的心，我就想走。
1: 嗯，有这个想出去走一走，但是这个有时间不允许。完了，孩子还爱出去玩。
0: 哎，是
1: 你这个
0: 还想让孩子长长见识，暑期别白过、
1: 嗯。对的，如果说这个孩子想出去玩，但是自己家长真的没有时间的话，怎么办呢？哎，别着急，把孩子交给我们。啊，很多
0: 干啥交给你？
1: 对，很多家长有一样的困扰、
0: 嗯、
1: 啊，上班啊，这个因为一放暑，就孩子放暑假，我们大人没有暑假呀，
0: 请把你的娃他交给我们吧。
1: 上班忙碌，没有时间陪伴孩子。
0: 嗯，
1: 孩子要是天天放暑假在家里边，整天沉迷电子产品啊，他性格他也得不到一个这个挥发啊、
0: 嗯，
1: 他就变得内敛了。对，枯燥补习班呢，他只能是被动的刷题，他的眼界呀，他的胆量啊，他的谈吐啊，表达和社交能力呢，都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所以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咱们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和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啊，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培养独立自律，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呢，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所有参营的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所以说咱这次相当于花一份钱参加了2次研学啊，从北京回来之后，咱们来到咱们的这个台里边，还能够再一次的研学啊，看看我们的这个台里边工作的环境啊，啊，也能够让孩子在我们的广播端发声，哎，让他录制一个专属自己的节目。再说一说大家的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啊，夏令营呢专属8到16周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2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2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是全面拉满，让家长100%的放心，100%安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 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

0: 已使用五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楼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四早八正餐，十菜一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那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抢占专属名额。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三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好嘞，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每一天呢我们就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但是呢线下我们能做出的一些服务啊和我们的努力呢，我们的一家人呢和和美美安安全全的都可以这个随时无缝来沟通啊。
1: 是的，
0: 联系我们的客服小妹儿吧。
1: 对，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
0: 嗯，
1: 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要说咱这个节目的灵魂呢，
1: 咋的呢？
0: 真是啊，就、我四哥应该是属椒盐儿的。
1: 咋的了？
0: 就是一顿饭菜做的香不香哈、最后盐都得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1: 啊。
0: 就每一天你看哈、今天你看换风格了。平时咱说一会儿挑人家说今儿咋没来报道呢？一会儿挑人家说哎呦今天这个诗啊写的行短呢，字儿少啊啊，今天人家满足你的要求，给你写了一大长趟。但是呢，格局变了。
1: 那成语接龙
0: 这还单字儿单行来看还构不成成语，虽然都是四字一行，四个字儿四个字儿一行，但是我猜测四哥用的是拼音，拼音界面，
1: 咋的？
0: 他肯定不是笔画
1: 啊，
0: 因为有俩字儿，我就敢说
1: 啊，
0: 不让他用拼音，你就是会读你也写不出来，
1: 真事儿。
0: 就这俩字儿，你现在让我写啊，
1: 我写不出来，
0: 我能知道他读啥，但我写不出来，
1: 我肯定写不出来。
0: 来，我们来试试，跟大家伙也做一个伏笔啊。你挑战一下子，你看一会儿我们说这个字儿，你能不能知道咋写？
1: 是的，
0: 你别问我说那是啥字儿，那是啥意思？
1: 对，四哥说：“小雨再低，我在想你。”小雨再低是谁？
0: 小雨，
1: 小雨谁叫小雨再低？小雨再低，我在想你，海在眼底，阔在心里。小猪劝你底盘太低，筑老挺起，阔姐助力，风雨经历，阳光以你，海阔相依，一

0: 奋喜气，
1: 嗯，
0: 快乐聚齐，生活知己，以诚为一。
1: 来啊，出题了
0: 啊，
1: 这个题就应运而生了。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个哈，
0: 嗯，
1: 这么多句这个四个字儿四个字儿的，
0: 嗯，
1: 有哪个词儿是值得于你这自己心里面画魂说，哎，到底怎么写呢？嗯，
0: 啊，
1: 嗯，能念出来我都觉得是挺了不起的了。
0: 那，
1: 是不是？
0: 是。
1: 但四哥真有文采哈，
0: 啊，
1: 确实四哥有点东西。就像那天说的那个，
0: 嗯，
1: 这个啥来着，我不说了吗，我说四哥那个出自于哪里，
0: 哦，
1: 我与夏风接过客，
0: 嗯，那，哎，那个可以，
1: 嗯，我们那是 CP 粉里头我们知道这句话，但是后来一查，
0: 嗯，
1: 确实是古风里面的一个诗词里边，
0: 是四哥博览群书，
1: 嗯，真是哦，
0: 嗯，
1: 这个以你呢确实啊，
0: 嗯，
1: 最初他的意思就是说旗帜轻柔随风飘动，
0: 嗯，说实话这俩字儿我好像至今都没落笔写过，
1: 真没写过，
0: 真
1: 没写过，我也
0: 没写过，
1: 一般都是打出来的，
0: 对，就是小的时候可能学这个学字词的时候学那，
1: 嗯，
0: 以你风光，
1: 嗯，
0: 可能会抄两遍，但是正常咱写这个，我写作文啊或者写啥的时候真没主动写过啥。
1: 再有就是在一些描写这个少女呀，
0: 嗯，
1: 初恋的那种朦胧之感的时候，因为它会形容一些女子嘛，
0: 嗯，
1: 身姿呀什么的，这些体态旖旎，
0: 哎，
1: 等等，有这样的一些词汇描写。
0: 还有这个知识
1: 啊？对，因为它的衍生出来的意思，还有就是它褒义词嘛，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性格温柔，
0: 啊，
1: 体态完美，什么什么样的，
0: 啊，
1: 就是非常美好的感觉。
0: 哎呀，你要不咋说？刚才我阔姐当年退出文坛，我是极力反对的。
1: 哎，关键是。是略懂，不识字儿，真写不出来。你现在得一笔一划的记住它。好吧，那我们这个，你看每一天，你生活当中，你身边就有如此的大才之人。
0: 啊，对呀，
1: 嗯，嫂子得老爱四哥了吧？
0: 肯定的，我估计。
1: 但是有一些人，他挺恨人，是在什么
0: 呢？
1: 他把一些这些柔情蜜意的，你看他天天能对咱们说
0: 啊，
1: 他不见岂能对身边的人说？
0: 有没有可能小雨在地是嫂子微信名？
1: 就张嘴一声，就是咱比如说刚才在7:30的时候准备做早餐
0: 啊，
1: 滴呀，
0: 啊，不是那叫雨
1: 啊，雨呀，啊，滴呀，啊，早说出去，他说以你呀，啊，谁以谁。嗯，
0: 就是我觉得应该，四哥应该生活中不是一个很无趣的人。
1: 嗯，那倒是。嗯，
0: 对，
1: 一般要是比如说像一些文学上的，你像文坛巨匠，
0: 嗯，
1: 他都是灵魂超级有趣的，
0: 对，
1: 嗯，
0: 有情调。
1: 嗯，每次你看我一般就是咱企及不到的那些文豪，
0: 嗯，
1: 你像看董永辉和余华老师他俩的直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妈，那真是一个老小孩小小孩。
0: 是。
1: 嗯，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你要是扔到人群里堆里边，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小老头。
0: 嗯
1: 的，哦，他说那个话真的，那虎狼之词咱一般都说不出来。
0: 是，而且关键是这个，我看过了很多采访之后啊，哦，
1: 嗯，
0: 我就越发的喜欢了，
1: 嗯嗯
0: 啊，
1: 嗯，
0: 但原来的时候，说实话，他写的那个书啊，确实是太惨了。
1: 哦，对呀，就是为什么我说，就是一般做过喜剧是非常难做的。
0: 嗯，
1: 你像我们做综艺节目的，就是深有体会。
0: 嗯，
1: 往往都是流着泪笑着说，
0: 嗯，
1: 把最惨烈的事情当成笑话讲给别人。
0: 是，
1: 嗯
0: 啊，那之前不是网上有个梗吗？说这个小说写个，
1: 嗯，
0: 那个产房门推出来了。
1: 嗯，
0: 母女平安，
1: 嗯，
0: 然后这个说坏消息什么，作者余华
1: 啊，
0: 哦，因为他写的活着吗，
1: 嗯嗯，
0: 啊，那个觉得很惨，
1: 嗯，
0: 但是之前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余华老师这个是很有趣的人呢，
1: 嗯，
0: 他说自己他采访的时候说我自己做那个我文章的阅读理解我没得满分，
1: 对，
0: 啊，说都是过度解读的一些东西，
1: 嗯，包括你看他和朋友之间就是他们之间的那种没有什么什么层级或者是年龄差的这种，
0: 嗯，
1: 他只要是能够跟他们做上朋友的人，
0: 嗯，
1: 就得是灵魂高度契合，
0: 是，
1: 嗯，
0: 因为你看能做朋友肯定是有相通的地方，
1: 对
0: 啊，肯定有相互吸引的地方才能成为朋友，
1: 是的，
0: 嗯，
1: 好吧，我们每一天和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哪怕是你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0: 嗯，
1: 但人生呢真的是处处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一些事情发生，
0: 嗯，
1: 偶尔呢觉得自己的生活平淡了，听一听别人的故事也挺好，
0: 哎，对呀，啊，所以说来吧，在我们的这个爆破团里面可以分享自己的故事，也可以听一听别人的故事，来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爆爆团来进群吧。

0: 2017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21度到25度，吉林中雨转小雨，21度到25度，延吉中雨19度到24度，四平小雨21度到26度，通化暴雨转中雨19度到24度，白城小雨20度到26度，辽源中雨20度到27度，松原小雨21度到26度，白山大雨转中雨19度到24度。
3: 欢迎大家继续垂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2: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88-154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3: 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每一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今天早间呢，长春市现在外面依然是在下着小雨，路面一直持续的湿滑状态，雨呢似乎也没有停啊，一直在下着小雨，所以提示大家在雨天行车，控制好车速，保证行车间距，尽量减少变更车道的次数，这样才能减少事故的发生啊。
2: 给通化和白山地区的朋友提个醒，通化地区呢今天是暴雨转中雨，应该这个暴雨是在凌晨的时候已经完事儿了吧，基本差不多，因为我看后半夜雨下的其实不小，所以呢各位在中雨的天气当中行车时，这个水的多少啊其实还算是小事儿，最关键的一点依然是视线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昨天晚上在下雨的时候，我在开车走的是这个和美路，一直往高新这方面走，大概晚上得有几点了，小10点左右了吧，去接人，
3: 就那个点下雨。
2: 这条路本身是我一个很少走的路，白天的时候走过，但是没通常往前走，就没一直沿着这条路走到高新的这个位置，所以对这个路面的这个了解呢不是很透，对地面的有没有坑，哪块有没有冷坑，这了解的不是很透。我这个车呢又是底盘比较低，又比较担心这种事情，所以在整个昨天驾车的路上，一确实很累很不舒服，这个下雨车流不小，对面还有一些车辆，因为这个路呢相对来说比较偏城市的边缘，开远光灯的朋友不少，然后在这个路上开车，我就在感慨，哎呦，我说这样的路，这地面要真是有个冷坑啊，真的不好办。我就看着我身边的车呢，那是速度是非常快，我相信他们是对路面非常了解的，嗖嗖的过，我呢就一直处在一个自己认为能够掌控的匀速的范围之内，哎，在通行。所以在整个这个雨天行车时，我真是感受到了，虽然眼神很好，但对不起，在你的风挡玻璃上就是有一层，
3: 它就是不舒服，
2: 反射物。然后雨点打上来之后，雨刷器虽然在甩动的过程里面，有的地方已经快要达到这个个别的节点都要达到最快的雨刷器的这个作用了。所以呢，整个开车的时候呢，都是感觉有点小冒懵。虽然自己控制了速度，但是也在不断的担心地面可千万别有冷坑。
3: 哎，我就那天就这种感受，我也是去高新，
2: 是吧？
3: 那边的路我也不熟，
2: 是，
3: 而且那边的路我觉得不是像我们经常开的路就那么顺畅，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它总会有这个辅助车道啊，到这个主干道上去的时候，它路上好多的网格线，你又不敢去压它，哎呦，你弄得很难受。然后这个导航呢，还得提示我偏航了，我就那一时刻我想。前面到底是个什么路况，我这么走可不可以，能不能去我想去的目的地，我到底是能过还是不能过，总是各种担心。
2: 你看陌生的行车环境，加上夜晚的灯光的影响，
3: 对，
2: 再配合着降雨的到来，对地面的不熟悉，对路况的不熟悉，所有的问题都融在一起的时候，你什么样的司机，你在开车时如果你速度过快，你都一定会出问题。
3: 对，
2: 咱说的是运气好，那如果昨天路上真有冷坑，真的不一定个个都能躲得过。
3: 对，
2: 虽然我已经把眼睛狠劲儿的去盯着地面了啊，这个因为在这样的路况里边，其实你的眼神不一定放在车上，不一定放在前后车上，因为我们会自然而然的拉大车距。这个时候呢，给大家一点小技巧，说在这样的冒蒙走的时候，你真的就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那至少我觉得我采取的方式是可行的。第一，要稳定的跟随着一台稳定的车，这台车一定要稳定，这台车不能撒欢，
3: 做个参照物啊。
2: 对，他撒欢你跟着撒欢有点费劲，所以你要跟随一台较为稳定的车辆。 跟他之间要保持一个相对良好的距离，比如说中间大概要拉开个五七台车左右的这个距离，
3: 嗯，
2: 也就是20米左右吧，基本差不多这个距离。然后你走他所走的道眼，他走哪你走哪，他往右一点你就往右一点，他往左一点你就往左一点，因为他的这一小点多，不排除是躲着地面的障碍物，
3: 嗯，
2: 所以呢你要跟随他的脚步，你就开始跟随，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而且你的视线会照明，那个地面的照明会增加很多，你的这个视线的距离会增加，你对这个地面的瞭望啊，所以我们采取这样的方式相对来说会稳妥一点，
3: 哎，
2: 但不要轻易的变更车道啊，自己盲目的去趟一些陌生的路啊，等等等等，包括地面有了积水的时候，比如说今天全省各个城市有中雨左右的天气，暴雨左右的天气的时候，地面在瞬时间是有一层积水的，这层积水是可以覆盖坑的，这个坑一旦被覆盖了，我们行车是找不到它的，所以各位啊，跟随式的驾驶在这样的天气里边很重要，当然在跟随的过程里面最重要要强调的就是保持车距，车距一定要大一点，
3: 如果但凡大家在夜间行车在雨天行车都能做到我们两个人这样的一种，不是我俩多好，就是我俩的这种好习惯好，
2: 胆儿小
3: 对，我俩这个胆子小，就这种好的，我认为它是一种好的习惯，只有保持了这样一种好的习惯和对路面的足够尊重，对着雨足够的尊重，我相信你的事故就会离你远一点，那不会离你那么近。
2: 对，凡人哥说，他说通话昨天晚上雨下得挺大，但是对路况没有什么影响。哎，咱说的呢一直在强调就是路况的影响和降水在你的车上形成的这个视线的影响，这个是两个事儿啊，这路况没有影响是最好的了，但是在降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所以你看，我猜因为昨天长春市后半夜雨下的也不小，
3: 对，
2: 所以我估计啊，这个通化这个暴雨可能是来源于今天的凌晨左右，对吧，这早早的把暴雨下完了，白天的中雨还好，但是它会持续的到来，尤其像白山通化这属于山区的地区，我们确实应该注意次生的灾害呀，包括平时走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窄的一些乡村公路啊，这些是尤其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曾经在比赛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情况，我们当年在这个浙江在龙游参加这个拉力赛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土路和油板路交接的地方，在这个交接的地方呢，由于当时也是在下雨，所以呢从土路上来的车带了很多的泥沙进入到了这个板油路，到了柏油路这个位置呢，它地面形成了一层这个相当于像滚石一样的这个作用呗。你车压到上面之后，底下附带的这些泥沙，它就形成了一个光面，好多车都在这个位置甩到沟里边去了。在这样的地方，大家尤其要注意，特别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白山、通化这些有山区的地方，如果说地面有了一些，比如说大水冲过来的这个泥沙，或者是车辆带上来的泥沙，您要记得，在这样的不管是油漆的路还是水泥路，在这样的路面上，如果有了泥沙，它的光滑程度会增加很多很多，大家要谨慎，在这样的位置一定要先把车速降下来，我们把它当作成像冰雪路面一样去对待，这样的话您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
3: 总之吧，在雨天行车大家就谨慎，胆子小点没坏处，
2: 对，
3: 胆子大呢离交通事故呢可能就更近一点，胆子小呢离事故就远一点，所以你想做个胆大的人，想做个胆小的人，就在开车身上你就自己慢慢琢磨，你是想养成一个良好习惯的人还是无所顾忌的人，这个也归你自己，因为你的手握着方向盘，我们俩只能是在这儿叨叨，只能在这儿说，只能在这儿提醒和提示，你这样纵使我们两个怎么提醒怎么提示，依然有不顾及路上一些标志标线的朋友。我早上来上班的路上，在南四环上啊，南四环单向都得四排车道，得单向四排五排，我咋忘了呢哈，不是四排就五排车道，最左侧的两排车道都是左转弯专用车道，在红绿灯底下两排左转弯专用车道上的最外侧的左转弯专用车道的一个车，他觉得自己错过路口了，小雨不大，但是毕竟在下着雨，他毫无顾忌，我前面一个车正常绿灯放行直行，我在他的后侧，哎呦，他直接就窜出来了，这旁边车吱嘎一声吓的嘞，人家不想走了，开车门都下来了，他太快了，他一脚油门冲出去了，那司机就真的想找他理论，把车开个双闪，人已经把车门打开了，从主驾驶下来了，不惜挨着小雨都要跟他理论，但是他一脚油跑掉了，
2: 跑了，
3: 太可气了，左转弯专用车道，红绿灯直行车起步， 你想想他是干什么？
2: 嗯，
3: 他从左转弯车道上跨越了两排车道，想到那个小空去南四环辅路，他想去在那个小岔道口，他想上，他想另一个方向去。
2: 嗯，
3: 你说等于最左转到最右侧。
2: 哎呦，这真是！
3: 哎呀，
2: 这种驾驶方式啊，
3: 很坏了，给那司机。
2: 太充满了攻击性了，
3: 我都怕他俩打起来，在我前面我走不了。
2: 嗯，有一句老话叫做胆大心细，对吧？我们都听说过，做事情要胆大心细，似乎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开车来说，这句话不适用。那我们应该做到胆小心细。我们既要胆小，要怀疑各种情况出现各种风险，我们还要做到心细啊！一旦出现风险，我们可以做出规避。那豆豆爸说，他说临江啊，现在雨下的不小，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点。给各位提醒啊，临江。此时此刻雨下的是不小的，各位在开车的过程里面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再次的给全省的朋友们提个醒，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那么已经发生了问题的朋友，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3: 嗯，
2: 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持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随时抢线。有关于您在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选择以及汽车维权投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3: 嗯，大家做好准备，最近会持续性降雨。我看了一眼手机的天气预报啊，我看手机天气预报，我一直看到了7月22号，今天7月8号哈、我能看到的是7月22号，中间就有一天是多云，上边有个小太阳的尖儿，剩下全是雨啊。这个虽然不一定那么的精准，但是也要做好长时间。我说这雨已经论月下了，从6月下到7月哈、啊，下吧，多下点雨。东北来讲，雨并没有那么的多哈、啊，这样下够了。
2: 那这回够了，
3: 真下够了，
2: 都下服了。现在所有人见面之后的，有的时候感慨的话都是这个雨的事儿哈、
3: 嗯。
2: 各位在雨中，我们既享受着这样的天气，我们要注意安全的问题。问题，当然有的时候呢，可能尝试这种这个降雨，可能一打开之后，你发现啊、一天可能就拉了那么一点儿、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行车安全永远最重要啊！各位有事的朋友，抓紧时间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昨天的一个案例，跟各位做一下小小的分享。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了国省干道，在一个转弯处。这个兄弟给打来电话咨询这个事儿的时候，哎呦，我想埋怨埋怨他，但是我呢没张开这个嘴。事情是这样的，他在这个路面正常行驶的时候，地面有一个三角石头，就把这个车轱辘啊就给垫到这个三角石头上了。往前开了一会儿之后呢，听好这个细节啊，是向前开了一段之后，发现呢车已经开始没气儿了。下了车之后查看啊，发现车辆这个轮胎啊已经被彻底的这个撞坏了。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临时的补气儿，只能等待救援。所以呢，自己拨打了这个保险公司的救援电话，救援的车辆随即呢就即将往这个现场来赶。就在这个过程里边，发生了一次这个二次的事故。这一次的故障啊，停在路边导致了二次的事故。他这个位置呢停的比较讨厌，所以呢，我就昨天跟他说，我说你这个位置停的太有毛病，因为这里边有个细节，是他向前行驶了一段的距离。这一段的距离你根本不差那个10米、8米、20米，它停在了一个这个乡村公路的一个转弯处，而且这个转弯的地儿呢带一个墙角，带一个他用他的话说，他说这个房子都已经可能就多少年不住了，就这么一个破房茬子搁这块杵着。然后呢他转过来之后，他就把车停到这个位置，后边过了一台摩托车啊，在这个转弯的地儿呢应该速度也不是特别慢，他正在前边坐着等着这个救援车辆来的时候，就听后边噼里啪啦嘛完事儿，他说我感觉车好像有点动静，然后呢，我下车查看，没看到人儿，说什么情况啊？这前后没车，怎么噼里啪啦的声？往下一看，哥们已经进沟了，在沟里面，他就下去了，问人家你咋的了，哥们？下边那人他说躺在地上骂我，他说人还没起来呢，先把我一顿痛骂呀，说你咋把车停到这么个地儿呢？哎呀，他回头他说，他说我自己也感觉到好像有点影响，问一下，说我这种情况。你说我是违章停车吧，我是车辆故障。你说我是车辆故障吧，我停的地儿确实有点不太地道。像这种情况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各位在脑子里边也过一过，您觉得这台车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给您分析一下这样的事故，好吧？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

0: 直播任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 8581-5432 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热线持续为您梳理大家雨天的及时的路况提醒，尤其大雨天气的提醒，随时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任我行就说了，说同雨下大雨了，路面都是积水，注意行车安全啊。
1: 嗯，我们分析一下刚刚的这起事故啊，我们再来梳理一下条件。第一，车辆因为故障停在了栈道的位置，并且是一个以相对来说比较隐蔽的转弯的地方，让别人没有办法非常良好的观察到他车辆的停放。在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啊，没有做任何的警示，自己一个人闷头坐在车里捅咕手机等待着救援。就在这等待救援的过程里边，后边来了一台摩托车，行车的速度可能稍快，然后和这台车发生了一个简单的剐蹭。这个简单的刮蹭的原因是因为摩托车在躲避的过程里边和他的刮蹭，如果不躲那可能就直接追尾啊，如果躲了那就出现了第二种情况，现在发生的这种，不仅跟他有了刮蹭，而且摩托车跑到了沟里，虽然说人伤并不是很重，身上弄了一身泥啊，也据他所了解说可能在膝盖处有点伤，手上扎了一点，就是都是皮外伤，问题不是很大。就这么一起事故，各位在你的心目当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如果说留个悬念啊，不妨各位可以来从几个角度分析分析，是吧？就是你觉得在这样的一起发生的交通事故的当中，有哪些原因是构成了交通事故的发生？谁有可能在里边因为什么原因承担一个对应的什么样的责任？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互动一下吧，咱们热闹热闹。再一个呢，各位也都走走心。是吧？这老师在上面讲课的时候，你看孩子们瞪眼睛瞅，都以为他会了呢，都啥都不需要提问了啊。当老师一提问的时候，发现了哦，个个都溜号呢。别的啊，那咱们就把这个相对来说有多角度分析可能性的这个事故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分析。所以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互动一下，或者打来电话。那您觉得这个事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您在路面上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些什么？不妨来互动一下啊。
0: 这个不是个例，大家都能够遇到过有很多朋友，咱们听众有的就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事情，觉得自己还挺冤枉的，觉得这跟我有啥关系？我愿意吗？我也不愿意。谁愿意自己车坏，是不是？我都已经尽可能的动了一切的大脑和脑筋，琢磨着别害事别害事，我才停那么个偏僻地方，还自己还很冤呢。
1: 哎呀，这真是啊，在这个路面上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啊，所以各位要谨慎啊。我们今天已经是8号了，我们13号去贵州呢，现在目前还有一组名额，这组名额呢是在前两天临时的调队。一言为定说，他说我感觉无误的责任没毛病，这是他的看法。其他朋友继续发送包括你的详细的一些分析，你觉得停车的什么毛病啊，骑车的什么毛病啊，哎，大概他们都在这起事故里边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你不妨可以简单的分析分析啊。7月13号带着大家去贵州，目前还剩下最后一组的名额，这是一个让你去了之后一定不会后悔的。我但凡要把这个话说了，我觉得呢，我得要个脸要个面子，是吧？你别后悔了，回头说大勇啊，你这瞪眼睛忽悠啊，咱不干这事儿啊，一点也不忽悠，是一个你去了之后一定不会后悔的事儿。今天已经7月8号，就剩下这么几天的时间，

0: 简单的分析分析啊。7月13号带着大家去贵州，目前还剩下最后一组的名额，这是一个让你去了之后一定不会后悔的。我但凡要把这个话说了，我觉得呢，我得要个脸要个面子，是吧？你别后悔了回头说大勇啊，你这瞪眼睛忽悠啊，咱不干这事儿啊，一点也不忽悠，是一个你去了之后一定不会后悔的事儿。今天已经7月8号，就剩下这么几天的时间，如果你真的现在把时间已经安排好了，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行程，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贵州。大家最近比较关注天气，因为咱们这边时不时的在下雨，我们也在替您和旅行社也不停的在关注着天气。以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比如说7月13号我们到达贵州的那一天，7月13号的贵阳的凌晨有一点阵性的降雨，其余的都是多云和晴天的这样的天气。我们去的这一段时间，整个贵州的天气情况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大家天气的问题不用担心。那么景点的问题不用担心，五个经典的景点，像什么黄果树瀑布、荔枝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镇远古镇，我们要有自然景，有自然景，世界自然遗产；我们要有这个人文，有人文，西江千户苗寨；我们要有古镇，有古镇，镇远古镇啊，这些都是在贵州省的旅游里面能够排到前五名的这些景点，我们带着大家要走。那从住的条件上，我已经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住的是高标的四钻酒店、五钻酒店啊，即便是客栈，住的也是三钻的客栈，所以整个全程的五晚的住宿条件非常的高，标准非常的高。大家去了之后，我相信除了您平时出门都是全程五星级酒店的朋友，您对这个酒店都不会产生任何的疑问，他住的都非常得劲儿。在路上我们给各位匹配了2+1的航空座椅，大巴车坐着也很舒服，哎，整个全程我都会陪着您。如果说您真的可以说走就走，那您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贵州之行。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如果想关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呢您可以把您的这个电话姓名啊关注贵州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下了节目我给您回拨电话。那各位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因为这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是给我们做最后的一组名额的这个填充。那各位如果感兴趣，您可以抓紧时间。
1: 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哈。我们看今天这个爱听源泉地，我们换了一个新的产品，而且正当时，昨天是入伏的第一天，应该是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伏贴。这个三伏贴呢，在中医院啊，或者是中医药馆儿，那真是很火爆的，尤其是给孩子们贴三伏贴的，就是懂得养生啊、保健啊这样的家长朋友选择的是最多的，每年这时候贴三伏贴哈。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国药的啊，国药药材三伏贴，三伏贴养生的好物件。这个是国药大品牌，质量绝对是靠得住，打开包装你能闻到淡淡的中草药味，不刺鼻，闻着让人放心。贴的料子呢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上班族担心贴它会皮肤痒，甚至有过敏皮肤的人啊，这是无纺布的，你不用担心，它不会闷汗，不会红肿，跟着没贴的这种感觉差不多，夏天呢正是合适的。平常去中医馆你贴个三伏贴你得排队一次呢，好几十块钱不说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国药药材三伏贴今天直接给您九盒套组，九盒套组是多少量呢？270贴，只要109块钱，你一算这一贴4毛钱左右，够您从初伏贴到末伏，剩下的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更贴心的是每个快递包装里都带一张穴位图，你就按照穴位去贴就行了，
0: 非常的方便。而且前3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4盒艾草贴，每盒12贴，颈肩呢，包括你的什么身上哪个关节、膝盖呀、有不舒服的地方，您都可以把它贴上，非常的好。各位可以发送“养生”两个字，发送“养生”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这个链接了。平时一盒要29.9元，现在囤9盒才109元，整整270贴，全家人都可以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还提及到这个事儿。上周五咱们名医会当中，咱们的名中医做客直播间，当时就提到了冬病夏治，用他的一句话，感慨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到位。他说我们原来也没有觉得这样的一个疗法能够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在目前的临床的 范围之内，他们确实已经看到了这个冬病夏治夏天的三伏贴给我们身体做来的调整。

0: 同时也顺便提醒大家一声，这个夏天炎热的天气里边，大家不要贪凉，不仅仅是包括了我们空调的贪凉，也包括了我们平时喝的饮品啊、吃的冰激凌，特别是小孩子们，这个东西就是能不吃则不吃，能少吃则少吃。啥叫能少吃？你买一根冰棍，你让他缩了一半就行了，剩余的你跟他抢一抢。我打小的时候，不是我打小，是我家孩子打小的时候，你不能一口不让吃是吧？你偶尔大了之后，你还得让他吃那么两会儿。我上去总跟人抢，动不动就是哎，给我来一口，那我来一口，一会儿再给我来一口。你看他那眼神里边都崩溃了，意思就这么大点东西，你怎么又给我来一口呢？哎，跟他抢一抢，让孩子们尽可能不碰这些凉的东西。那不得不说，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就是这样。我们要避免这个事儿啊，所以
1: 昨天是小暑啊、我以为是入伏了，他朋友告诉我15号入伏，我刚才查了一下，7月15号入伏，昨天是小暑啊，这昨天这么热呢，我还以为入伏了。
0: 诺扎也说昨天入伏了吗？这么快吗？
1: 昨天小暑，
0: 小暑，哎，行了，
1: 小暑也这么热吗？
0: 够热乎的。行了，各位如果关注的朋友，您可以发送养生两个字啊，发送养生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而且现在下单还送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啊，两盒眼贴还要送给大家的、
0: 各种送，
1: 哎，各种送
0: 啊，非常的划算。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其他朋友所发来的答案。他说：小轿车停车未设警示牌，次要责任；摩托车转弯未减速，瞭望不周，未能安全驾驶，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这是第二种答案。刚刚呢，有一个同等责任，对吧？这是代表吧，就以这样的朋友为代表的吧。还有其他答案吗？那如果您觉得还有不一样的，
1: 看看一言为定咋说
0: 啊？他说停车了，停在了转弯处，不设警示标志，开车的在转弯处不减速，各打50大板。
1: 这家伙，你给判的挺好啊，各打50下呗。
0: 差不多吧。那我们不算揭晓答案，我给您做一个综合分析。你看你们呢就比较笨，你们答的是一个角度。那让我来答呢，我会给您分析出好几个责任。这样呢，咱就可以全网兜，是吗？
1: 你看，刘坚强也说，说驾车的人明知道车辆无法移动，停在不该停在的位置上，应该在进弯之前放置三角警示牌，必要时站在来车方向提醒。幸好对方是摩托车，人家为了不追尾，直接选择进沟。要是个大车，不排除直接就把你撞掉。
0: 是这样的，我们来做一下这个综合分析啊。各位说的其实都已经相对比较准确了。但是呢，中间细节呢，可能他对责任的结果呢，咱们没有办法给出唯一的责任。第一，要看这台小车你所占据的这个空间。听他的描述，各位的理解也没错，就是他占用了机动车道，虽然没有全部占用，但是他占用了机动车道。第二，他停在了一个转弯，让别人没有办法看得清的地方。第三，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我们经常在这个责任分析的时候给各位说，说违停的车辆一定在交通事故里边承担责任吗？并不是这样。说违停的车辆一定就不承担责任吗？也不是这样。他要看你是否有占道。好，这台车已经有占道，并且它是一个后车在视线影响的范围之内占道的地方，所以它的责任在这起事故里边确实它小不了。后边来的车，这个摩托车，你别管摩托车还是刹车，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都应该确保你的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自己驾车的方式以及行车的速度。那咱们换句话说，如果这台车是一个合理的在这块等候呢，前面车都在排队，哎，这台车就是最后一台，那你转过来之后直接往上撞吗？所以呢，从目前的他给出的这个条件来看啊，我个人也比较倾向于给到同等性的责任，当然还要看现场的具体的情况。所以各位的分析真的已经是大差不差了，差不多。你包括给主次责任的，其实原则上都没错，这个真的有可能。但是如果说倾向性，我的倾向性也在于同等，应该给前边违停的车辆更好的一个警示和教育，告诉你，你后方要摆放三角警示牌，你不要停在这样一个盲区的范围之内，你一定在停车的时候选择好这个停车的位置，这个确实应该给一个警示。所以这起事故它很有可能是到一个同等性的责任。各位恭喜啊，各位的答案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准确的。
1: 我们的听众都比较厉害，
0: 都很厉害，
1: 他们都很专业了，听了十几年的节目，
0: 是的，
1: 每一天节目都不是白听的啊，都能整得明明白白的啊！希望你们永远都没有事故发生，希望你们永远都远离事故。听节目最大的好处是听了更多的案例和事故案例，自己就在路上。

0: 让开车变得更加的小心，更加的遵守纪律哈。
1: 对，您说考试最希望的就是有答案啊，我们在考试之前就给你发答案啊，各位就背一背答案呗，
0: 嗯，
1: 然后你去参加考试，你不就能满分了吗？是吧？今天咱考试一共100道题，你平时不好好学，你把这100道题背一背总该行吗？那咱节目不就这样吗？一年200多期的节目，上下五加一起，如果劈开算的话，一年400多，将近500期的节目，在这500期的节目里边，你每天听到一条，是不是对您还有一定的影响？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了，继续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1: 嗯，
0: 雨天行车呢，依然提示您减少变更车道的次数，控制车距，而且最重要的控制好车速啊。
1: 嗯，尤其是在快速行驶的状态下，你比如说以长春市的快速路为例，在城市里边它是允许开到80公里每小时的一个地方，在这样的路面行车就更要减少变更车道了。尤其是在雨天，在大家视线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减少变更车道，并且要减少快速变更车道。
0: 嗯，
1: 变更车道呢是应该打着大斜变更的，而不能是那种忽然之间我向左一个冷舵，向右一个冷舵，然后我就专门要挤这个空。你在准备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观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没有驾驶员冒蒙往里整，说感觉空不太够啊，那我拐进去空肯定就够了，没有人这样开。大家一定是在变更之前看了一眼后视镜，不管向左还是向右，哎，觉得我可以，然后我选择去变更。大家有没有想到，你在脑子里想这个事儿，然后通过眼睛去观察，做出判断，再动出你的手，这个中间是有时差的。这个时差就不排除对方有加速或者前车有降速的这个可能性。在这种变更车道的时候，有两种风险：第一，后边来车你没有看到，或者后边来车的速度较快，然后跟你之间发生的碰撞；第二种风险，就在你变更车道的瞬间，因为你走的是中间并不是很大的空间的空，前车忽然之间有个减速，你变更过去之后，你发现它的速度跟你刚才的观察完全不一样了，你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时候会出现追尾的事故。所以这种快速的变更车道，它和你慢的打着大斜的变更车道，它是两个性质。所以各位要记得啊，在城市里边最好不去做这样的快速变更车道的行为。
0: 嗯，没啥那么着急的事儿，尤其是大雨天。而且这个雨天呢，大家在快速路上也不建议大家限速跑，也不建议大家非得跑到80迈。啊，这个雨天本身视线不好，你稍微降降速，遇到一些不太守规矩的司机师傅开车的时候，你要避险的时候，还对你来讲非常有好处的。
1: 嗯，
0: 要不这天你真的很容易避险不明白，你很可能就跑到人家的墙边上去了，
1: 是
0: 这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因为路上积水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提示大家在桥上开车的时候要注意积水的问题。
1: 嗯，
0: 这不要觉得没有行人没有啥就随意的去开，自己也不是那么的安全。车轮子在喝水之间，你想一想它的这个摩擦指数和系数能达到什么状态，大家心里都明白，也不用我们在这唠叨着，但是大家就记住，这天呢涉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1: 嗯，哎呀，再次的提醒大家呀，这交通事故一旦发生，每天我们在解答里边，我们心里边太有数了，不管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您参与到这个过程

0: 边，那是一个非常闹心的事儿。所以再次给各位提个醒，您千万不要去涉及到这个事儿啊。当然有问题的朋友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抢线，0431-8581-5411 8581-5422，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 还不得不提示一下，就这样的天气，你路过这个辅助车道的时候，路过斑马线的时候，路过这个方砖步道的时候，树丛的时候，你把脚缓一下，那两边都有积水，旁边行人拿着个伞，他都来不及挡你这个喷出来的水，然后人家要办事啊、上班呢、匆匆忙忙的，谁家出门还必须再备套衣服啊？那也不太现实，顶多办公室能有，是不是？那万一办公室没有多备一套的呢？你这一下子给人浇个落汤鸡，这多难受啊！你说又是泥又是水的，
0: 我遭骂呀！来，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蒋先生。你好，蒋先生。
1: 你好。
2: 你好，勇哥师姐。那个咨询个事儿，就是那个交通事故，一个小孩就是10岁的孩子被那个我们这边撞倒了，撞倒了之后，就是都有挫伤，没有骨折，然后头皮缝针了，头皮缝针了，然后。这个我想看看，就是都需要的赔付都哪些项目可以赔付他呢？
1: 你是全责？
2: 对对对，咱们全责。
0: 这运气挺好的。
1: 你这咋撞的？给他？
2: 不是，我家小孩骑车给人碰了。
0: 啊，
1: 骑自行车啊？
2: 对对对，
1: 吓我一跳。
0: 你家小孩多大了？
2: 17了。
0: 17了。
1: 对方10岁。
0: 是在马路上发生的吗？
2: 不是，就是河边像公园那个位置似的。
1: 类似在公园里骑行。
0: 你家孩子自行车当时骑的偏快了吗？
2: 应该是快，要不可能给人就是头皮能磕坏。
1: 当时你陪孩子骑的还是孩子自己骑的？
2: 孩子跟同学，他两个同学他们。
0: 为啥我们要多说这么几句？其实小智，我们两个心里边都有数。我们对这样的骑车行为是坚决抵制的，尤其是同学之间出去骑。我给你举一个我身边的同事的家孩子的同学的例子啊，这个弯其实并不大，就是我们身边同事，然后我们在聊，他说，哎呀，我们班那个孩子真是，你说也不知道这个家长怎么想的，我跟你用2分钟的时间说了这个案例，你来听一听。这个孩子在发生了第一次骑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之后，有小2周左右的时间没有上学，这2周左右的时间养好了病之后，这好像家里边多多少少关注了点，随之而来呢，放假了。放假的第一天，跟同学2家，一共3家，3家有2个孩子骑自行车，另外一个孩子不会骑自行车。这两个孩子就一定把自行车带着，然后他们到了静月外边那个地儿去骑自行车。3家里边2个孩子骑自行车，1个孩子跟着家长们在一起，这大概就10个8个人就在这边溜达散心。结果忽然之间，另外一个孩子骑自行车回来了，说那谁谁谁又受伤了，回来了。下坡的时候放坡放快了，停不下来了，撞电线杆子上了。这一下子导致了锁骨骨折，腿部的胳膊的骨折，整个一个学期没能再上学，而且是一个大概是初二还是初三，好像初二三左右那个孩子。你想一想，这个不是危言耸听，我要说给所有的家长，这孩子也不小了，初二三的孩子也基本上14、15岁了，对吧？
1: 对。
0: 那您这个呢，可能年龄更大一点，到了高一二的这个时候。你说如果在骑行的过程里边自己受伤或者给别人造成伤害，无法弥补怎么办？尤其是同学们之间在一起，他们对风险的管控根本没有。
1: 蒋先生，我们俩就多跟您唠叨这一句，不要觉得儿子长大了跟同学约玩，玩啥你都不用跟随，玩啥你都不操心。我跟你说，他玩啥你都操心，你就他踢球你都担心他把自己给整摔整伤了，把别人整伤了，对不对？就我俩多说这么一句，因为放暑假了，你不能做一个撒手的爹呀，你这真不行。
0: 你这一次是掏俩钱就拉倒，回来批评两句就完事儿，但是下一次呢，下一次还能到什么程度咱们不敢预判呢。如果说这个事儿的程度最多就赔2000，哪怕最多赔2万，我认，我为了锻炼孩子，我大不了一次2万一次2000，但是它是不可预知的东西，对吧？
2: 对对对。
0: 然后转过头来我们再来跟你说这个事儿啊。孩子所有的治疗费用，这个咱毋庸置疑，在医院所产生的所有的费用都需要去给支付。除此之外呢，它不涉及到误工，这种病呢也没有涉及到赔付啊，除非他住院可能会涉及到赔付，那这样的话会产生其他的费用，其实就是医疗的费用。
1: 你这个头皮缝合一次性不就完事儿了吗？还涉及到美容吗？
2: 当时说的是美容针，但是那个急诊的时候，那个大夫说那个不需要，说那伤口可能，他说你

0: 就是用那个头皮钉，他说是最好的。
1: 哦，
2: 嗯，
1: 那就不涉及到二次美容的问题了，因为毕竟头皮呀、啊，
2: 也不在面部、嗯、是吧？
0: 不是面部，是头皮。
1: 啊、
0: 我回来之后还跟孩子说呢，我说你要给人碰上脸上，你说留个疤，你真的
2: 对呀、
0: 啊，是不是？你这一辈子，再、啊、说人家还是个小女孩。
1: 哎呀，好，
2: 这真是，
1: 嗯，
2: 哎呀，行吧，
1: 赔吧，能赔啥就正常范围内全赔医疗费用。
2: 虽然说呢，除了这些医疗费用之外，没再有规定说你要去怎么办。
1: 嗯，
2: 但是毕竟呢，人也是个孩子，咱们呢也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
1: 你自己能接受范围内表示表示就行。
0: 我说了，因为总听咱们节目吧，我当时跟那个家长也说，我说不行，就是医疗费用赔完之后，额外再给孩子拿2000块钱，说买点吃的也好，或者是
1: 对
0: 买点就是营养品，就是这。完了，他说就行，他先这样，他就去先去看病去了，他就。
1: 嗯。
2: 看来双方都挺好，
1: 那没啥问题，
2: 嗯、没啥问题。
1: 嗯，
2: 也不一定是2000，没准呢，可能你们谈妥了就行。既然你已经张嘴说2000了，我觉得这事儿呢，你做的对，而且呢，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啊，这样的事情一定要让你家孩子去参与到里边去处理，就不要让他在家里边躲清闲啊。我这次我碰了个事儿，我爸就给我出头了，我下次出个事儿，我爸还给我出头，你别忘了，他即便已经比你高了。但他毕竟还是只是个17岁的未成年的孩子，即便他成年了，他刚刚成年步入社会，他也没有那么多的心里边的这个经验。
1: 但你别吓唬孩子，他也不是故意的、
2: 嗯、
1: 你只要他从中能够得到一点教训就好，这个教训不是你教育的，这个教训是你陪着他全程处理这件事儿的过程，就是最好的教育。你也不要在那说他、批评他、指责他、抱怨他、埋怨他啊！你是给他讲大道理，这事儿你一概不要做，没有意义，知道吧？你只能加重他的心理负担，他的难受、他的愧疚、他的这些不能起到真正的教育作用。愧疚就是一时的，
2: 嗯，
1: 真的，愧疚一定是一时的。
2: 你就让他感受就行了。你就带着他、人家你这边去谈的时候、你也去带着他，
1: 对，
2: 你也不需要参与啥，你听着呗、回过头你看这个爸爸处理这个事儿是不是、

0: 了，你这一夏天出去他得多难受啊，小姑娘还好脸爱美爱漂亮，你这样你把红包给妹妹，你跟妹妹说抱歉，哥哥不是故意的，完事儿了，你这两个孩子都不难受，都得劲儿。
1: 嗯，
2: 行，谢谢，
1: 没事没事，
0: 最好的方式哦。
1: 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
0: 再见了啊。嗯，
1: 哎呀，我们借这个案例啊，就是这几天的时间，
0: 天天说，
1: 我们基本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说放假的事儿。
0: 不是，是不是咱俩说的？以后咱俩别说了，是不是咱俩提示多了？
1: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0: 这怎么还平均一天半就来一个场子呢？
1: 真是，
0: 嗯，
1: 各位啊，我们昨天我俩还在统计数据，
0: 可不？
1: 我说一个假期至少得有个五个六个吧。
0: 嗯，你收回吧，你
1: 差不多，
0: 这种统计收回吧。
1: 你现在这已经仨了，
0: 你收回。
1: 今年的名额都已经快满了，
0: 超额了，
1: 都已经快超额了。
0: 可不，
1: 再次给各位提醒，这才刚刚开始，
0: 暑假还没正式开始。
1: 对，
0: 嗯，
1: 我昨天刚刚陪我家的孩子骑的自行车，因为他也已经大了，符合条件了。然后我昨天一直在叮嘱，特别有意思的是，到了路口我在前面的时候，他提醒我向左看，在我的前面呢，现在向右看。然后过来之后我说可以啊，这个节奏是对的，他说那必须的，你就是这样，你跟随他的时候，当你遇到右侧有来车的时候，有可能性，咱说的是可能性啊，你要提醒他向右看，遇到有可能在左侧来车的时候，你要提醒他向左看，但凡他的速度有点快的时候，你要提醒他安全最重要。
0: 嗯，
1: 我们是遛弯，我们是骑行，我们是为了这个去哪哪哪，然后目的是很简单的，而不能跟交通事故发生关系。
0: 哎，你看现在你就已经被人家提醒了。
1: 嗯，
0: 你知道我们这么在安全方面这么教育过来的孩子，到他再大一点他会怎么样？
1: 嗯，
0: 他包括走路，你能不能靠边走？你那右侧，你都靠马路中间的右侧了，右侧是哪儿？最右边，你知道不？你怎么还走在这儿了呢？我就最近我跟他走路，我频繁被他批评，被他说，我就在想我哪儿错了呢？我就稍微往那么一点点，我也被他给批一顿。
1: 你有没有觉得
0: 我是岁数大了吗？
1: 不是，有没有听出一种嫌弃的感觉？
0: 嫌弃我是不
1: 是？
0: 是
1: 不是？咱们已经快要到了被人嫌弃的那个时候了吗？
0: 我没碍事啊，
1: 没有啊，那是你自我感觉良好，那真的有可能碍事儿、
0: 哎，是不是、啊？你等着啊，这花原封不动送给你。
1: 哎呀，我这不说的就这事儿，
0: 没到几年，
1: 我跑不了的，都在这个过程里。
0: 嗯、
1: 所以各位啊，再次的提醒您，借着这些案例，我们告诉您，安全真的太重要。而且孩子们的暑期的这个交通安全绝对绝对要放在最重要的地方，
0: 嗯，
1: 别的都是小事儿，吃的好不好，睡的好不好，你包括学的好不好，你说要跟安全跟生命相比的话，
0: 嗯，
1: 它还算是个事儿吗？
0: 一点都不是事儿。
1: 是的，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的直播。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5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7: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8: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9: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呢，持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所有的朋友们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一而再再而三，哎呀，一遍又一遍的提示大家要注意孩子的暑假的交通参与生活的安全，不要觉得17岁的大小伙子就不用你管了，
1: 嗯，
0: 就不用你陪骑陪玩了，不是这么回事啊。我身边有个好朋友，他真的很听我的，他也特别信任我。
1: 嗯，
0: 就现在儿子高考结束了，本来儿子已经年满18周岁了，
1: 嗯，
0: 就6月25号18周岁生日，
1: 嗯嗯，
0: 他已经可以自己住酒店都没有问题了。
1: 嗯，
0: 然后约着两个男同学就说要去哪哪哪玩。
1: 嗯，
0: 这妈妈说

0: 你去问你阿姨去，她要点头同意，我现在订机票，你马上就走，你不用跟我吵吵。
1: 嗯，
0: 俩人在家一顿吵吵喊、
1: 哦，
0: 儿子认为我都多大了，还陪我出去玩？你一个妈妈，
1: 嗯、
0: 因为爸爸没时间陪呀、啊
1: 嗯，
0: 只能妈妈陪、
1: 嗯。
0: 啊，你一个妈妈，你陪我们两个大小伙子玩，你是为什么？然后俩人就干起来，吵吵吵吵吵吵。后来我朋友说：“你去。”他就。那个把那个视频电话打过来，我就听他俩吵吵。你现在就问我跟阿姨通话，你问他要同意，我现在就订机票啊！你玩多少天我都不管你，我肯定不陪。你以为我愿意陪你去吗？我跟你说，我多累呀、啊！我刚陪完你高考，我还要陪你溜达玩，我咋就这么愿意呢？俩人好好的，你知道吧？吵完之后，阿姨，你说我成人了，我能不能跟同学？我说你想去哪儿？目的地先告诉我。他说我去云南。我说不行，阿姨为啥不行？我说太远，第一，第二，有很多你没有走过的地方，云南这个城市旅行跟其他城市不一样。我就给他举什么什么例子，然后云南怎么怎么样，然后讲了一堆。阿姨，真的吗？我说真的，就是这么个道理。妈妈为啥要陪你去？她都累那样了。我说她那小短腿能跟上你这大长腿？她1.83米。
1: 嗯，
0: 我说谁能跟上你？我们俩腿加一起能跟上你一条腿长。然后她就在那孩子不吵了。那行吧，阿姨。我说你要是想去，就必须得成人陪伴。
1: 嗯，
0: 我说除非对方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可以陪，
1: 嗯、
0: 然后呢咱就不陪。
1: 嗯、
0: 你们俩商量好，双方家长出一位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最后决定陪。
1: 哎、说了再多，人家18岁的孩子都在想，我成年了，我可以，
0: 是的，
1: 他将会用这样的思路、但是呢，家长们，没事的时候多教育，多灌输一点，
0: 哎，
1: 就还得考虑到他实际的这方面的能力的问题啊。
0: 不是，你说所谓的十八岁，不就是那一日期到达了？
1: 说的是
0: 你的身份证上显示你是个成人，然后你住酒店的时候，人家酒店说啊，成年人可以住了，
1: 嗯、
0: 不是说啊，未成年人你的陪同呢、
1: 嗯，
0: 不会问你这样的一个事儿了，是吧？就像我家小孩跟我说，因为他现在还没到18岁呢，
1: 嗯、
0: 他跟我说。妈妈，那凭啥呀？我同学都能3-5个人一起出去，为啥我就不行？我走个近的地方都不行吗？我说你把你身份证现在给我变成成人试试。
1: 未成年，好尴尬，差了几天。
0: 嗯、
1: 各位啊，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0: 真的是
1: 你说身份证年龄到了、
0: 嗯，
1: 他实际的参与社会的能力到不到？
0: 没有。
1: 你通过过往的这些年的教育，
0: 那可
1: 你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0: 嗯，
1: 你之前都手把手心贴心的，你现在就想撒欢让他自己去锻炼、
0: 嗯，
1: 你觉得这个好吗？
0: 嗯，
1: 如果说您确实已经在早些年间已经一直的给他采取这方面的教育了，那还可以。
0: 嗯，
1: 人家不排除现在真的有不少要过了18岁可能就往出跑。
0: 嗯，
1: 那首先家长你得接受，
0: 嗯，
1: 你心里那关能过。
0: 对，
1: 刚才小智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这事发生在我的身上，
0: 啊、你让不让他走？
1: 啊、我接受不了。
0: 你也不能让他走，是不是？
1: 但是我能不能留得住呢？我不知道。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呢，我家这个应该、
0: 嗯、
1: 应该没问题，应该没问题、
0: 嗯。
1: 走呢，其实他的能力，我认为够，
0: 是够的。
1: 但是呢，
0: 嗯、
1: 我还是觉得不到时候、
0: 嗯，
1: 应该慢慢的经历了。比如说，你去异地去上学了，
0: 嗯、对
1: 对吧？你开始不断的。主动性的、被动性的都要去参与到公共交通、人情来往来、互相之间的这些过程的时候、你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锻炼，你比如说你到大学的1年级、2年级、你说跟同学结伴出行，这个可能我就能接受，因为你要考虑到你的老父亲老母亲的心理，你已经离开我半年的时间了、你再往哪儿去往哪儿去，你爱哪儿去哪儿去但是呢，你现在在过往的十几年里边天天在我们眼前，
0: 对
1: 你忽然之间走上十几天、你说那我肯定得坐飞机，
0: 对，
1: 住你酒店楼下。
0: 你瞅瞅，这就是老父亲的心态，是吧？
1: 你说是不是会这样？
0: 啊、我跟你说，这事一定要一点点练。
1: 你
0: 比如说，他离开我，我是先把他送舅舅家。
1: 对。
0: 啊，我先把他送舅舅家，因为舅舅家一弟弟一妹妹，那、妹妹在幼儿园。那你就要承担起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承担起一个姐姐的状态。他每天去接送幼儿园，我先从这儿练。我跟我弟妹说，他只要去了，你就不要再接孩子了，孩子就归他接，对吧？你只要你放心。我弟妹说，那我放心呢。离家走路去幼儿园只需6分半钟的距离，
1: 嗯，
0: 然后中间有斑马线，斑马线旁边每一天幼儿园放学点都有至少2名以上的交警在这个路口执勤。所以说你看这个过程，首先路上是安全的，我都问完了，我说你这事交给他，你让他扫个脸随便就来接妹妹。于是他接了7-8天的妹妹，然后带妹妹在家的附近吃喝玩乐，这就是一个一点一点历练的一个过程啊！每天我都很好的去叮嘱带妹妹应该去哪玩，怎么个玩法，怎么个安全法。你说这些你不都得练他吗？
1: 是，魏大哥说严重反对小智的观点，十八岁完全可以自己出去玩了。
0: 那你得看之前你的教育模式和理念是啥样的。
1: 大哥，这个呢是。

0: 代不同。
1: 你不用反对我。
0: 你反对他也没有用。
1: 无效，反对无效。
0: 因为我也支持他。你反对我俩也没有用，反正我俩也不听。还是咱自己家的，每一个家庭在不同的角度上，他都有不同的一些
1: 理念。而且我们还得认知一下目前的我们的孩子们所处的生活环境。
0: 哎，咱顺便举个这么例子啊，就几分钟的时间。
1: 嗯。
0: 就说手机这个事儿。
1: 啊。
0: 咱就说手机这事儿。
1: 嗯。
0: 昨天陪孩子们跟他们的同学考试完毕吗？
1: 嗯。
0: 出去踢了一场球。踢球累成啥样咱就别说了，这岁数了孩子们都已经全一米七十多大个子，晃晃荡荡的。在现场大概有60%-70%的孩子是人手一部手机，
1: 嗯，
0: 是我看到的。没看到的呢应该是在身上揣着，
1: 嗯，
0: 在球场上没怎么动。我们大概踢了第一个半个多小时的时候，孩子们开始出现买水了，
1: 嗯，
0: 大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们带好了水，
1: 嗯，
0: 回来之后我发现买的啥呢，都冷饮，
1: 嗯，那肯定的，都冰水。
0: 我这老父亲也不能上去教育别人家的孩子，我只能看着。第二波踢了半个小时之后开始休息了，我跟我家孩子在那块继续踢，然后呢他们开始休息，休息了同学们就非常自然说来干一局啊，每个人拿出小手机，把手机的屏幕一横，
1: 玩上游戏了，
0: 坐在足球场的外侧，
1: 嗯，
0: 开始玩上了。
1: 嗯，
0: 哎，这就是他们进行的节奏。我看了大概有10分钟、8分钟左右吧。我呢，间接性的让场地上另外一个同学，我说，
1: 嗯，
0: 快快快，叫这帮小子、臭小子赶紧过来，继续分火踢球。哎，还好，孩子们还都挺听话，一喊说马上马上。哎，几分钟之后，踢球过来又开始踢。就这个手机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你说？多少人同意孩子带手机？
1: 嗯，
0: 你说大家都不同意，那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带呢？
1: 嗯，
0: 但这种观点，我和小智我俩是坚决不会接受。
1: 对，
0: 对吧？我玩了命，我也不会接受。18岁之前你有个手机，
1: 嗯，是的，
0: 啥用啊？
1: 嗯，
0: 跟他有啥关系啊？而且手机谁能抵抗得了？
1: 嗯，
0: 各位，你天天捅个手机能放得下吗？你放不下，孩子就能放下？
1: 哎，
0: 你家还那么超群呢？
1: 嗯，成人天天都控制不了自己，
0: 说的就是，
1: 何况小孩。
0: 所以你看，这就是观点。那你说那些能给孩子带手机的，大家一般的观点就是那咋办，孩子自己单独，
1: 嗯，
0: 我们需要联系啊，我们需要怎么样，孩子们说他需要怎么样，我们有的一些课需要手机怎么样，无非就这么几个观点呗。还当然还有一部分家庭就是这是孩子要经历的呀，在这个年代里这个时代里，那你不会多不行啊，那有这样惯着的。但更多数人都觉得是一种被迫，
1: 嗯，
0: 但是这种被迫我个人觉得大人上心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1: 对，
0: 你并不能把这个事情推到孩子身上。
1: 哎呀，这些事儿吧，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
0: 嗯，
1: 但是呢晚给总比早给抢，
0: 咱不用犟，
1: 哎，
0: 但是坚持住自己想做的就可以
1: 了。
0: 哎，
1: 对
0: 了，哎，
1: 你看我们也是，我们是到了高中逐渐的每一天给他一点需要用的时间，比如说同学什么的啊，这些活动啊比赛呀，
0: 嗯，
1: 那就用就用呗，用个10分20分的拿到手，30分钟顶多。
0: 对，
1: 然后呢学会用智能工具，那这也很重要，那智能时代你必须让孩子学会智能工具，
0: 嗯，
1: 让他学会智能工具如何使用，甚至高标准的使用智能工具，那都是一点点教出来的哈。
0: 嗯，
1: 好了，不多说了啊，大家有任何问题，交通生活方面的问题，随时和我俩保持联络啊。
0: 在我们给大家说这个产品之前，顺便提醒一下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一次的7月13号的贵州有最后的一组名额，最后一组家庭掉队，所以留下了最后一组的空出名额。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马上和我们保持联系，所有的行程全是高标准，您能够去贵州想要去的地儿，我们都给您安排，吃住行绝对可靠，那4钻5钻的酒店，住的肯定都非常得劲儿。如果您能说走就走，7月13号啊，各位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是0431-8581-5411，全程我带队，那各位请放心啊，所有的承诺都必须做到，而且这一次我们人员的匹配啊等等各方面都非常的优质，如果您也想感受一下跟着我走的这种品质执行的话，您可以关注啊，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0431-8581-5411，也可以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咱们所有的经典的景点都要去到，像什么这个黄果树瀑布啊，荔枝小七孔啊，西江千户苗寨啊，梵净山呐，啊，再加上镇远古镇呐，啊，中间穿插的都是4钻5钻的高标准的酒店，餐食的标准也特别高。我身边的朋友看完之后，包括我们这次团友看完之后，都觉得非常满意。而且我们酒店的实景照片、餐饮的实景照片都已经出来了，大家看到的就是您将 会享受到的。所以感兴趣的可以马上来抢线，0431-8581-5411。
1: 我们来关注国药药材的三伏贴，这是国药大品牌，质量绝对是靠得住的。打开包装能闻到淡淡的中草药味儿哈。中医

0: 古方百年传承，经过多次试验改良配方，更适合当代亚健康人群。冬病夏养，调身体，关节疼痛，脾胃虚弱，夏天身体调理好，冬天就不遭罪了。排除体内湿气，预防中暑，夏季热病，风热感冒，增强自我的保护能力，这就是三伏贴的用处哈。这次的三伏贴呢是九盒套组，整整270贴，109块钱，一贴呢算下来才4毛钱，从初伏一直到末伏，剩下来您留着平时调理用，270贴，你用不完的用哈，特别的贴心。每个快递包装里面都带一张穴位图，你说我不知道咋贴，你就按穴位图往上粘就行，简单特别好操作啊，自己在家就能贴上。
1: 哎，大家平时的时候夏天喜欢吃点冷饮凉菜啊，然后喜欢吹吹空调吹吹风扇啊，天气热呀，胃口不好啊，所以大家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但是随之而来的这种寒湿啊，将会悄悄地进入到你的身体里边去。那冬病夏治国药的药材三伏贴，贴上之后绝对有好处啊，这个是中医的精粹啊。所以各位，冬病夏治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的时候，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啊，如果说您感兴趣可以感受一下，29.9块的现在九盒才卖109，够你全家人用了，整整270贴，合下来一贴4毛钱，这比你除去贴一次几十大几十块钱甚至更高的价格要便宜的太多，而且咱是国药药材，绝对没有问题的。各位感兴趣的，发送养生，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啊，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关注。刚刚有朋友已经关注这个贵州，就最后这么一个名额，最后一组的名额，如果您感兴趣，你就记住啊，全程的这种保障绝对不会让你后悔，因为有临时掉队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下补充，咱尽可能不浪费这个名额。但是大家如果需要的话，真的也抓紧时间，因为你想啊，咱们13号就出发了，今天是8号，你但凡能够说走就走，这绝对让你觉得划算，住得好，吃得好，全程安排的都好。那所以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拨打电话 0431-8581-5411。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

0: 团契合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

0: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你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纠结的问题啊，您都可以把它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月呢，不是这个月了，这周啊，这周的周末呢将会是我们的长春汽博会了啊。
0: 这月也没错，
1: 虽然说有点静悄悄的，但是呢确实肯定会搞啊，肯定会搞啊。然后
0: 周六啊，周六
1: 对，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长春汽博会的一些进展吧，啊，消息进展。然后大家如果说在买车过程当中有一些纠结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
0: 汽博会的时候呢，我跟峰哥也会到达现场，然后给大家打探一下一些车型的优惠信息，我相信这也是大家最想了解的。然后如果是全省的朋友啊，您不方便来长春的话，想了解什么车型，汽博会期间有哪些的政策，也随时可以在抖音平台来向我们来互动，可以在抖音号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1: 来看一下呢，咱本土车，本土产的车，全新一代的天宫08670公里的 MAX 现在已经开始预售了，价格呢是19.98万这样一个价格。但现在目前呢，它有一些定金膨胀金的权益，包括呢它有置换补贴的这样一些权益，两大权益叠加以后，这个车的限时抢购或者限时的溢价呢，现在达到了17.98万这样一个价格。
0: 对，这是预售价格啊。不少家庭选购纯电动车型最担心的是什么？是不是电池呢碰撞起火、车内有异味、辐射等这些问题。全新一代的天宫08是以远超国家强制标准的安全实力，彻底打消了用户的顾虑。作为红旗电车新国标第一车，新车电池不仅满足了进水、挤压、温度冲击等国标基础的考核，还主动完成了大量国标不强制的这种极限的测试。举个例子啊，全新一代的天宫08，它搭载的叫悬架电池，在1米深水当中连续浸泡了310个小时，仍然可以继续来使用，防护能力是达到国标要求的620倍。底部抗冲击的能力是国标的2.3倍，整车严禁24小时，什么意思啊？拿盐来浸泡24个小时，是国标的12倍，确保车辆在北方融雪、沿路面、海边潮湿的空气里不受侵蚀。
1: 就是大厂出品啊，你看，而且在
0: 你能想到的都给你想到，
1: 就是它永远是在一些你看不到的地方给你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
0: 对，
1: 而且你看在健康安全方面呢，全新一代的天宫08呢，针对老人、孕妇还有孩童啊，乘车的健康安全的需求，这个车呢也配备了什么呢？首创的整车电磁防护系统。就是它的电磁抗干扰场，这个整个的强度是国标的4.6倍了。然后呢，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你家用的那个电动那个电就是男人刮胡子叫什么的，
0: 剃须刀，
1: 对，电动剃须刀，它这种辐射，你看是不是？而且整车采用的是母婴级的环保的内饰啊，然后呢，老人孩子呢，在这个车里呢，不会担心健康的问题，
0: 对
1: 啊。
0: 没有这种有害的气体，所以说全家出行都安心。对于大家最关心的还有一个智能的辅助驾驶，这次呢天宫08红旗思南智驾上车了啊，它搭载的就是属于那种冠岛三。

0: 单目视觉的方案，然后呢仿生双目加长焦单目，这样为800万的高清摄像头、
1: 嗯、
0: 就是最远识别能达到600米以外的卡车，200米以外的红绿灯、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针对消费者吐槽嘛，就是现在很多的车机菜单比较复杂，功能多、
1: 嗯、
0: 但是藏得非常深啊，这样的一个痛点、
1: 嗯、
0: 全新一代的天宫08推出了一个叫灵犀岛常用的功能，零层直达、
1: 嗯、
0: 开车的时候盲操作也可以安心，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而且全系标配了高通骁龙 8295P 的车规芯片，零下40度能启动，零上85度不降频，颠簸十年焊点不开裂，这也是红旗给大家的一种保障。
1: 嗯，你看今天的整个的稿件当中，其实一直突出的是它技术层面的东西啊，
0: 细节还有细节。
1: 对，对，然后动力补能方面呢，全新的这款车型呢，搭载是800伏的这样一个高压平台和4C 的超充电池，能达到什么呢？10%到80%，仅需要15分钟就可以了，就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可以满血出发了。
0: 嗯，
1: 而且呢，它全国不挑装，到哪儿都省心。纯电续航现在可以达到670公里，不管你是在城市通勤，或者是近郊，或者是跨省的一些长途，都没有任何的里程焦虑。
0: 嗯，
1: 再有呢，这个车呢，从100到0这样一个制动距离是33.6米啊，而且呢，连续10次紧急的刹车也没有任何的衰减，包括呢上下坡连续的刹车，这个脚感和制动呢都始终在线啊。你看这个稿件当中始终是在介绍它硬核的技术方面哈，
0: 对呀、
1: 啊，嗯，
0: 然后我们都说现在很多的车型都知道，买一个大个头的这样的车型，基本上都是大六座 SUV、大七座 SUV。全新一代天宫08坚持是以更实用的大五座的布局，然后3米超长的轴距带来87.75这样车内的一个得房率，后备箱的容积呢可以达到643升，什么意思？就是放倒以后啊，这整个后排的座椅可以拓展至近200升，然后呢婴儿车呀。还有前备箱它也有啊，婴儿车呀，还有露营的装备啊，行李箱都能够轻松的收纳，让你一家三代出游不用为行李所妥协。然后我们现在说的是全新一代的红旗天宫08 670公里 MAX 版，然后预售价格是19.98万，权益过后是17.98万，大家如果关注的话，自己可以看一看这个天宫08的车型。平台当中我看了一下好多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大家别着急，然后呢有关于相关车型新车的随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互动。我再说一下，在我们的抖音号，就是打开抖音，您在右上角的一个放大镜啊，搜索，直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每一天上午10点的时候我们会准时来同步开播。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问的啊，他说蜂哥你能不能讲一讲吉利银河星耀7咋样，可不可以入手？
1: 嗯，星耀7，因为现在目前的这个车型呢，也是前段时间刚刚上市的一款车型啊。其实这个车如果在外形上你看呢，它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燃油版的吉利的，星瑞那个车的外形设计啊，就是非常像啊，这两款车。但是很多人都说它是不是星瑞的一个
0: 兄弟啊？
1: 不是啊，就是新能源版嘛，
0: 新能源版
1: 啊，新能源版本嘛啊。这个车你要如果说问怎么样的情况下，首先第一点，我们说吉利它真正的卖点是在哪？啊，吉利其实在中国自主品牌当中，我觉得现在目前的品牌销量和品牌的影响力、溢价能力方面是非常高的。第二个，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溢价能力？
0: 嗯，
1: 我们思考过吗？就是吉利，你真正开过吉利车的朋友，你会发现它整体的驾乘体验感和内饰的品控做得非常的到位，甚至它的环保材料用得非常好，坐在车里面没有味道。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年，其实吉利打下的这样一个基础，打下了它自己的江山，就是它销量好一定是有原因的啊。然后呢，这个星耀7呢，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它有没有竞争力呢？我告诉各位，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呢，有竞争力。
0: 嗯，
1: 因为你发现现在目前吉利的很多新能源的产品，像银河系的产品啊，它其实都是标着竞品去做的，对吧？它其实真的就是标着竞品做的。
0: 嗯，
1: 就是它永远是比竞品呢，在价格上、在尺寸上、在配置上、在装备上，包括在整体的这个，比如说像续航方面，都会要更高一点点。
0: 嗯，
1: 所以就是你发现吉利银河的系列产品的每推一款的都是一个爆款，啊。这款车其实也是跟竞品而来的一款车型啊，它现在目前你说这个车现在108800的最低起步价格，然后呢，它230公里的纯电续航，对于咱们家用来说，其实也都完全足够了，
0: 嗯，
1: 对吧？而且呢，它其实这个车呢，我当时在发布会的现场呢，其实它着重的要推出一点，就是什么呢？为赛道而生的车，虽然它是一个。

0: 这个家庭的轿车，但是他其实为什么要为赛道而生呢？因为我记得当时在发布会的现场，他其实代言人是谁？现在吉利银河的代言人是任贤齐。
1: 任贤齐
0: 本身他就是一个喜欢玩车，他也是个赛车手，
1: 参与赛车。
0: 然后呢，他其实这个星耀七在上市之初，他这个车经过了很多全世界的，包括全国内的一些专业赛道的这样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呢有专业的赛车手，然后呢包括还有什么呢，媒体人做的这个全民测试，来测的就是这款车型。然后你说峰哥是真的吗？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好信的话，你了解一下吉利星耀七这个装备和配置上，你会发现它只有一个两驱，剩下全是四驱版本的。为什么？因为我说它是为运动而生的车。这个车用当时发布会现场这个车的就是 CEO 的话一说，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驾驶者之车的一种感受的车型，就是你记住了，它是为驾驶者、为操控、为运动而生的一款车型啊，
1: 所以可行可买。
0: 对，因为这个发布会现场我还真去了，然后呢去了解了很多一些它发布之初的一些对于产品
1: 的
0: 定位啊、产品的设计初衷啊，就是为运动而生的车。你看五个版本当中有四个版本都是四驱版本的，其中就一个两驱的，它卖什么？就卖四驱装备，220公里的纯电续航基本也够用了啊。喜欢驾驶的，这是一个可以不会错过的车啊。
1: 星耀七的车型可买啊。然后呢，其实我们在昨天呢，就是朋友圈当中有位朋友留言，他已经问了好久了，他就想问一下大王峰，他说如果我家用的话，偶尔去走高速，问界 M7 的车型能买吗？
0: 问界 M7 他问的是增程的是吧，因为他有增程和纯电两个版本嘛，但是其实这个问界 M7 现在目前在吉林省目前的销量上来看，他增程版本的可能卖的会居多一些，纯电的其实可能第一个价格有点高，第二就是竞品太多了啊。那可能我试想到你可能是问这个增程版本的这个车型啊。然后呢，其实我对于这款车型在定位上来看，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买华为的产品，就是一点它的支架体验好，一线梯队的支架体验这方面确实别的品牌是没有能跟它抗衡的，目前来看啊。但是呢，就是华为的产品呢就是贵，这个问界 M7 的产品也非常贵，它虽然说起步价格是279,800，但是它是属于什么呢？ Pro 加那个版本，它是没有896线的那个激光雷达的。因为我们说其实你买这个问界的产品体验的是它最先进的技术，还有呢就是在智能驾驶和智能体验方面的一些这种感受啊，所以你肯定要体验它最新的装备。那如果你体验到896线的话，最低价格多少？309,800的价格，明白吗？就是价格已经很不便宜了啊。然后呢，如果你上了四驱，那就32万多了啊。就所以说，你要说这个车真正的优点，就是你一定体验它的智驾体验。你以后未来买的这个产品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智驾体验方面，但是呢，这个车就是一点太贵了，啊。然后呢，这个车型来看的话，我也一直跟各位分享过，就是，增程的车，它其实就像一个大的充电宝一样，它真正友好的是还是用电的体验。如果你买一个增程车呢，其实你的使用场景如果是在城市代步的话，它非常的友好。但如果说你一旦跑了高速，像这种车型，它的纯电续航满足不了你整体的这样一个高速的续航的覆盖，所以就是可能会用到油。用到油的情况下，现在目前很多 M7 的一些用户给反馈的话，一般油耗也可能会在6升到7升左右，啊，所以就是它不是特别的省钱。我一直跟各位分享，就是买新能源车，你为什么不买纯电呢？你真正希望用的是电，因为电才能让你开得更静谧，更动力更好，然后呢
1: 更省，
0: 它的对它更省。但是你非得要什么呢？买一个用电的车还要背个发动机，然后这个发动机每年你还得需要保养它，然后明年还要收车船税，
1: 你还得背个油箱呢。
0: 所以就是我一定要跟大家普及这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会有这个焦虑，说我就是没有焦虑啊，我因为有油啊，我可以油电两用啊。我说了，如果你家里有充电条件情况下，你听峰哥一句劝，哪怕买一个便宜一点的600-700公里左右续航的这样一个电动车，都能满足你所有覆盖的场景，没有任何的问题。冬天可能差一点啊，差点劲儿，但如果你家里能充电情况下，其实不用任何焦虑，没有任何焦虑。所以就是我对于这个车呢，它有它的优点， 但是可能缺点大于它的优点。尤其现在目前在市场的主流消费当中，你发现30万、40万，我还是那句话，30万、40万的新能源，尤其油电的这种新能源卖的都不是特别的好。你这句话一定要听明白啊。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石、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6: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师傅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利减4.5毛，加95号油利减的是5毛啊。
1: 嗯，平台当中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互动啊，许多疑问的。他刚开始问了一下 Q05 现在值得买吗？还是等待，然后又补充了一下，他说峰哥，如果是极狐 T1 跟起源的 Q05 这两台车要怎么选，主要是女士来开。
0: 嗯，起源的 Q05 呢，它也是一个纯电动的一个紧凑级的
1: 小车，
0: 小电动车啊。
1: 啊，
0: 然后呢它的续航应该是400和500公里两个续航的。
1: 嗯
0: 啊，嗯，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一直说一句话，就是你会发现在路面当中，嗯，就是你发现在东北啊，长安的起源卖的并不是特别好，
1: 嗯，
0: 但其实如果你看长安在起源的全国的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就这个车用我的话说就有点在东北的水土不服，不知道是品牌经销商的原因、宣传的原因，还是就这个车它就得不到现在东北人的认可，
1: 嗯，
0: 就是它确实卖的销量不好啊，但是全国销量还是不错的。你就说长安车，尤其是起源呢，包括像很多深蓝这种车，嗯，用我的话说，核心东西太少，全是大拼装，所以就是我觉得它没有太多技术亮点啊。你要说这两款车哪个好，我个人觉得你还是买极狐 T1，而且同级别当中还可以看到什么的，领跑 A10，包括像吉利星愿，这些都非常不错。
1: 嗯
0: 啊，但是极狐 T1 可能就这两款产品的对比来说的话，极狐 T1 可能更占有优势一些。第一点啊，极狐环保做得好；第二，极狐的后排空间好；
1: 嗯，
0: 第三个，极狐的相对来说它的底盘都非常棒啊，个人觉得几乎好一些啊。
1: 如果这两台车相比的话，然后峰哥又推荐那两台，你也可以去看看领跑家的还有吉利的星愿，都是同级。
0: 领跑的 A10 呢，它就是什么呢，空间更无敌一些，
1: 嗯，
0: 然后价格更合理一点，
1: 现在也很火，
0: 对，续航也是400和500公里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 嗯，如果你觉得什么呢，觉得这个马路上星愿看到的比较多，那你就去看那三款，你去试驾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峰哥，雷克萨斯的 ES300 值得购买吗？
0: 嗯，相当不值得，没人买的玩意儿，因为这是新款的车，长得像新能源，
1: 嗯，
0: 但是卖将近快30万的价格，你就记住这句话，这车千万不要碰啊，千万不要碰的车，碰不起。
1: 小菜鸟说了，峰哥 M8 的 HEV 能不能讲一讲，准备趁着汽博会入手，然后现在还有点稍微犹豫，塞纳这两台车选一下。 M8 油混的，
0: 是什么啊，就是那个传奇的 M8 是吧，
1: 传奇的
0: 就大家一定把前面那个字说出来，品牌说出来，
1: 嗯，
0: 因为现在呢就是雷同的车太多了，
1: 对
0: 啊，字母雷同车太多了啊。 跟什么，跟那个
1: 塞纳，
0: 塞纳去比啊。
1: M8 的油混。
0: 昨天有一个朋友问我一下关于想买塞纳的问题，让我硬好、硬生生给薅下来了，
1: 又给薅下来了
0: 啊，又薅下来一个啊。
1: 啊，
0: 我觉得其实像。

0: 现在整个的汽车时代，已经是发生改变了。以前我们买丰田车，其实想要的是它的技术稳定、成熟度。
1: 嗯，
0: 其实这几年的传祺 M8，在国内的 MPV 市场当中，已经有很多用户体验过了。我相信，对于 M8，最早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就是不满的东西。但是随着这几年整体的优化进化，我相信很多人会对它越来越喜欢。就是 M8真的已经非常好了。就是你说丰田现在能给到你的，他都能给到你。以前丰田能给到的你就是什么呢？这个车，一车传三代啊，包括呢技术稳定啊，能跑50万公里、60万公里啊。其实这些我觉得传祺车也能给到你，也没什么任何问题啊。
1: 嗯。
0: 但是就是传祺能给到的，但是丰田未必能给到。你比如说它的豪华性、它的价格这方面，它给不到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两款车啊，你听我的，买传祺 M8 油电混合动力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这个车整体的造车的这个理念，或者造车的很多风格，就是丰田，
1: 嗯，
0: 就是丰田和本田，两田来自于两田的技术。我还跟各位分享过，就是你真正去过传祺工厂，你发现他穿的小白衫，最早那批小白衫基本都是跟丰田那些小白衫都一样的，没什么太大区别啊。手艺早都学会来了，但是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了。就是塞纳已经很努力的在降价了，但其实没办法啊。
1: 首选 M8 啊，油混的车型，峰哥也推荐。嗯，这样的车型。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哥，20万左右的 SUV 就想买纯油的，车长得卡到5米左右，推荐一个呗。
0: 20万左右的什么 SUV？
1: 对，车长要求是5米的。
0: 20万15米的。
1: 嗯。
0: 啊，那你这个你就可以选呢，比如说你像大众系列的很多呀，那途昂，
1: 嗯，
0: 对吧？
1: 揽境
0: 。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嗯，就揽巡，这都是这个价格的啊。
1: 大五座呗，是不是？
0: 嗯，买完就后悔。啊，我真心话，我就觉得现在你花20多万你买一个纯燃油车，你真的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反正我话说到这儿了啊，但是呢，听不听这是你的事儿了啊。
1: 今年车天下啊，主打一个就是告诉大家，买油车要慎重考虑，最好沾不点电啊，沾不点电。M 要问，上班每天得30公里，峰哥想下班做一点兼职滴滴，这会儿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买智己 L6。哥，你能不能给个建议？
0: 智己也是这种水土不服的车，你在南方卖的也非常不错。而且智己的车，我觉得作为电动车来说啊，第一个人做的很早。
1: 嗯，
0: 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智己就跟什么阿里巴巴、什么烂刀那些都合作了。就是他其实你说上汽集团人家有没有实力？造车实力有吧？
1: 嗯，
0: 资金实力有吧？
1: 嗯，
0: 研发实力有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呀，上汽。
0: 然后智己，你要说这个车，很多人都说 L6 的车、LS6 的车，都说包括现在 LS 什么8什么这些啊，好不好看？好看。智己的回头率非常高，就甚至我觉得智己当年你要这外形，小米都没机会。但为什么智己就出不来？
1: 智己还有啥呢？智己还有细行模式。
0: 对呀，最早的细行模式是它的。
1: 嗯。
0: 最早的半幅方向盘是它的。
1: 对，方向盘都不是圆的。
0: 最早的这种流线的外形是它的。
1: 嗯。
0: 就小米做出这样的外形都说哎呦好看，
1: 嗯，
0: 结壳，
1: 嗯，
0: 这个造出外形出来你就奇葩，
1: 嗯，
0: 前卫，
1: 嗯，
0: 就所以说就是还是你啥，就是品牌不硬啊，你啥都别说了，自己你得服这一点，
1: 嗯，
0: 尤其你在东北就是水土不服。就是我做了20年汽车节目，我帮很多咱们东北人去选车，我告诉你，东北人根深蒂固的是对品牌价值非常有要求的人。
1: 对，
0: 就这点你撼动不了他，都撼死了。你别看你多潮，你别看你装备多好，你别看你开的多爽，你别看价格多低，没有用，你牌子不行，在咱这玩不算。再说峰哥说这话，你们真的细品一品，因为我做了20年，帮那么多人去买车，我就发现在东北，真的就是对于品牌的认知度。你看现在咱们节目当中这么多人还会问大众、丰田，就你汗死了，锈死了，你根本就是你劝不了他，你扳得不了他，你就是你怎么说你都说不中他。
1: 嗯。
0: 明白不？所以说你问我智己 L6 是不是好车，我告诉你这个车很好，开着各方面没啥太大毛病，就是价格要合理情况下绝对很好的车，但是就是这牌子你认不认可的问题。就是咱买新能源现在不就说那句话吗，有一些人刚从传统的燃油车转变到新能源，这已经是一个非常的大的变革了，但能不能在它变革当中能还 不考虑品牌价值，这也挺难的。你让他买一个小众新能源，他认不认可？
1: 不认可，够呛，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所以说我就说呀，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呢，在不得不考虑。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有的时候呢，为什么我说买新能源？现在这个时代，你还是要看销量，因为你还是要考虑到以后未来呀，你这个车是不是还要长时间拥有3年到5年？
1: 嗯、
0: 3年5年，现在目前它的服务体系能不能完善呢？这个企业如果不盈利情况下，还能不能对你那么好啊？
1: 嗯，
0: 这不好说呀。不好说，现在你会发现现在车型发展的速度，就是以后未来很多我们选择品牌的这样一个基石。为啥呢？因为就像现在发展的新车速度一样，这品牌可能慢慢人就翻牌了。人家现在很多人家经销商不挣钱还在那挺啥呀，因为翻牌了没服务了。
1: 嗯，
0: 明白吗？反正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车不是不好，但是品牌不硬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说到翻牌这个事儿，其实今天有很多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其中一条新闻呢，就是保时捷暂停中国内地选装的订单。很多朋友就说保时捷纯电在中国市场坚持不下去了吗？日前呢，我们了解到的信息说，保时捷已经在中国内地停止接收 Taycan 和纯电 Macan个性化选装的订单了，这两款车型将会计划在今年的9月份停产。目前消费者只能购买现车或者是在途的车辆。然后呢，很多朋友就说，那是要升级了吗？不是，两款车型呢，厂家也说了哈，未来是否停产，就是暂时没有做最后的决定，但是说这两台车已经不准备改款和迭代了，那就证明在国内市场卖的实在是太一般了。就是它纯电的一款 Taycan 还有纯电的 Macan 这两款车型。其实刚刚提到了这个品牌，大家一直认为是不是现在我们关注的这些品牌是这样，不是，你看主流的一些高端的品牌，它也是在市场玩不转的时候或是卖的不好的时候会砍掉一些车型。
0: 嗯，对啊，你比如说以前卖奥迪的，现在卖华为了，对吧？这个，其实内部当中我们可能了解更多的信息啊，就是，我们提醒的东西呢，可能都是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东西。也希望大家如果说买车呢，听我们节目了，希望能做一点受益吧，啊。
1: 环游地球80天说了，峰哥，新发布的燃油宝马X5将来销量能咋样？现在还值得买吗？未来销量能咋样？
0: 就是现在能问宝马X5的人，我跟你说，你绝对上点岁数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哈，就是你问的问题，宝马X5现在的销量能咋样？新发布的那个前脸实在是，用很多媒体人说就是惨不忍睹四个字儿。
0: 就是咱这么说，它能生产出花来，也没人买了。
1: 但是未来它销量不好的话，跟它的长相问题也不太大。
0: 对，
1: 主要还是因为没沾吧电，是燃油版。
0: 你的能源形式已经是，它是两代产品了，明白吗？这是两个世界了，明白吗？
1: 嗯，
0: 就是我说了，环球80天，你绝对你得上40岁年龄了，
1: 嗯，
0: 或者35以上吧，咱也是可能35，我觉得30多岁孩子，你就是基本现在不会问你这车了，
1: 嗯，就大家认为是不是纯燃油的，只要是宝马，我就能卖的像以前一样好，未必。你要如果说能达到原来巅峰的销量，够呛了，嗯，不太可能。燃油形式你就不被很多人看好，别说是宝马，你就是现在保时捷刚刚我说的这两款，那还是纯电呢，怎么样了？不也卖的一般般吗？
0: 嗯，就是你问这个车，就是你上年纪了啊，就是你喜欢的东西都是你的情怀了，不是现在这个时代了，也不是未来用车的体验了。我说这句话是对的，不是未来用车的体验了。就很多人，其实我以前也是随着我们现在新能源的发展啊，也一点点在改变。
1: 嗯，
0: 你要如果在很多年前你让我推电车，我也是很小心的，对吧？但是现在说实话，你真正体验过了，你真正了解过了，你去体验过更多的这个电车了，新能源车了，你发现这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是一个人两个人撼动不了的，是以后未来像你说的，你接受不接受就是必然的。
1: 你接不接受都这样。
0: 嗯，就是必然的啊。
1: 嗯，因为很多的车型没发现吗？已经没有燃油车在卖了。然后这个
0: 我50多岁了，那就没毛病了。
1: 嗯，
0: 那我就劝你一句吧，大哥，你可能比我岁数年长一点啊。我劝你一句，就是这玩意儿你就买个2手得了啊，新鲜，当解解嘎，解解渴，当年的情怀。咱们其实现在我跟你说，买X5，咱这么说啊，就是花到将近快30万都是大价了，那都是大价了，那都买的相当好的2手X5了。你听我的，你就上二手市场扒拉扒拉去，有的是好的啊。
1: 那前脸长得还比较大气一点。

0: 老款的，别看新款的前脸吓人。净水说了，
1: 就是不伦不类，你没发现吗？现在就是给，就是给什么呢？就是给百年历史的传统燃油车玩不会了。
0: 嗯，真是，
1: 就是以前传统燃油车，你像德系的这种传统燃油车，像日系的这种日系的这种传统燃油车，那是以前，那是风向标啊，人设出的东西，人现在目前设计出的东西，
0: 是
1: 出的技术，那就是方向啊，
0: 引领嘛。
1: 但你发现他现在发现什么呢？不会玩了。
0: 嗯。也是看出来车卖的真不好了。
1: 嗯呐，
0: 换赛道了，
1: 就是真的有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这种感受，就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生活的那种感悟啊，就跟现在买车是和这个现在汽车时代是一样的。就我发现以前我啥事都问我爸，但现在我爸啥事都问我。
0: 对，
1: 就大家品品这句话吧，就是时代就是时代在迭代，时代就又一个新的时代了。我可能现在啥都教我儿子，但以后未来都是我儿子教我。
0: 嗯。
1: 这就是时代了，你再去硬讲硬让他去怎么样，他已经不行了，他因为他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了啊。
2: 应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应视顿眼科。应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应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应视顿眼科，89285888。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周三了啊，周三就要有好事儿。那当然了，这个时间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王阔啊，正在欧亚商业连锁，要给大家发回现场报道。我们来连线他。你好，王阔。
6: 哎，你好，欣欣，大家好。确实呢，每逢周三的时候，就是我们和欧亚商业连锁相约送幸运的时候。不光呢是我们单纯的把100元的幸运锁定给一个顾客，更重要的是呢，欧亚商业连锁旗下的各品牌旗舰店呢，都会用不一样的回馈方式呢，回馈给我们春城的消费者。像此刻我正在欧亚新生活哈，在新民广场，在红旗街商圈这里呢，一提到欧亚新生活，也想必是很多朋友周末聚会呀，或者是日常的这个购物的采买呀所需的这样一个必到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呢，欧亚新生活呢正逢9周年庆的一个这样一个宣传期，所以呢不光是宣传啊，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真的是实打实的好多的一些优惠。稍后呢我们会请专业的工作人员给大家进行介绍。现在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福利呢先要送出去哈，来锁定我身边的这个帅哥哈。小伙子，这个大雨抛圈的，然后过来逛超市，挺惬意啊。
7: 还可以，
6: 还可以，知道啥好消息了，是不是？
7: 对对，听说新生活要9周年庆了。然后平时我女朋友比较爱吃榴莲，
6: 哎呀，
7: 然后今天主要是来看看他们有团建的活动，我想买榴莲，平时在家买榴莲。
6: 哎呀，确实，我跟你说啊，如果说我刚才一看到我们的这个品牌宣传说今天的这个产地的精准榴莲19.9元，我说这太让所有的女人心动了，你真是一个好男朋友。那我们这样来把这个口号一起说一下啊。吃喝玩乐购，
8: 尽在欧亚新生活。
6: 好的，那么具体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所有的特惠信息呢，不光是榴莲这一块，不光是水果，那更多的一些像刚才小伙子也提到了一个直播间的抢券，各的多种渠道的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店庆活动哈。我们有请江经理给大家进行一下介绍。嗯，
9: 大家好，跟大家说一下，我本人也比较激动，因为欧亚新生活超市呢又迎来了9周年的一个店庆。此次店庆活动呢，时间是7月10日到7月26日。那么喜欢吃榴莲的小宝子，你现在就可以上抖音去抢券。抖音欧亚新生活超市官方直播间正在播的是85乘100，然后这个优惠券呢，每个人可以抢2张，然后可以买这个榴莲。而且我们在店庆活动期间5、6日都可以赠送198元，可以赠送30元十足抵用券在超市使用。那个是40，还可以赠外租的一个美食的一个10元的满减券，所以说不管是在超市还是在超外，我们都有优惠券，而且。

0: 可以叠加咱们抖音券使用。那么线上啊，如果说雨天不愿出门，也可以在美团上、淘宝上和我们欧亚到家可以下单。然后美团的活动呢是79.8、99.20，半个小时直达速达的。各种优惠活动呢，还是希望咱们青城的老百姓来到欧亚新生活，把实惠、把优惠、把更好的服务带回家。
1: 没错哈，那刚才的江经理呢是简单来说哈，当然呢有更多的一些详细的一些细则的一些特惠的福利的要求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欧亚新生活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现在呢进驻到欧亚新生活的抖音直播间等等。不光是线下还是线上，其实你在线下来购买的话，用江经理的话来说，我们保证的是品质、低价格、高品质，你自己到线下来挑选都不如我们在线上给您送到家的这样的一个品质保证。比如说挑选榴莲，挑选一些产地的水果，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交通广播我也在做这样的相同类型的节目嘛，针对于这个水果方面真的是有很多的说法，然后江经理的保证就是我们在这儿给大家送到家的服务一定会超出大家的预期和预想。所以说还犹豫什么呢，千万不要犹豫，能行动的就行动，如果是实在不方便的话，不要这个错失了今天一天在抖音直播间抢100元，就是85抵100元的这样的一个券哈。好嘞，那我们更多的一些详细情况请大家赶快行动吧。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欣欣下个周三再见，拜拜。
2: 好嘞，辛苦了王阔啊。那同时呢每个周三啊都会在欧亚商业连锁跟大家相约，大家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好了，那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
3: 黄峰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嘞，那这个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演唱会的事儿啊，以歌赴青春，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您去搜索的是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好了，那在这里还是要说，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力减4.5毛，加95号油力减5毛啊。这个时间我们来迎进我们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金牌技师。大家如果说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拨打电话04318581541，04318581542来进行咨询。来看第一个问题啊。
0: 这样啊，我们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跟卢蒙老师探讨一个事儿啊。近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雨季来了啊，我们的吉林省，咱别说别的地方啊，就是咱吉林省下雨的天气，用峰哥的一句话，包月了，真是这样。然后呢，现在你回到车上，你会觉得车内感觉潮潮的，回到家里地库也感觉很潮。然后呢，我们想问一下卢蒙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个天气，我们的车辆有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就是关于雨季的时候
2: 啊？像这个时候的话，大伙还是要注意咱们车的，就是像一些天窗排水呀，包括空调排水呀，主要是把这个排水的问题解决掉，然后咱们就是再就是规避一下下大雨暴雨之前什么停地库的这些问题，尽量提前看天气，然后把车停到高位啊。
0: 把车停高位。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车主跟我们反馈了这样的一个事儿，说有的时候呢，这个车趟过了一下水，然后害怕，觉得这个车呀是否就出现了进水了，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担忧，这个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比如说他趟过水。
2: 如果要是说咱们趟水的这个水要不是很深的话啊，一般来讲大体来讲没问题。然后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啊，有一些车像一些年限比较长的，底盘可能一些那个有锈迹啊，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堵，那胶皮堵掉了，然后可能会从大底趟水的过程当中会淹到底，就是这个车身的底部，就地毯底下会淹湿了。当你上车的时候啊，就是你比如说你停一宿之后，第二天上车你发现车里边有一种味道，就是有一种跟平时日常正常的那个味道不一样的，有点酸臭味儿啊，或者是有点五花味儿啊，这个你就要检查一下你的地毯底下，看看是不是已经湿了。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那要及时晾，要不的话，这个每次你上车都会有这个味儿。

0: 可以的啊。再来看看这位朋友问，他说我就感觉下雨天一进入到车内就会有异味啊，捂的潮的味道，但是不是下雨天就没有味道，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然后车内没有进过水。
1: 没进过水的话也要检查一下了，就是比如说看看天窗的排水管啊，这些包括地毯底下你摸一下有没有，就是有的人的这个脚垫上面是干的，但脚垫底下它是湿的啊，就这种情况的话车里就会有味儿了啊。
2: 好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就是豪车会呢现在也为大家推了一些粉丝的福利，就针对什么呢，一些燃油车老车型没做过一些像积碳去除的朋友，你可以来体验一下它的动态清洗啊。
0: 嗯，
2: 因为它是对于积碳、节气门、喷油嘴呢都会进行一个详细的动态清洗，四缸是300元，六缸是500元，然后呢洗完以后呢你的车会发现呢就是静音好了，然后呢包括在整体的运转当中更平顺了，包括节油性方面会有一些变化啊。如果大家需要体验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啊，来联系一下18003-4-585818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0: 嗯，然后呢这个动态清洗我再说一下，四缸发动机是300块，六缸是500，这个我们都是明码标价的。如果您的如果您的爱车啊，咱说一下，如果两年没有进行过清洗，或者是说呢您每年的公里数得达到1到2万以上的啊，没有洗过的，建议大家可以去做一下动态清洗，18003-4-5858。马上我们接段广告啊，平台当中的留言耐心等待，我们广告回来给您做详细的解答。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5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3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三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7: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8: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部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9: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1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1038车天下，
10: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这个时间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把问题留言到上面，或者是85815411留给我们的导播也行。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陆萌老师。其实豪车会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在这里呢无论是维修保养都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跟卢某老师联系一下，您可以加一下他的微信啊，这样的话联系起来更方便，给您发定位，您直接导航去就行。18004445858，18004445858。其实他家的项目非常的多，但是有一个专项，我们一直说了4-5年的时间，就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因为这是车上的一个大事儿。如果你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你要是不管不顾的话，未来他可能给你浪费的钱会更多，车的残值会更加惨烈，还有就是这个车呀未来可能就要出现大修了，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车的损伤非常的大。如果你及时把烧机油的这个事儿给它治理好了，那么第一个你节省了就是这个钱，第二个这个车给你达到的效率会更高。然后烧机油呢怎么来判断啊， 自己的爱车烧机油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早上起来以后打火发现，哎，这车冒了烟了。第二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机油的消耗比较大。比如说您跑2000公里，你就要往里添加机油了啊。你经常关注一下自己的机油格，你就会发现

0: 它会有下碳，这些都是出现了机油消耗量过大，有可能就是烧机油。所以建议大家有这样的现象，您就可以来到豪车会，提前是给你先做检测的啊，不是说你到了以后就给你直接洗了，不是，是检测您车烧机油的一个程度，还有是否出现漏油渗油的一个现象。所以呢，这个都是有质保的，就无论什么车型，在豪车会治理完烧机油都是管你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范围之内没治好啊，还出现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呢提前跟卢某老师联系一下，18003-45858，因为它的时间需要比较多，如果是四缸发动机最少得一天的时间，你要打一个提前量，如果是缸比较多的，咱说六缸的话得2天，所以说提前啊跟卢某老师预约一下工位，18004445858。
1: 嗯，来看一下奥迪 A6L 这个车型呢，停完以后呢，这个车电子风扇呢一直高速转，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这个高速转的这个问题啊，首先还是要看看发动机系统里边，包括空调这块，看看有没有啥，就比如说水温传感器报故障啊，或者是说电子风扇的那个模块报故障啊，基本上就这两方面出问题，导致它这个风扇高速转啊。
1: 好的，这位朋友呢也是一个奥迪 A6。这哥们咋想的，加92号汽油了，然后上路以后呢发现这车什么的尾废气灯好像报警了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像它发动机灯亮了，咱们首先还是要看一下，如果要是跟加92相关的，可能会报一些混合气的故障，就因为92可能跟955的它这个燃油的这个燃烧完之后，混合气会有变化啊，就会报这个混合气的故障码，或可能是报混合气过稀啊这方面，或者是可能报三元或者氧传感器这方面啊，重点查一下，看看报什么故障码吧。
1: 嗯，我特别好奇就是怎么想的呢？是第一个你不知道这车加多少号油吗？还是为了省钱呢？
0: 有没有可能是借给别人？
1: 你要如果省钱的话，是不是掩耳盗铃的感觉呢，哥们儿？你这么豪车，你还加个92号油？赶紧的，像他这种情况咋整？92号油是不是抽出去还咋整啊？
2: 也你不用，你先多加一点啥吧，加95的多加一点，把它用到半箱以下，然后剩下再加半箱95的，然后慢慢往上综合吧。然后当然先看一眼，拿电脑看一眼是报啥故障码吧。
1: 嗯，
2: 如果要是不得子不抖的话，基本上就像一些混合气的故障或者氧传感器报的故障码，一般会这几方面报故障。
1: 就有的时候大家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就自己的车加什么标号的汽油啊，有一些你要是柴油的话，你千万别往汽油里加。
0: 对啊，
1: 汽油也别往柴油里加。
0: 一定要就是加油的时候哈，就是费点心，多关注关注，然后跟加油员也要说好。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自己的车到底怎么去加，打开油箱盖儿，上面都写的非常的详细。
1: 对
0: 啊，一看你就明白了。特别是新手朋友，再一次做一提示啊。
1: 对，你就是最起码得了解自己的车的是一些基础的使用情况啊。
0: 对，
1: 是不是？
0: 还有就是咱说了，该保养得保养。我们指的保养不是说我去换个机油机滤啊，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动态清洗积碳。因为积碳真的可以让你的发动机生百病，比如说你嘚瑟呀、抖动啊、费油啊，这些有可能都是积碳来的。
1: 就是而且该省省该花花，你这有一些东西省不了的，这个东西是必须得按人标号去加的，是不是？你实在不行，你看那天我看一个段子，人家是开大 G 的加气儿去了，这也是个方法啊。
0: 段子吗？
1: 是不是
0: 有剧本的？启俊吧，说说启俊好不好？然后他问一下鲁蒙老师，发动机的怠速不稳了，他说问一下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启俊，
2: 像他怠速不稳啊，一个是说看看发动机进气中有没有漏气的，再就是检查一下节气门这方面是不是太埋汰了啊，这个长时间没洗，然后导致他这个有丢喘气儿的这个问题。
0: 节气门，我跟你说，就你这个症状哈，你就来到豪车会做动态清洗，一下就给你解决病症的。你看我们说的动态清洗包含了节气门，包含了积碳，还包含了喷油嘴。然后你这个如果是四缸发动机就300，六缸就是500块，你这个是非常对症的。
1: 就是咱这么说，就如果说你要是美食当中，那汽车界当中豪车会是属于宝藏级的修配厂。他家最重要特色就是动态清洗啊。
0: 对，
1: 就是人到他家必吃的必做的项目。
0: 对，
1: 因为它确实第一点见效快呀。
0: 你要用菜系来形容豪车会，那是融合菜。
1: 对，就是它这个就是属于招牌，就是第一点价格不贵，但是那什么，它确实非常见效。你像有一些那种老车型，就是一开都秃秃。

0: 的那种的，
1: 嗯，
0: 包括一怠速都在顶油，要不就嘚瑟，要不就是熄火的，
1: 嗯，
0: 你像这种去了以后到他家，你完全能感觉你的车变化非常的明显。
1: 对呀，
0: 就这个东西你记住了啊，峰哥说的这个钱在干花，就是你车子跑一两万公里没做过积碳去除的，你去体验一把，你车完全就有变化。
1: 嗯，
0: 因为这个呢是经过了快两三年左右，咱们很多粉丝体验过以后给我们反馈的，确实很有用。
1: 是，
0: 你说说价格贵几千块钱我也不劝你，为啥呢？因为这玩意儿是每个消费能力不一样。但你说咱三百块钱四缸机，你像卡罗拉、速腾、迈腾，就是反正很多都四缸的，奔驰 C 什么的，奔驰 E 都是二点零 T 四缸的，你到那洗个三百块钱贵吗？你到4S店洗个节气门还要你三百五百的呢。
1: 你关键你洗的这三百，你能停两年，甚至时间更长啊！你不让你每年都洗啊？
0: 它特别有用啊！
1: 对，
0: 就是建议各位，就是宝藏级的，
1: 嗯，
0: 绝对招牌特色啊！就是你需要到豪车会去做一下这个动态清洗，
1: 相当于你到饭店必点的菜，
0: 必点的啊！
1: 嗯，好吃必点，牌大，18004445858加一下鲁蒙老师，你不吃亏啊！
0: 对啊，
1: 18004445858。
0: 嗯，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大众的途观 X， 行驶过程当中车身有共振，车速越快，这个共振呢越严重，想问一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啊？
2: 啊，如果要是车速在120公里这时速有共振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动力行的问题啊。
1: 嗯。
2: 再就是如果要是说六七十迈出现这个情况，基本上你就检查半轴吧。
1: 嗯。
2: 一般是半轴的问题啊。
0: 好，动力和半轴这两项你检查一下就可以了啊。嗯。
1: 好吧，我们跟鲁蒙老师说一声再见啊，辛苦了。好，那最后呢要跟大家推荐一下三伏贴。哎，各位上班族的朋友，现在天儿啊是越来越热了啊，别光顾着防暑降温，咱老辈人常说了，冬病夏养，别忘了今年的伏贴呢是加长版，近40天。
0: 嗯，
1: 伏贴还可以加长40天。
0: 今年这么长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就是三伏贴养生的好物件，就是国药药材三伏贴。我先说价啊，然后你们自己上网先搜着，边听我俩说你边看。现在呢给大家一共15盒，只要109块钱。
0: 嗯，
1: 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您验货满意再付钱，一点不操心。怎么来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两个字叫养生，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所说的这个三伏贴了，非常的有用，就是自己用给父母买都非常的合适，只要109块。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养生就可以了啊。
0: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他说几个症状跟我特别像，因为夏天一般都要吹空调，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你发现呢，夏天就有一种感受，就是什么呢？你就有胃火。
1: 嗯。
0: 就你感觉胃火特别大，但是你就特别不想吃饭。
1: 嗯。
0: 尤其你特别想吃啥，凉的。
1: 嗯，对，
0: 就是喝饮料必须得来冰镇的，喝啤酒必须得嘎凉嘎凉的，
1: 回家必须干两个雪糕的。
0: 哎，对，
1: 嗯，
0: 然后凉菜啥，其实这个时候三伏天其实最怕的就是寒，
1: 嗯，
0: 对吧？就是它一寒一湿，它已经进入你身体里了。这个进入身体以后有啥感受呢？就是最近我也确实有感受，就是怎么睡觉它感觉就是睡不醒，
1: 嗯，
0: 然后就是浑身感觉就是
1: 无力，
0: 对。就是感觉没劲儿，就是没劲儿啊。其实呢，人说了，就是这个时候你用一个三伏贴，
1: 嗯，
0: 它就非常有用。
1: 对啊，它就属于调理体质、促健康嘛。
0: 嗯，
1: 还有就是排湿散寒，
0: 对
1: 啊，就是整体的感觉。
0: 咱的湿气都老重了，就是你要如果去按摩，你就让它刮后背，哎我去，那都发紫啊。
1: 知道为什么湿气重吗？因为北方的天气啊比较寒冷，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比较寒冷，我们得抵制这种寒冷，所以就是因为天冷没办法呀。
0: 天冷完现在热了，换霜了呗。
1: 不是得用用
0: 是这么回事吗？你这天天的，哎呦我的天，咱别瞎说了啊！
1: 嗯，不是三伏贴，三伏贴它
0: 搞按稿子说漏怯了就。三伏贴啊，三伏
1: 养生回复的是养生，
0: 养生啊，你找一些养生。
1: 嗯，
0: 然后就是说这个价格呢，平时咱们一盒是29.9块的，
1: 嗯，
0: 现在囤9盒，这是一套109元，整整270贴。
1: 你看人说的这个就这么回事吗？
0: 一贴4毛钱。
1: 嗯，他说北方哈，天凉入秋以后呢，就比如说腰疼腿疼怕冷的，一遇阴雨天，特别是冬天啊，就属于那种酸胀难受的老毛病。
0: 嗯，
1: 贴了以后你能缓解一大半，明白了吗？就很多老人或者咱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您爬楼梯的时候膝盖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感觉 痛或是沉重，就这样的感觉。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身体的湿气比较重，
0: 对，
1: 三伏天呢就是帮你解决这样的事儿的。
0: 对，
1: 然后呢现在就是平时是29.9块一盒，你囤九盒套组才109块，整整270贴，合下来一贴才4毛钱。等到伏天来了以后再买，可能就恢复原价了，所以现在提前用，好不好？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养生这两个字啊，看到更多，然后前3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还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是12贴。比如说腰椎啊、肩周啊、颈椎啊、膝盖啊，哪里不舒服，你去贴哪里。我说了，这个不单单是自用，可以给父母买，
0: 对，
1: 非常的好用。
0: 嗯，好了，何也问了，他说，峰哥，我问一下，那个高尔夫52,000公里了，适不适合做动态清洗？你早该清洗了。你洗一下吧，我估计洗完以后你的车马上就感觉变样啊，大变样，
1: 特别符合，
0: 对，特别好啊，特别洗一下啊。好了，今天咱节目就还有啥说的不？
1: 没了，
0: 没有说的
1: 啊，有
0: 啊，有个那个研学。
1: 有个北京研学的事儿
0: 啊，对对对啊，
1: 这个研学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家里面有8岁啊，这个16岁的孩子，您就可以直接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去北京游玩。
0: 对，
1: 然后这一次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家长不用参与啊，孩子跟着我们走就行了。
0: 对，哪天走啊？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啊。
1: 对。
0: 然后呢，现在主要是有个早鸟票，因为正常这个原价是6999，然后现在早鸟票呢是5699。如果你说你两个孩子一起去的话，结伴而去的话，现在就是5599啊，而且一站就是全包了，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行所有的东西都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花1分钱都不用花啊。而且呢，这个研学我觉得它是非常有作用的，为啥呢？因为咱主持人不也去了嘛，对不对？你第一个你也
1: 安心，
0: 对，然后放心，然后也提高眼界，所以再有就是很多家长就是吃住啥样，现在咱吃住你就放心，都是
1: 4早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
0: 还有北京烤鸭来一顿啊，
1: 对对对，
0: 然后都是 B 级以上的这个合规的餐厅啊，而且每天呢都有矿泉水，啥都不用操心，那都大巴啊，
1: 公众号
0: 高铁去啊，
1: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研学，然后可以看到更多详细的信息啊。
0: 好嘞啊，这两天姚乐来这么早呢，这不适应着呢。
1: 好了，那感谢大家收听，明天10点1038，我们不见不散。同时啊，汽博会要开始了，然后大家有新车型，可以在后台继续来给峰哥留言啊。公众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峰哥真趁呢。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11:02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关于住的一切我们都帮忙，无论您是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居装饰，总之我们的节目会帮你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欢迎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交通广播当中呢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扫码进群，我已经把2026年三伏天完整时间表发到我们的吉祥好房群里了啊。今天7月8号出伏开始
1: 啊，
0: 就是今天十天啊，7月8号到7月15，中伏今年有20天，7月16到8月4，末伏10天，8月5到8月14。
1: 啊，
0: 为什么这个今年中伏上的20天呢？就整个三伏一共40天、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初伏和末伏各10天，中伏是20天。今天7月8号正式入伏了。
1: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对，服了，服了。昨天刚那个天气稍微见点太阳，今天又开始、啊、下上了。
1: 那你看，昨天是小暑，
0: 嗯，
1: 啊，见点太阳，让你感受一下。
0: 这、
1: 我们夏天不是闹着玩的，
0: 嗯。
1: 然后今天就恢复本来面目了。
0: 对，然后我看到有朋友说三伏贴哈是这样的，就是冬病夏治啊，咱们这个传统中医嘛讲有三伏贴。三伏贴呢，就是你在这个初伏、中伏和末伏其中的一天开始贴都行，不是非得就是可着这个头开始。比如说，我就在7月8号三伏贴第一贴，不用这样啊，不用这样，对对对，
1: 太精确了。
0: 对对，大概就是，初伏有10天，你就这周之内吧，7月8号到7月15，
1: 嗯
0: 嗯，能贴就有方便就贴一下子，是不是？养养生，毕竟最近这段时间大伙看球熬夜也挺辛苦。今天凌晨的阿根廷的这场比赛跟埃及吧，我觉得我这都0点了，你还不看一场
1: 啊、
0: 是不是？
1: 然后呢？
0: 然后呢？我就到11点，我实在困不行了。哎，但是就是还是如有神助，1点多突然间就醒了
1: 啊！
0: 哎，抓起手机看了一下，
1: 扫了一会儿，
0: 说什么0-1，那时候还没到0-1
1: 啊，
0: 0-1落后了
1: 啊！
0: 我说行，那我就看一眼吧。刚看不到2分钟又被击
1: 这零面了，
0: 我说完了，因为我彩票买的是阿根廷赢嘛，我说完了，这样别看了啊，我就是挂着耳机往一边听，一边听声就不看了，完了迷迷糊糊就听有超八火怎么就进了，
1: 被进球吵醒了，
0: 最后是3-2啊，阿根廷又逆袭了。
1: 早晨我还有一个以前同事在我们群里说这阿根廷比赛不能看了，
0: 嗯，
1: 看的是大压140，小压90，就是血压升高的。
0: 嗯，哎呀，这次呢是啊、落后2个球，
1: 嗯，
0: 追上的，比上次扶的脚更加的惊心动魄，
1: 而且是最后阶段，
0: 对，绝杀啊，补时7分钟，他91分钟，接近92分钟进了一个、
1: 啊，
0: 而且那个球争议巨大。
1: 就
0: 因为
1: 最后一个头球吗？
0: 不是，就是最后那个进球啊，对，是头球，
1: 啊、
0: 就是
1: 恩佐的头球。
0: 对，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发动了一个快速的反击，本来是埃及攻势有利
1: 啊，
0: 在阿根廷禁区之内啊，有一个队员被阿根廷队员踩了一下，但是裁判完全没有理会
1: 啊，无视了。
0: 对，然后直接啊、阿根廷得到球权，一个长传，来到前场，恩佐头球进了。
1: 呀，那偷袭得手啊！
0: 对，所以说就这个球。反正大家就是意义挺大的，而且我发现我的朋友圈有好多朋友就是在把这一段给慢动作呀，然后慢放啊，然后看到那个当时那多少确实踩脚上了
1: 啊，
0: 嗯，多少确实，而且禁区内，
1: 嗯，赛后也有挺多争议。
0: 对，
1: 那你要这么说，我没看啊、
0: 嗯，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不禁想起了，
0: 嗯，
1: 我认为我看到的世界杯是这本届世界杯最精彩的一次扑救，
0: 嗯，
1: 也是阿根廷略带偷袭意味的一个任意球，
0: 嗯，
1: 就是对佛的脚那场，嗯，那个有一个任意球，梅西主罚，
0: 嗯，
1: 然后佛的脚门将正在自己的右门框这儿指挥排布人墙呢，
0: 嗯，
1: 梅西突施冷箭。打他了左脚，啊！但是佛得角那门将还是非常厉害的，马上反应过来了，去把那个球给扑出去了。所以我觉得那是我看的本届世界杯我认为最精彩的一个扑救，梅西偷袭被他门将给扑出去了。
0: 好，刚才有朋友说不是15号入伏吗？我刚才这个三伏时间问的是豆包啊，然后我又查了一下，确实，那个 看来豆包这玩意儿去以后啊，
1: 豆包你出来解释一下，
0: 以后分析啊这个事儿，就是我因为今年有了 AI， 我千问和豆包，我这两个真的帮我分析了很多关于足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但确实，我刚刚又在其他的平台查了一下，跟大家来更正一下啊，因为我们是广播电台，还是必须要这个要更正一下啊。遵循古法，夏至三更属头伏，2026夏至是6月21，第三个更日。7月15号
1: 啊，
0: 入初伏，
1: 下周三是初伏。
0: 8月7号立秋，立秋后首个更日，8月14号入末伏。夏至到立秋有5个更日，因此中伏拉长至20天。
1: 嗯，
0: 所以啊，确实，诺志爱你说的对啊，我们也更正一下，7月15号
1: 啊，
0: 正式入伏，那时间更好了啊，那还有时间准备三伏贴。嗯。7月15到7月24头伏，7月25到8月13中伏，
1: 啊，
0: 8月14到8月23末伏，啊，给大家更正一下，
1: 嗯，
0: 啊，这个豆包，这个确实也让我有点尴尬啊。
1: 其实，哎呀，咱不说了，我本来想说我自己愿意用的工具呢，当然里边没有豆包啊，但是，
0: DeepSeek
1: 不是啊，我觉得有些工具现在可傻了，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我现在已经有了自己比较喜欢用的，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到文字方面或者手机资料方面啊，我自己比较喜欢用的。那在这里也不用细说了，还是找一些确定性更强的吧。今天呢，我也是在看了看上半年我们长春市房地产市场的这样一个上半年的统计。
0: 嗯。
1: 啊，当然了，也同时在关注了一些全国内一些重点城市的一些统计。啊，因为半年呢，作为一个我们正常来讲一个周期统计周期的话，还是能够说明很多问题的。
0: 对。
1: 啊，把这个整个的走势啊，包括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关注的，哎，我们长春市的这个这半年来讲，把这个周期拉长，它的代表性和准确性会更高。那么整个它的成交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我们长春市的哪个区域单价最贵呢？还有我们什么样的区域是供不应求呢？哪个区域它是，哎呀，成交的特别需要房子的啊，等等类似的，这个在半年的统计中呢，其实都能看得出来啊。所以呢，今天也可以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2026年我们长春市的关于房地产市场，尤其是商品住宅的一些区域分布情况，一些真实的统计数据。
0: 嗯。
1: 首先呢，可以说几个大数。我们长春市的商品住宅在1到6月份一共成交了多少呢？是116.46亿。
0: 嗯，
1: 啊，110
0: 什么概念呢？
1: 啊，大概什么概念呢？跟去年的上半年相比，略有下降啊，下降大概是0.84%，也就是不到1%的这么一个概念。啊，环比呢，也就是说跟上一个周期就是去年的下半年。相比呢下降了10%啊，这是它成交额的一个变化啊。同时呢，因为我也在关注一些其他城市啊，昨天那个上海的一些统计数据也出炉了。
0: 嗯，
1: 上海的房地产企业销量排行榜的第一名呢是华润
0: 啊。
1: 你猜它在上半年的成交额是多少？
0: 成交额，
1: 哎，就是上海的销冠企业上半年。
0: 这个确实没法预估。
1: 猜个大数。
0: 那个长春的是多少？
1: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数是让你猜，是你不要用长春的单个企业作为基准，你可以按照长春市的全市成交量来做一个基准。
0: 长春，也就是说长春的那个是华润是吧？
1: 对，华润在上海，它是上半年的
0: 第一名
1: 销冠。
0: 小冠，那就是华润的这个成交量应该是长春市的5倍。
1: 你疯了吧？那有点太疯狂了。
0: 3倍
1: 啊，差的不是很多。
0: 嗯，
1: 华润呢，在上海的成交量上半年是296.65亿。
0: 嗯，296点。
1: 你要说5倍的话，那呢全年有可能。
0: 嗯
1: 啊，全年最起码，比如说招商曾经在
0: 300亿，
1: 年度曾经超过700亿。
0: 嗯
1: 啊，那么你看上海的销冠企业华润成交额三百九十六，二百九十六亿，
0: 将近300亿
1: 啊。 招商蛇口也过200亿了，
0: 嗯，
1: 204亿，第三名是保利是155亿，
0: 嗯，
1: 也就是说前三名呢成交额都超过了长春市全市上半年的商品住宅成交额的总量，
0: 嗯，
1: 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而我们长春市呢目前看这几个月跟去年同期相比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嗯，
1: 啊，成交总量基本上是这个情况。然后成交的面积是129万，这个大家听听就行了，主要看看趋势，无论是跟去年上半年呢相比下降了1.7%，然后跟去年的下半年相比下降了7%，这个价格啊，总量总价和这个成交的面积相比都比较的它的脉络或者是趋势基本上一致的，而且幅度呢也比较接近，但是我们上半年取得预售证呢，也就是可以拿出来卖的房源要比去年明显的减少，供应面积72万平，就比去年上半年要少17%，比去年的下半年少47%，
0: 嗯，
1: 啊，这是变化的比较大的。再有呢，去化周期，也就是说按照这个速度，我们把现在已经拿到预售证的这个房子全一套也不增加，就只卖已经拿到预售的面积的这些楼盘的房子，
0: 嗯，
1: 大概是多少？需要多长时间能卖光呢？大概是25个月，
0: 2年，
1: 跟一月份相比的，跟一月份的，比如说是30多个月，36个月，
0: 那，看来去库存还是有效果的啊。
1: 对，所以上半年呢，正常来讲，在我们北方城市或者在长春，基本上都是去库存的这么一个阶段。这样呢也会导致我们会看到某一些区域它的供应非常的少，
0: 嗯，
1: 成交非常的多，
0: 嗯，
1: 啊，当然了，这种区域呢也有相应的统计，大家你可以猜一下，在你的感觉中哪个区域是最缺房子的？
0: 最缺房子的啊，这就是
1: 说
0: 这个区域的新房的供应量比较少，
1: 哎，然后成交的还挺多，
0: 嗯，那我猜应该是高新。
1: 高新区
0: 是吗？
1: 不是，
0: 应该是市区，南关或者是朝阳，
1: 你
0: 这两个区其中一个吧。
1: 就是它的供应少，但成交多。你要说朝阳或南关的话吧，其实不是特别区，尤其是南关区是
0: 老房多，
1: 少见的供大于求的上半年 南关区是少见的。供大于求的区域，但是你可能会猜不到，或者是很反常识的一点，就是长春有几个区域上半年是供应贼少，然后成交还挺多的，比如说二道
0: 啊，
1: 比如说北湖，我想很多人都不会想到是这些区域，
0: 北湖是。
1: 一会儿咱拿真实的数据来支持。
0: 好，我们听听啊。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0: 诺之爱说啊，不是第一个说今天入伏的，刚才小智姐就说了啊，那看来他跟我用的是同款 AI， 哈哈哈哈，所以有的时候吧，哎呀，我们还是得需要哈，自己有一些辩证的工具啊，不能人云亦云。所以你看，刚刚王宇老师问我说，长春市上半年哪个区域啊，买的需求高啊，供应的面积少，我就按照我的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吧。觉得应该是不是这个城区的二道和朝阳，因为相对来说比较中心嘛。
1: 啊，然后又历来都是以供应少为而著称。
0: 对，我觉得你为什么说朝阳和南关，那没什么房子可供啊。
1: 哎，朝阳还有，你这说的还有一定的道理。
0: 嗯，
1: 因为朝阳区呢，它一向供应就是确实非常少。
0: 嗯，
1: 上半年它供应的套数是零，
0: 那是木有。
1: 哎，但是呢，朝阳区它相对成交的也少，94套啊，所以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的，怎么说，就是数据层面上反映说，哎，我有人需要买房子，但是供应贼少，它的反差不那么大。反差比较大的呢，反而是二道和北湖这样的区域啊。你比如说，二道区呢，供应的套数是284套，
0: 哦，
1: 成交是多少呢？1422套，
0: 哦，
1: 差是多少？1100多套，
0: 去库存去的挺厉害
1: 啊，1100多套。那二道区呢，大家都知道啊，上半年成交的，我们节目中也提到过几次，像绿城、桂亭兰，有了，在今年。

0: 上半年有了好几批非常集中的备案，
1: 嗯，
0: 但是二到七上半年他拿预售证呢就非常的少，
1: 嗯
0: 啊，所以呢你看二到七的在去年他基本上可售的新房就已经非常见底了，
1: 嗯，
0: 也就是博悦湾啊、桂厅兰啊或者是小鹏影业这几个楼盘他还有可能拿到新增的供应啊，所以呢二到七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是这种反差非常大的，供应了200多套，然后成交是1400多套，当然了它还有绿城桂厅兰非常集中备案的因素存在啊，所以这是一个明显的反差，反差之后呢背后也有一定的因素存在，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想不到反差特别强的竟然是北湖，
1: 嗯，
0: 北湖上半年供应的套数是零，也就是说没有一套房子拿到预售证，卖的全都是原来就有的，
1: 嗯，
0: 那成交的套数是多少呢？1100，
1: 哎呀，
0: 1100多套。
1: 这个你大家一直说，哎呀，北湖这两年房没人，你看你上半年卖了1000多套，
0: 北湖这是纯去库存的，
1: 嗯，
0: 是吧？
1: 可以，北湖今年还是发力了
0: 啊。为啥？你看，其实呢，跟我个人的感受也很接近啊。为啥？比如说，第一，它北湖上半年没有新拿预售，也就没有新房子在供应，
1: 嗯，
0: 确实如此。北湖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啥新房了，就是一点也没有啥新房的供应的规模，
1: 嗯，
0: 原来的拿地呢基本上都集中在2018年到2022年这几年拿的地，
1: 嗯，
0: 然后陆续在后续再卖，目前市面上可选的那基本上就是中海盛世城和中海上学府，
1: 嗯，
0: 前阵我们也提到过北湖在下半年呢预计会有一些新增的供应啊，产品呢也会有一些
1: 对
0: 比较大的变化，以谁为代表呢？比如说新区发展玉冠文华啊，前一阵呢开了零售我也去了，再有呢预计呢我想远洋万和陈章他也是在收拾自己的临时售楼处，将来这两个楼盘呢有望在下半年上市，其中呢新区发展玉冠文华它应该会更快一点，也就是说在今年下半年北湖会改变这种零供应的局面，
1: 嗯，
0: 当然了现在你可能买到的就是可以买的主要呢也还是集中在中海盛世城和中海上学府这两个楼盘，
1: 嗯，
0: 当然了今年的北湖的热度要比往年要更高一些，去年呢是北湖破天荒的就是连续好几年出现这种说在长春市全年销售前10的，
1: 嗯，
0: 竟然有北湖的楼盘啊，上学府啊盛世城啊也是但是今年呢随着各种各样的文体赛事在奥体中心举办，
1: 嗯，
0: 啊，北湖呢是吸引了大量的我们无论是长春的还是我们省内的甚至包括外省的，
1: 嗯，
0: 啊都去到了北湖这个区域，让更多人对他有一定的了解，
1: 我感觉下半年北湖还能再起个高调，
0: 还能比较火啊，对吧？因为下半年赛事也不少，
1: 对
0: 啊，各种各样的赛事啊活动啊演出最起码它也得持续到10月份吧，
1: 对，
0: 是吧？在天气还比较好的时候这么一个阶段越来越多的人会了解到北湖，然后下半年呢北湖也会有近几年都没有啥迭代的新的产品
1: 嗯
0: 会上市啊，所以呢上半年有一个非常反常识或者反直觉的一个情形，就是供应量为零的北湖最终成交呢达到了1100多套，
1: 嗯，
0: 非常之猛啊。然后还有几个呢几个区域就是我们会看到它也是供应确实非常的断档，
1: 嗯
0: 啊，差别呢这个有点跟朝阳类似，你比如说经开区，
1: 嗯，
0: 经开区也是我们长春市主城区，
1: 嗯，
0: 然后这两年呢也是置业的一个热点区域，
1: 嗯，
0: 同时呢也有几个较好又较座的楼盘，你比如说保利河西，比如说中海南湖一品，
1: 嗯，
0: 但是也正是因为他们叫好又叫座卖的比较快，所以呢你会发现在经开区选房现在是非常之困难，比如说2026年的上半年经开区的供应套数也是零，没有一套房子新增供应，成交呢大约是280套，成交这280套也不是说经开区后继乏力，而是说以刚才我说两个热门楼盘为代表，中海南湖一品去年清盘了
1: 啊，
0: 你想买也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保利和煦呢，一直处于清理，去年就开始清理阶段，
1: 嗯，
0: 啊，今年本来剩的就很少，那现在为止呢，可能也就是，10几套、20来套这样啊，所以呢，这两个楼盘啊，再加上保利和煦呢，这个月也要迎来一些交付啊，
1: 嗯，
0: 所以呢，
1: 啊，
0: 你看新楼盘呢，在经开区它不是没有需求，

0: 那前年何旭也是能够成为那个，前年是长春市的销冠，去年是长春市续销楼盘的销冠。
1: 嗯，
0: 所以说经开区这个这样的位置，还有呢有一些产品新的一些设计，它不是没有购买力，也不是没有需求，而是说供应的房子太少了，上半年啥也没有。那么下半年有没有可能改观呢？
1: 嗯，
0: 存在这个可能，但是也存在非常大的变数。可能是谁呢？润德啊，润德书香云锦，就是在会展中心，我们知道会展中心还有东师未来实验学校旁边是润德书香云锦啊，这个楼盘呢，按照正常的思路或者开发节奏来讲，它必然得上市。但是我为啥又说存在太大的变数呢？因为正常来讲它去年就应该上市
1: 啊，25年就应该有动静，
0: 25年都不应该是只有动静而已，它都应该是上市开始卖了，能够说实话啊，能够承接上保利和煦、中海南湖一品的这样的一个客户啊，因为它没啥可选的了，
1: 确实也就这么一块
0: 啊。然后你要整个新楼盘，正好承接上，把这个势头接住，然后把一些想在经开置业的客户的势头接住啊。同时呢，它旁边还有一个新规划的东师未来实验学校，
1: 多好啊！
0: 啊，然后确定性也比较强，就是我指的学校建设的确定性比较强。但是呢，润德书香云锦，迟迟没有上市。
1: 嗯，
0: 啊，因为前年呢，就有很多人关注这个会展中心这个板块，因为当时呢有拆除出，然后有新的地块了来出来。然后当时在直播的时候，好多人问我，我也说这个地块确实还不错，但是你要是关注这儿的话，你要做好一个长期等待的这种准备。
1: 嗯，
0: 啊，所以呢，也是在这里，也真的是希望润德这几个楼盘呀，赶紧的亮个相吧。
1: 嗯，
0: 前阵有一些相应的规划出现，但是呢，非常的奇怪。
1: 嗯，
0: 啊，正常报规的规划，然后包括公示的话，会把你整个这个楼盘呢，你像那个怎么说呢？你楼栋的分布。大概的一个效果图，别管最终是不是定稿啊，初步的这个效果图你最起码能看到大概楼栋的分布，然后是洋房啊、小高层啊，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排布，大致的景观、园区的入口啊，这些呢报规的时候一般都会在图上有这样一个清晰的展示。但是这个楼盘做这个报这个报规的前阵我看了，只有一个小区大堂
1: 啊，
0: 剩下全是空白，
1: 嗯，
0: 非常之奇怪啊。所以呢，经开确实有这样的需求，也是需要有一个，而且这个地块位置也非常好，为周边的配套的设施也很不错。
1: 就是把会展中心这个原址拆除的某一个地块，
0: 啊，对呀，对呀，
1: 大家就知道了。
0: 是啊，就是好，前年就好多人有关注，
1: 挨着经开体育场
0: 啊，对。前年就好多人关注，到现在依然没有正式亮相啊，所以呢，经开区上半年就是零供应，成交了280多套，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区域是零供应的啊，比如说莲花山、朝阳、常德、经开壁北、空港啊等等啊，这几个区域上半年都是没有啥供应的。那么其他的呢，你要说哎，还有成交的，相对比较多的。那么静苑区成交比较多，是2470套，这是全城市最多的，
1: 2470，
0: 但同时呢，它的供应也多，即便这种情况，
1: 对
0: 啊，成交2470套的情况下，它依然是长春这几个区域少有的供大于求的区域。
1: 嗯
0: 啊，一共呢供应了是2700多套，成交2400多套，供应面积是34万多平，成交是31万多平啊！
1: 所以现在各个区都在去库存，唯独静悦一直有库存。
0: 当然了，静悦它也不是一个区在战斗，
1: 对对对，
0: 其他区域当然也有。我们是在通过这些各个区域的一些分析呢，可以看看哪个区域新房比较少，同时呢也看一下未来的下半年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所变化和改观。
1: 嗯，
0: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比如北湖会有变化，二道其实也会有变化。二道呢会有就是叫东城，大家很陌生的啊，叫东城云岚水榭，预计在下半年也会上市。
1: 对，
0: 其实它呢投资商是我们长春的国企啊，绿城，刚才提到绿城桂雨汀兰、绿城小鹏音乐这些地块呢，整个滨河东区的投资商呢也都是东城。这次呢他以他自己为名，东城云岚水榭由中铁代建啊，预计呢在下半年会上市，它就在绿城小鹏映月的南侧，所以这是二道区的一个供应量。另外呢，万科博悦湾是支撑二道区最近

0: 近这半年的，也是一个支撑点吧。
1: 对
0: 啊，只不过呢，他们不在同一，说实话，不属于同一个区位。
1: 嗯，
0: 万科不越湾再往北呢，它北侧呢，小区北侧是北部快速路。
1: 嗯，
0: 啊，所以也属于啥呢？属于二道跟宽城，交界的这么一个区域啊，也是在伊通河岸的这么一个的话，全都是它是高层密度比较大，所以呢，二道区你说哎，这整个新房供应呢，你也挑不出谁的。当然了，在下半年还有一个可能，在东方广场这个板块呢，会有，那当然行政区属于经开啊，但是它跟二道区连接的也比较紧密，就是六合一方。
1: 嗯，
0: 啊，六合一方呢，那是十几年前，六合地产在一次土地出让上连拿了六块地。
1: 嗯，六合嘛，
0: 是、啊，哎呀，当时公司叫经开六合，这也是非常少见的啊。我当时印象深刻，就是一个企业在同一次土地出让的这么个过程中，然后拿六块地。啊，
1: 哎，现在来看，当年他们的这个行为应该还是比较明智的，对不对？
0: 怎么明智？
1: 就是他先把地先拿着，完了等到时机成熟了再说，再开发。
0: 但实际上不是那样的啊！拿地之后，你的开发动作是有严格的时间要求的。
1: 嗯，
0: 比如说你两年未动工是可以把它收回的。
1: 嗯，
0: 但是呢，也有一些开发节奏非常之慢的，比如说以河黄为代表的，
1: 嗯，
0: 就长江实业、合记黄埔，
1: 嗯，
0: 以它为代表的，
1: 史嘉诚那个，
0: 哎，是出了名的开发慢。
1: 嗯，
0: 就是。
1: 我不是不开发，你看我现在地在这，
0: 我也动了，
1: 我在这准备，
0: 我也动了，也开工了，但是开发节奏非常之慢。
1: 嗯、
0: 不光是在我们长春，在长春，在国内很多的城市，就是拿一块地开发个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1: 玉翠豪庭现在还有新房吗？
0: 玉翠豪庭那不行，没有了、啊。所以呢，就是这是属于开发节奏非常之慢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吃到了土地增值的一个红利。
1: 对对
0: 啊，当然现在呢这一套不好使了，你要是拿土地不把它尽快的开发的话啊，不正尽快的开发的话，将来的市场很难判断。所以说这也是很多房地产开发企业现在拿地的倾向于地块小一点好，比如说占地四五万平，最好别超过10万平。然后呢，地段离主城区近一点好，
1: 嗯
0: 啊，比如说二环、三环，或者南部呢，可能在四环啊等等啊，这也是决定了未来的我们能看到的、能买到楼盘的。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来啊，北京时间11:30，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21度到25度；吉林市中雨转小雨，21度到25度；延吉中雨，19度到24度；四平小雨，21度到26度；通化暴雨转中雨，19度到24度；白城小雨，20度到26度；辽源中雨，20度到27度；松原小雨，21度到26度；白山大雨转中雨，19度到24度。今天呢，全省有一个普遍降雨的过程啊，提醒大家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有雨具，以免被浇。

0: 副驾驶，炫彩世界杯。
1: 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张梦叶。
2: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1: 哎啊，这个最近大家也知道，我们一直在进行炫彩世界杯的这个特别的专栏啊。
2: 是
1: 啊，其实我俩呀属于这个两年甚至四年一届的
2: 四年一届的球迷
1: 啊、哎、所以说这个每到这个时候呢，非常关注咱们一些重大的赛事。
2: 嗯，
1: 当然有很多朋友像我们一样啊、一般平常时候不看球啊，就是这些重要赛事的时候看，然后平常就好买点这个体彩啊。
2: 对对对，
1: 在这里首先提醒大家啊，这个购买任何的足球竞彩的唯一的正规的指定的平台就是咱们中国体育
2: 彩票
1: 啊。但有很多朋友呢也会在这个时候呢接触到很多非常复杂的网络信息啊，一些免费的直播呀，甚至说内部的球票啊、竞彩中奖啊、高配率的投入等等，这些诱人的信息背后呢，很多时候会藏着一些精心设计的骗局，
2: 哎
1: 啊，
2: 一些小陷阱。
1: 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那咱们不能光咱们说，咱们说这个东西还是欠点咱们的这个公信力啊。
2: 对，
1: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的大队长齐夏啊。
2: 齐大队你好。
1: 哎，为大家拆解一下世界杯期间咱们可能出现的诈骗套路。齐大队你好啊。
2: 齐大队来跟全省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哎啊，这个
2: 齐大队，您可以离那个就是那个话筒啊再近一点。
1: 哎，这个先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就是，是不是一到世界杯啊和奥运会这种重大赛事啊，咱们相关的诈骗是不是会变多的一些？
2: 其
3: 实诈骗呢无处不在，
1: 不
3: 光是世界杯，各种赛事，就平时咱生活中也有很多诈骗套路。世界杯呢可能是作为一个这个热点，肯定也会被诈骗分子利用作为一个热点来进行引流，然后呢有一些诈骗方式可能也是针对于世界杯，这个类型也是有的。
1: 但其实好像并不是说只有世界杯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增多，而是说很多朋友的很多这个专项会被咱们诈骗分子所盯住，是吗？
3: 对，就是它针对的是不同群体，然后大家关注的不同的类型的东西，比如说我世界杯，然后我就看这个有关注世界杯的人群。那比如说的我放假了，可能针对于孩子，大学生开学了，针对大学生。包括咱们平时可能购物的时候，比如说什么双十一了、双十二了，哎，针对购物的群体实施诈骗，所以它也是针对不同人群、不同时间段和你关注的点来实施诈骗的。
1: 那你像我最近可能就被盯住了，因为我这个我们最近看世界杯嘛，然后我就关注了很多这个就讲球的博主，然后呢，这个讲球的博主非常搞笑啊，他一开始他比如说一天有4场比赛，他先给你讲3场。但是你想买吧，一般都有4串1嘛，连买4场。那他最后一场怎么办呢？他说：“那你
2: 花钱、
1: 不是他，你加我好友。
2: ”
1: 因为他那个平台他不让直接加好友，他就会给你推荐到另外一个平台。他说：“你扫这个2维码，你就加我的好友。”有一天吧，那个人就是我挺信任的啊，说的很好，我就扫了一下，结果呢，我就得交钱，因为我这个也是经过一些这个科普的嘛。我说这个钱不能交，但是可能在我扫码这个过程中呢。我的个人信息可能被泄露了，然后我每天都会接到一条短信，他就说我这个公司什么这个非常擅长在这个球啊进行讲解，给你推单什么的，然后你只需要点击这个网站就可以。这个是不是就属于咱们在世界杯期间比较明显的一个诈骗的套路？
3: 他是以这种讲解你们赌球啊或者看球这种心理，然后一直收费，这就跟咱平时啊、跟咱平时那个股票投资其实是一样的。咱们有很多比如炒股的，包括你世界杯可能赌球的、都会有一些专业给你讲解的怎么来炒怎么来赌、然后呢你比如关注了他就会有这种股票大师也好啊，你赌球的大师也好啊、然后你拉群呢、

0: 让你进到他的这个平台里啊，然后给你讲解，然后给你提的啥稳赚不赔，
1: 对，
0: 对吧？
2: 嗯、
0: 然后来以这种噱头来诱导你，然后呢，让你进行是你买股票也好，买这个足球的这个压这个压注也好，
2: 嗯，
0: 它主要是为了让你投资、
2: 嗯。
0: 你只要进入这个平台之后，你投了钱，那你陆陆续这个平台，我们说啊，这种 APP 这种平台全是虚假的，
2: 嗯，
0: 它后台数据可以随时给你更改的，
2: 嗯、
0: 你投入多少钱、哦，增长的只是数字。你想真正想提现的时候，他就会各种理由交保证金了、交税费了、
2: 啊，
0: 或者什么各种理由不让你提现，或者让你再往里加大投入，
2: 嗯、
0: 直到这个平台被崩了，或者被封了，或者你自己意识到被骗了，然后这个骗局才算结束、
3: 嗯。你的所有的收益其实只是后台的一串代码。
0: 对，
2: 哦、
3: 嗯，
2: 但这个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被骗，因为据我所知，有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比如说他看球，
3: 嗯
2: 啊、他不愿意买会员。然后他会在网上搜一些网站呢、这网站好像是免费的，给你他用一些盗版的这个直播信号让你进去看、然后这时都会有一个主播跟你讲说，我今天带大家冲个几万单、完给大家买一买、跟我买这个币重、我或者说我钱多少钱我是给你，如果你赔了我是赔给你的，你不用交任何钱、其实这是不是一种典型的他们的一个诈骗的套路？
0: 对，一是呢，他会让你们相信我预测的非常准。
2: 嗯，
0: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技巧，可能是他们诈骗一个套路
2: 啊，
0: 跟炒股票我觉得是一样的
2: 啊。
0: 打个比方，比如今天是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的这个
2: 比赛 ，A 国对 B 国，
0: 对吧？那么只有三种可能，一种是输，一种赢，一种是平，对吧？那我要是作为一个预测大师，我会前一天，因为可能是今天半夜
2: 啊，
0: 可能是测的球，我10点钟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2: 啊，
0: 我预测，比如 A 国赢 B 国，我预测完之后，我把这三种可能全都写上，但是我设定朋友圈不可见
2: 啊，
0: 但是我是10点钟我就发布这个信息了，
2: 是，
0: 然后呢，12点钟，比如过了2小时，这个后半夜2点，这个球赛结束了，
2: 嗯，
0: 我一看哪个赢了，我咔把这条放出去，朋友圈可见，他一看啊，10点钟他就预测了。
2: 真准啊！哎，其实这个好像现在很多呀，这个不仅好像一些这个大平台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3: 套路好深啊。
0: 所以我就说这就是一种套路，包括很多我们，因为说实话我不太看球，我也不了解，但是我感觉所有诈骗套路是一样的，炒股票就是这种形式。
2: 嗯，
0: 股票大师他会在群里发明天哪只股票涨，他可能拉出10条股票，甚至可能20条，嗯，肯定这里面会有一只涨的。
2: 嗯，
0: 然后呢，前一天他就把这个信息就给你好了，明天这只股票会涨，然后9点钟开盘了，然后。你之前他不朋友圈，他一看，哎，这张股票涨了，他咔把这个朋友圈可见了，一点开，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朋友圈。
2: 嗯，
0: 然后一看啊，这大师预测的真准呢、
2: 那我肯定被骗呢。
3: 哎呀，
2: 我一看，我说，哎呀，我昨天没买，实在太可惜了。
3: 不是这个，刚才齐大队说的这个事儿啊，还真让我想起我朋友圈有这么个人。
2: 哎，真有这么个人？
3: 我以前朋友圈有这么个神棍
2: 啊。
3: 这个神棍他说他能够准确的预测到天气，他说明天有地震。就有地震，那其实啊，我们的地球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地震，只不过有些地震并不发生在我们人类生活的聚集区。
2: 嗯，
3: 然后他就用这个包装自己
2: 啊，
3: 说我怎么样怎么样，能掐会算。
2: 那你这个
3: 能够准确的预测到地震，
2: 你这个好友还在吗？
3: 那他早不在了，
2: 太可惜了，这不正好对口了吗？
3: 对，累成纯乐子了，这个
2: 是。但从这个其他队刚才描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尽管现在这个犯罪手法啊，这个不断变化，诈骗手法，但其实它的核心好像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
3: 嗯，
0: 其实咱们就说这个网络诈骗嘛，它是非接触性的，对吧？
2: 嗯，
0: 然后呢，网络内测到底是什么人？是男是女不知道，他预测的所有信息都是通过网络展现在眼前的。有的时候咱们看一些视频都说，你难道你看到的一定是真实的吗？
2: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轻信于网络内测的任何东西，
2: 嗯，
0: 尤其涉及到提前的，那更不要相信。
3: 嗯，
0: 就像你至少我好奇心我点了，但是一涉及到交钱，我意识到我不能进，但这时候的确你个人信息泄露了，然后他就会不停的给你发信息，不停的。来给你打电话。
2: 嗯，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不知道其他队刚才听到我们这个节目开头放的这首歌，是我们用 AI 做的。
3: 我们用 AI 做的，对。
2: 这个而且也不是真人演唱，全是 AI 做的。所以说现在在科技这么发达的时代，就像其他队所说，一定不要相信网络的那一端到底是谁。
3: 嗯，
2: 他说的事情是真是假，因为你很多东西你无法考证。
3: 嗯，
2: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案例啊。因为我这个
3: 案例这个来了啊，
2: 我俩属于这个积极往上冲浪的，
3: 对对对，
2: 所以会经常遇到一些骗局啊。我这个。看的网站很多，然后可能我也愿意瞎点什么的。有一天我就收到一封邮件，
3: 嗯，
2: 这邮件就说我呀，这个赌球被人发现了，
3: 嗯，
2: 但是我跟大家说，先说好，我从来没赌过球啊，
3: 嗯，
2: 我都在中国体彩买，但可能我在观看一些这个关于球类信息的时候，就像其他队所说，有些人在分析的时候点击看了，
3: 嗯，
2: 但这个看的过程中，也许我的网络信息、个人信息就被泄露了，然后我就收到一封邮件，他就说。

0: 不给我打钱，就给你包裹。它是一个这样的诈骗思路。但所幸的是啥呢？因为我那个电脑啊没有摄像头，
1: 嗯，
0: 我说他拍不了，
1: 他不可能获得你的照片，
0: 哎，所以我就没给他回。那这个方式是不是现在也是这个网上现在相关诈骗套路的一种？
2: 嗯，的确是，就是一是咱们说个人信息泄露，他可能掌握一些你的特点，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比如说信息泄露之后，他掌握你的人特点。一种呢，广撒网式的诈骗，那我所有获取的这类的邮箱，比如说参与赌球或看这些球赛的人，可能在哪块留下痕迹的这些邮箱，我可能全都拿到手了之后，我把所有的邮箱普遍发的是一样的话术。
0: 是，
2: 而且他可能发的，比如三天、两天、一天，诈骗分子也不一定现在人工发了，有可能是 AI 自动的给你做这些东西了。人家就是诈骗分子现在也是产业化的一些在做一些相关的这些工作
0: 啊。
2: 所以对我们来说，作为我们反诈民警来说，我们现在也是任重道远。也非常难，所以宣传，然后呢加上这个打击这块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来到咱们这儿做节目，我也希望更多人听到我们这种反诈宣传内容，然后呢提高防范意识，不被骗。
0: 是，
2: 所以说到这种呢是广发撒网的，把这个邮箱内容给你发过去之后，然后呢你相信了，你自然而然就联系了，你不相信这个就过去了。
0: 嗯，
2: 他这就是广撒网的，不是说的我针对某一个人来。但是真万一有一个人相信了，他就说，哎呀，那万一我这人身份特殊，说我是公务员了或者什么，真是被那个人家抓到了，
0: 他心虚了，
2: 哎，被他犯罪了，他就可能想方设法给人打钱了
0: 啊。这个时候就变成 AI 转人工了，就会有专门的人来给他设计定制一个骗局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嗯，那其实这个方面，我觉得咱们一会儿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些广撒网式的，
1: 嗯，
0: 如何去甄别，如何去防范。
1: 对，
0: 这个呢，怎么说呢？
1: 就我是觉得，就是这个刚才其他队分享的这几种骗局，
0: 我们都遇到过。
1: 对，
0: 啊，或多或少都遇到过。
1: 包括关于世界杯的骗局，其实本质上是什么呢？
0: 嗯，
1: 它本质上是一个披着世界杯外衣的某某骗局。
0: 嗯，
1: 它是很多骗局的一个变种。
0: 是，
1: 对
0: 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抓起，就一定要提起警惕啊！尤其是咱们这两年，其实反诈宣传做的特别多，其实我觉得非常感谢这个。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我现在非常机敏啊，非常警惕一些遇到一些特别的事情，我说这个东西应该不对，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反诈民警非常厉害啊。因为有一回我接到了一个境外的诈骗电话，
0: 是，
1: 啊，齐大队，我有一回接到了一个境外的诈骗电话，不到三分钟，我撂了这个电话，不到三分钟之后，
2: 9610给你打电话。
1: 对。反诈 APP 给我打电话了
0: 啊！
1: 他说：“先生，你刚才接到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诈骗电话？”
0: 嗯，
1: 我说谢谢你，谢谢你。我也意识到是骗局了啊。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这套反诈系统真的很棒啊，真的很厉害。
0: 一会儿跟大家好好来讲一下，
1: 一会儿我们来继续分享。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三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哎，来啊，欢迎回到节目。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长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齐夏啊，齐大队为我们普及一下咱们的反诈宣传啊。这个刚才听了很多知识，
1: 哎
0: 呀，感觉到这个平常在生活中啊，就是因为咱们平常的这个宣传啊，我们避过很多坑。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也被接到过这样的电话，
1: 哎，
0: 但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机敏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咱们
1: 长得就带个机灵。
0: 那不是，给我回电话之后啊，他会发条信息说你可能这个遭到了这个诈骗。
1: 嗯， 嗯，
0: 我马上就回过去了。
1: 嗯，
0: 我说我接到这个信息，这个信息是真是假？然后这边告诉我，
1: 你怕反诈中心那个都是伪装的。
0: 不是我这么机敏嘛，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说啊，
1: 你机敏大劲儿了。
0: 我发现了啊，但咱们的民警也非常的这个告诉我，非常就是他说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日常的宣传，说你可能会遭遇到这种诈骗的话，我们也会给你做这些科普。
1: 嗯，
0: 这个是不是也是咱们平常现在宣传的一个重点
2: 啊？对。这个我们刚才说到9610了嘛，
0: 嗯，
2: 9610呢，我们是汇集了各类的这个预警信息。
0: 嗯，
2: 有可能你点击了涉诈网站，
0: 嗯，
2: 有可能你加入了陌生群，有可能你已经给涉诈这个账户已经转了钱，
1: 嗯，
2: 所以只要有接触到涉诈信息，
1: 嗯，
2: 我们就会推送预警，然后我们就开始给大家打电话发短信。
0: 嗯。

0: 做的一种提示。
1: 嗯，
0: 如果特别紧急的，我们民警会上门进行开展预警劝阻。
1: 嗯，
0: 所以是说的，只要你接触到了涉大信息，我们肯定会推送。这个我们叫预警劝阻，也是宣防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看到了这个9610这个打电话了，一定要接。然后呢，咱民警上门劝阻呢，说明你已经走在被骗的路上了，
2: 很近了。
0: 对，那你接到短信呢，就说明你可能触碰了涉大的这些相关信息了，所以我们给提个醒，然后呢，也希望大家不要再往下一步走。但是我们劝阻过程中也有很多老百姓不太理解，然后呢，也在不停的抗拒，包括我们可能去多次打电话呀，多次上门劝阻啊，还有投诉的，打123投诉我们的。但是我们在跟民警劝导一句话，说的，因为我们信息很准的，他肯定是被骗，好多都是劝了好几天才醒悟。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也跟民警说一句话，说宁可听骂声，不要听哭声。
2: 没错，
0: 我们只是不希望他们被骗，哪怕你骂我们民警，我们仍然要开展这个见面劝阻工作，防止你再继续转账。那么之后你醒悟的时候，你会感激说，哎呀，当时多亏民警拦我一下，不然我这个钱就转出去了。
2: 嗯，
0: 好多都有这样的案例。
2: 因为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尽管是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啊，或者日常工作中会遭受一些不公平啊，我觉得
3: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公安啊，公安战线的这些，就是有些时候不被理解，有些工作
2: 我非常生气啊。有的时候我们上网刷视频，就看到有一些咱们在反查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执迷不悟的这个受害者啊，
3: 对对。
2: 不对，我再不交钱，我家人就被关进去了，他已经怎么地了？
3: 对，
2: 我非常不理解。
3: 对，
2: 但是我觉得咱们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就是咱们往往拯救的可能是一个家庭。
3: 对
2: 啊，他一般这种被骗，可能骗的不是百八的，都可能非常数额巨大的一些这个被骗的这个金额。
3: 嗯，
2: 那么想问一下其他队，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哪些是非常大家入这个普通人容易踩坑的点，被诈骗的点？
0: 嗯，现在呢，就是别说普通人呢，就每类人群都有，比如说，像刚才你们说接到境外电话，
2: 是
0: 这种接电话类的，基本都是冒充客服的
2: 啊，
0: 或者冒充公检法的。冒充公检法现在相对于还少一些，
2: 是
0: 针对于老年人、中老年人吧，就是打电话说我是某某客服，你开通的某个服务，如果不关闭，马上我开始要扣你钱了，800到多少千，这个很多人都接到过。然后很多人相信呢，年龄大又不会操作手机，
2: 是
0: 就按人家的指挥，我就下载一些软件，
2: 嗯，
0: 然后呢被人家屏幕共享获取银行卡信息了，
2: 啊，
0: 这个时候基本手机就黑屏了。你这时候被骗多少钱，取决啥？取决这个人的卡里有多少钱，
2: 全给花走。
0: 对，他就在你不知情情况下全都被抓走了。
2: 嗯，
0: 所以这种我们预警是最紧急的，每次我们接到这种信息，我们都得赶紧上门。对，他电话有可能还被远控，之后电话接不通，我们都得联系家属说赶紧通知家里人。然后我们这样的教的啥，叫把卡断网，先把网断了，
2: 嗯，
0: 然后赶紧把银行卡进行挂失，防止钱再转走。所以这个是现在比较老百姓是意识不到的。接完电话之后，因为他更多啥，就用了咱说这种恐慌嘛，怕我的钱被扣，
2: 明白
0: 啊，然后很担心
2: 马上你这个钱就没了。
0: 哎，对，哎，对，
2: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大家要防范。我们为什么，为啥你俩有时候能接收到诈骗信息，也不是你俩是易受骗群体，是因为你俩可能愿意点击。我没说吗，就是陌生电话不接听
2: 啊，
0: 乱七八糟的
2: 网站，不要点
0: 啊，你俩就
3: 我们俩平时不好点的。
2: 没事就看网页网址，就点一点，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宣传说嘛，说陌生电话不接听，对吧？然后呢，陌生连接不点击，因为你点击这个网站，有可能是像你说有木马网站，有一些获取你个人信息的，有可能是涉大的一个网站，所以这点击的网站也很危险，
2: 很危险。
3: 这个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之前的这个案例啊，因为我明知道是骗局，但是我却要以身试法啊。
2: 那是为点啥呢？我听听。
3: 那个骗局是怎么回事？就是他骗子冒充国家医保给我发了短信，然后并且附上了一个地址，说我的这个医保卡出现了什么什么问题，然后要把这个，是要我重新解绑还是要绑定一个新的卡。
2: 嗯，
3: 我知道这个肯定是骗局，但是呢我非得进去看看。
2: 为啥呢？为啥呢？
3: 我缺心眼儿。然后我就点进去那个网站，那个网站伪装的和国家医保系统的网站是一模一样。
2: 嗯，
3: 然后呢还有这个真让我登录，然后怎么样让我输入卡号，我说输入卡号应该不会花我钱，输果断的就把这个卡号输进去了，紧接着他居然让我输入我的银行卡余额了
2: 啊！
3: 我说哎呀，我说你挺厉害呀，我也输。我输了之后，这边我的这个我输当时是一张农业银行卡，我同时后台还挂着我的农业银行 APP， 我这边农业银行 APP 就已经跳窗口了，说是不是要给这个卡转钱，转的那个数额就是我输入的我的余额。
2: 哦，
3: 我到这一步就停了，我说这个网站挺厉害，
2: 你这个典型啊，
3: 这个骗局就非常典型。
0: 你下一步就是要输入你输入验证码。
3: 对对对，我如果输入验证码，钱
0: 就
3: 没了。
0: 对对对。
2: 嗯，所以这些我觉得要给咱们家里可能上了稍微上年纪的这个叔叔阿姨们科普一下，这个回家也应该跟大家。

0: 来跟他讲一下，就一切的这种过程，大家就是这种方式都不要参与。
1: 嗯，
0: 有问题就问孩子。
1: 嗯，
0: 你要说扣钱，那也没有说我今天十分钟之后就扣你钱的，
1: 嗯，
0: 一般都有一个时间的限额嘛。就这个一定要警惕一下，因为你像你说划那医保卡，
1: 对，
0: 划那余额，一输入完不就没了吗？
1: 对对对对，
0: 有多钱都划走了。
1: 下一步是验证码，验证码完之后，然后我
0: 就是咱们其他人介入了，马上打电话，不对啊，这个不要输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是一种。还有没有其他的？咱们平常可能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诈骗套路？
2: 像刚才说他这种吧，不光是医保
0: 啊
2: ，PC， 包括一些退费，只要输入一个页面，让你输入姓名、银行卡，然后卡余额和验证码的这类的，全都是诈骗。所以只要咱们说，无论你登录什么网站、什么相关信息，只要涉及银行卡的、余额的、验证码的，这个就相当于把你的银行卡的账户密码和你这个相关信息提供给他人了。这类的有很多种诈骗类型，都也会用这种方式。
0: 嗯，
2: 刚才我说远控类的，自己主动操作的，这是两大类吧。
0: 嗯，
2: 然后呢，现在咱说的，更咱们现在比较那时候，我们今年现在正是全国的反诈宣传月这个集中活动，我们叫不听不信不贪恋。
0: 嗯，这几个词大家要记住啊。
2: 对
0: 啊，
2: 然后呢，这个不听不信不贪恋呢，第一呢，陌生电话不听，说的什么所有东西信那个咱们所相关的一些其他信息，冒充各种身份不要信。再一个就不贪心，不贪心指的是哪儿呢？咱们就说的虚假投资理财刷单，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诈骗呢，一共抓住你三种心理。
0: 嗯，
2: 一种是你的贪心。第二种是啥？是你的爱，就是为爱情买单的那类的，比如杀猪盘了，什么这个婚恋交友这类的。那么第三就是恐吓，你怕什么？他就抓住你这三种心理。
0: 嗯，
2: 那么贪，咱们就说的虚假投资理财刷单的，很主动的。然后呢，我就想去赚钱，我就去主动找这个。那么咱们就说的，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
0: 嗯，
2: 高利息、高回报的，包括说稳赚不赔的，这些都是假的。尤其现在不少冒充这个股票大使的，冒充军人的，然后以交友，然后呢获取信任之后，谈完感情之后再谈投资的，都是有内部消息了，给你个网站让你下载 APP， 然后投资，不光让你转钱，可能还让你拿现金送到指定地点，有人来接头这类的。那么这种诈骗类型现在也比较高发。
0: 其实我觉得有件事情我为啥我一直不信呢？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他没必要找我。
1: 嗯，
0: 你就自己挣呗，你说非得找我呀。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点。
1: 哎，刚才齐大队一说呀，我这个认识啊，我又上去了。
0: 你怎么了呢？
1: 就是我就是骗子，骗能够骗到某一个人，本质上还是利用了刚才齐大队提到的那种某一种心理，其中的一种。
0: 没错。
1: 嗯，
0: 那齐大队我想问一下，就普通人啊，咱们这个在像刚才点链接，像小瑞说的，一点进去发现这个网站其实跟官方网站是它的长相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他应该是如何去辨别呢？
2: 首先咱们说所有的官网啊，官网的话，首先不会要你个人信息，尤其涉及到银行卡信息，这个我说的很关键的。就是只要提到钱儿的，对吧？咱说到所有的，咱们说的这些，第一呢，你要通过正规的应用商城来下载相关的软件，然后呢，官方平台呢，咱们都有查询的相关的信息。
0: 是
2: 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我们不要求下载了，那里面既可以查询，哪些是否这个照片是 AI 合成的了，这个域名网址是不是这个假的了，你都可以上去做相关的查询。如果你发现假的，还可以到里边去举报。然后呢，可能你比如有接到这种陌生电话或陌生短信的信息，会推送给我们，我们也进行预警。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尽量啊，不要完全的太依赖于网络上这个
0: 你
2: 搜
0: 索的
2: 那个信息，包括现在豆包都会骗人了。
0: 那确实是，
2: 对吧？而且现在就是说的，我们之前也发生一起案例，但不是长春的，是外地，我们也在关注全国的案例嘛。然后就查询一个豆包一条信息，推送的就是个诈骗网址，这人就被骗了。
1: AI 被污染了。
2: 对，因为现在也是大数据不停的给灌。
0: 是。
2: 原来都是健康的，现在诈骗分子在利用
0: 太多了。
2: 哎，对，然后推送不停的信息，不停的灌输一些思想，然后呢，可能推送的这个信息也就不一定准了。
0: 但是刚才其他队说的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这个网站只要问你跟钱有关的任何信息，它就是假的。
1: 对。
0: 但比如说他说你银行卡账号啊，我管你要银行卡验证码啊，让你说一些什么支付宝，让你刷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但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反诈民警去介入了。那么如果发现家人啊，或者觉得自己出现过，哎，好像被骗了，这时候他们有一个应急的处理办法没有？
2: 有。
0: 嗯，
2: 首先呢，第一呢，你要是叫不准，没转钱之前，可以打9600进行咨询，问一下我这个是不是骗局。
0: 啊，
2: 民警会可能给你准确答复，说这就是骗子，千万不要给转账。
0: 嗯，
2: 我们基本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千 千万不要转账。就是每到一个程度，欠说你有没有转账？我说没有。说千万不要转账，有没有给人提供银行卡？

0: 信息，有没有提供银行卡密码或验证码，就这是我们最先程。如果要你已经提供了或者已经转账了，那么第一时间我们要保留什么？保留证据。
1: 嗯，
0: 你给对方转账的这个账号、转账的金额、转账时间要提供给我们，不是你自己的，而是你转给对方的。比如说我被骗，我把钱转给你了，把你的账号给我，然后呢我们民警会做紧急止付拦截，
1: 嗯，
0: 然后给追踪。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第一时间一定要选择打这个报警电话，或者打9620或110都可以。然后我们那边会有民警接完之后，先获取了对方这个银行卡信息之后，我们做紧急止付拦截。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不要说我被骗了，我不吱声，我也不报警。
1: 嗯，
0: 其实我们好多人有时候都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第一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骗，
1: 好面子；
0: 第二呢，也不愿意来报警。
1: 嗯，
0: 比如说哎，怕家里人知道啊，或者什么事儿的。我们有时候都是发现被骗了之后，我们还找说你得来报警，你得来。怎么样？因为咱说的很多这个诈骗的行为，咱不能放过他们，所有相关信息得提供给我们，我们对我们下一步的研判侦查还有很大的一个支撑。所以你不能说我被骗了，我就放任了，我就
1: 拉倒了，
0: 拉倒了。
1: 因为你被骗之后吧，如果你报警，还会有下人被骗。这个人他会一直逍遥法外。
2: 对，
1: 有确实有很多人说被骗之后觉得面子过不去啊，或者说这
2: 不好意思，
1: 我私房钱呐、啊，或者怎么样，觉得假骗会受到冲击、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想，这个钱它不是说被骗就没了的，它是可以被去咱们在民警啊，咱们这个去这个调查中啊，会把这个钱又给你要回来。
2: 对，
1: 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刚才说那点，我觉得希望大家也知道，就是他骗了你之后，他会骗其他人。
2: 对，
1: 这个你要为其他人也做一下这个方面的考虑啊。
2: 对，这个钱就是现在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电子支付，包括我们的这个线上购物这么发达，现在针对于这个电子支付包括线上购物的这个骗局是不是挺多的？
0: 实际上你要通过正规平台走，其实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很多咱们所说的各种平台购物啊，包括我们就是说，为什么第一是太主动给你打电话的客服肯定有问题，
1: 是
0: 吧？
1: 嗯，
0: 那么第二呢，要求你线下交易的，比如说我们在各种平台。
2: 嗯
0: 一联系了，他说的，哎，我回到线下，我会更便宜，会怎么样的？然后呢，跟你私下里线下交易
1: 啊，线下联系，
0: 哎，对，就是说你脱离平台交易，这类是风险特别大的，这个我们也就是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来进行交易，绝对不允许脱离平台交易，因为这种有几种风险，一种呢，他。给你，你给转完钱就不你那个发货，
1: 你没招
0: 了，这是很简单的。
2: 嗯，
0: 那另一种呢，给你引到实战网站，其他的诈骗方式可能诱导你。我们现在都说就复合性诈骗，它不是单纯的一样骗你一步就拉倒了，可能第二步、第三步有更多的这个骗局等着你。你只要不醒，你不了解这个诈骗的手段和方式，你可能就被人牵着鼻子一步一步走。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说的咱们现在，包括咱们现在养成一些什么习惯呢？第一呢，就是不要轻易的这个用人脸识别来进行支付。
1: 啊，
0: 因为你可能咱们现在好多地方可能支付方面，哎，扫脸就支付了。
1: 是。
0: 第一，他给你付的那个钱是多少钱，你不一定知道。比如说，你可能想付10块钱或者一扫码，他可能输入多了，你咔钱可能出去了。这是咱说尽量不要用人脸识别，包括可能拿手机支付的时候，咱们可能会扫这个收款码、付款码的时候，
1: 是。
0: 你可能说的是那个一扫一识脸，咵这钱出去了。我们之前有这个案例，给你的是一个收款码，你扫。然后人脸一识别，几千块钱出去了，这种情况也有。所以这个人脸识别尽量不要把这个
1: 开开
0: 。第二呢，免密支付一定要关闭。
1: 嗯，
0: 一个免密支付有的时候可能获取相信，尤其老人孩子可能有一些免密支付，家里人不知道孩子放假了，咱用父母手机或者免密支付。我们之前有个案例，孩子被骗之后用家长的一个手机免密支付嘛，都是199一笔转出40-50笔，将近10000块钱。
2: 哎呀，
1: 那也很多。
0: 所以这个免密支付，尤其现在快放假了，家长一定看好自己的手机。
1: 啊，各位家长朋友们，
0: 对，
2: 赶紧把你那个免密支付关了。
1: 家里有
0: 孩子，然后不要把那个账户密码告诉孩子，
1: 啊，
0: 因为现在就是尤其放假了，针对孩子这类的冒充电话诈骗的也特别多。
2: 嗯，
0: 小孩比如玩个游戏。追个星进个群，马上有人说了，说你怎么怎么样涉嫌了，涉嫌诈骗了，或者是什么违法了，然后我们马上要抓你父母了，你赶紧别吱声，偷摸拿你妈妈手机干嘛？扫个码，让孩子按照这个操作完之后，可能拿爸妈手机，可能捆绑一个什么什么平台，做了一些免密支付。然后呢，通过这个购物平台买了东西，邮到其他地方，这种诈骗手段现在也很多。
1: 太坏了！
2: 哎，刚才启大队说的这个两种，我正好全都经历过。
1: 啊，
2: 第一种。线下交易的骗局，
1: 嗯，
2: 以及这个购物平台购物之后主动给我打电话的客服，这种骗局我两种骗局全都经历过。
1: 你说一天天你都干点
2: 一会儿我们进一段宣传，宣传回来之后我正好把我经历过的这两种骗局全都跟大家分享。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5: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5: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1: 来，北京时间12:04，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特别环节啊，炫彩世界杯。大家好，我张鹏毅。
2: 大家好，我是小瑞。
1: 然后今天呢，我们炫彩世界杯的特别环节呢，也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齐夏，齐大队为我们普及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诈骗套路啊。
2: 哎，是的啊。
1: 刚才那个。
2: 今天就当着这个齐大队的面 来这个
1: 剖析一下自己，
2: 分享分享我所遭遇过的这个诈骗经历。
1: 是
2: 第一种，刚才齐大队分享了，就是网络这个交易不要转为线下，这种容易这个产生这个骗局。正好呢，我也是一个闲鱼达人，这是闲鱼嘛，一个二手交易网站嘛。
1: 是。
2: 那么这个我发现挂这种类型的商品特别容易遭到骗局。什么类型商品？母婴二手。
1: 嗯。
2: 无论是二手的这个遛娃车呀，
1: 是
2: 二手的这个安全座椅呀，
1: 嗯，
2: 都会引来这种骗局。这个人会以语音的形式，他不打字，他以语音的形式跟我说我就在，我和你在一个城市，
1: 嗯，
2: 我可以上门去取，咱们就直接当面交易。然后他又以图片的形式将自己的联系方式都发过来了
1: 啊，
2: 是图片啊，他不发文字，不发这个视频啊，就发他。可能是怕文字能够被平台所判定到吧，他想绕开平台，然后呢，他就给我发了他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一加联系方式，发现这个人其实在朋友圈宣传的是贵金属投资，他其实并不想买我的这个二手商品。加上之后，他也不跟我说话，这个他根本不跟我说话啊。
1: 那他咋骗你的？
2: 他就是在朋友圈这个发这个能赚钱的这个东西
1: 啊
2: 啊，发这个玩意儿。
1: 那这个其实就属于咱们那种广撒网似的呗。
0: 引流，他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在闲鱼平台你能挂一些东西之后，他认为是一些宝妈。
2: 嗯。
0: 然后呢，可能宝妈一般都在家里面不太上班照顾孩子嘛。然后呢，宝妈一般都愿意说，哎，我在家剪剪纸，动动手指，可能做点什么事儿。
2: 是。
0: 他实际上加完你这个信息，让你加的信息呢，只是获取你个人信息。如果你关注了，你可能跟他聊了，哎，我总看这个相关信息，大家不都有那种跟风那种？
1: 是啊，这投资好像挺好啊。
0: 哎，对，就感觉赚钱，或者他给你拽到一个群里面，然后呢，群里大家可能再收益了，干什么了。
1: 嗯。
0: 就这种情况下，他实际上是做一种引流方式，他加了很多好友。就像你说，他不发语音，他不发文字，的确是怕平台监测到。
1: 是。
0: 嗯。就包括现在闲鱼平台很多，咱说的首次上闲鱼平台的。正好今天讲到这儿了，首次上闲鱼平台的，你比如说有交易了，包括咱说有一些买游戏账号的，他会主动说，哎，你这游戏账号，比如说可能咱值1000块钱，他说1500我买你，然后咱俩找一个大平台交易吧，别那个私下交易没有互相没有保障，
1: 好像还挺像着你的，
0: 对，上闲鱼平台吧，然后上闲鱼平台了，你把这号挂上了，然后呢，他那个他说我给你拍完了，他把他拍的截图说我已经付完款，截图发给你了，结果你没有收到钱，
1: 是。
0: 然后他说的，哎，为什么没收钱呢？他说那我已经转完了，你看我截图都已经给你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这样给你发了一个，说我联系客服，他给你发一个客服的二维码。
1: 啊，
0: 然后呢，这就出现那个假客服了。假客服说的、
2: 哦、
0: 啊，你没有交什么
1: 保证金，
0: 保证金，哎，假一赔三保证金，交5000块钱，哎，这类骗局也特别多，就针对于刚上闲鱼的新手。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骗局，所以你每到一步，可能都会有骗局找到你。
1: 是，
0: 你要是不提高这种防范意识，你不紧绷这根弦儿，你很有可能不知道在哪块儿你就踩到坑里去。
2: 嗯，
1: 我这刚才听其他对象一讲，我觉得我直接就领悟到了，
2: 嗯、
1: 就是你这个宝妈那个，就是抓取你的需求嘛，
2: 嗯、
1: 精准的找到这个人群。
2: 嗯，
1: 你关注某应用品，所以你大可能是宝妈。
2: 对对对。
1: 然后你这一段时间，因为他关注是婴儿车嘛，他可能就是在家需要在家带孩子，他平常可能不咋出去工作。
2: 嗯，
1: 然后天天给你推投资，你说那我投点吧，
2: 嗯，
1: 你就
2: 精准引流，
1: 哎，
2: 精准引流。
1: 其实他们这个底层逻辑差不多，只是他换了一种形式的表达。
2: 对对对。
1: 嗯，那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就提起这个警惕心呢？除了咱们说不听、不信、不贪恋这三大点，有没有一些这个更具详细的，就是大家会遇到的一些情况，怎么去？这个辨别它呢，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方法呢？
0: 我们叫三不一多原则嘛。
1: 啊、
0: 其实我总结了之后，因为做了这么多年反向教，我比这个三不一多还要多一点。就
1: 是
0: 说，首先第一呢，我刚才也说了，就陌生电话不接听，
1: 不接听。
0: 所有的陌生来电，尤其你不认识的人，跟你说什么都轻易不要相信，尤其是境外电话，外地的手机号码，包括被标注成可能涉诈了、骚扰电话了这类电话，咱们就轻易不要接听。尤其你对反诈知识不太了解的，
1: 嗯，
0: 你这种电话就不要接听了，因为你接听之后，有可能你会被人家洗脑，会被人说服，可能就按人家操作来执行了。
1: 是、嗯。
0: 所以我们说，第一点，陌生电话不要接听。
1: 嗯。
0: 那么第二点，我们就说的各种链接不要点击。
1: 嗯。
0: 这个网站网址不是官方的，或者是这个一些虚假的网站，咱尽量不要点击。点击之后。首先有可能有木马病毒，可能获取你个人信息，可能给你引流到其他的一个诈骗类型里面，他可能会根据你关注的类型点，然后引导你去比如愿意炒股的了，
1: 嗯，
0: 包括有那个男孩子愿意看一些黄色网站引流你到约炮刷单的了，
1: 嗯，
0: 去啊投资理财的了，就这种可能都会有。所以这一类呢，咱们也不要点击随便相信这个网络上的陌生的链接，对吧、
1: 嗯、
0: 第三，陌生群聊不要加入，这个其实很关键。这个群呢，有很多人在不懂，咱们有各种群，居民群呐、啊，各种什么什么买东西的群呐、啊，反正很多群。这个群成员其实很复杂。
1: 对。
0: 进来之后呢，这个群里有很多人可能发了一些信息，你看时间长了，我觉得这个群里的信息给你洗脑，就跟咱们那个购物那个直播一样。
1: 是。
0: 今天来100单，再没有了就怎么样了？嗯、你群里也是，哎，我今天赚了100块，明天我赚了1000块，我不
1: 十个人
0: 都
1: 说
0: 都在收益。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托。我们总考大家一个问题、
1: 嗯，
0: 说一个群里有5个人，然后每人给诈骗分子转了1万块钱，说这人被骗了多少钱？
1: 嗯，他可能就被骗了1万。
0: 对，你很聪明。
1: 我这个也是经常学习，怕自己被骗。
0: 因为剩4个人都是托嘛，
1: 是、啊、
0: 所以群里你可能一群里很多人，可能这些群里这些人是一个诈骗分子。弄了10部手机，
1: 可能就是他自己，
0: 可能就他一个人，
1: 嗯、
0: 可能在扮演着10个人来骗你、
1: 嗯，
0: 然后所有群里信息都是托，
1: 嗯，
0: 所以就是大家精准的在骗你一个人，群里真正的所有的人都是骗你一个人，所以就是陌生群聊不要加入，
1: 嗯，
0: 那么我们还说个陌生二维码不要扫描，
1: 嗯，
0: 这个二维码我们说嘛，风险点也很大、
1: 嗯，
0: 有些人可能愿意说的，我扫个码，我领个鸡蛋，领个纸抽。有的时候可能扫码过程中，或者是获取你相关信息，或者用你的手机号码注册了某些社交账号。
1: 嗯，
0: 我们之前搞案子也发现很多，就是老人不知情情况下，手机号码被注册了，比如说的五八同城啦，
1: 啊，
0: 什么那个
1: 各种网
0: 站、
1: 各种
0: APP 的，或者一些社交的这种账户了，因为他拿的账户要实施诈骗嘛、
1: 嗯，
0: 然后你自己又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然后你的号可能就被人注册了
1: 啊，
0: 所以咱说有些老年人。人家说的，哎，我拿手机给你操作一下吧，大娘，完了扫一下子什么的，
1: 嗯、我
0: 就可以
1: 给你拿个鸡蛋
0: 啥
1: 的，
0: 拿什么的、
1: 嗯。
0: 这个时候，第一可能获取你个人信息、
1: 嗯，
0: 第二可能利用你的手机号码注册了很多的互联网账号，
1: 嗯，
0: 然后呢用来实施诈骗。可能过后这个，假如说这个真涉案了之后一查，这手机号注册是哎谁谁谁，我们找了，他说的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注册，我不会注册呀、
1: 啊嗯，我领鸡蛋呢
0: 啊，对，我就曾经领过鸡蛋，哎，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把你就利用你这个手机号码，
1: 嗯，
0: 所以咱们说陌生的二维码不要扫描，也不要轻易拿自己手机号码去领取任何东西，尤其是给你手机发送什么验证码之后让你输入，你想你注册号码就是发了个手机验证码，然后就可以注册上了，对吧？这个账号人家可能拿过去就用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陌生二维码不要扫描。那最后一点就很关键，很关键了，
1: 是
0: 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嗯，
0: 就是我们有时候出去就是给所有的包括大学生啊，我们做宣讲都说了，我说的这个钱在你的卡里和在你的兜里是你的，一旦这个钱出去了， 那就不一定是你的了，这个钱到谁那也不好说了。咱们好多被诈骗过程中呢，就把钱转出去之后，他说哎你再转一笔钱之后，这我之前的钱一并都返给你，
1: 哎呀，
0: 就利用你这种沉没成本，就跟赌博其实一样的，说你再压一把，我可能就把之前的钱都捞回来了，对吧？那这个诈骗其实也是一样，利用你这种沉没成本，说你已经投入了3万块钱了，说你再交10000块钱，我把你之前3万块钱
1: 全还你，
0: 全还你、
1: 嗯。
0: 然后你就想，其实你有时候可能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但是我就想赌一下，我再交10000块钱，是不是我把那钱真的拿？
1: 万一还了我呢？
0: 对、
1: 嗯，
0: 所以就这种情况才会越被骗越多。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你转账汇款之前一定多核实，包括给人拿现金、
1: 嗯、
0: 买黄金给人送走的，
1: 嗯，
0: 怎么能把真正的真金白银送给陌生人或者扔到一个大野地里？我就。就这些人真的被深度洗脑，
1: 是、
2: 嗯、
0: 所以这类我们都说嘛，说让你拿现金的、黄金、贵重金属、贵重物品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是有上门来取的，这类的一定是诈骗。
2: 嗯，
1: 他可能是陷入到那个环境里的时候，他有点出不来了。
2: 对 对, 对，
1: 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反诈民警介入了。
2: 对对对
1: 啊、嗯！
2: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每一个普通人啊，千万就是觉不要觉得自己一定不会上当受骗。
1: 那我跟你讲，
2: 就算是985、211的学生，这个上学的时候智商那么高的，也有可能遭遇骗局。
1: 你点我呢，在这儿，
2: 就是像是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反诈意识在提升。其实骗子的手法，他也不断在进步。
1: 嗯，
2: 你觉得自己不会上当受骗，其实末有一天可能会出现一个专门针对你的骗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不要轻视骗局，不要轻视骗子，一定要提升我们的反诈意识。
1: 嗯，所以最后的一道关卡就是咱们这个反诈民警。首先呢，大家给手机得装这个反诈 APP。
2: 对对 对, 对。
1: 其次是当你遇到感觉到受骗了，
2: 嗯，
1: 或者说你意识到受骗已经被骗了，第一时间联系
2: 马上报警，
1: 联系咱们的这个反诈民警。
2: 对对对。
1: 这个咱们的这个关于反诈，一个是反诈 APP， 还有就是96110，是不是？
0: 对。
1: 其他的还有什么咱报警的方式吗？
0: 110啊，9610啊，到属地派出所、就近的派出所都可以报警。
1: 嗯嗯嗯，那
2: 或者大喊救命，
1: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也非常感谢咱们其他队我们普及这么多关于新型犯罪啊，关于咱们这个诈骗的这个相关知识啊。
2: 是。
1: 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我刚才记了一些笔记啊、陌生电话不接听，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群聊不加入，陌生二维码不要扫。转账汇款多核实，主要这几点啊，希望大家也记下来啊。
2: 嗯，
1: 感谢齐大队，
2: 感谢齐大队。
1: 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最后的15分钟给大家预测一下比分。
2: 好，
1: 感谢齐大队啊，我们接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来，我们听一首歌曲啊。

0: 哎啊，这个做完发渣宣传，然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些这个责任的预测了、啊。
1: 不负责预测。
0: 哎呀，这个昨天比赛你看了吗？
1: 看了。
0: 阿根廷踢埃及这场啊，
1: 对，
0: 我这个其实有很多话想表达，
1: 我也有很多话想说，但是呢，我作为 C 罗球迷，我要说大家肯定不信服。
0: 哎，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首先呢，我俩这个球迷呢，不是说这个死忠粉啊、
1: 嗯，
0: 我俩刚才也说了，我俩是两年或者四年级的球迷，
1: 对，
0: 所以说你问我 C 罗去过哪几个球队，我只知道曼联和皇马，我不知道他去过其他球队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俩并不能说是他的死忠球迷，有那么多的这个。

0: 个说我们站在谁的角度去谈，我们只谈比赛啊，只谈比赛。这一届世界杯呢，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场比赛，就是给我看的就非常紧张的。第一场是埃及踢伊朗，
1: 嗯，
0: 为什么紧张呢？如果埃及赢了，我100块钱能挣3000块钱。非常紧张第二点呢，是我非常希望伊朗能赢就我唯一不希望出现一个平局，因为那场伊朗如果赢了的话，他会是顺利的进入淘汰赛，如果在淘汰赛也许他会遇到美国队，
1: 嗯嗯，
0: 这个时候他如果能再能踢赢美国队，我觉得非常的好，
1: 嗯
0: 啊，就是为什么会有体育运动呢？一方面呢，可能说有一些竞技或者其他的元素，另一方面就是寻求一个机会来进行一些身体上的宣泄，来代替战争嘛，
1: 嗯，
0: 这是体育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希望伊朗能晋级，结果那天踢个平，
1: 嗯，
0: 啊，我气的，伊朗又没晋级，
1: 嗯，
0: 埃及没踢赢，我也没挣3000块钱，
1: 嗯，
0: 非常生气啊。第二场呢是福特角踢阿根廷。
1: 嗯，
0: 我一开始没起呢，是一就是一种对攻的状态啊，我以为就是阿根廷哐哐一顿狂轰乱炸，踢个3-0啥的，
1: 嗯，
0: 哎，没想到福德角踢得这么好，
1: 嗯，
0: 那场比赛，我只是作为一个看客来讲，我觉得非常的精彩，
1: 嗯，
0: 啊，对，那场比赛非常精彩，
1: 嗯，
0: 无论是阿根廷还是这个福德角，都表现出了强大的意志力和非常强的实力，
1: 嗯，
0: 看得非常过瘾，
1: 嗯，
0: 当然呢，这个大家都喜欢小人物的逆袭嘛，
1: 对，
0: 我也是希望福德角能赢，
1: 对，
0: 或者说他们哪怕只踢进点球就可以，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站着死嘛，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最后阿根廷还是这个梅西就球网还是球网非常的厉害，
1: 对，
0: 带领球队获得了胜利。然后第三场呢，就是昨天啊，今天凌晨，
1: 今天凌晨
0: 进行的阿根廷踢这个埃及的比赛。
1: 对，
0: 我不得不说，
1: 哎，你说，我听听。
0: 我不得不说啊，首先向埃及表达敬意啊，
1: 嗯，
0: 其次呢，从客观的角度来讲，这场比赛的吹罚是没有绝对的问题的。
1: 嗯，
0: 就是你说他哪个判错了吗？没有。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有的判罚不太尺度不一样，
1: 我就觉得偏阿根廷，我这有啥不能说的，
0: 我不是说偏谁啊，他我总结了一下，其实他后来那些，因为这场比赛我是从头看到尾的，
1: 嗯，
0: 如果你从头看到尾的话，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裁判尺度好像不太一样，
1: 哎，
0: 当然这个裁判判的绝对没毛病，我后来每个我其实都看了，他的判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尺度不一样，
1: 嗯，
0: 他是在合理的范围内，你像阿根廷踢福德角，阿根廷最后赢了，我觉得非常好，
1: 嗯，
0: 阿根廷踢的也好，福德角踢的也好，裁判判罚的也好，阿根廷就是技高一筹，
1: 嗯，
0: 这个球队就是厉害，
1: 嗯，
0: 但他踢埃及这场
1: 我
0: 他也是技高一筹，但是有的这个裁判的判罚我觉得就是模棱两可的，大部分他可能都判对于阿根廷是有利的啊，这个就是我俩一家之言，
1: 一家之言，
0: 一家
1: 之言
0: 啊。你像那个埃及那个被吹没那个进球，
1: 对，
0: 他犯不犯规？他肯定犯规了，
1: 犯规了。
0: VAR回放有没有问题？绝对没问题。
1: 但是你要吹那个球犯规，那么有些动作那就更是犯规了。
0: 阿根廷进那个头球，
1: 嗯，
0: 他越没越位，
1: 嗯，
0: 没越位，
1: 嗯，
0: 但是他踢完为什么 VAR 没介入？
1: 嗯，
0: 你为什么埃及他踢一个这球就每一个球都介入了？
1: 嗯，对，
0: 你是不是？我说的是什么问题呢？就
1: 每个球都介入啊！
0: 你这个球员，如果我是球员，我在上场，我啪进个球就给我介入一下，
1: 嗯，
0: 我现在受影响了。
1: 对，
0: 我这个我接球的那一瞬间，我就会想，我那个球之前犯不犯规？
1: 就是搞心态啊！裁判的判罚是能够搞到球员的心态。
0: 我那个我接到球这，我比如说他打了我一个一脚直塞，我接到这个球瞬间，我越没越位，我是不是抽眼变裁？
1: 嗯，
0: 我会不会一往无前往回跑，
1: 嗯，
0: 但是阿根廷的进球他 VAR 介入了吗？没介入，
1: 嗯，
0: 那个球毫厘之间啊，他就是他都没到半个身位吧，他可能就也就这个三分之一球那个距离，就他第一个头球 VAR 都没介入，你模棱两可，你 VAR 要不就都介入，就这种模棱两可的越位你都介入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他没介入，反观埃及进个球就介入一回，
1: 进个球就介入，
0: 进入球介入一回，
1: 而且有个球还被吹了
0: 啊！对，但是你全翻回来看有问题吗？
1: 没
0: 问
1: 题，哎，还没问题，这样你最生气。
0: 你看着看着，因为我俩不是任何一个球队的球迷啊，
1: 嗯，
0: 阿根廷和埃及，其实我喜欢的是挪威，
1: 嗯，
0: 但是我俩今天是四年级的伪球迷，谁赢谁输对他没有那么大影响，
1: 无所谓。
0: 我们只是单纯看球，你福德角踢阿根廷，你谁赢？都是好样的。阿根廷那场球踢的就一点毛病没有，
1: 对，
0: 就阿根廷真厉害。而且我们俩在节目里一直说说梅西真是球王，
1: 嗯，对，
0: 就他在这几场比赛
1: 真球王，
0: 他的实力就是断档，
1: 嗯，
0: 哎，你们看看。

0: 德也断打，但是没按、啊、那个梅西的水平，你就感觉是一种这个扫地僧。就尽管他年纪也大了，后来 TIG 这场你也能看出来，他明显是跑不动了。
1: 对，
0: 但他实力就确实，
1: 但是他下半场被激活了。
0: 确实厉害啊！
1: 下半场没机会。
0: 就是这场比赛，我相信阿根廷的球员也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他们的这个参与在里头，只是裁判的判罚在我们看来有失偏移。
1: 而且怎么一有失偏颇的，怎么总是阿根廷？
0: 葡萄牙也是，
1: 不是
0: 不能这么说啊！
1: 你上届世界杯，上届世界杯阿根廷踢法国，
0: 那
1: 你再回顾，
0: 他那场
1: 有没有问题？
0: 他踢法国那场，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但是
1: 我就不能再有攻击性了啊！
0: 但是
1: 因为现在就是容易被扣帽子，就是你越解释越抹越黑，就是说只要你说阿根廷不好，好，你 C 罗球迷、
0: 哎、
1: ，C 罗球迷，你支持埃及、
0: 啊。我俩这个今年世界杯也一直在说，我说 C 罗确实不行了，确实年纪大
1: 了。C 罗确实不行，
0: 确实年纪大了。C 罗今年
1: 就不应该踢首发的，
0: 肯定没有那个梅西好啊，这个差很多，而且不是一个竞技状态。
1: 但是就事论事啊，大家一定要有就事论事，就是这场比赛
0: ，C 罗今年像谁呢？像那个卢卡库，他就应该像卢卡库那样，
1: 就是这上来这六十多分钟、七十多分钟上来踢一会儿，
0: 完就踢二十分钟，就是玩命踢，我二十分钟就在里这 all in， 他肯定踢得比现在好。
1: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啊，
1: 我觉得也是。
0: 那这场比赛呢？
1: 这没啥好说的了。这个、
0: 我要
1: 踢埃及队惋惜了。
0: 我但是我要这里要就批评一下啊，就从我个人角度要批评一下埃及队的主教练，你半个小时被人堵家门口踢，你也不换个人，你换个人就是五分钟。往你家门踢一脚，
1: 就是埃及队后面都被踢懵了，踢破防。
0: 你五分钟往你家球门踢一脚，你让人那么踢啊？你尽管这个东西，你说咱们如果说正常体育运动啊，你不应该这个有一些恶意的犯规，你不恶意你就犯个规打断他们一下不行吗？你球员，你说我在场上我犯规之后，我这个冲顶之后我躺一会儿，打乱一下节奏，这不是正常的战术体系吗？你也说我也不是耍赖啥的，你缓一缓，破坏人节奏不带。就要人踢，五分钟来你球门来一脚，五分钟来你球门一脚，那你不输？
1: 对，
0: 你对不对？
1: 对，
0: 你所以说这个球输很惋惜，但是呢，也是有他的问题存在的。你那个时候就应该打乱一下比赛节奏，你换两个人，
1: 全队心态都不好了，全队心态都不好。
0: 你换个人，然后在这换人过程中，教练布置一下，说这个东西咱们怎么来变换一下防守体系。阿根廷那边换人之后，上来一个人之后，马上进攻就变来了，马上进攻这边就犀利了。
1: 对，
0: 你不应该应对一下吗？你所以说，我说这一场，第一，阿根廷踢的确实好，没有问题。埃及踢的也很好，但是最后的他被人狂轰乱炸的时候，明显就乱了章法，这个是教练组的问题。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这场比赛的裁判判罚没有问题，但是尺度我们觉得是不一致的。
1: 对，
0: 那后来那给那个埃及的黄牌出的，哭哭哭出黄牌。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埃及的球员现在崩了。
1: 对，替补席。
0: 替补席一个黄牌一个红牌，然后那个场上俩黄牌，这球员心态崩了，不想。但我要我也崩。
1: 对，
0: 我要我
1: 谁能愿意呀？
0: 要我也崩。但是阿根廷没有黄牌，阿根廷动作其实不小。
1: 对，
0: 你这个裁判，我就说啥尺度不一样，没办法啊。这个只是我俩一家之言、啊，
1: 一家之言
0: 啊，绝对没有说我们讨厌谁或者喜欢谁，只是从单纯看球的角度。
1: 对，咱就事论事啊。
0: 然后就是瑞士踢哥伦比亚，
1: 瑞士踢哥伦比亚，
0: 我没看，气的。
1: 这场比赛呢，我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出了不负责任的预测啊、我说这场比赛呢双方应该会战平，在加时赛决出胜利，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是
0: 踢到点球了，
1: 踢到点球了。
0: 十二码前吴诺夫、
1: 哎、
0: 瑞士这个球队从整体实力肯定是要略逊于哥伦比亚的，对不对？
1: 我是支持哥伦比亚胜的，我昨天压的是这个常规时间打平，然后哥伦比亚在加时赛。
0: 因为哥伦比亚这些球员吧，他不敢踢，就是他肯定玩命踢，他哥伦比亚这国家他肯定玩命踢，但是他被点球，在点球点前没有强队和弱队。
1: 对，
0: 福德有进阿根廷进点球，他指不定谁赢，但是我觉得他的进点球啊也是阿根廷赢，因为他心态不一样，强队的心态就是我更加自如一点啊，但是这个。也是恭喜阿根廷一路走到了四分之一决赛。
1: 瑞士踢哥伦比亚这场比赛，我当时我心态不太好，我就没想看。
0: 我也是，
1: 对，心情特别不好。
0: 哎，可惜啊，那可惜，我们不是说就一定希望谁赢谁输啊，就我们以为会在加时赛再这个进行一些这个精彩的这个比赛啊，
1: 哎、
0: 但没想到戛然而止了。尤其是最后那个进攻，你维拉不回放， 我是觉得可以回放一下，那个球肯定没犯规，那球我看了，那个球是这个先被断了，然后双方没有控制球，勾了一下脚
1: 啊。你说那个球啊，
0: 嗯，
1: 你说那是萨拉赫那个球，
0: 对，那个球肯定没犯规，
1: 那球。

0: 也不要说萨拉赫跳水，也不要说萨拉赫假摔啊，那个球就是勾到脚了。
1: 对，那个球肯定不犯规。
0: 那个球，那个球为啥要不吹点球？可能是因为当时
1: 失去了
0: 球
1: 权，
0: 已经被断了。
1: 对，他
0: 那个球在身后呢。
1: 对啊，
0: 那球在身后。
1: 那个不判点没毛病啊，没毛病。嗯，就是可惜吧。
0: 但是你要判呢也行。
1: 你判肯定
0: 判也行，因为
1: 就是那个球第一时间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眼。
0: 不是主裁判他有解释权，主裁判可以解释说我认为须臾之间并不存在说绝对的丧失球权。
1: 但这个东西、
0: 那个他可能还有机会控制回来，然后一个比较明显的
1: 勾腿犯规。我就觉得你看第一个点球吹没的是过了一分半吧，好像VAR介入说这个球不对。
0: 嗯，
1: 就是嗯。
0: 就是那个球已经打进了，然后回来说你这个底线那个背后有个轻微的推人动作。
1: 嗯，但我们说一下，这个不是阿根廷的问题，也不是埃及的问题，是裁判的问题。
0: 裁判的问题，
1: 我个人认为是裁判的这个尺度做得不好，才会造成这种情况啊啊！
0: 来吧，明天的比赛。
1: 谁呀、
0: 啊？不负责任预测，法国踢摩洛哥。
1: 踢穿的法国。
0: 这场比赛可太好看了啊！在上届世界杯，法国对阵摩洛哥是2-0的一场比赛。
1: 嗯，
0: 法国对摩洛哥，然后结束了摩洛哥的黑马之旅。那现在大家应该已经要去熟悉摩洛哥不再是黑马身份，
1: 是
0: 而是一支世界杯的强队。
1: 嗯，
0: 大家要熟悉这个身份，再去看这场比赛，法国踢摩洛哥。那么我们依然坚持法国会赢。
1: 是，
0: 两球以上会三球以上吗？
1: 我觉得能给他踢穿了。
0: 嗯，
1: 我觉得啊，我个人
0: 三球以上，
1: 我个人觉得得能给他踢穿了。嗯，
0: 三球以上，那个姆巴佩，来俩球，
1: 肯定的，
0: 来俩球，
1: 完了。之后每天一场还都是凌晨4点，这咋看了？
0: 对，
1: 我们尽量啊，我们尽量。
0: 我一般4点的球，我会5点多起来看。
1: 嗯，我
0: 就是战略性的放过下半时，上半时。
1: 我那啥，我尽量看，我尽量看。我一般其实3点左右，我们这样，我看3点的，你看4点。
0: 因为我现在都是5点多起床，
1: 我一般都是3点多睡觉。
0: 嗯好，
1: 我俩尽量这个作为第一视角啊，把整场比赛看完，像跟你这样
0: 客观的去说这个，
1: 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你现在一天一场，这个也是。遗憾快结束了，
0: 快结束了！世界杯，天哪！
2: 医师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顿眼科，医师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你好，我是红冰，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书籍是遇见未知的自己。这本书发行仅半年，销量就超过了3万册，位于台湾3大畅销排行榜前3名，并获得当当网畅销书籍第1名。在这本书中，作者以直击人心的4个问题为主线，探讨了人生模式的形成和运转，为迷惑困惑的人提供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让人豁然开朗。书中的主人公名叫若琳，是一个名校毕业的女白领，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是他过得并不开心。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了一个充满智慧的神秘老人。老人问了若琳一个问题：你是谁？同样的，我也想请你思考这一个问题：你是谁呢？请用1-2句话告诉我，不要想太多，马上回答出来。你是谁？有的人的回答可能是：我是张伟，是一个律师。这是你的名字和职业。再或者有人可能会说，我是个想要瘦到90斤的人，是个想马上脱单的人，等等等等。而我们的主人公若琳回答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神秘老人否定了若琳的回答。为什么？先说名字，你觉得名字是你吗？显然不是，那只是一个代号而已。就像前段时间微博上的明星真名一样，就算梁静茹原名叫梁翠萍，她也还是那个给我们勇气的歌手。所以名字不是你，换个名字你还是你。职业和身份也一样，换了职业，换了身份，你还是你。再说你可能是个想一夜暴富的人，这是你的想法，你的意识和你的情感，这些是你吗？也不是，对不对？那么你到底是谁呢？既不是你的名字，也不是你现在的身份和地位，更不是什么情绪和思想。想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认识真我。真我又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是个比较虚的概念，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就像在火锅里面滚了3滚的牛肉片，西瓜中间最甜的那口，爆米花里最焦黄最甜的那颗，你能感受到，却很难用语言去描述这种感觉。但是没关系，我们先接着说，说完以后你肯定能得到答案。我们来思考第二个问题，你快乐吗？你为什么快乐，而你又为什么不快乐呢？当然，每个人对快乐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全世界抑郁症患者达3.5亿人，而且通过背景调查，这些患有抑郁症的人中65%以上都拥有稳定的工作，可观的收入，可是他们仍然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不同。所以我想问你，天天这么忙这么累，你到底在追求什么呢？其实啊，总结起来，人们辛苦一生追求的不过就是财富、欲望、健康和权利。当我们认真想想这几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又会发现，所谓的追求金钱、名利和地位，这些其实都是在追求一种快感，也就是快乐。就像追求金钱， 我们喜欢的不是钱本身，我们喜欢的是钱能带来的快乐，是那种可以随意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不用担心价格的潇洒，是那种父母亲人生病时不用担心医药费的从容，是那种不用为了车子房子辛劳一生的轻松。而我们相信钱可以带来这些，可是为什么有些人拥有了这些东西还是不快乐呢？因为啊，我们真正想追求的其实并不是快乐，而是喜悦。快乐跟喜悦有什么不同？快乐是短暂的，是需要借助外部事物的，一旦那个事物没有了，快乐也就消失了。就像法国著名作家莫里埃笔下的吝啬鬼阿巴贡，他家财万贯，但是为了省钱常常不吃饭，以致半夜饿得睡不着觉，便去马棚偷吃荞麦。当他处心积虑掩埋在花园里的钱被人取走后，他呼天抢地，痛不欲生。钱给他带来了快乐，但同时也让他痛苦。但是喜悦不一样，喜悦是发自内心的，一旦你拥有了，谁也夺不走。就像你靠自己的能力让父母能安享晚年，这种喜悦和自豪是不会消失的，没有那么多的大起大落，在这样的喜悦之中，你会获得内心的平静。所以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真正追求的东西不过就是爱、喜悦和和平。而我们之所以经常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地向外去寻求快乐，而这种向外追求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就像宇宙一样，永远没有尽头。再问你第三个问题，什么是真我？所谓真我，就是真实的、内在的自己，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向内探索。如果要用一个同心圆来表示一个人的话，那么最外层是身份认同，往里面依次是思想、情绪、身体，而最中心的部分就是真我。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开，你才能看见里面的东西。所以让我们一层一层来看。第一层是身份认同，这是最外层的，比如职业、身份等等。然后第二层是思想。什么是思想呢？就像之前发生过一个儿童模特事件，一个妈妈狠心打骂当儿童模特的女儿，把孩子当成赚钱的工具，很多人因此开始反对儿童当模特。可是有些人觉得儿童当模特可以让孩子更加自信，这些观点其实就是思想。思想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说完身份认同和思想，我们再来看第三层，情绪。就拿刚刚的儿童模特事件来说，有些人看到视频会对这个妈妈破口大骂，而有些人就比较淡然，这些都是情绪。情绪是什么？情绪是根据思想产生的一种心理和生理的状态，而情绪的产生其实是有路径依赖的。比如一个人遇到事情经常抱怨，一旦这种模式被固定，抱怨的情绪就会像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一样自然而可怕。所以我们会发现，开心的人总是很开心，而消极的人总是很消极。所以如果你想收获喜悦，你就一定要注意调节你的情绪，不要让消极的情绪成为固定模式。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四层，身体。这里的身体指的是我们的身躯器官和神经，包括我们的大脑以及我们的意识和欲望。而作者在书中着重介绍了潜意识的部分，书中提到了我们人类能够了解到的意识其实只有 5%， 我们称之为意识或者说表意识，剩下的 95% 是未知的，是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那个就叫做潜意识。潜意识是已经发生但并未达到意识状态的心理活动过程，而且这部分的潜意识通常就是真我。既然潜意识无法被意识到，那又怎么去理解呢？这就需要我们多多观察自己，比如你经常做的梦，比如你无意识下说出的话。认识这些意识，你就能认识真的自己。
1: 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5: 我们已经说完了身份认同、思想、情绪和身体这四层，那么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比如现在很多人都在减肥，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胖才要减肥的吗？其实不是。就像有些人胖，但他觉得这样挺好的，可是有些人明明不胖还是要减肥，就像那些模特，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是模特，模特就要保持身材，一旦胖了一点点，他们就会产生自己还不够好的思想，进而产生焦虑的情绪，如果太过焦虑，就肯定会影响身体健康。所以身份认同产生了思想，思想产生了情绪，进而影响我们的身体。反过来，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心情也会变得低落，进而影响我们的观念和看法，这就是思想。然后看什么都觉得不对，这是认同，就像生理期的女生会比较暴躁一样。所以身份认同、思想、情绪、身体这四层是互相影响的。那么下面我们来梳理一下前面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是谁，作者在文中说这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从后面的同心圆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我其实可以看成一个集合体，这里面包含了我们的身体、情绪、思想和认同等等。第二个问题，我为什么不快乐，这是因为我们过分地追求外在的东西，比如权力和财富，而这些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喜悦和和平。第三个问题，什么是真我？我们说潜意识其实就是我们的真我，把更多的潜意识显现出来，我们就更能接近真我。解决完这三个问题，我们就迎来了最后一个问题，既然认识自己需要认识真我，那么怎么认识真我呢？这就需要从同心圆的四个方面来说。先说身体，身体是离真我最近的一层，所以啊，想要寻求真我，就要和身体建立连接。作者在书中也介绍了一些小方法，比如关注自己的呼吸，让自己全身心放松下来，或者练瑜伽，让自己的心静下来。还有就是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比如作者建议食物搭配的比例是40%的谷类，40%的水果和蔬菜，再加

20%的蛋白质，每餐的间隔时间不要超过4小时，还有正餐之间可以补充一点坚果点心等等。另外，最好的运动方式是健走，它可以预防我们的体力衰退。说完身体，我们再来说情绪。正面情绪就不用说了，我们说说怎么处理负面情绪。作者的处理方法有3种，第一种是流动，把负面情绪赶走，这就像垃圾桶里的垃圾多了得清一清，地上脏了需要扫一扫，或者脏衣服多了得洗洗。负面情绪来了就得及时让它走，如果放任不管，它就会越积越多，然后发霉腐烂，影响正常的生活。不过赶走也是需要注意方法的，比如失恋之后就暴饮暴食，这样的发泄不是把负面情绪赶走，反而是好吃好喝的供着他，求他别来伤害你，结果却更严重的伤害了自己。而作者的建议是把他用书面的形式发泄出来，比如发微博、写日记等等，用一种无声的方式把负面情绪敲锣打鼓的送走。负面情绪处理的第二种方式是臣服，也就是说去认可和接受它，学会跟它共处，这就是臣服。比如妹妹把哥哥的东西弄坏了，哥哥很生气，很多家长都会说妹妹还小之类的理由来解决，然后哥哥就会更加生气。其实只要家长能理解和认同哥哥的情绪，哥哥就会得到很多安慰，然后就能帮着哥哥接纳这个情绪。对待自己也是一样的，当你能理解和接受情绪的时候，你的负面情绪就已经走了一半了。第三种方法是预防，也就是从源头上减少负面情绪。我们前面说了身体和思想会影响情绪，所以我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同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哪怕这世界伤我千遍，我也仍然待它如初恋。说完了负面情绪的3个处理方法，我们来说说思想这个层面。这一部分有3种方法。第一种是做自己的旁观者，也就是用第三方的视角来看自己。比如你和爸妈吵架的时候，你就可以跳出来观察自己的行为，然后想一想，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有必要这么做？这就叫做自己的旁观者。第二种就是树立3件事的思想，也就是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的事情分成3件，那就是老天的事儿、别人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老天的事儿我们管不了，别人的事儿我们也不应该管太多。这里的别人指的是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因为那是别人的事儿，你没办法替别人决定。那么第3件事儿就是自己的事儿了，只有管好我们自己的事儿才是正确的思想。第3，要随时检视我们的思想。比如你请朋友帮忙，但朋友没有帮，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抱怨，可是我们都知道帮人是情分，不帮是本分，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就一定要答应自己的请求，所以我们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因此我们要随时检视自己的思想，不让自己跑偏。说完了身体、情绪、思想，最后要说的就是身份认同了。身份认同的范围很广，包括我们的社会角色、名利、财富等等。随着追逐的东西越来越多，身份认同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大。那么怎么破解身份认同的困扰呢？我们说追求名利财富这些东西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要太过执着，甚至是执拗，以至于扭曲自己。我们真正追求的应该是爱、喜悦和和平。就像很多父母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整天加班工作，最终和孩子的距离越来越远，收获了赚到钱的快乐，却忽略了陪伴孩子成长的喜悦。到这里，这本书就讲完了。这本书的作者叫张德芬，他曾是红极一时的台视新闻主播，经历失败的婚姻后，毅然到美国深造，而后担任某知名公司营销经理，却以忧郁症收场。他把这戏剧式人生里的感悟写成书，用虚构却又真实的例子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其实就是追求真我。只有我们的心灵成长了，才能真正获得爱、喜悦和和平，才会真正的快乐、幸福。

0: 当我们能真正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物质和情绪的奴隶的时候，我们就会离真我越来越近。所以当你不快乐的时候，或许你可以停下来想想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
1: 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下午好，我是洪冰，欢迎赴约好人帮。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互动平台好人帮志愿者，也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志愿者。今天到了星期三好书推荐的时间，那么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什么书呢？我们应该不止一次去想过，什么样的人生适合我们，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我们想要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本书就是通过一个少年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困惑，探讨了生而为人真正重要的东西，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书中的主角们都是勇敢乐观善良而又孤独的少年，他们热情纯粹敏感好奇，爱幻想又爱冒险，他们的世界永远躁动不安，兵荒马乱，但通过他们的眼睛，那些奇幻的世界，瑰丽的想象才显得真实。书中以一个15岁的少年小哥白尼的视角，讲述他在这个关键的成长过程中接收到的来自舅舅妈妈和其他朋友的温柔以对，从中体会到做人的道理。小哥白尼的父亲去世了，他和母亲一起生活，他的舅舅也经常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作为引导他成长的男性长辈，舅舅对小哥白尼的教育很用心，并不是知识的教育，而是基于塑造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的教育，比如如何思考人与周围环境与其他人的关系，关于勇敢，关于富裕与贫穷，关于如何面对错误和美好。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讲述，来想一想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0: 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1: 2017年，76岁的宫崎骏宣布第八次复出，开始制作有可能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部电影，而这部电影是改编自一本影响了他一辈子的书。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让宫崎骏念念不忘，近乎执念的要将它制作成为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部电影呢？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你想活出》。

0: 有怎样的人生？这是日本作家吉野源三郎创作于1937年的小说。作者吉野源三郎还是明治大学教授、岩波少年文库的创始人。我们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日益猖狂。吉野源三郎或许已经感知到社会的异常与疯狂，预感到战争很可能就要爆发。可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作为教授的他无法阻止战争，只能用这本书做最后的抵抗。这本小说写的是一位15岁少年小哥白尼的生活和成长的故事。在书中，主人公小哥白尼和法律专业毕业的舅舅一起探讨了友谊、贫富、歧视、霸凌、社会、勇气等等话题。作者吉野源三郎也试图用这样的故事和读者们交流，究竟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人生。这并不是一碗鸡汤，它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好几代日本人，是一本堪称日本国民读本的书。在深受其影响的读者中，就有我们前面提到的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会从三个方面带你走进这本《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看看那些发生在小哥白尼身上的故事是如何让他找到人生答案的。第一个方面是主人公小哥白尼和朋友们的友谊。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当因为自己的懦弱导致这份友谊破裂时，小哥白尼是如何面对、如何挽救，又如何从中学到勇气和责任的意义。第二个方面是小哥白尼价值观的建立。他在舅舅的引导和教育下，慢慢懂得了穷人和富人的差异，懂得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第三个方面就是小哥白尼面对要活出怎样的人生这个问题给出的最终答案，其实也是他的人生观。这个答案相信会给每个听过的人一些启示。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方面，小哥白尼和朋友们的友谊。不过在讲这些之前，我先来解释一下小哥白尼这个绰号的由来。其实主人公的名字叫做本田润一，是一个15岁的少年，聪明调皮，也热爱思考。那天润一和舅舅在商场顶楼俯瞰街道时，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漂浮在一个巨大的漩涡中。世界这么大，无数的人各有各的想法，过着各自的生活。他告诉舅舅，自己似乎第一次感到人就像一个个分子一样存在着。从那一天开始，舅舅敏锐地意识到润一已经开始独立思考，可以客观地看待世界了。就像一开始人们都以为世界是围绕着地球转动，直到哥白尼发现日心说。在孩子们的认知体系里，他们在一开始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直到逐渐长大，他们才会发现原来无比广阔的外在世界并没有围绕着他们运行。从那天之后，润一就获得了这样一个绰号，小哥白尼。就像所有15岁的少年一样，小哥白尼在班上有三个很要好的朋友，一个是文静内向的水谷，他们两个从小学开始就是同学了，经常到对方家去玩。另一个是性格直率的北见，还有一个叫做浦川。要说小哥白尼能和北见、浦川也成为朋友，那还得从班上发生的那起炸豆皮事件说起。浦川因为家里是卖豆腐的，经常被同学嘲笑排挤，他们甚至给浦川取了一个外号叫炸豆皮。而浦川一直默默忍受着同学们的欺负，直到有一天班上举办同乐会，要投票选举表演的人选，一张写着让炸豆皮上台的纸条在班级里流传。更可气的是，经常捉弄浦川的山口竟然当众问浦川，知道炸豆皮是谁吗？浦川顿时恍然大悟，被羞辱得满脸通红。这时早就看不惯的北见站了出来，一把将山口推倒在地，狠狠地教训了山口。一旁的浦川甚至还恳求北见原谅山口的错误，直到老师看到这一切，质问北见打架的缘由。北见坦然承认了自己主动打人的事实，却坚决不说是因为什么事情胡乱动手。放学后，小哥白尼和水谷等北见从老师那里出来，问起北见为什么不向老师透露事情的经过。北见却回答道，我要是说了岂不是在打小报告，我可不愿意做这种事情。小哥白尼从此对北见刮目相看，也和浦川成了好朋友。冬天来临，寒假就开始了， 寒假里，水谷邀请小哥白尼、北见还有浦川来自己家做客。然而在午餐后的闲聊中，大家却得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北见告诉他们自己可能会被学校高年级的学长痛打一顿。原来学校柔道社里有一些偏激的学长们，觉得现在学校校风松散，学生们不够热爱学校，他们觉得长此以往，这样的学生走到社会上也一定不会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些学长们想在毕业前警告全校学生，以此重整校风，而北见直率的性格更是让学长们不待见，于是就成为了那些人的目标。大家听完这个传闻都很气愤，最后所有人约定要一起保护北见，如果真的保护不了，那也没办法，大家也要陪他一起挨打。就在第三个学期开学后，令人不安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那一天的大雪覆盖了整个操场，等撑过最后一堂课，小哥白尼和朋友们一起冲向操场开始打雪仗。几个来回之后，小哥白尼突然发现北见、水谷还有浦川都不见了。等找到他们三个的时候，他们已经被五六个高年级学长围在一起了。原来学长们堆的雪人被北见无意中撞坏了。学长们对北见的道歉并不满意，他们想让北见屈服，让北见以后乖乖听他们的话。而北见的一句我不要彻底激怒了他们，于是北见、水谷还有浦川三人就这样在雪中被学长们狠狠地揍了一顿。等学长们离开，北见把雪人砸得粉碎，接着就和水谷还有浦川相互抱着哭了起来。然而所有这一切被不远处的小哥白尼看在眼里，有好几次他想要冲上去，却一步都迈不开。这一刻他为自己感到羞愧，就在学长们问还有没有人要为北见站出来的时候，他甚至退后一步，怕被别人看见。眼看着北见他们就要离开操场，小哥白尼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要冲过去和朋友们在一起，可是他还是无法鼓起勇气，无法面对自己的朋友们。小哥白尼只能伫立在雪里，眼睁睁地看着朋友们相互搀扶着离开操场，朋友们的背影也在自己的泪水中慢慢模糊起来。雪白的操场上只剩下小哥白尼一个人，而此时的他却早已陷入了黑暗的深渊里。回到家之后的小哥白尼一句话都不说，也吃不下东西，然后就开始发高烧，病情不断恶化，一直在病床上待了半个月，多亏了母亲的悉心照顾才逐渐好转。可好转之后的小哥白尼仍然特别安静，也从来不提上学的事情，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埋怨母亲的关心，这可让母亲担心起来。不过多亏了舅舅的到来，小哥白尼才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
1: 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0: 集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3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送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5: 就在跟舅舅叙述完整个事情之后，小哥白尼忧心忡忡地向舅舅寻求帮助，说自己知道错了，可是也害怕即使道了歉，朋友们还是不会原谅自己。舅舅这一次用认真的语气告诉小哥白尼，他不该这么想，因为是他没有遵守朋友之间的约定，朋友即便是生气也是应该的，要像一个男子汉一样去面对自己的错误，为自己的错误负责，无论如何也要打起精神写信给朋友们，诚实地写下自己的心情，祈求他们的原谅，这样一来自己的心情也才会好起来。舅舅的话给了小哥白尼勇气，他用一下午的时间给北建写了一封信，深刻地检讨了自己，恳求朋友们的原谅。没过几天，小哥白尼的家里就迎来了期待中的客人，是北建。水谷和浦川也跟着一起来了。北建告诉小哥白尼，他们都看了信，大家都很感动，他们已经把那天发生的事情都忘记了。水谷的姐姐甚至还给小哥白尼写信，说觉得水谷能有这样的朋友真是幸福。多亏了那封道歉信，小哥白尼和三个朋友又和好如初了。这一段关于小哥白尼友谊的经历，其实也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是不是也要思考一下，作为成年人的我们，在面对那些别人真挚的感情时，我们是否也能够真诚付出？而当自己犯下错误时，又是否真的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自己的错误呢？作者其实在这里也告诉所有人，只要是你感到后悔，并且因此深刻了解了做人的道理，那就没有白白浪费那样的经历。往后的生活也会比以前更好，更有深度，因为你会成为比以前更成熟的人。了解了小哥白尼的友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小哥白尼价值观的建立。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小哥白尼有个叫浦川的朋友，有一回家里开豆腐店的浦川连续几天没有来上课，小哥白尼有点担心去探望他，却发现浦川身体很健康，只是因为父亲有事，家里的员工又病倒了，不得已在自家豆腐店帮工。那一次，作为富家子弟的小哥白尼第一次用机器磨了豆子，也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做贫穷。从朋友家回来，小哥白尼就和舅舅讨论起贫穷的问题。舅舅问小哥白尼，觉得自己和浦川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小哥白尼觉得最大的区别可能是自己家很富裕，而浦川家却很穷。舅舅否定了小哥白尼的答案，接着告诉他，虽然浦川年纪还小，但已经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而家庭富裕的小哥白尼仅仅只是一个生活优渥的消费者。所以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区别才是小哥白尼和浦川最大的差异。舅舅告诉小哥白尼，人真正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的穿着、住所或食物，如果有高尚的心灵、卓越的见识，即使过得贫穷，

也依然是值得尊敬的人。那次的炸豆皮事件，朴川就算被山口羞辱，他也要奋力劝阻北建不要去伤害羞辱自己的山口，足以见得朴川是一个拥有着高尚心灵的人。所以即便是衣服渗着炸豆皮的味道，他也根本不用感到羞愧。换个角度来看，正是作为劳动者的他们才真正扛起了这个世界。只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世界还没有达到贫富均等的境界，这些问题都得留着以后解决。舅舅的这些话其实也是作者想要对这个世界发出的声音。那些因为贫困不得不很早开始劳动养家的人，并非只是值得同情的人，他们是社会价值的创造者，没有他们的劳动就没有文明，也不会有社会的进步。然而舅舅也给小哥白尼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对小哥白尼说，朴川每天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着一些东西，而你又在创造些什么呢？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解读的最后一个方面，小哥白尼的人生观。这也是我们要思考的终极问题，究竟要活出怎样的人生。小哥白尼并不是一下子就得出答案的，在这之前他从舅舅那里知道了人和人之间真正的关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舅舅告诉小哥白尼，这个世界就像无数毫无瓜葛的人彼此交织成绵密的网，每个人都不停工作生产，为其他人提供生活的必需品。然而这个世界也不止那么简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仅仅就像分子和分子之间的关系，人必须活得像人，即使面对毫无瓜葛的陌生人，也应该建立像人的关系。就像母亲为你付出并不索求回报，为你无私的付出，母亲就会感到快乐，而你为好朋友付出的时候，同样不需任何报酬，就会很开心。人与人之间发自善意，为彼此付出而感到喜悦，就是最美好的事。这就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明白了人在这个社会中应该如何建立与其他人的关系之后，另一件事情又让小哥白尼开始思考起自己生命的价值。那一天是日本的扫墓日，小哥白尼和舅舅讨论起犍陀罗佛像的问题。小哥白尼不明白那些最古老的佛像为何看起来像是外国人，于是舅舅为小哥白尼讲述起犍陀罗的佛像的历史。2000年前，因为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亚洲大陆，希腊人慢慢移入印度西北部，那些长期呼吸东方空气、沉浸在佛教氛围但又了解雕刻技术的希腊人便创作出了这些最古老的佛像。原来这些最古老的佛像都是由希腊人制作的，这件事情让小哥白尼大吃一惊，更让他惊叹的是从希腊到日本这么遥远的距离，中间阻隔的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还有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样的大沙漠都无法阻止这样的艺术进入到东方，甚至还要经历2000年的时光，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每个人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在历史的进程中都在为这些璀璨的文化进步不断付出自己的努力。就这样，小哥白尼在经历了和舅舅关于友谊、贫富、人生、历史等等话题的讨论之后，似乎更加明白了那个问题的答案。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我真的开始觉得自己必须成为一个好人，就像舅舅所说，我和朴川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现在去生产什么，但是我能成为一个好人，只要自己成为好人，就能为世界创造一个好人，这也是我能创造的。我相信只要打定主意成为一个好人，就有能力为世界创造更多，将来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成为彼此的朋友。人类世界是在不断进步的，而我想成为那个能帮助世界进步的人。这就是小哥白尼给出的答案。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人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作者通过舅舅向所有读者表达了其实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都应该明白自己想

0: 要活出怎样的人生，因为你不单单是你自己，你也是那个能帮助世界进步的人呐。到这里，这本《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重点部分就讲完了。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整本书都是围绕着日本中学生小哥白尼的独立思考和个人经历展开。少年小哥白尼在校园中遇到了许多不能理解的事情，为什么有人会欺凌他人，为什么有贫富差距，如何直面自己的过错、悔恨与痛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该是什么样，为何东方的佛像却是希腊人雕刻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着什么呢？这些问题在小哥白尼的心中久久无法释怀，而舅舅就是通过自己的笔记本与小哥白尼进行书信沟通，替他解答那些困惑，也因为舅舅的话语引导着小哥白尼，让他开始真正思考我要活出怎样的人生。作者吉野源三郎借用舅舅的口吻表达出了善良、自信、真诚、勇敢等美好品质的价值，也深深表达了他对于每个人都要活出价值的殷切希望。这些也是这本书一直贯穿始终都在讨论的一个核心主题，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人生。最后，小哥白尼也在不断的经历和感悟中得到了自己的答案，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又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吉野源三郎在后记中写道，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想方设法传播自由丰富的文化，尽早树立有关人类进步的信念。伴随着这样的信念，我想这本书最受用的读者应该是各位家长了吧。最近几年总能在媒体上见到家庭教育引发的悲剧，其实在我看来，聪明的家长一定知道教会孩子做人的重要性，因为学会做人才是一生的根本。而且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环境便是家庭，家长也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但当面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如何做人这些略显抽象的概念时，家长往往会觉得力不从心，不知道该如何跟孩子沟通。而这本《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就用生动的故事和浅显的道理为孩子们解读了为人之道，用舅舅的口吻回答他们成长过程中会遇到的困惑，从而引导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不会像父母的语气那样过于正经，生动亲切中也包含着大人们殷切的希望。难怪这本书会在2018年登顶日本图书总榜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聆听。
1: 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21度到25度；吉林中雨转小雨，21度到25度；延吉中雨，19度到24度；四平小雨，21度到26度；通化暴雨转中雨，19度到24度；白城小雨，20度到26度；辽源中雨，20度到27度；松原小雨，21度到26度；白山大雨转中雨，19度到24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就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维权投诉等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从天气预报上再次给各位做一个提醒，今天全省各个城市均有降雨的天气，雷阵雨啊、小雨啊、中雨啊，甚至在个别的地方会有暴雨和中雨、大雨的天气啊。再次的提醒您啊，雨天行车要注意行车安全。白天还好一点点，雨天毕竟不像冰雪路面啊，它地面湿滑程度没有高到什么程度。最重要的一点，雨天最大的影响实际上是对我们的视线的影响，尤其是在晚间。那夜间行车下了雨，雨刷器虽然在刮着，但是对面的灯光一照射啊，在你的风挡玻璃上将会形成一个反射层，这个反射层将会出现在你的眼前，让你看路面的时候有大幅的衰减。第二个，当雨水降临之后，灯光在地面的附着能力将会降低，它也形成了一个反射层，让你有可能在一定的百分比上看到的是雨水这个层面，那这个水的这一面，你可能对地面的判断就没有那么准。你比如说地面有个坑啊，或者有一个颜色相近的障碍物啊，这个时候您就很难能够看得特别清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在节目里边还在分享，昨天晚上从静月这边往高新去，走和美路，大家如果晚上走过这条道的时候，大家可能比较了解啊。我呢是很少沿着和美路长线的向前去走，我一直走得很远，走到高新的深处啊，所以呢在前半段的路况很熟悉，之前走过，觉得路面这个标准程度还是不错的啊，因为新修的年头也不多。但是呢进入到高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就没怎么太走过这条道，所以心里边你自然就对这个路上啊就失去了这个自己的这个印象当中或者是内心当中的把控能力啊。伴随着当时的雨下的比较大，对面的车呢，由于这是属于城市的外边，很多的车辆呢不规范的去使用灯光，它就使用了这个远光灯，哎，这一晃着眼睛，再加上地面有水，当时的雨还在下。

风挡玻璃上毕竟还存在着一点这个小反射层，这几个因素增加在一起之后，我就不敢再快开了，所以把车速控的呢还是比较合理。我顺便呢给下午的听众也说一下，在这样的天气里边你怎么开车啊？反正我昨天按照的都是我这种不能叫标准的开车方式，至少是尽最大可能的去降低交通事故发生几率的开车方式，我把这个方法告诉给你。我选择了跟随前面一个速度相对比较稳定的车，它不是那种嘎嘎悠悠的，是吧，你开着都着急，它也不是那种横冲直撞的，根本不在乎路面的风险，它是一个行车速度相对稳定，那我觉得它的速度和我当时判断的速度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匹配的，我就在这个车道里边跟随着它，然后和它之间保持了大概有三四台车的距离啊，我呢在后边跟随，它在前边行驶，到了这个信号灯，哎，我就跟着他屁股后停下来，过了这个信号灯我就稍稍缓一点速度，跟他保持个三四台车的距离，这叫雨天行车，把距离拉大，哎，然后他向左一点我就向左动一下方向，他向右一点我就向右动一点方向，哎，跟随着他的车轮行驶的位置，他的车一直没有颠簸，没有起伏，也不是经常性的亮尾灯，叫刹车灯，也不是经常性的亮起刹车灯，它亮起刹车灯的时候呢，我就点脚刹车，它不亮刹车灯的时候呢，我就按照这个匀速在后边跟随，哎，它向左我就跟着，哎，向右我也跟着，哎，我就全程呢基本上在和稳路上，我就采取这样的驾驶方式，哎，我的心呢就放在肚子里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驾驶方式挺爱占小便宜的一种方式，它一旦前面遇到什么情况，比如说没躲过去的坑咣咚一下，你在晚上会看得非常清晰，它的车有起伏，是单侧的起伏还是双侧的起伏，车的整体起伏说明地面有这个波状的这个通行的地点，你可以点脚刹车，这避免了刮了底盘，它是单侧的起伏呢，就说明有一面它已经压到了坑，哎，你呢就把速度再降一降，观察在它起伏的位置是不是有个坑，然后如果他车辆处在一直平稳的驾驶状态，你就跟着他的脚印走，你就发现他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他在前边已经替你趟路。所以如果我们在遇到夜晚开车，尤其下了雨，地面的观察能力降低的时候，我们采取这样的方式啊，当然这个在前面打头的车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就没有这么运气了，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跟随啊，我呢采取的这个方式我认为是非常标准的，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驾车模式最到位的，能够最好的去避免交通事故的。把这样的一个事儿呢，我们也引申到高速公路上，当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车，不管是好天气还是下雨视线不太好的时候，我们都采取这个方式，前车咱用最标准的速度来衡量啊，说前车是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通行，我们和它之间保持200米以上的距离之后，然后我们也以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要么巡航定速，要么你脚头拿稳就跟着它一直走，它点刹车你就在200米或200到300米左右的距离你也去点刹车，它点刹车你点刹车，它不点刹车你就跟着走，它往左边并道你就跟随性的往左边并道，它往右边走你就往右边走，为什么呢？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如果高速公路上没有任何的障碍，如果地面都水平的状态下，没有人愿意去选择变更车道，大家就算是懒一会儿，他也得在原车道内通行，但凡他选择，说明有可能地面不够平整啊，前方有慢速行驶的车辆啊，他要准备进行超车呀，那你提前变更不比你到了跟前再去超车来的不更加安全一些吗？所以我们在高速公路上也可以这样行驶，那么我们的远光灯照射的距离呢，也就是这个距离，所以你在他后边跟随的时候呢，你可以开启你的远光灯，只要你的远光灯的外线达不到他的车尾部，这个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这是可以的。当然说我觉得近光灯也够，那你可以选择近光灯，更安全的是在不影响对方通行时使用远光灯，那只要不涉及到对面的会车中间 W 板可以这个挡光板可以进行遮挡的时候，我们在路面上行驶，高速公路上行驶，正确使用远光灯，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大家不要误认为说是不是远光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跟车时也不能用啊，不是的，主要看你的车辆的外线是不是达到了人家车辆的尾部啊，你就采取这种跟随的方式，不管什么样的天，前面有一台车给你走着你就非常舒服。咱以它的灯光照射为150米为例的话，

如果你在后方跟随，也算是150米的距离，那你们两个加在一起就是300米左右的车距，你都可以通过视线来观察到，至少大的障碍物前面有车没车你能看得清清楚楚，是吧？你不仅增加了你的观察的距离，而且还增加了前面给你开道的引路的车。你在后方呢，在行驶的过程里，你会规避到很多的这个忽然之间所出现的隐患。所以各位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不管你是新手老手，我真的建议你找一个同速的车进行跟随。高速公路这样的车很多，有的习惯跑100多一点，有的习惯跑110多一点，有的习惯跑120公里，有的习惯跑120公里多一点，对吧？那不同的车，不同的车速，在高速公路上你都能够发现，你就采取这样的方式，非常简单，但却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方式。所以给各位在开板啊，就提这么个醒啊。各位如果说您要是对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些驾驶安全呢、防御性安全驾驶啊等等这些理念感兴趣，每天都可以在节目里边跟我们来关注，同时也可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4111-8581-4222。大家呢可以随时通过这部电话来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那以上的这些方面都是可以的。我避火发来信息，他说对过了和美路到城南大路就不好了，路啊路就有点颠簸了啊。他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哎，你这么做就对了，是不是这意思啊？就是说这么做就对了呗，是不是？就表扬我一下吗？是这意思？我感觉像啊，我感觉像，所以你看这样的做法，我推荐给所有的朋友，因为呢，今年的雨水会比较大，而且它不管早晨、晚上、白天，它什么时候都有可能降临，特别是在晚间行车时，你看晚上大道上其实车不少的，大家有很多的需求，营运的车辆啊，包括这个出门办事啊，出去玩回家呀，路上通勤呐，这些车辆晚上车辆是不少的。在夜间行车时，大家一定要谨记，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大家一定要谨记啊。各位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互动，同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与我们互动一下啊。好嘞，稍等啊，刚才查了一个信息啊。各位如果说有问题的话，简单问题在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可以直接在屏幕上互动啊，复杂的问题建议大家拨打广播热线。那旺仔说勇哥下午好，下午好。这个我避火说对对对啊，意思就是认可了一下，是的。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最重要就是安全。安全如果能够确认了，那这事儿就一切都好办。如果安全确认不了，那你什么都白扯。你再好的车，你再多的功能啊，都是白扯的。各位可能您的车是，尤其是新能源的车，现在已经加增了很多的功能，360度的全景的影像，你往前走它有影像，往后走有影像，你还可以开启左右的障碍物的影像，都可以开启。就算你把这些影像的角度已经看得非常的熟练了，但是隐患永远没有办法规避，是吧？所以呢，多一点谨慎，在驾车的过程里边多一点关注的环节，它毕竟是一件对于我们驾车安全是一件好事。那现在还好一点，这些辅助功能不管是被动的安全驾驶，还是被动的这个安全功能，还是主动的一些安全功能，各个车辆匹配的应该说都非常的不错。这和以前的车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完全靠着司机的经验啊，靠着司机的能力啊，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司机的经验和能力呢？我们要把它捡起来啊！所以每天在节目上愿意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站在老司机的角度，站在防御性安全驾驶的推广的角度，站在我们节目的经验的角度和交通事故分析的案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这些麻烦事的角度，都在给各位做着提醒啊！这是我们要给您提的第一个醒，第二个醒，看看日子啊，今天你想一想，孩子们正式放假就是这么一两天的时间。考试再晚呢，今天都结束了，基本上明后天家长会完事之后，孩子们就放羊了，有的开始进入到了学习阶段，下一个学习阶段，可怜的小朋友们，是不是？家长们提前就给你安排好了，不能让你在家闲着，下一个学习阶段。有的幸福一点的呢，进入到了旅行阶段，还有的一些呢，进入到了家庭的散养阶段。对不起，父母双职工，没有人能看得了，家里边顶天安个摄像头，或者安给你一个能够联系的方式，然后呢父母就给你扔家里散养。这波孩子吧，
哎，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真的，好事能干得出来，坏事糟心的事也能给你捅咕出来。所以给孩子们提醒一下安全的问题，什么用火用电呢，这些安全咱就不多说了，这个家里边都会去教育。那跟我这有关系的呢，就是交通安全的问题。所以呢，我借此机会吧，给各位家长们提个醒，如果您的孩子是一个真的有可能会让你在平时的日常的参与交通的时候去操心的一件事儿，哎，你就要多告诉他怎么去参与交通。如果您的孩子愿意骑自行车，你要告诉他小区内怎么骑，在外边怎么骑。如果您的孩子是一个需要自行车来进行通勤的，哪怕他是个高中生，你也要跟他强调遵守交通规则，如何去参与交通，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可以骑。如果您的家所在的位置是不具备着非机动车通行的，像老城区里边，我真的不建议孩子们坐这个骑自行车来进行通勤。打车呢增加点费用，如果说选择公共交通呢，其实会更加的方便，对吧？你公共交通里边，你坐轻轨呀，坐地铁呀，你还是坐公交车呀，这都比较方便。如果你真的说，哎呀，够不上，这一车倒了两三趟，这可能就更费劲了，你就给他打打车吧，是吧？这个是他可能超出了他这个咱们的消费的这个理念，但是呢，毕竟这一个假期时间也并不是很长，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啊。就把这个事儿呢，千万千万要记得，这个安全呢，对于孩子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感恩168说在你楼下坐的轻轨啊，这挺好的。孙哥说，我周日遇到了一个惊险时刻，我把视频发送到平台上，哎，挺吓人的。我看一下啊，我看看在微信的平台上是否收到了你的视频，收到了，看到了。稍等，我现在打开看一下。这是哪儿啊？绕城高速吗？是吧？这是准备往，哎，不是，这是挺惊险啊！来，我看一下前面，我先看一下前面，我能不能找出你点毛病来？就你需要更注意的事儿。走到这儿，还好，你的车辆行驶速度并不是很快，打车没有打任何的转向，就开始进入，不错啊！这首先我恭喜你。就是恭喜你，你的驾车方式是不赖的。这是一个，稍等，再看一下，这是一个单向双车道啊，在内蒙古界，这是白城的朋友往那个方向走是吧？进入到内蒙古界，他说跑100几啊，速度也不慢，单向双车道啊，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对右侧呢有一台大车，在遇到前车。他准备要变更车道时，没有任何的转向，没有看任何的后方的情况，然后直接变更车道。还好大车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也给我们这位朋友，给我们这老朋友留下了一个充足的这个减速的这个时间啊。他说长岭去沈阳跑的是大广高速啊，大广高速，知道这条道我没跑过，长岭去沈阳的这条道我一直都没有跑过，所以对这个高速公路的路况，我一看刚才一打眼儿，我说哟，进入到内蒙界，这可能我没往那边走过啊，原来是这条道，这确实大车没有任何的变更车道，这后来看来他也能反应过来一点，好像发现你了，我估计你也是这个鸣笛啊给他提醒了。所以呢，在这个事儿呢，首先恭喜你啊，没有发生事故。第二个呢，是你当时的驾驶的专注度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处在匀速驾驶并没有加速，到了大车的旁边准备超越的时候呢，还是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然后紧急的减速啊，让这个事儿呢，并且向你的左侧做了极限的避让，就是你整个的这个状态都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整个的驾驶状态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我再额外给你加点调料，行吧？就是在你的这个驾驶行为里边，你可以考虑再增加什么，比如说通过晃灯的方式，变换灯光的方式，提醒你的右侧车辆，尤其是单向双车道，尤其是大车比较多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灯光的变换来提醒你的右侧车辆，你的左侧有车。同时呢，其实在你距离它大概有小200米左右的时候，你已经发现了在它的前方有一台货车正在通行。此时如果是我会来观察它前边的货车和你右前方的这台车，也就是你视线当中，我现在已经定格在这个时间了，第四秒的时候，我定格在第四秒，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把这个时间定格在第四秒啊，就是在内蒙古界那个牌子底下这个位置，在这个镜头里边，你的右前方大概在100多米有一台货车，在它的前方大概100米左右有第二台货车，
当时你能

够看到这两台货车的通行状态。如果你发现两台车处在速度几乎相同的状态下通行的，没有问题。如果你可以正常通过，它变更车道的几率非常低。如果你发现第一台车的速度更快一点，第二台车的速度更慢一点，那更没有问题。第二台车它速度越来越慢，或者说它比不上它前面这台车，你可以不用考虑它变更车道，你的几率就会，它变更车道的几率会非常非常的小。然后你如果发现你眼前的这台车，也就是从顺序上来说，第二台车的速度已经超过了它前方车辆的速度，它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的去缩小的时候，你就做好准备，它有可能要变更车道。而且当你距离它不足百米的时候，它的左轮左侧已经往中间的线的位置在移动了，它已经有变更车道的这个想法了，而你当时的速度没有往下掉，你认为它可能就是往左边压一下线然后就过去。如果是我，我会连续的几次来判断它有可能要变更车道，所以我可能比你做的更严谨一点或者更谨慎一点，我就会提前去减速。当我把速度控制好之后，我通过变换灯光或者鸣笛来提醒他，在你的左侧的车道里有车辆比你的速度快，他想要过，你让不让我过？如果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你依然打开左转向进行超越，那你就只能等，你就跟着人后边正常走。如果他发现你发现他距离中线的位置向右侧，他给你空出的距离越来越大了，好，你再通过，然后过去之后可以考虑给人家鸣个笛，这事就过去了。所以你看孙科，就着你这事儿啊，你这一身冷汗，其实呢，我认为你按分数来说，你的这趟驾驶行为呢，能够达到一个80到85分吧。因为毕竟你向左侧的躲避很冷静，你的制动呢、刹车呢给的呢也算比较及时。最关键的一点是没有发生这起交通事故，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您要是听懂了，你就按照我给你提供的方式，就我们在路面行车时，我们要不断的去观察左右的情况，你要去判断这台车它将会去怎么做。特别刚才我一帧一帧就一个画面暂停暂停的去看的时候，当你走到了这个掉头的这个位置再向前，也就是到了这个桥交接的缝这个位置再向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台大车在走在了内蒙古界这个牌下面的时候，它实际上车辆已经在向左侧来偏移了，不断的跟白线中间的虚线在靠近，再往前一点，它的左轱辘已经压到了白线，这个时候你依然选择向前行驶，你这不在给自己找事儿吗？所以我在看这个细节的时候，之前我给你的分数可能达到了90分，我觉得你这是赶上突然情况没办法，但是如果这么细看之后，我只能给你的分数降到了80分。那你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及格是没问题的，但是从你的整体的这个操作上来看，我认为值得商榷啊。就是哥给你一点小建议，就按照刚才我说的方式在高速公路上做出判断啊。你中间有点小盲目的地方，孙哥说好嘞，下次经验就更多了。对，你只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发生之前它出现过在哪里。我为什么能跟大家说怎么的，就你天天在高速公路上或者国省干道上在城市路面上总会经历到这些奇葩的事儿，或者是意外有可能发生的事儿吗？不是的，是因为我们听到的多了，我们解答的多了，我们学习到的多了，我看到的视频多了，同时我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我跟各位不一样的，你们开车是作为司机啊，我们的目的是 AD 到 BD， 我每一次的驾驶我都很珍惜的，我每一次的高速公路的出行我都很珍惜，在这个过程里边所发生的每一个案例我都会去在大脑里去做总结的，总结出来之后我好分享给大家呀，咱们的目的不是为了避免事故吗？是吧，就是给各位做这么一个分享吧。如果您有这样的视频，您就发给我，我给你解读，我告诉你每一个位置你错在哪儿，你对在哪儿。现在大家对行车记录仪也都使用的非常的方便，是吧，在手机上都可以查看，那你就随时给我发一下啊，我可以替大家把这个问题呢解读解读啊。这个他说最近这个如果爱互动说，他说最近刷短视频发现有不少人呢因为拍摄占用了机动车道违停，还喷洒这个啤酒被处罚啊等等等等这些的情况。哎呀，这安全永远最重要，这些事儿个别案例啊，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不多说啊。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下午的争取一个小时的时间在抖音的平台上陪伴各位。

0: 如果各位此时此刻没什么事儿干，你也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下午的勇哥领航，希望呢能够一，通过热线解答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第二，通过案例的分析能够让大家增加一些驾驶的经验和技巧。哎，通过我们给您做出的防御性安全驾驶和高速公路、国省干道这些安全驾驶的推荐模式，能够让您在日常行车时能够避免这些麻烦事的出现。那这就是我要起到的作用，所以没事的朋友可以随时互动啊。抖音平台的朋友有问题的可以继续来发问，那没有问题的朋友您就哎在这看看热闹。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没点关注的新朋友别忘了把您的关注给点一下，谢谢您。嗯，13号我们要去这个贵州，今天上午本来呢要完事儿，但是可能这朋友这位我们的听众可能没太想好这个出行，所以我们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组名额，只有最后一组名额。这是因为有家里边有特殊情况，这不能出行的，所以没办法，就赶上那么最后这一组，大家这个名额还在。我呢就是实话实说的，就跟各位简单聊这么几句。第一呢，行程呢是我全力以赴的去设计的，通过了4年多的带团，通过旅行社4年多的合作，通过了我们带这么大几百号人十几次带团的这个经验。我呢站在旅行者的角度给大家去考虑了一次又一次的行程，包括这次的行程，贵州的主要的5个景点，像黄果树瀑布、荔枝小七孔、梵净山、还有西江千户苗寨、镇远古镇，这些真的非常值得去的5个景点我们做了筛选。贵州的这6天5晚的行程，主要我们的大的景点就是这5个，这里边包括了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这里边包括了国家5A级的景区，这里包括了2200年的镇远古镇。站在青板路上，你能感受到的是2000年以前、2200年以前、1000年以前、800年以前、700年以前，人们在这里生产生活所感受的那个场景。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古城古镇的原因就在这儿，就是总有一种感受让你的心旷神怡的感觉顿发，就是让你能感受得到，哎呦，别说那么长时间，就200年前这里的生产就是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似乎就回到了那个年代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还有贵州的景色，不得不说啊，这是全国人民都知道一个地方。现在出发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这一段时间全国都在降雨，前一阵时间贵州的雨水也不小，大家都知道。您现在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查一下天气预报，您现在就查，咱们以贵阳为例，不用去查其他的太多的地方，咱们以贵阳为例，现在您所看到的贵阳下周一天气预报已经出来了，因为今天都周三了，下周一13号天气预报已经出来了，只有一天当中，咱以13号为例，我在上节目之前查到的是凌晨的时候它会有一小阵的阵雨，白天的时候是多云转晴，接下来你再翻14号、15号、16号，白天的时候基本上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只有在个别的节点会有一点点阵性的降雨。这个天气是谁想盼都盼不来的，我不知道是我们这个团的运气好，还是咱这时间选择的运气好，反正咱们现在能够敲定的是13号到18号这6天5晚的时间，贵阳的天气是以多云转晴为主，不时的有一点点的阵性的降雨，根本不会影响出行。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再次和旅行社和地接社的导游沟通了一下这个事儿，我说天气怎么样，他说大勇老师真的特别好，我们这两天就已经感受到，而且我们现在看到了下周的天气，从我们不同的平台上查询到的下周天气都是您所说的这样。我说太好了，这个事儿啊就是谁你求都求不来的一件事儿，因为很多大家在报团的时候都会提前比如说这个半个月或者是2周甚至1个月甚至提前2个月就已经给自己的行程安排好了，我要跟单位去请假呀，然后我要安排所有的生产工作生活，然后我才来安排这个团。那个时候你所看到的天气预报，虽然我在提前我查了阅了45天的天气预报，那个准确度本身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心里呢也不太敢托底，我们是根据45天的天气预报，根据以往的当地的这个生产生活的这个提供的这经验，然后给大家去查询的天气，根据这个天气制定了这个时间，就是7月13号。但现在我有一点点小的信心，就是觉得好像我们这个天气啊，好，包括这个日子呀，选择的有点对了，它就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现在在全国找到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首先没有那么容易， 是吧？然后我们这一次在天气上就感受到了，然后七八九月份，这是贵州旅游的最高峰的时段，咱们选择了一个高峰即将来临之前，在七月十几号，孩子们是放假了，但是很多的孩子在这个时候都有一些其他的安排啊，补课呀什么的，所以呢，景区景点的人没有那么多。你要真正的进入到了这个后期的时候，而且避暑的人到这里去的特别多的时候，可能你的感受就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在最适合的时候，最适合的天气，选择了贵州这样的一个地儿。现在我们剩下最后一组的名额，一组的名额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来补漏，你可以把这个漏给补上。我觉得呢，这就是一个缘分，就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天气一切刚刚好，我们的吃住行的标准我就不再多说了，就是各位您放心，我们安排的这五大景点穿插于其中的都是四钻五钻的高标酒店，酒店的早餐呢，迷你吧都是免费使用的，酒店的早餐也特别的好，我指的是贵阳的这两晚，其他的五钻的酒店都有各自的特色，包括我们住的客栈啊，咱们住西江千户苗寨住客栈，客栈都是三钻标准的客栈，三钻标准的客栈在众多的客栈当中，当时有一组数据我记得不是很准，好像在西江千户苗寨这里的客栈大概有800到1000家左右，这里边能提及到三钻左右标准的大概是在100多家，不超200家，好像是这么个数，剩余的呢还有那么几十家可能能达到这个更高标准的，那价格就离谱了，那不是咱能承受得了的范围，咱们花的这个钱咱也走不了这么高的那么高的标准，那就太高了，所以这都是实话啊，就是所以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想感受一个四钻五钻的高标准的酒店，然后全程的没有任何的忧虑啊，而且没有购物，是一个纯玩的团啊，全程呢我都会陪着您，咱是一个精品的小团，20人的精品小团，如果您感兴趣，最后补漏的名额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啊，打来电话043188151411，或者发来信息，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啊，关注贵州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我呢给您回拨电话啊，如果您时间刚刚好，这个必须得是时间你自己能自由安排时间的，必须时间刚刚好你才有可能走得了，要不然的话现请假不知道您来得及不啊，下周一就出发的，如果您感兴趣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啊，也这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用歌领航的直播。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刚刚和抖音平台的朋友还在聊这个天气的事儿啊，是的，真是，这是刚才有位朋友互动说，他说贵州经常下雨，这个一直不下雨真的太幸运了，反正啊这么说，我是看着天气预报来的，各位下不下雨呢，那天气预报准不准呢，咱们自己现在就手头就拿，您手里边可能有不同版本的天气预报，我大概查了大概有3-4个版本的天气预报，墨迹天气啊，中国天气网啊，各个款式手机里边自带天气啊，我反正我不管他们后台都用哪一个平台，我该查的能查的啊，电脑上查询的每天都在看，你说出门带着大家出去能不操这个心吗？行程海洋之心说行程怎么安排， 海洋之心，你要是有想法的话，你发送给我。行程怎么安排？7月13号到18号。

号，6天5晚，然后走的就是这几个景点。你具体说怎么安排呢？那你就私信我，然后呢，我给你发行程，你看看，你看看能不能把最后这个漏给捡上啊？时间来得及的，价格是6880，根据不同的人群，它的价格还有所不同。超过65周岁和未成年的省300块钱门票钱，如果小孩不占床的，省1000块钱床位钱，再减掉300块钱门票钱，那就能省掉1300块钱。所以这个团特别适合一家三口的这样的出行，其实特别适合。我们最后一组名额，如果能感兴趣的，您就可以直接参与到了。ZM 说没听全什么行程啊？贵州7月13号的贵州，今天已经8号了，你可以马上拍屁股就走的，你就打听打听啊，你真的就可以拍屁股就走的。我今天真的是最大的感触就是天气，昨天也在看，今天也在看，就是天气比较适中。真的是雨水的量在大幅的减少和降低，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儿。你说真贵州下点雨有没有影响？我已经问了旅行社，旅行社说，他说我们这个地儿吧，就没事就下点雨，反正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大家习惯带雨伞的带雨伞，不习惯带雨伞可以考虑带雨衣，这都是可以的。但我们没觉得说算是个什么事儿。但是呢，我说反正我可能对雨水比较敏感，我就希望呢雨水能少一点。他说那这个没有办法去决定，然后我们开始共同看天气，最后说7月10几号目前来看45天的天气情况应该能还不错，然后我们就前后思考考虑这一天。结果现在今天7月8号了吧，你现在查天气就非常好。完，我觉得这事儿呢我挺开心的，对于我来说我挺开心，因为我在意天气这个事儿。行吧，这说走就走的好处就在这儿，你不用过多的考虑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你像我们那个团友，这已经都交款完毕了，那没办法，那有事儿啊，要走啊，就是报名都完毕了啊，最后选择说只能放弃了，说他实在不好意思。我说没事，不用说，这个东西谁都想，你有出去想玩跟我一起出去玩的心，但是呢，你却赶上了不能一起出去玩的事儿，这事儿大家都互相理解啊，每一步该怎么办，那咱就怎么办，这个你不用有什么不好意思。他说那你说你这名额不，我说不用考虑，你干这玩意呢他就必然要面对这个风险，所以我们才开始补照这个名额，就这么一组名额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平安师傅说抽空给讲讲那个保险买药那个怎么样的药，我没买那个，我还没买呢，我现在确实没到处空来去整那个事儿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团友里边啊，不，团友去了，说这个旅游的事儿，我们的听众朋友里边现在已经有下手的了，有第一次买回来100多、200左右块钱的，有第一次买回来多少钱来？500多吧，1000的满额赔付，然后他报了600多吧，是不是600多呀？我忘了，他是给父母买的慢性病的药，接下来下一个月再下一个月他还得买，这就是他在持续的去购买的，所以划算是划算，但这事儿先不多说，赶上那一波就那一波了，那一波是因为我当时下单买了，所以给各位做的介绍。再来看一下啊，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互动，有感兴趣的微信平台可以发送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刚才抖音直播间的这两位朋友 ZM 啊，包括海洋之心呢，你私信给我，回头我把行程发给你，咱如果真有这个缘分，就这么一拍即合的搭搭叉叉的就把这事儿给走上的话，我觉得这是个缘分，这绝对是个缘分。所以你能赶上天气好，也赶上了我们行程好，也赶上了这一个团里边的我们的团友也特别好，都是老朋友，而且我们的人贼少。这一波我们锁定的这个位置，目前告诉大家，您把这名额补上了我们20位，就这么简单，20位。你中间还得加上我这一堆呢，然后呢你想一想这整个这个团型好不好，你得劲儿的不得了，你谁赶上谁算，反正最后的一组你再让我多招多走咱也走不了了啊，没位置了，没机票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您就把我们这个名额给补上就行了。我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孤单的疯子发来这个视频，一个快速的变更车道进入他的前边，他对你的影响倒没有多大哈，你的运气还不错，但这车开的可缺了个德了，真的。我车号我给他公布一下，不得，我看看能不能看见了。我，哎呀，别找这个麻烦了，是吧？我算个啥呀？我给人公布车号啊？这儿呢，这尾号是多少？是44A 呀，还是4AA 呀？4AA 吧，04AA， 松原的车，我不全说多了啊。我车号不全给你公布了啊，哥们儿，我告诉你啊，你要再听节目，你真有幸是我听众，我告诉你。

告诉你一声，你的车开的缺德了啊，缺德了，你这是在没事给自己找事儿。你的运气好，你在斑马线那个位置你没傻呵的往出冲，在你的左侧来的这个行人你没给人怼上，我看是电动车还是行人啊，是个小模特，是个小模特，还有一个行人，你没给人怼上，你再傻一点你就真有可能把斑马线那块都给冲过去。一台这是 A 几啊，是 A3 吗？不像是 A4， 好像没有那么宽，是 A3 吗？哦，这车开，大家要看到这视频，我跟你说你比我还来气，这车让他开 A4 吗？ A4 没太看清啊，我跟你的感受一样，看来你跟我的感受也是一样。他说这台黑颜色的车来回变更车道这么随意吗？嗯，这事儿让他开的，这个视频可以去，这个视频是可以的，可以去那啥的啊，可以去给他投诉的，举报的，可以的啊。没说车号，车号没说全啊，我就这个事儿咱就说到这儿就为止了。我给您提个醒，这车不能这么开，市区里边这样开车风险真的极大。那这是没事给自己找事儿，你也在危害到了别人的安全，不能这么开车。从左边到右边，右边到左边，能往左边再往想往左边，又发现不能，他又回到右边，就是在这种快速的状态下，兄弟，这车不是这么开的。我再给您提个醒啊。行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包括像刚才的这几位朋友，像这个谁孙科啊，包括孤单的疯子啊，在你们手机里边有你们的行车记录仪记录的信息的话，你可以啊，可以随时。他说呀，这个今天呢，打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直播间开了，哈哈，那个魏大哥，你没赶上前一波是吧？你再晚一小会儿我就关了，就完事儿了。那个今天这不是寻思下午的时候跟大家随便唠唠嗑。然后不涉及到太多的话，基本上能差不多嘛。宋兴义说破车瞎开嘚瑟，是的，在没出事的时候，我们把话说得狠一点。如果能听到的有这样驾驶习惯的朋友呢，就别这么开。我在这两天的时间里边，因为提及到了这个事儿，所以呢，在视频里边刷到过两个在长春市的快速路上，左右穿行。啊，四个车道，三个车道分别都要给你用满的，拉满的，左一下右一下穿，横穿下跳的。他发这个视频的目的很简单，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这种，他们把这个名字叫做进攻型驾驶，啊，把这种进攻型的驾驶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表达自己对车辆的操控能力。但是我想问一句，兄弟，你知道你的车辆的操控极限是什么吗？你的车辆在什么样的速度下，你的连续变更车道有可能会产生风险，你只是敢去做了。你能知道不同的车、不同的底盘设计、不同的车胎宽度、不同的轮胎花纹、不同的地面，它所带来的你的快速变更车道紧急避险的极限速度是多少吗？如果你已经对这个速度能够了解了，比如说我的这个车，我的这个花纹，我的这个轮胎，在这样的路面和天气情况和湿度的情况下，我的变更车道的极限速度是90公里每小时。那你要能了解这个，那我算你狠，我算你知识性比较多。说我能知道它的极限速度是80公里每小时，我就不会出现摆尾，我就不会出现侧滑，我就不会出现失控，甚至我不会出现侧翻。在这个速度范围之内，这个车就是这样，谁能知道？没有人能知道。想知道的得怎么办？得去挑战那个极限速度，达到了失控才能检测出。因为每台车行驶的路面不一样，每台车的轮胎的摩擦程度不一样，同款车型摩擦指数不一样的时候，它的极限的变更，快速变更的速度的这个极限度也是不一样的。你能知道吗？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盲目的操作，你只能懵懵整。所以这个没，从这一点上来说，没有什么值得去佩服的。第二个，有空谁不会走，是吧？有台阶谁不会上，有台阶谁不会下，有大米饭谁不会吃。你只不过你干了一件所有人都会而别人不愿意去做的事儿，那你这个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还是没有。第三个，你的车再好，别人车也能到你的速度，是所有人都可以触及到的速度，只是你傻不拉几去做了。你这事儿有什么可牛的呢？就算你的车速可以比别人更快，提速更狠，那也是你车的事儿，跟你驾驶员又有什么关系？你还没有什么可牛的事儿，对吧？

0: 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面的产品啊，今天给大家推送的是三伏贴，马上就要到了。三伏贴就非常好的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方式。如果说您对这个事儿也了解，我就不必要多说了。但是呢，平时我们去贴，不管是去医院也好啊，还是去一些中医的诊所呀，还是去其他的一些可以购买的地儿啊，价格其实都不低。今天我们给您带来，您先听价格，平时一盒29.9的国药药材的咱们的这个三伏贴，今天给您的囤货价9盒套组109元，整整270贴，合下来1贴4毛钱，你觉得这个价格可不可以接受？可以接受，您可以来关注一下，而且还有赠送，赠送给您的是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夏天长时间的看电脑、看手机，眼睛干涩，贴上一贴非常的舒服，等于花一份的钱，你囤了三伏贴，又囤了眼贴，还没完事儿。前3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这艾草贴能不能得到不知道了啊，您自己争取速度，您自己去看能不能得到，能得到的话那就得到，得不到的话那就是没办法了。艾草贴每贴每盒12贴，什么腰啊、肩膀啊，是吧，胯胯轴、膝盖呀、反哪块不得劲儿的，你给它贴上也很舒服啊，非常好。您现在可以发送养生，发送养生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各位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啊，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他说一台奥迪，自己看看得了。好嘞，我知道了。行了，这事儿呢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啊，如果您感兴趣想关注咱们今天的三伏贴，大家可以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啊，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夏天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咱们的中医的专家做客咱们直播间的时候，来自于中研院的咱们的专家做客直播间，在聊的时候他就在提及到这个事儿，说冬病夏治他们也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啊，所以呢作为中医一直在推广这件事儿。他提及到了比如说夏天吹空调、吃冷饮、喝冰水啊，包括咱们比较喜欢吃的黄瓜拌凉菜啊，就这些东西，有很多寒凉的食物它都有可能让这种寒湿进入到了你的体内，慢慢的累积，时间长了你开始出现有一些腰酸腿疼啊，什么浑身没劲儿啊，这些就是身体里的寒气湿气过重的时候啊，确实对我们的身体构成影响。夏天其实更应该的是养阳气，人中医就说了夏天养阳气。这个阳气怎么养呢？少吃凉的，尽可能不碰凉的东西，这是最好的，能做到的那是最好最好。尤其对孩子们，你别一边贴着三伏贴，一边又给人吃着冰棍吃着雪糕，尤其在三伏的这个阶段里，大家不要这样去做，真的对身体的伤害那是累积性的，它不是吃一次就坏肚子，它不是那么回事，它是对你身体累积性的，尤其对于孩子们来说非常的敏感啊。所以冬病夏治最好的方式三伏贴，今天给您的是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啊，一盒29.9的原价，现在9盒109，整整270贴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好了，再次的提醒各位，发送养生，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了。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太阳雨等各位听众都在发送着养生啊，对，您感受一下，您发完之后您就能看到这个三伏贴的这个盒长成什么样。您看那一大堆啊，国药药材的啊，这个三伏贴那上面写的非常的标准，而且是这个古方传承的，调理体质的，排湿去污的，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感兴趣啊，对这个东西也比较了解，您就可以发一下啊。然后我们还要标准的赠送您的是2盒咱们的蓝莓的叶黄素的眼贴，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啊。还有呢就是前30位朋友可以得到的艾草贴，艾草贴能不能得到现在不敢保准了，您自己看，能得就得，得不了呢您就标准给您的就一定是咱们的三伏贴，一共是9盒270贴，一贴才喝几毛钱还是4毛钱啊。还有就是2盒蓝莓叶黄素的这个眼贴 那这个我们要送到您的手里，好吧？感兴趣的啊，109块钱。

这一大堆都可以拿回去，非常的划算。那发送养生两个字就行了，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看一下 ZK， 他说最近什么原因，是因为下雨的问题吗？怎么感觉广播里边总有吱吱的响声？那可能是信号，就是您所在的地儿，不排除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可能在信号上有一些小的问题，所以您听到的是带一点杂音的，这是有可能的。要方便的话，可以选择比如说网络收听啊，这样的方式可能更加的稳定一点啊，不排除啊天气的原因，这是有可能的。其他的朋友有问题的也可以继续发送。还有的朋友在互动了，问交通事故的那一条，我看哪儿去了？稍等啊，这儿呢。勇哥，车在停车，这儿呢，车在停车场里边停着，隔壁的车呢给碰了个印儿，下了车跟他理论完之后，人说了这个印儿呢不大，他车上呢都是这样的印儿，他说这还算个事儿吗？然后他说一脸瞧不起我的这个感受，他就要走，直到我说你要走了我就报警，我就追你交通肇事逃逸，对方才不走。他说这个事儿算是拉倒了，也没什么大事儿，我呢当时也置个气儿。如果他真的因为这事走了，算不算交通肇事逃逸？这事儿呢不是很好界定。我曾经看过两个这样的案例，一个算一个不算。首先交通肇事逃逸，交通肇事逃逸，你把逃逸两个字去掉，叫什么？叫交通肇事。首先这得算作一起交通事故，才能去论是不是交通肇事逃逸，对吧？先把它确认为交通事故。观点有所不同，分什么样的情况。有的认为属于，有的认为不属于，有的认为只是财产损失而已啊，它不属于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在车辆行进的过程当中，由于驾驶员的操作不当，不遵守交通法规而所发生的事情，大概的解读是这样。所以你说到底算还是不算呢？你不用管，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至少你要报警。那算不算咱先不说，至少都要整到那儿去谈论一番。所以下次再遇到这样不讲究的人，你就直接报警，别客气。他没有软乎话，你就别客气，这没有这么干的。再说了，这玩意通过保险是可以解决的。那你受点伤，你不能你的主观去判断人家的伤情大小，这个是最讨厌的一件事儿。你开车把人碰了，这样瞅瞅，哎呀，这没啥事儿啊，完了，躺那儿人就不动弹。哎，到医院瞅瞅，你这也没啥事儿啊，妥了，住那就不走。有事没事我自己说了算，我可以谅解你，但是你不能跑这儿来对我指指点点，是吧？大家都有这个心态，所以你说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你还敢说你给人家碰完之后还敢说人家有事没事？不行，大家也谨记点啊，也别在这块犯这个毛病，遭这个口舌。行了，这事儿就解答，给你解答到这儿啊，希望你的事儿能够下次咱们就争取别遇到了。我那车主驾驶那侧有个小坑，正好在我那车腰线那个位置上，就在那根线上把那个线给我碰回去了。我每天上车的时候都要从这个后边这块过去啊，我都能够看到这个印儿，我每天都会看一遍，每天都觉得很闹心。咱也不知道谁给碰的，你说修吧，你又犯不上；你说不修吧，他就搁那块儿，别地儿都没事，就那块儿给你整出个印儿。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注意点，就我们打开车门的时候，我们注意点，别碰着旁边的车。那当然，如果在一些特殊天气，比如说有风的时候，我们在选择停车时，尽可能别选择这个距离太近的。那但凡具备条件，咱就选择一点空间够用的。这样的话，能减少一点对我们车辆造成的这个损害。各位三伏贴关注的朋友发送养生啊，关注三伏贴的朋友发送养生，国药药材的，平时一盒要卖29.9的，非常好的一个三伏贴。今天我们给您的囤货价九盒幺零九，整整的270贴。不是所有的三伏贴都能够起到三伏贴的作用，一定要药材真、药材好的东西，一定是专门的这个好东西，才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现在朋友们的湿气啊、凉气啊确实比较重，平时吹空调、吃冷饮、吃凉菜，寒气入体，让你的身体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三伏贴冬病夏治，这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非常的管用。各位如果感兴趣，非常的简单的贴法，而且里边都给你配了穴位图，你不用考虑说，哎呦，那我回去之后我还得找人给我指导一下怎么贴，不用，那上面有穴位图，你一查就一对应一看你就知道了，然后你就给自己贴上就完事了。稍稍弯弯腰就不得劲儿，稍稍抬抬腿就不得劲儿的，这些该贴就贴吧，这玩意儿又没什么成本，这多便宜啊，270贴啊，270贴全家人，哎呀，家族小的都够用了，就几家人用都是舍都用不完的用啊。所以你就买吧，买回之后自己

贴上一下，也又不占用什么太多的资源，是吧？行吧，这事儿如果感兴趣的啊，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5: 梦多买单。
6: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句惯蛋，
7: 了不起。
8: 曾经的我，
9: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8: 如今的我，
10: 3、2、1，上链接。
11: 直到他的出现，
12: 省心的生活
13: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4: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5: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6: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7: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到账，
22: 省心的生活，
23: 省心的生活
24: ，nice。

0: 让新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生活中的钱呢，来的不容易，我们花的时候却走得很痛快，
0: 可走心了。
1: 那西瓜9.9一斤，哎，一个出去之后十多块钱没了。十多块钱没了，那那个什么加油啊还加电的话，那一会儿也都没了。今天咱节目当中不能帮你赚多少钱，但是节目里的确能帮大家省不少钱。
0: 对，就是你往外掏钱的时候你能少掏一点。
1: 哎，少掏一点。能少掏在哪些方面呢？比如你的吃穿用住行都没问题。
0: 行，
1: 都没问题啊。比如说咱从一身打扮上来讲，上衣裤子包括贴身的衣物袜子咱都有价格，
0: 内衣内裤都有。
1: 不是说我们卖啊，是我们在全平台搜罗了各种优惠券。
0: 咋说呢，我们就是搬运工。
1: 你们知道那些品牌，浪莎的，什么 ODI 的，有棵树的，蕉下蕉内，是吧，
0: 交个好朋友，
1: 交个好朋友的。就这些大家熟知的品牌，你们可能线下店可能卖190多的一件 T 恤，哎，我给你找到了一张优惠券，70-80就到手了。
0: 真是。
1: 袜子，比如说10双袜子，人家卖59.9，也没问题，但咱5双袜子就卖9.9，行不行？
0: 太行了，我跟你说，就这么说，就以前就买那个运动鞋，那就是在那个，比如说万象城啊，
1: 是
0: 四楼啊还是几楼啊，
1: 就只能在那儿
0: 挑，或者是这个欧亚几楼啊，是吧，就上那儿去买去。今天我下单了，下单了，我还对比了店铺。
1: 买啥呀？
0: 昨天你看一双鞋吗？哎，
1: 我
0: 跟你说，我
1: 问一下，你是买的500多的还是400多的？我就看你是诚不诚心，是不是咱铁粉？
0: 我不仅买了400多的，我在400多的基础上，我还一顿捅过淘金币。
1: 最终到手价格
0: 450多块钱，
1: 又省20多。
0: 那行，
1: 那看来是咱铁粉啊。很多朋友就在网购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比如线下为什么卖到899的鞋？
0: 因为他得给你就是试穿鞋那人开工资。
1: 哎，为什么线上就卖到600多、500多？OK 了，那我认可线上线下这个中间商的赚差价的环节了。那我到线上买，然后又出现问题了
0: 啊？
1: 为啥线上各个店铺的价格还不一样呢？
0: 就是呢，哪个是真的呢？
1: 尤其是那大钩子鞋，你说咱就怕买到假的。
0: 对呀、
1: 那从小我就穿
0: 几百都已经花了，完最后还整个假，你多闹挺。
1: 对吧？我从小我可能认为就是那个假钩子影响了我高考成绩。后来我没有得到证实。我们在线上买东西买鞋的时候就怕买到假鞋或假的品牌。我告诉你啊，你看到一些京东自营的产品的话，基本上都可以放心是真的了。当然你回来也可以通过一些什么平台验证一下，但你觉得没有必要，是吧？我可以告诉你第二个方法。因为现在对于我们消费者的保护力度还是很大的，
0: 是
1: 很多自营平台或各个店铺，什么滔博运动、滔博旗舰、滔博京东自营旗舰，你都可以分别下单一双同款的鞋。
0: 哦，下一样的，
1: 下一样的，一样的号码，你回来自己对比一下，看看哪双鞋子更符合你的心理预期，就留哪双。
0: 哦，下好几双鞋，
1: 哎，
0: 最后都不记得哪个是哪个鞋盒的，
1: 都不记得了吧？哎，这就是我告诉你是没有区别的，是没有区别的，无非是代理商的区。就是我这么说吧，就是你看，就是包子，都包子都长一个样，外面有点皮儿，里面有点馅儿啊，
0: 有褶。
1: 他不是一个人做了全天下的包子。
0: 你就这么说吧，那什么老头儿，
1: 对吧？
0: 什么老头儿，你就是6区的和4区的，他。还有点区别，
1: 有点区别。所以说代理不一样，它肯定做工和来源上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品质上都是耐克正品。就跟咱们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大家一整说这鞋卡洛驰的也好啊，或者谁家衣服也好，为什么都是一样的衣服，大家觉得和我线下实体店买的不一样呢？告诉你，第一点，肯定都是正品保真，只不过说这些衣服可能比如说越南造的，有的是美国飘过来的，
0: 生产线不同，
1: 有的是外版的，有的是国内版本的。那你说哪个版本做的最好呢？咱这个不敢说，也分产品线和产品型。
0: 我记得就是当时买那个苹果手表的时候，他们也有说过，说就是买这个制造
1: 那就要好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Made in China 还 Made in 哪儿是吧？
0: 对，
1: 哎，就大家在买东西时候稍微有点不明白的啊，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我听我和学姐跟你聊一聊唠一唠。如果说你信得着我俩，我俩把这好多推荐东西告诉你，你可以随便去买，随便去下单啊。
0: 是的。
1: 来，先看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首先呢，今天上午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是耐克家的帽子。
0: 帽子
1: 、啊、
0: 啥季节戴的呢？
1: 这个帽子呢是跑步用的帽子，或者是大家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啊户外运动徒步时候的，叫做空顶帽。
0: 嗯，就露脑瓜皮儿呗。
1: 对，
0: 嗯，不是这意思吗？小辫可以顺顶去，
1: 这叫空顶帽。这帽子正常卖多少钱呢？卖179、199。分不同材质。这个帽子啊，叫做耐克家的独有的速干技术啊，这个技术就很好了。基本上他家的衣服啊、裤子，只要用了这个技术的，都能达到非常快速的透干、速干和这种怎么说不沾汗啊凉快的。我目前啊没有得到这个价格之前，我买的时候是97块钱最低，是在唯品会。
0: 哦，
1: 现在呢这个帽子直接是48块钱到88块钱。为啥呢？因为现在有些唯品会上会给大家一个40块钱的无门槛的券。如果大家能抢到这张券或者有的话，哎，您就可以拿这40块钱十足抵用了。应该是满60十足抵用40。
0: 哎，我跟你说，就是这一款帽子，我当年买过假的，就是花38。啊，你知道吗？就反正怎么说呢，肯定就是科技含量没有，比如说就是吸汗什么的，
1: 吸汗速干啥
0: 的
1: 没有。
0: 但是就是说外形啥的绝对可以。
1: 现在呢我就准备登录一下了，万一我有40块钱券呢，我有40块钱券我高低整一个。我这个帽子真是也是13574 1754。
0: 你跳转一下 APP 不就完了？
1: 没有 APP， 只有小程序。如果说大家上唯品会没有得到40块钱券怎么办呢？
0: 就别下单。
1: 哎，别下单。同时呢，告诉你换个手机号码，再新注册一个唯品会。
0: 我的天，
1: 好使！
0: 新注册
1: 好使。我基本上两个电话号码来回切换。你看这个原价帽子是169吧，现在98，我现在是没有那个券了。没有那券没关系，我还有一个号。
0: 不需要验证啊。
1: 我再验证一下就得了呗，我还怕那验证了，就省钱可不怕麻烦啊。咱赚那40块钱可不是张嘴一闭就闭嘴一来就来了的。但省钱我告诉你，咱真就是你只要按照我们步骤操作，你肯定是能把这钱省下来啊。想要耐克家的空顶帽子，原价是169块钱，现在到手价格是49块钱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能找得到了。一会儿再跟大家说还有怎么抢还有怎么整的啊。然后接下来再说下一个，舞蹈家的酸奶啊，一共27杯酸奶，到手价格59块钱。59块钱啊！如果拍两件的话，他默认送9杯酸奶，所以说到手的一共是27杯酸奶，正常是18杯酸奶，那就相当于这个酸奶就相当于2.1块钱一杯，还是很好的。舞蹈这个品牌吧，它是那个关晓彤代言的，而且他家的酸奶都是零蔗糖的，而且都是生牛乳的，
0: 生牛
1: 乳喝起来的还是比较让孩子放心的，比较让我们家里孩子放心的。就孩子要喝酸奶的话，咱不说袋装的酸奶不好啊，但是咱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定挑一个这个生牛乳的，再加上是零蔗糖的。
0: 是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啊，都相中耐克这帽子，耐克来来啊！这个帽子咱先跟大家说好啊，这肯定和大家在线下买的帽子是一致的。因为这个帽子呢，就不是从这个什么外版呐、港版呐、什么欧版的，不是这版的了。这就是咱和国内线下一致的帽。为啥这么便宜呢？因为现在就马上到下一个这个属于就是促销大点了。你猜一下，
0: 那就是年终。
1: 年终刚过完，618
0: 啊，
1: 还有一个，
0: 那总不能是双十一吧？
1: 818，
0: 818啥日子啊？
1: 就是我要发。
0: 818不就是结婚
1: 啊？
0: 结婚礼的日子吗？
1: 就是现在就是促销吧，它时刻都在啊，时刻都在。那记在818的时候，现在已经大家有很提前预热了。你看818消费节不都这么说的吗？现在在唯品会上，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号码登录一下，如果能弹出一张，比如说满100或者满这个60减40的券的话，您购买啥都合适，都合理。
0: 不是所有人都弹，
1: 不是所有人都弹啊。
0: 嗯。
1: 我刚才那个175的账号没弹，这回我看看我这138的账号弹没弹。
0: 嗯，138的账号。
1: 我说句实话，可以吗？
0: 可以啊。
1: 也没弹。
0: 我那个就是给省了1块，我是96。
1: 那没啥意思。
0: 那我也比你98强啊。咋的吧？
1: 我喜欢98数字。耐克帽子，我尝尝，尝尝我。我这不行，我这不是啊。如果说耐克帽子大家这个没有弹券的话，正常购买价格是113和98块钱，也是比较合适的了啊。还有棒球帽、孩子的防晒帽都在上面，大家想挑想选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现在啊我把这帽子的链接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啊，都是很好看的。这帽子呢多数都跑步时候戴的啊，当然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这个尺码啊，不是均码的，有大小码的，有M、L 和 XL 三个版本。耐克运动装备排行第几位？
0: 当你们就是都没有花到那个40多买那个帽子的时候，我就心安了。
1: 那就很平衡了。
0: 对呀、
1: 啊，
0: 我38，我买的是假的。
1: 哎，现在如果还就38假的在面前，你还会买吗？
0: 那如果我买不到真的话，那我还买呀？因为我纯属
1: 就以后没有考试了，是吧？
0: 我纯属不是因为就是运动，我是因为就是
1: 造型，
0: 对，就是造型。就我不怕的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去滑水的时候带一个遮阳，它咋都是湿。
1: 造型，
0: 你懂吗？
1: 嗯、造型、
0: 哎、
1: 啊！
0: 完了，我一看我这还哎，对
1: 啊，好，
0: 长还这样。
1: 好啊、那接下来咱再说下一个，这个是属于数码产品，
0: 嗯，
1: 属于数码产品、啊、
0: 谁家的？
1: 高驰家和佳明家的，
0: 嗯。
1: 这俩数码产品呢可能偏小众一些，但是对于跑步的运动朋友来讲的话，
0: 嗯，
1: 非常的大众，就相当于你手机用的苹果、
0: 嗯、
1: 或者是华为是一个道理、嗯、啊。高驰家的 Pace 4，也就是今年的最新款，他家的这个大众手表，原价1699，现在的价格是1376块钱。还有他家那个特别颜色、啊、叫做精冰白、
0: 嗯、
1: 到手价格是1461块钱。
0: 嗯，
1: 哎，这两个这个颜色和差别呢不是很大，但是大家如果想选的话可以挑一下，总比你花1799和1699要强。
0: 就是。
1: 还有佳明的255手表，这个手表原价在两年前是卖到2799的。
0: 嗯。
1: 去年才调到价变成1699的价格。现在的价格是935块钱，
0: 135，
1: 爽吧？
0: 嗯，
1: 佳明的625手表，原价3000多，现在的价格1631。
0: 嗯，
1: 但是这个1631不是历史最低价格啊。在今年双十，在有去年双十一的时候，今年618的时候，这个佳明的265手表呢，是能够做到1500多的价格，大概比这个1631能少个70-80块钱吧。
0: 嗯，
1: 70-80块钱，这是两个手表的价格啊。有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是的。就有没有就是1200块钱的这种手表，完了就也有这种功能的呢？
1: 有。
0: 嗯。
1: 二手的。
0: 只能是二手的吗？
1: 就是运动手表啊，你看这个运动手表它在于啥，我之前肯定跟大家说过，就手环和手表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手表里是带一个 GPS 定位系统的。
0: 嗯，这就是有线路而已呗。
1: 啊，
0: 就是能够展现出来我跑了这样的一个路线呗。
1: 啊，就 GPS 定位系统它是不需要网络的。
0: 嗯，
1: 它是直接可以通过 GPS 反弹知道你全体线路是怎么跑的。
0: 嗯，
1: 来精准的计算你的每 就你跑多少路，
0: 嗯
1: 啊，而是手环是没有 GPS 线路的，它只能通过你和你手机互联。说句实话，如果你出门的话，你带手表不带手机，你能知道自己跑到线路跑得准不准？
0: 嗯，
1: 但如果带手环出去跑的话，你不带手机，你是记录不准你自己跑到线路的。
0: 那玩意儿差点能咋的？
1: 差挺多
0: 啊？是吗？
1: 差挺多，它不是差一点
0: 哦，
1: 它差挺多的。
0: 但好像就是大家也没有出去说不带手机的人吧？
1: 对，
0: 总觉得就是，
1: 对对对，
0: 少点啥。
1: 对，
0: 一摸兜，
1: 真是就跑步的朋友基本上都带手机，
0: 是
1: 那我带多呢？我参加长马的时候带仨走的，手里拿一个，
0: 还得带补光灯是不是？
1: 还得带补光灯，还得带三脚架，还得带云台，还得带耳机麦克，还得带充电宝。你看我拎的，
0: 你这负重多多。
1: 你看没看我拎一个大线？你知道我把啥线拔下来在那个长马的时候跑的吗？我把我那电脑那个线，那线得1.5米的线，我拔下来。
0: 你这玩意儿都容易绊着别人。
1: 缠脖上跑。好，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单品呢是瑞幸家的浓缩咖啡液，
0: 嗯，
1: 1.4块一杯，
0: 嗯，
1: 一共是64杯咖啡液，到手94块钱，还赠送你一个保温杯。
0: 又赠送我杯子？
1: 哎，这个保温杯啊，之前赠送的是葫芦，现在也有杯子。如果大家想选的话，可以自己看一看。
0: 嗯，
1: 这杯子其实就已经值了30-40块钱了。
0: 嗯嗯，
1: 所以说这咖啡液的话，基本上就相当于1块钱一杯的价格让你买到手。嗯，啊，瑞幸家的啊，但这买的方法比较麻烦。大家想看的话，你们进群里瞅瞅瞧一瞧啊，进群手里瞧一瞧，
0: 嗯，
1: 这比较麻烦。我把这图也发给大家啊。
0: 嗯，
1: 好，接下来咱继续来看啊，看看还有什么呢？如果说瑞幸家的咖啡没相中的话，再给你来一个连咖啡。
0: 谁？
1: 就叫连咖啡。
0: 连咖啡。
1: 就叫连咖啡。
0: 哦，没喝过。
1: 这样的。
0: 哦，这样瞅着挺高级。
1: 嗯，行，就这。就我姐也不看牌子。嗯，这挺高级，喝它吧。独立包装的，便携好带，连咖啡，100颗浓缩咖啡的价格，
0: 嗯，
1: 需要220块钱，你看你能不能接受？有点贵啊。
0: 100颗，
1: 220块钱。
0: 不是，他是这样的，你也不可能一次喝100颗。
1: 别买了，这太贵了。
0: 那玩意儿一次就喝两，就是你正常
1: 冲那
0: 个小袋，
1: 它一百个是一个味儿的。你能接受吗？
0: 那咋的呀？你是对气泡水啊，你还是对牛奶？你这不就出了别的味儿
1: 了吗？我接受不了。它原价是429块钱，
0: 嗯，这不相当于便宜一半吗？
1: 相当于便宜一半啊！但是它100个都是意式的浓缩黑咖啡。
0: 嗯，
1: 如果你减肥健身的人士的话，多囤点这个没问题。如果说对于普通就是喝咖啡来调节这个情绪啊，或者是有个情调的朋友，
0: 嗯，
1: 这100个意式的话也太苦了，我喝不动。
0: 多好喝呀！意式浓缩，
1: 你们要吗？你们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你扣个一啊，我给你们把这个发进去。如果不要的话，咱就过吧。这个太苦了。
0: 你想啊，你一天喝2杯的，喝3杯的，这个喝1杯的，这不一样吗？钱上，
1: 嗯，咱也是，但是囤100杯，
0: 多兑点水不就有了吗？
1: 220块钱。
0: 你到那个1克或2克这个，然后你加1升的水，哎，对，是不是瞬间觉得超值了？
1: 我发现有句话叫糊弄鬼，你这是糊弄我呢。特仑苏的牛奶16盒2箱，到手价格73块钱，
0: 嗯，
1: 挺合适的。这给大家发进去啊，特仑苏的牛奶，而且不是那个便宜的特仑苏啊，
0: 嗯，
1: 就便宜特仑苏，大家知道。
0: 特仑苏哪有便宜的？
1: 不是你印象当中，你就是印象当中有那种便宜的特仑苏啊？就我把这个特仑苏，
0: 特仑苏不都拧小盖儿的吗？
1: 拧盖的，你有茶管的，你有茶管的。然后爱国者的充电宝1万毫安的到手价格是54块钱，
0: 嗯，
1: 这个还可以推一下啊，
0: 嗯，
1: 它是支持22.5瓦快充的，还有20瓦快充的，
0: 嗯，
1: 就是20瓦快速充电和快速放电，
0: 嗯，
1: 就本身自己充电
0: 两头的
1: 也不太慢，
0: 嗯，
1: 但是20瓦的话现在有点低配了啊，就苹果都已经出到45瓦30多瓦了，就咱这手机还支持35瓦快充的，就20瓦快充的话连苹果
0: 它也不配呀，啊。那不是你自己配的吗？
1: 你这句话你别说。 怎么我手机怎么就不配的呢？你这就你说你这手机不也不配充电宝吗？
0: 充电器，对，不给你配，
1: 你环保。
0: 不给你配，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适配多少。
1: 就我现在环保了，我现在都已经骑共享自行车上了，14.8块蹬回家半个小时。我媳妇昨天说这玩意儿比开车。
0: 哎，他限制时间吗？
1: 啊，一个小时之内免费。
0: 那你就要遇上堵车啥的不好说呀。
1: 哎，不有招啊。嗯，你比如在58分钟当中你把车还了，你再扫。
0: 重新计算，
1: 他也重新免费，
0: 哦，
1: 就你可以连续骑，哦，你可以连续骑，哦，就怕那什么
0: 定时。
1: 就比如说我骑到快一个小时的时候，这个地方不让还车，
0: 慢呀，
1: 那完了，
0: 就锁上不行吗？
1: 锁上它有个异地取还车的费用。
0: 哎呀妈呀！
1: 就比如说我的共享自行车，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骑共享自行车，比如溜的啊，就共享自行车骑走了，如果说开出了它的区域的话，它有个这个不在区域的还车费用，大概是一台车5块钱。
0: 那为什么我总能在小区里看到就是共享的自行车呢？
1: 啊，它卡了一个这个区域的 bug。就可能你看你小区是不是都停在比较临街的位置了，或者楼栋的话都临街的位置了，
0: 差不多
1: 吧，是
0: 吧？
1: 完了之后他就卡了一个 bug， 就感觉好像停在这儿了，停在外面就卡了一个这 bug 进小区里。
0: 他会有提示吗？说你没在这个圈里。
1: 对对对，他有提示，完了还会给你导航到最近那个停车点。就是狠不狠？
0: 对，好厉害，
1: 好厉害！哎，其实我告诉你，现在你我不知道为什么。
0: 那我一定不能够在58分的时候才想办法，因为我基本上不按导航走。
1: 我说句题外话，有一次我和我儿子在等烧烤，我俩真从36分钟等到58分，我说爸爸还个车去行不行？我就一顿风火轮蹬啊，完蹬到地方的时候，由于我没刹住车，他说您车辆未停稳。2秒，我现在这个订单还在里面呢。差完2秒之后，我就重新计时了1个小时。就前一个小时。
0: 你管他干啥？你车上
1: 完了就变成1.8块了。完，我又把这辆自行车扫走了。还浪费我点卡路里，完花了1.8块。好了啊，不提这事儿了啊。来吧，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如果大家想要任何好物的话，来进群里来拿啊。刚才说的是10000毫安的充电宝是爱国者的，但是呢，它的确价格比较便宜，52块钱。不过呢，不是大家主流使用的充电宝，因为这瓦数跟不上了。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没买明白的或没听明白的东西啊，你随时问我们。来，接下来再看看还有什么呢？彪马家的一个男士、女士的凉拖鞋，是个半拖鞋，但是包头装的很漂亮。很好看啊，现在的价格是174块钱，是来自于彪马京东自营旗舰店给大家发的这款鞋。黑色凉鞋，男生穿女生穿都是挺酷的一个选择。我现在把这款鞋发送群里去啊，大家想看想丑的话可以直接进群来拿。哎呦呵，
0: 你这烫能烫水吗？
1: 我天哪，姐姐你看看我到手价格146了，
0: 刚才不就说146吗？
1: 我刚才说176吧。
0: 啊！
1: 哎呀，这天降惊喜啊！有的时候京东
0: 这不是刚才耐克那个没整上吗？这不别
1: 的
0: 给你补一下
1: 京东给的红包真行啊，真是挺合适啊！
0: 对，
1: 来吧，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大家可以瞅瞅看看啊。这个彪马运动鞋叫做穆勒洞洞拖鞋，原价200多，299吧，现在直接对折146左右。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可以在京东自营直接购买。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省心的生活，我们正在为大家省心和省钱。
1: 是的、
0: 别不信，只要你进群的话，你总会在我们群里购物点东西啊。但是昨天我们那东泽这位朋友给我提个难题，说斌哥，你有这样的鞋不？
1: 嗯，啥鞋呢？
0: 就这样的鞋，就特别像那个，就是小的时候我妈带着老师那个通知的鞋的样子，去找那个鞋。
1: 是演唱吗？
0: 不是演唱，他说斌哥，你有这样的鞋吗？
1: 这不一脚蹬吗？
0: 你叫一脚蹬，
1: 嗯，
0: 我都不认识，谁知道这叫一脚蹬啊？
1: 就是一脚蹬的鞋呀。
0: 我管他叫蹬一脚，行不行？对吧？你看，就这样鞋的牌子，斌哥真是无能为力，等得碰碰啊！但是像我刚才推荐那款鞋子的话，我是有名有姓，而且还有品牌。
1: 他必须要这个品牌啊，还是就是同一款？就是差不多。
0: 他说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鞋子
1: 啊，就是一脚蹬的鞋，男鞋，一脚蹬男鞋，
0: 蹬一脚男鞋。
1: 嗯，
0: 但是我们接下来推荐这款那个防滑的包头的半拖穆勒洞洞鞋，是来自于彪马家的啊，非常合适。现在到手价格是146元左右啊，大家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进群来瞅，进群来拿。昨天还想要 U 盘的朋友啊， U 盘现在储存内存呢都全面涨价了，的确不太合适，尤其是大家买这种移动硬盘或储存的朋友们。现在如果说你有眼光，可能囤点的话你都能赚钱了。如果普通办公来讲的话，大家别买一些杂牌子的，因为你普通办公首先内存不会用的太大，用个32的、64的、128的就差不多了，
1: 就到头了。是
0: 因为你的一个文件呢，存个100万份也用不到64G。
1: 哎呦我的天，我这么惨的吗？
0: 是吧？是也用不到64G 啊，因为咱那个创作思路也写不出来啥。但是呢，我一定告诉大家挑一个好牌子。为啥呢？因为我拿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举例啊，也是咱台的主持人，我就不说是谁了。
1: 旭东，
0: 不说。我们之前有一些考一些资料的需求，就孩子过来录完节目之后，需要把孩子录音呢、视频呢放在 U 盘里考完之后进行制作。我没说啊，他呢，因为这个孩子视频都很大，那一个视频就1个多 G， 但是那时候硬盘涨价 U 盘涨价了，他就没买那些，他就在某音上买了一个256G 的快速存储的硬盘。你猜多少钱？
1: 256，就是以他花钱的价格应该是49.9吧，
0: 97块钱。但市场售价如果这256G 硬盘的话，放在市场上应该现在能得卖到256了，
1: 就是1块钱一G
0: 啊，差不多1块钱1G 吧。但是他却只花了97块钱买到手，用了半个月，使用非常良好。还撺掇我也买一个使用，说不买这个我也得整我这个啊。结果有一次，10个孩子的视频
1: 全没了，
0: 影像资料存在 U 盘里之后全没了，
1: 那咋整啊？
0: 我不知道咋整，我也不想操这份心。那得咋整啊？因为咋说，人家孩子录完节目，人家录完就走了。
1: 对呀，
0: 那不是说我就是在等你，我还能整一遍。那不是说咱考过来，是录下来的。就我后来我也不知道他咋整的。
1: 主持人真差劲。
0: 反正那 U 盘。
1: 你这么这主持人真差劲，你说这不买好点的 U 盘？
0: 你这么说没毛病。反正这最后啊，就这 U 盘那边是全额退款了。就大家别就在这个。
1: 有的时候他是这样，就是你即使你退我款，你就赔我钱，我闹挺，你知道吧？我这时间成本各个成本我算不过来。
0: 哎，对，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就那 U 盘，你低于市场价格的别整啊。买的话你就买什么闪迪呀、买什么。金士顿呢、买什么其他品牌我也忘了啊，如果想要的话咱有价格。昨天推荐的是联想那个品牌的啊，大概是39块钱、49块钱，应该64G 的就够用了。今天还有个联想品牌的是高速 U 盘，每秒能存储是70MB 的，是128G 的。
1: 我问一下，就现在联想还有什么电脑什么的吗？
0: 联想和摩托罗拉现在是在一起了，联想的笔记本电脑是很火的，是游戏本，叫拯救者系列。
1: 就是换名了吗？ 还就是联想 L 什么？
0: 还是叫联想啊？只不过不写联想那俩字儿，还是写那个 LVE 那个、
1: 哦。
0: 嗯，有啥需求？
1: 没有，没有，没有。我问你，了解一下。
0: 你可得勤问着点啊，要不然到那你就整个华为，
1: 不整了，再也不买华为的本了。哎，你说花6000多啊？
0: 旭东哥刚买华为的 Pad 花4000多，
1: 那个我绝对不会，就是、嗯、不，我为什么当时会买华为的笔记本呢？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苹果的太贵了。
0: 苹果的不贵呀、啊，也6000多呀。
1: 那就是反正。嗯，对，反正我就我那还是在线下门店，就万象城买的，
0: 就是、
1: 哎、本来就是我是拿着那个旧的，看看他能不能救一救我。结果他说救不了你，救不了我怎么办呢？
0: 那我就救你一下子吧，是不是缺业绩？结果你刷卡6000多，
1: 给我对，完我就着急用，我就没有本儿嘛，我就对我就自救了一下。
0: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鞋的朋友啊，比如说这个凉鞋的，无论是阿迪家的椰子的水泥灰拖鞋也有236块钱啊、
1: 嗯，
0: 还有阿迪家的椰子的什么炫彩水泥灰鞋啊，还有什么索康尼的拖鞋都有啊。
1: 嗯，
0: 今年真是个拖鞋大热的市场，
1: 是
0: 很多拖鞋都很便宜，
1: 雨太多了
0: 啊。如果说大家这个没太要求品牌的话，
1: 嗯、
0: 我接下来发进群里这双拖鞋，大家可以无脑抢
1: 啊，
0: 绝对是品牌力上放心，而且呢，怎么说呢，安全性上放心，安全性上放心。我和我姐不止一次说过，就拖鞋是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的一个鞋子。
1: 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家里拖鞋是不是经常穿？出门的拖鞋是不是也要穿？
1: 对呀。
0: 出门的这个什么什么包头凉鞋是不是也要穿？为啥我说拖鞋要穿呢？因为拖鞋那个塑料。你不知道它是咋来的，
1: 它是怎么来的呢？
0: 在2025年啊，有一篇新闻报道就说过、啊，千万不要让被毒拖鞋侵蚀了孩子的性早熟。
1: 嗯哼，
0: 就很多孩子啊，就提前发育了，大家没查出任何原因，说吃的上也很节制，完其他东西也
1: 很、就以为吃鸡翅啥？
0: 哎，对，结果才发现，哎，50%-60%的儿童的拖鞋或儿童的凉鞋市场，它那个胶质是完全不合格。
1: 我相中了这双拖鞋，
0: 啊、这可以啊。适合你啊，
1: 这
0: 不小吗？
1: 这哪有就是做广告完整个4-5的鞋放上去的，都得放个3-5的。
0: 就是我也很好奇啊，就大冬天就你家，
1: 嗯，
0: 就鞋全没有头。
1: 今天前后都露了，
0: 就是冬天反正就肯定露后面，
1: 嗯，
0: 夏天就露前后。
1: 我就现在整个特殊的袜子嘛。
0: 这你可能是不属于地面，我感觉我感觉你是属于水域那个。
1: 只能够证明什么，就我这个人特别随便，就是到哪就想、
0: 啊、是吧，这话就真的能说，
1: 就到哪就想脱鞋。
0: 你可以说随性，你别说这话怎么的，给大家发到送群里去了啊、
1: 嗯、
0: 这鞋没有打折啊，它原价59.9块，现在入会之后能便宜10块钱。
1: 鞋还59.9块？
0: 哎呀，不是，原价79.9块、哦，现在的价格很便宜，49.9块。
1: 嗯、
0: 如果说你信得着咱省心生活推荐、
1: 嗯，
0: 信得着杨斌的话，你可以无脑买这双拖鞋，京东京造家的洞洞凉鞋。
1: 嗯，
0: 从男生女生款都有，男生款呢从。你稍等一下，网卡了。男生款的从40码到45码都没问题。
1: 嗯，
0: 水泥灰、卡其色，还有夜黑色，您就来这卡其色，很百搭，很百搭啊，很百搭。然后呢，是轻盈的 EVA 材质，99%的抗菌的面料。
1: 嗯，
0: 啥意思呢？
1: 穿上不臭，
0: 不留菌。就不是说不产生细菌啊，
1: 嗯，
0: 细菌就无处不在，产生之后呢，它不留在这里，不滋生细菌、
1: 嗯。
0: 你就但凡看到咱家里您在这个浴室那双拖鞋发霉发潮，或者是上面长霉菌的，那说明底下这塑料材质就怎么地啊？
1: 嗯，有毒，
0: 就不好，它根本就不抗菌。已经发送到群里去了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我跟你说，就是有一些就是良心的那个塑料厂家、
0: 嗯、
1: 就是他做出来的这种东西，就是你一闻他有那个味儿，你就会避免。他有一些他就是对他用的是那种毒的那种塑料、
0: 嗯、
1: 但是你却闻不到味道，然后你却一直在使用，这个是 更闹心的一件事
0: 儿。哎，来，那接下来呢，进入咱省钱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啊。
1: 嗯。
0: 今天还是继续为大家推荐这个空调。
1: 空调。
0: 空调吧啊，
1: 嗯、
0: 因为咱时间不多了、
1: 嗯。
0: 谁家空调呢？海尔家的一款空调。
1: 海尔家空调。
0: 原价是2799块钱。
1: 嗯。
0: 这款空调具备了以下几个功能，大家听一乐呵啊、
1: 嗯。
0: 第一个功能，它具备了母婴级别的防直吹。
1: 嗯。
0: 防直吹功能啊。
1: 好的。
0: 因为孩子和孩子的妈妈在夏季来临的时候特别怕空调直吹，
1: 是的，
0: 是吧？特别怕空调直吹，
1: 没错。
0: 那一直吹的话，人体的抵抗力就会稍微下降一点嘛。
1: 哦，
0: 所以说它具备了防直吹功能。
1: 嗯，
0: 第二个，它具备了母婴级的静音功能。
1: 嗯，
0: 孩子晚上睡觉怎么办呢？你说整个30分贝的话，它不是不响，而是咱也不能接受。
1: 嗯，
0: 而这款空调它是大1.5匹的空调啊，挂式的，它防直吹功能之外呢，还有个16分贝的静音。
1: 嗯，
0: 16分贝的静音。第三点，这款空调具备了 AI 节电模式。
1: 哦，
0: 新出的国家空调的一级能效是5.0的标准。
1: 那么，
0: 而这款空调的新一级能效还要更高一些。
1: 嗯，
0: 就说明比国家能效还要更高级一些，
1: 就更加的省电一，
0: 更加省电一点。
1: 嗯、
0: 啊，它达到了5.26。
1: 是
0: 啊，就更省电了。
1: 没错，
0: 有一键净省功能，
1: 嗯，
0: 大概你如果点一年的话，能给你省出200-300-400块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正常一天耗电多少钱？
0: 你要点一天的话，大概10块钱吧，就从早点到晚啊。
1: 一度电是
0: 5毛钱，啊，不是，就用不上8毛钱、5毛钱的呀。
1: 哦，那我
0: 就7-8块钱能点一天，
1: 5毛钱。
0: 大家得会算这账，你别说哎呀，电费一天点10块钱，我告诉你真就得热价。你别说，那我去超市或者是我去这个商场溜达一圈吧。今天我和我媳妇儿，我说我俩到商场溜达一圈，我俩没有车呀。然后我说媳妇儿，你等我。说老公，我不等你。我说为啥呀？说我要等你的话，我在这的花销远比我现在打车回家要多得多。
1: 是的，
0: 是吧？
1: 就是其实你在家躺着，你并不怎么花钱，
0: 不怎么花钱。
1: 但是只要你迈出家门，你就开始计费，
0: 就开始计费了，
1: 像那个出租车那个跳表似的
0: 啊。这款原价2799的海尔的空调啊，
1: 嗯、
0: 现在的价格是2099块钱，
1: 2099，
0: 直降了700块钱。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钱生活进群、
1: 嗯、
0: 来看看长啥样子，趁着现在、嗯、今天买明天到后天就安装的这个节奏、
1: 哎、看看，
0: 赶紧把这空调整上、
1: 嗯、
0: 然后再接下来马上炎热，把这雨季过后肯定就来了热了嘛。
1: 哎，我跟你说马上就舒服、嗯、
0: 我告诉你，立马就这两天长春下雨，我出门的话淋着雨我都感觉到是蒸汽都是啊、
1: 嗯、
0: 所以说接下来天气肯定会稍微热一些，大家抓紧时间。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3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3: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4: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3: 卡洛石、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4: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3: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4: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其实还有两个亮点还没说呢，就原价2799，现在是2099，直降700块钱，而且是京东为您送货，今天送货，明天安装，后天就使用得上。
1: 就是京东为您送货，海尔为您安装。
0: 哎，海尔为您安装，而且正常的安装标准呢，都是没有一分钱多收的啊。只不过大家在我们省心生活来购买这空调的话，省了很多中间商在赚差价，
1: 是的，
0: 真的是省了很多中间。
1: 就你一切的费用，你都是和那个京东、海尔的自营平台去沟通。
0: 哎，没错啊。然后另外一点呢，就这种空调，它支持外面炎热到62度的高温，你家还能够依旧运行着一个23度凉爽的空调凉风。就外面无论多大高温，它都能支持一个叫做酷热运行。就外面热，哎，我里面吹凉风。那冬天呢也是一样的，零下多少度不管，外面多冷，咱屋里依旧造暖风。依旧造暖风。而且为什么刚才我第一个提到就母婴级别呢？因为它还支持一个自清洁，56度高温的主洗自清洁，来清洗您家空调里的蒸发器。就不用你管，你使用一周的时候你就清洗一回也是没问题没毛病的。但是我建议你不要那么快，您大概使用小半年清洗一回就行了。总洗车也不好，就是一个道理。总洗车也不好，就是一个道理啊。如果说大家想看想了解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原价2799的海尔的1.5匹挂式空调，现在的价格是2099。我们听众已经有反馈的了，说安上之后真不错啊。因为这个空调这么来讲的话，去年的价格要比这个还要贵一些。今年为什么我觉得它能卖的便宜点呢？刚才我姐也说了个原因，因为今年热的比较晚。
1: 对啊，
0: 这都7月份了，你看外面还下着雨呢，大家觉得能挺一天睡一天。但是这么来讲啊，这个我听众朋友们，你自己想想，是不是咱东北的绝大多数大学都安空调了？那为啥在他们暑假的时候都已经放暑假，他们还是要安上空调呢？因为热的时候是8月份，
1: 秋老虎嘛。
0: 那秋老虎热的时候真挺不住啊！你现在能挺俩月挺俩月，那咋的？明年你8、9月份也略过呀？
1: 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如果说你们家就咬死，就是说我们家肯定不安了，那你就不用寻思，他爱热不热，爱啥时候热就啥时候热。如果你说就是咋的吧，我们家都得有一台空调，
0: 是，
1: 那你一定是尽早来安。对，
0: 就是这玩意，就是提前安提前享受的问题啊。
1: 没错，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接下来呢是我们8月3号要和李记一起去北京研学的团儿啊。这回呢咱去北京，您南约的清华大学给你约上了，您想去的北京大学给你约上了，而且进到里面不是走走逛逛，咱是实打实的边走边学边聊。你要想听
1: 得吃那儿的饭不？
0: 你要想听他高数课的话，你就去听。我是绝对不会听的。
1: 那纯属是上那儿去睡觉去了。
0: 那在那儿的话，
1: 的
0: 在那话别说我穿真耐克假耐克了。我穿啥都不行。就是这个，但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家里的孩子如果是在这个小学6年级啊到初中3年级或高1的同学吧，在这个暑假想去北京溜达溜达玩一玩或者学习一下长长见识的朋友啊，也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起去研学的朋友可以来报这个团。
1: 没错，
0: 是李记和大家独立成团进行发车，而且品质非常高。跟着1038去研学，首先我们保证的是，哎，大家的衣食住行所有的环节都有相关的这种生活老师和主持人李记全程的跟随和配套。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现场啊，无论是大巴车呀、旅行线路的规划呀、研学呀，还有大家的体验呢、保险呢，都为大家做的就是很贴心，做的很贴心。因为毕竟是孩子单独出门嘛，
1: 对，
0: 其实也是在锻炼他的一次机会。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要把他的外界环境有的规划的很好，才能锻炼他的内在的自驱力。最重要一点呢，这次出门呢，他是孩子独立，要和主持人交流，要和现场的研学老师交流，要和清华北大的学生交流，因为我们带着主持人去，能教你一些口语表达，能让你锻炼一些自信。不敢上台的，咱基本上7天时间也捋出来了。住的方面不用担心，都是携程4钻以上的酒店，而且呢24小时热水。

0: 独立卫浴都很齐全，
1: 嗯，
0: 男女生还分层
1: 啊，
0: 这个有必要吗？
1: 有必要啊，
0: 有必要，
1: 对啊，
0: 好，有必要。
1: 哎、我跟你说，特别就是你们男生好像担忧的很少，女生的妈妈是很、这个、
0: 啊，很担心这个事情，
1: 对
0: 啊，哎呀，真是啊，真是啊。然后呢，每顿饭都是十菜一汤的这个标准，
1: 嗯
0: 啊，专属赠送的地道的北京烤鸭，一人一只，
1: 嗯、
0: 每天一只，拎着吃。
1: 哎呦我天！
0: 叫醒，
1: 回来发现说不行，说裤子扣紧了。
0: 这屋的，你们两只烤鸭带走啊！开玩笑啊，但是咱们会肯定体验到北京烤鸭的都是赠送的啊、
1: 嗯，
0: 而且地道的北京烤鸭
1: 正宗。
0: 每天呢也不用买水，因为足量的矿泉水给大家供应。我们不是想、
1: 嗯、
0: 不想供应小汽水，因为那品质好的矿泉水的话，百岁酸也三块钱一瓶，
1: 嗯嗯，
0: 那小可乐也三块钱一瓶、
1: 嗯，
0: 咱不是考虑到孩子的健康。
1: 嗯。
0: 如果说您觉得在这个暑假的时候，8月3号到8月10号之间吧，比较枯燥，比较无聊，想去这次旅行团的朋友们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研学”两个字，
1: 回复“研学”，
0: 您就可以跟着吉林交通广播1038，跟着李记一起去研学了。
1: 是的，你告诉大家多少钱了吗？
0: 哎呀，忘说了啊，原价是6999，现在的价格是5699。
1: 嗯，
0: 哎，如果说两个人一起报名的价格是
1: 双胞胎啥的，
0: 5599。
1: 嗯，
0: 行不行？
1: 太可以了。
0: 双胞胎也不一定，就是你
1: 龙凤胎啊。
0: 完了。
1: 哎呀，你说这龙凤胎还得分楼层。
0: 啊，不是，
1: 那肯定要分呢，因为男生在一层，女生在一层。
0: 就是那有好朋友啥的，那都不都有俩好朋友吗？逛街啥的、
1: 嗯，谁还没个好朋友了？
0: 对呀、啊，就是、
1: 嗯、
0: 就是吧，结伴而行的话，你去我也去呗，不就这么去上了吗？
1: 嗯嗯，
0: 结伴同行的一定要提前说啊，就价位上是有点优惠的啊，
1: 是
0: 一定要提前说啊。
1: 嗯，
0: 想报名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研学”两个字儿。下面呢咱就不说空调了啊，其实咱们中国人的古法养生呢还是很靠谱的。你看、
1: 就是、
0: 这么多年的中医啊慢慢也成为非遗了，是吧，也在逐渐被世界认可。还有咱的针灸啊，还有那三伏贴啊，是不是、啊、现在大家逐渐重视养生，发现老祖宗留下的这个物品啊是那个事儿，
1: 嗯，
0: 比你那个空调比你那个啥好多了啊。那三伏贴该怎么贴呢？
1: 怎么贴？
0: 哪三伏该贴什么贴呢？
1: 嗯，
0: 大家是不是没做了解也没做考虑？现在不用大家了解了，我们给你说明书。
1: 嗯、
0: 如果不想费心的朋友，比如说啊，上班一族，或者是、
1: 嗯、
0: 比如说，我就想在三伏的时候有个就是冬病夏治嘛、
1: 嗯，
0: 啊，这些都是。
1: 嗯，
0: 大家想贴的话，今天我们给你个说明书。
1: 嗯，
0: 你不用你操心，不用你管，您直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两个字，
1: 回复“养生”。
0: 现在我们给大家把三伏贴的这个东西背起来。
1: 嗯，
0: 背起来啊。如果说您在夏季的时候、冬季的时候有这种腿脚发沉呐、啊，每走几步就得停下呀，长时间久坐在电脑办公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微微弯腰啊，腰酸背痛、腿僵硬啊，
1: 嗯、
0: 陪
1: 你这些说的其实都是年龄大的，
0: 年龄
1: 但是其实就是三伏贴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贴
0: 啊，那就借着咱夏天、
1: 哦、
0: 在这三伏天气。阳气比较充沛的时候、
1: 嗯、
0: 把身体的湿气给它拱出来，
1: 嗯，
0: 陈年的寒气给它排一排。
1: 对，你就比如说小年轻人就愿喝一个冰奶茶呀，
0: 哎，
1: 冰可乐呀，冰咖啡呀，
0: 哎，夏病未治嘛、嗯、啊，夏病冬病夏治嘛、
1: 嗯、
0: 平时29.9块一盒，现在9套9盒是109块钱，整整270贴，合下来4毛钱一贴。
1: 妈，4毛钱一贴、
0: 啊、4毛钱一贴、嗯、啊，而且还额外赠送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
1: 就是叶黄素，
0: 蓝莓叶黄素眼贴、
1: 嗯、就是管眼睛、啊、对眼睛好。
0: 夏天长时间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的朋友啊，你就贴上眼睛，
1: 它不光是夏天，就看手机，它是1年365天，春夏秋冬。
0: 哎，相当于您花了109块钱，囤了这个整个夏季的三伏贴270贴、
1: 嗯嗯，
0: 又有了护眼贴，是很划算的。
1: 嗯，
0: 现在如果说您前30名下单呢，您得抓紧时间啊。
1: 咋的呢？
0: 还能赠送你4盒艾草贴，
1: 啊，艾草贴，
0: 每盒12贴，一共是48贴。
1: 嗯嗯，
0: 还有艾草。
1: 嗯，也就是说这个270贴的这个三伏贴合下来4毛钱一贴、
0: 嗯、
1: 它不是说就是贴那个初伏就完事儿了，整个就是三伏嘛，三伏贴贴3个伏嘛，初伏、中伏和末伏嘛、
0: 嗯、
1: 就足够你贴完整个这个伏天的， 然后呢咱们那个等到秋天来临的时候，冬天来临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好像是没有像就是往年哈，身体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不适了。嗯，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潜移默化的就受到了一些感染。嗯，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三伏即将来临的时候呢，大家也要管住自己的嘴，对，少吃什么冰冷的。当然就是这个就是做起来挺难的，那咋办呢？如果实在是想吃那个冷饮的话呢，那就在嘴里就是多
0: 含一含，
1: 多含一会儿，然后再那个下咽，就是能控制的话尽量控制，如果就是说实在控制不了的话，你可以减少这个次数，减少它的这个频次。
0: 哎，没错啊，大家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然后呢再说一下今天咱省心生活一口价那个
1: 空调
0: 啊，大家问怎么下单，下单的朋友啊不要着急，先进群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四个字，进群之后呢您就问啊空调在哪儿呢，您先瞅瞅看看，不着急整，1.5 匹的海尔的变频卧室的挂空调，AI 智慧节能，而且是母婴级别的，具有防直吹，具有自清洁，具有这个静音吹的功能啊，就晚上孩子睡觉也不吵醒，是吧？而且还能远程智联 APP， 还有个最主要的功能，它很省电啊。刚才我检查了一下，它点了一天空调电费是大概5块钱，我刚才说10块钱，我对不起啊，因为我家点的是3匹的。
1: 我看的那是1.5匹，
0: 对，它的是1.5匹的。那如果说大家点这个1.5匹空调，它有个净省电的模式，大概一天点空调的费用就在3块钱左右吧。
1: 我昨天点了9个小时，
0: 它花了5度电，
1: 对，
0: 是吧？5度电，
1: 对，
0: 5度电，
1: 4.75度电
0: 。你看这完，它的这个净省的话，还能再省下30%，4.75再减3的话，相当于4度出头呗。
1: 而且我看的那台空调，它是一台老空调，
0: 还是老空调。
1: 你新空调的话，肯定会对相应上更能节省一些。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Yeah, I still want to show for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

0: 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二选一，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合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

0: 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上。这个现在的小姑娘啊，都活得清醒。
1: 嗯，是呢，就是说明人家出生的这个年代吧，人家接触的这些东西啊，都比我们那个时候要丰富的多得多。
0: 是吗？
1: 对，所以认知上来讲就会更加成熟一些。
0: 比如说在找对象这个问题上呢，你是怎么认识的？
1: 对呀，我觉得现在的小姑娘比我们那时候可是清醒的多得多了。
0: 我都说清醒了，你说你是怎么认识清醒这个事情的？比如说你有哪些不清醒的地方？
1: 我不清醒的地方那横是太多了吧。我好像还一直还没醒呢，我这是。哎呀呀，
0: 有一首歌是不是唱半梦半醒之间？
1: 对，那有没有一首歌是就一直没醒的，是哪首歌啊？我天，我应该是那首
0: 一直为你着迷呗。
1: 这醒不过来呢，怎么呢？这么嗜睡呢？怎么？
0: 是你为人家着迷，还是人家为你着迷？啊？
1: 那
0: 还是你为人家的老鸨着迷？
1: 谁不醒，谁就迷呗。
0: 人家的老鸨为你着，你为人家的老鸨着迷。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吧。
0: 我呢，见识了一个小姑娘的清醒啊。
1: 嗯嗯，她是怎么清醒的？
0: 对，这个男的给她发信息啊。
1: 嗯。
0: 怎么发的呢？
1: 嗯，
0: 我有点喜欢上你了，怎么办？
1: 哎呀，好，啊、
0: 哦，哎，你说我那个时候哈，
1: 啊，
0: 就是我都不能跟人这么直白。
1: 啊，哥，你表白你咋表白呀？
0: 对不对？我那都是相当有深沉了。
1: 哎呀妈呀，绕来绕去的
0: 啊，
1: 绕来绕去的说呗。
0: 不是，关键是我得拿着范儿啊。
1: 哥，你这
0: 说了
1: 这么要面子，
0: 逗着我、啊。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又要上面子了、
0: 那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是不是？我跟你说了吗？当初你嫂子够着我、
1: 哎呀妈呀，那、
0: 当初你也是够着人家，
1: 那也好，还行吧，
0: 啥叫还行吧？
1: 啊，
0: 不要跟我说还行不还行，到底你够着他，还他够着你？说，
1: 我不知道，我失忆了，哥，我失忆的，我属鱼的，
0: 你属啥的？
1: 鱼。
0: 鱼还是驴？
1: 哎妈呀，那倒是也挺驴性啊、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当初反正你嫂子呢是挺够着我的，所以说我是不能那啥的、
1: 不能太跌份儿，是不哥？
0: 对呀、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
1: 哎妈！哎呀，哈哈，这家似的、拿捏呀，哥。
0: 人现在的小姑娘呢，就清醒的多了哈。
1: 那当然。
0: 刚才我说了，男的给她发信息、我有点喜欢上你了，怎么办？
1: 怎么办呢？嗯，这女的怎么说的？
0: 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1: 哦，哎呀，这是非常的直接的一种表白。
0: 哎，你说生活中还真有这么直接的表白的哈？
1: 有啊。
0: 啊、
1: 这种就是，
0: 就很平常。
1: 就是很怎么说？
0: 正常。
1: 我是觉得这样的男生。

0: 较光明磊落一些。
1: 你说谁呢？谁不光明磊落了？
0: 你像哥，你就是总想拿个范儿啥的这种。
1: 你嫂子够着我，
0: 属于什么呢？哥，就是说那个身段没低下去。你像人家这种吧，就是很，哎，很压低自己。
1: 哎哎
0: 哎，是不是哥？嗯。
1: 然后紧接着说，明天有空一起吃个饭吗？
0: 嗯嗯。然后呢？
1: 然后带你去逛金店买金镯子。
0: 非常好，
1: 你看一买金镯子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
0: 这事儿就妥了，基本
1: 是不是、
0: 啊、是不是啊、嗯、
1: 啊，虽然说现在掉点价那也落钱了，
0: 那当然那能
1: 必须得要金镯子了，
0: 能这样的
1: 掉价了
0: 能这样的那都是真爱呀、嗯、啊，
1: 对吧，
0: 对不对 啊
1: 然后看女生是怎么回答的，
0: 女生怎么回答的呢？
1: 啊，
0: 嗯，
1: 女生看来呢，我觉得也说不清是清醒啊，还是不是特别喜欢。
0: 啊、哦，对，其实不是特别喜欢的时候，
1: 嗯、
0: 都很清醒，
1: 都很清醒，是不是？
0: 对，一旦上头了才不清醒。
1: 哎，是这么个事儿，
0: 是这么个事儿啊、嗯。啊，
1: 女生说三日之内，啊不对、嗯，三个工作日之内。
0: 啊、嗯，三个工作日，你看多严谨。
1: 嗯，你把长春三甲医院传染病靶向检测报告，
0: 哎呦我，
1: 肝肾靶向报告，
0: 哎呦我，哎呦我，
1: 无犯罪记录证明，
0: 哎呀，
1: 人民银行征信报告，学信网验证报告，长春社保缴费证明，
0: 哎呦我天，
1: 直系亲属无犯罪记录证明，未婚单身声明，
0: 哎呦我。
1: 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0: 哎呀呀呀，
1: 用 PPT 格式发给我。
0: 哦天哪！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哎。
1: 怎么样？
0: 这个很好，
1: 啊、
0: 对。
1: 清醒不？
0: 其实我觉得，嗯，这个就是会避免很多的麻烦，
1: 对吧？
0: 对。
1: 啊，是不是非常的清醒？
0: 非常不错啊，嗯 嗯。
1: 首先必须是三个工作日内。
0: 三工作日内。
1: 啊，想作假来不及。
0: 没毛病啊！
1: 长春三甲医院传染病靶向检测报告。
0: 哎呀呀呀！
1: 肝肾靶向证明。
0: 嗯哼。
1: 无犯罪记录证明。
0: 嗯。
1: 人民银行征信报告。
0: 嗯、
1: 啊。学信网验证报告。
0: 嗯。
1: 长春社保缴纳证明。啊、
0: 嗯。
1: 直系亲属无犯罪记录证明，怕影响将来孩子。未婚单身声明，
0: 你看看这个也很重要。
1: 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0: 哎、
1: 用 PPT 格式给我发过来。
0: 你这是小牙蛋儿哈、
1: 啊，
0: 现在
1: 清醒不？
0: 嗯，那可真是，不仅清醒，还条理呢，还很有条理。
1: 对啊，你那基本上这就都查清楚了这件事情。
0: 对，就最在乎的、最关心的，也基本就这些事儿了。
1: 对啊、
0: 哦，
1: 然后我身边朋友说了，说那妈这些我都不怕呀。
0: 嗯，怕什么呢？
1: 我最怕的就是他查我账户余额。
0: 心酸了，哥们儿啊！
1: 刚才说的这一大趟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哎呀呀！
1: 啊
0: 心酸了，心酸了。
1: 一查账户余额，
0: 完了，没有下文了。
1: 对呀、啊，
0: 你说这可咋整
1: 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的朋友说的，你这个就是刚才你总结的这老些哈
0: 啊，
1: 这老些还不够全面，
0: 不够全面，嗯，
1: 还得有一样东西，
0: 哪样？
1: 啊，前女友的推荐信。
0: 哎呀妈呀，这个很说明问题啊，这个呀。
1: 对呀、啊，
0: 前女友要是、嗯、要是说对你就是特别的不认可的话，
1: 对，
0: 那你身上特别大毛病啊。
1: 那对呗，
0: 是不是啊？
1: 前女友的推荐信，
0: 哎呦，
1: 啊、有几个前女友愿意给你写推荐信？
0: 对，就是说还得跟前女友还得有能保持联系的，要不上哪儿找去？
1: 那对呗，这说明什么呢？
0: 对呀、啊，这说明人品还是可以的、
1: 啊。不能说跟人分手了就成敌人了
0: 啊，
1: 得分得很快乐。
0: 哎呦天，这现实吗，哥？分手了还啊？对，有一首歌叫《分手快乐》。
1: 对呗，不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是为了幸福嘛。
0: 哦，对，有什么好？对，哥，你这个思路非常对呀。
1: 那对呗、
0: 哦。那要是说分手不快乐，就说明就有问题。
1: 那对，至少减分。
0: 减分？
1: 扣分。
0: 没毛病。哎，对对对。
1: 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0: 对对对，嗯。
1: 然后呢，还有人说得查查有没有过敏史，说这个遗传呢，生下来孩子不好带呀，
2: 揪心。
0: 这个哥，这个也太重要了，这个、
1: 嗯、
0: 因为那个、
1: 嗯、
0: 确实都有过这样的案例呀、
1: 啊。对啊，
0: 那太难受了。
1: 我身边的朋友说，哎呀妈呀，那完了 ，PPT 格式我不会。
0: 嗯，不会做 PPT。
1: 我说那你被淘汰了。
0: 一看就是说这个年龄就超了，就是哎。
1: 对吧？
0: 嗯，
1: 年龄超。

0: 到了到
1: 年龄层，
0: 脑瓜倒灵活点啊，上外面做去啊。简历没做过吗？
1: 也是哈，
0: 对不对？
1: 那他还有呢，还有就花钱办不了的事儿了。
0: 对呀、啊，最基础的办公软件你都不会，还会百度吧？会不会百度？啊、嗯，
1: 是呢，
0: 对吧？
1: 对，嗯，都不是借口，都不是理由。
0: 有的朋友说，嗯，脚臭这个事儿也得安排上。
1: 哎呦我的，这、啊、好吗？这呀？
0: 啊？
1: 那这玩意儿这哎呀！
0: 别人家出门是三件事：水电煤气。
1: 嗯
0: 啊，他说我们是进门三件事：
1: 嗯，
0: 鞋、袜子和脚。
1: 嗯，现在真的我觉得女生的这些要求啊，
0: 啊，
1: 嗯，确实想找对象挺难，
0: 是不是挺奇怪的啊？
1: 也不能说奇怪，但只不过是更具象化了，是因为这些事儿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想、
0: 啊、
1: 不没有想到
0: 啊。你们那个时候只要上头就可以了，
1: 就是可能没有想到，但是事实上那就是看命运了
0: 啊。
1: 那如果你碰到的这个人刚好就是也没啥味儿，那你就是挺幸运的呗。
0: 啊、哎，对对对 对, 对,
1: 对。那你碰上这个，那真就是你说这可咋整，是不是、啊哎？
0: 那对，那不能因为
1: 这个事儿就离了呢。啊、
0: 对呀、啊，那肯定那不能哈、啊啊。
1: 也有没有可能也被？
0: 就是说，现在的女生和过去的女生啊，
1: 嗯、
0: 在择偶这件事情上，
1: 嗯
0: 啊，那完全是就是现在更加清醒。
1: 那对呀、
0: 啊啊。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就过去，还像你们是这一波人哈、啊。
1: 嗯, 嗯
0: 啊，
1: 最后一批不清醒的人了，
0: 啊、
1: 我的天哪！
0: 只要上头了就行了，是不是？
1: 这我跟你说，绝对是最后一批不清醒的人了。
0: 啊，就是只要有酒，
1: 啊，
0: 只要喝懵了就行。要我说，身边的朋友是的，过去必须得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
1: 啊，
0: 又得是某品牌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
1: 啊，
0: 现在懵了就行。
1: 哎呦，
0: 管他什么品牌，你们是过去只要懵了就行，现在的女孩必须是茅台，是不是？
1: 你说这怎么当年我们怎么没学到呢？
0: 那学呗，
1: 学呗，
0: 还来得及
1: 啊？是吗？那还能来得及了吗？
0: 万一能用上呢？
1: 哎呦我天哪！
0: 还加点琢磨，能不能用上呢？到底
1: 上哪用去呢？这。

好嘞，要跟各位上班族朋友们来说一下啊，现在呢天越来越热了，但是可别光顾着防暑降温，咱老辈人常说的冬病夏养可别忘了啊。今年的伏天呢是加长版，接近40天，正是一年里调理身体的黄金时候。您看现在大家都知道养生了啊，上班的间隙呢拿这个艾草锤敲敲胳膊腿啊，抽空练个八段锦啊，咱们更得把身体保养好，冬天少生病，工作才更有劲儿。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三伏天养生的好物件啊，国药药材三伏贴，这可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呢就能够闻到淡淡的中药味儿啊，不刺鼻，闻着呢就让人放心。贴的这个料子呢是透气的无纺布啊，好多上班族担心贴了皮肤痒，这个您放心啊，它不闷汗不红肿，贴着呢就跟没贴似的舒服，夏天用呢正合适。平时去中医馆贴三伏贴得排队不说啊，一次就得好几十块，那咱们这国药药材三伏贴呢，今天直接给您九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啊，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够您从初伏用到末伏了，那剩下的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啊。更贴心的是呢，每个快递包装里都带一张这个穴位图啊，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家人，自己在家就能贴。现在下单呢还有额外福利，节目期间订购多送您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好多上班族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眼睛容易干涩，这眼贴呢能帮您滋润眼睛啊，缓解疲劳。前30名下单的我们会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呢是12贴，像腰椎啊、肩周啊、颈椎啊、膝盖啊，哪里不舒服就可以贴哪里，总共是15盒东西，只要109块钱，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您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不操心。想想看这伏天呢坚持贴一贴，冬天啊腿疼啊咳嗽的老毛病呢就能够减轻不少，那绝对是比这个天冷了吃药要打针强多了啊。那我们上班族呢过日子讲究实惠，这三伏贴呢是既便宜又管用，还是大品牌出品，买着放心，用着也安心。现在呢全国好多上班族都在抢，库存不多了，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就能直接下单了，早拍早发货。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

0: 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党哥大笑。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昨天呢，我跟儿子在家里边看《西游记》啊，嗯，哎，我发现这个《西游记》还是经典啊。
1: 嗯，就反正就是好像反反复复看也都能看进去，
0: 就像哎，就特别是我们小的时候啊，
1: 哦，
0: 就一到暑假就看《西游记》，
1: 啊，
0: 一到暑假就看《西游记》，每次看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没看过似的。
1: 就反正就是能看进去，
0: 嗯，
1: 它就是能让你看进去。
0: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二刷三刷，
1: 哦，对对
0: 啊，
1: 我们早些年都是这么刷的。
0: 你说哪有那现在哪有那些影视作品值得我们二刷三刷的？
1: 真是没有，
0: 对吧？
1: 就一看一忘就完事儿了。
0: 对呀，特别是有的你都得快速放，
1: 倍速都得
0: 啊，对，倍速，嗡嗡嗡嗡，看看结果，
1: 看不进就看不进去的
0: 啊，是看个大结局完事儿。
1: 哎，对对对，
0: 嗯，啊，然后以至于现在这个短剧哈，啊，都是
1: 啊，对，就十来分钟
0: 啊，
1: 就赶紧完了弄一个贼那个勾人的钩子转场，让你赶紧往下看。
0: 就是勾人的钩子吧，必须得是贼气人，
1: 哎
0: 啊，剧情贼缺德啊。啊给你气的都气懵了啊，
1: 嗯！
0: 你就想知道最后这个
1: 能
0: 这个坏人是个什么结果？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坏人有坏报啊？
1: 哎，对对，
0: 有恶报。
1: 这是短剧的那个逻辑和套路。
0: 啊，对呀，啊，他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扯些个立根楞，一顿照片就别弄景了。
1: 对，就快点的是不？
0: 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就觉得《西游记》还是非常的经典。啊，
1: 那是对。
0: 昨天我跟儿子在家里边看《西游记》，演的是真假美猴王那一集。
1: 哦哦，真假美猴王。
0: 啊，唐僧念紧箍咒啊，嗯，也分不出哪个是真假呀。
1: 啊，那这哎呀，真假还得装啊，是不是啊？
0: 对啊，
1: 对你确实不容易分辨。
0: 所以说，我就觉得现在的孩子，他的思维真的是比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要强很多，
1: 嗯，
0: 啊，
1: 应该比我们先进，
0: 思维方式
1: 超前一些。
0: 我儿子当时跟我说：“说爸爸，这个唐僧可真笨呐，
1: 嗯，
0: 他不该念真的紧箍咒，他应该念个假的。”
1: 哇哦，好智慧哦，大宝贝。嗯，
0: 对呀，啊，
1: 真的，
0: 嗯，
1: 念假的话。那个假的就得装作能听懂的样子，他就暴露了。
0: 对呀，啊，你不伤害任何人呐。
1: 啊。对呀，啊，智取属于说
0: 啊，你念假紧箍咒，真悟空不会头疼的呀。
1: 对呀，
0: 啊，假的就开始在那呜呜开始装了，
1: 啊，
0: 恶人先告状了，开始。
1: 哎，对对对，
0: 啊，
1: 戏过了。
0: 对呀，
1: 啊，
0: 你上去就给他弄死了，
1: 一招就给他毙命了，是不？
0: 所以说，你觉得现在的孩子是不是思维方式
1: 很聪明，
0: 要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得多，是不是？
1: 对对对，就不费吹灰之力的哈。
0: 你看，
1: 嗯，
0: 啊，所以
1: 说一个这个思维小小的转变，
0: 这说明一个问题，
1: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0: 新脑子还是好使，
1: 精辟，果然得用新脑子，
0: 对吧？
1: 对，脑子还是新的好，
0: 肯定是啊，
1: 那肯定是啊。
0: 我们小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年轻那个时候
1: 啊，
0: 二十来岁那时候
1: 啊
0: 啊，
1: 嗯，
0: 心情不好买点喜欢的东西就好了，
1: 嗯，很好满足的，
0: 很好满足的，
1: 真的是
0: 那时候熊子涵总带着我。

0: 啊，坐啊。
1: 嗯。
0: 六路车上桂林路买条裤子50块钱。
1: 是是是是是，
0: 嗯，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上桂林路大棚买条牛仔裤60块50块钱。
1: 哎呀，
0: 啊，
1: 那对对，挺潮的了。
0: 坐六路车，
1: 因为桂林路的东西都挺潮的了，
0: 心情马上就好了。
1: 心情马上就好，你看，
0: 人到中年心情不好，这招不管用了。
1: 啊，真的是，首先你六路车，你可能你都不知道上哪儿坐。人再一个，你60多的裤牛仔裤，他能穿上了吗？
0: 因为买不起喜欢的东西了。
1: 就是说60多的满足不了了。
0: 对呗。
1: 但是贵的呢，又买不起。
0: 60多的不喜欢了，已经。
1: 不喜欢了，喜欢的还买不起。
0: 人们说得买点喜欢的东西就好了吗？
1: 对。
0: 年轻的时候一条牛仔裤50块钱，觉得挺好的。
1: 嗯。
0: 人到中年之后，这招不管用了，是因为买不起喜欢的东西了。
1: 是。
0: 于是想到这里，心情更不好了。
1: 完了。这是个恶性循环了。
0: 所以说你经常能够看到一群朝气蓬勃的老年人，
1: 哎妈呀，
0: 和一群
1: 带死不活的年轻人，
0: 中年人、
1: 啊、中年人。哎呀呀，
0: 年轻人还是很舒服的。
1: 也是哈，所以说就是遭罪的永远是这波呗。
0: 对啊，所以说我非常的不理解你嫂子哈，有多少姑娘是这样事儿的
1: 啊？
0: 就逛街买得起的衣服都很丑，看得上的衣服都买不起。
1: 嗯，
0: 想买的衣服付款之前都很好看，买完之后啊，到家穿上之后都很丑。
1: 咋的呢？
0: 你也是这样的吗？
1: 那没有啊，哥，我逛街还可以的。
0: 是吗？
1: 嗯。
0: 哦。
1: 就是我觉得，
0: 因为我知道你为什么逛街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你总买点超出自己能力的东西。
1: 啊？不是啊，哥。
0: 嗯。
1: 没有啊，
0: 没有
1: 、
0: 啊、
1: 没有，不是。嗯，没超出能力、
0: 啊、
1: 对，但是我会选择可能多多少少用我哥的话讲就是奇怪的衣服、
0: 嗯、
1: 就在我哥眼里那些衣服可能是奇怪。
0: 是吗？
1: 对，但对我来说
0: 啊，
1: 奇怪可能就是好看，你都一样的我就是会觉得不好看，
0: 就是不能跟别人穿一样的。
1: 嗯，
0: 是吧？是这个。
1: 对，你跟你自己以前的一样我也觉得不好看。反正就是新衣服就是好看。
0: 是吗？
1: 啊，对啊，
0: 啊，这么个事儿。
1: 然后你选择买衣服的那个地点很重要、
0: 嗯、啊。
1: 如果你去商场的话，你买完了，你指定是不开心。以后告诉我嫂别上商场买。
0: 怎么的呀？
1: 这不好看。
0: 咋的呀？必须是淘的那种呗。
1: 对，必须是奇装异服。
0: 啊
1: 啊，对。
0: 啊啊啊！就是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1: 嗯。
0: 你的意思就是商场的。这个衣服太中规中矩，
1: 可能多多少少对
0: 中规中矩，没有那种奇装异服。
1: 它是那样的，
0: 那种奇装异服你必须得是上设计师集合店。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哥？
0: 你就叫设计师吗？还叫
1: 买手店。哥，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
1: 是因为很多就之前特别优秀的设计师，
0: 嗯，
1: 已经出来自己单独有工作室了，
0: 有自己的品牌了，
1: 单独有自己的品牌，单独设计了
0: 啊，
1: 嗯，所以就他们的这些东西现在流入的是这种买手店的地方，
0: 嗯、啊，主要是也是满足大家个性化的需求，
1: 对
0: 不
1: 对,
0: 对？一条裤子满足不了大家，
1: 对，
0: 是不是满足不了爱家？不是大家，一条裤子满足不了爱家，
1: 十条能满足，
0: 对呀、啊。十条也满足不了、
1: 啊、
0: 必须在一条裤子脖子杠这儿粘一撮毛。抠个窟窿现在都不行了，必须粘一撮毛。
1: 现在不流行窟窿了，对
0: 啊、嗯、就像我看到一条视频，总觉得自己的小宠物自己的狗没有那么没有那么招风
1: 啊，领出去就是回头率不高呗。
0: 对呀、
1: 啊，
0: 嗯，后来把自己的头发剪成两绺，贴狗耳朵上。
1: 这干啥呀？这是，哎呦天哪！
0: 对呀、啊，
1: 不知道咋整好了。
0: 与众不同嘛。
1: 对，不知道咋撮吧好了。
0: 对呀、啊，嗯。昨天呢，我们说过一个，我给艾佳出个招啊、
1: 嗯，
0: 后来好多朋友跟我反馈说的，
1: 嗯、
0: 说慧峰啊，你这招高啊，
1: 嗯，啊、哪招啊？
0: 啊，我不说慈禧太后走的时候嘴里边叼个夜明珠吗？
1: 你这事儿 啊，我还得这个记在心上，提前交代好呢。
0: 那你提前得先交代好。
1: 对呀、啊，要不然上哪儿准备？
0: 艾佳就叼，人家就是叼，你都不能叼土。雕那个这个普普通通的麻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怎么雕啥呀？
0: 那得不同材质的呀。
1: 行，
0: 是不是啊？行，
1: 反正内功也不怕中毒了。

0: 说挑那贵的来就行，
1: 是吧？我说爱家最爱干的活，最爱玩的，
0: 最爱干的活，
1: 最爱玩的运动不就是麻将吗？
0: 哎，
1: 啊、
0: 对, 对对。
1: 我说等你走的时候，一定叼一个麻将，
0: 嗯、
1: 啊，嘴里含一个麻将，
0: 哎，
1: 是不是？上面写着发财。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啊。
0: 嗯
1: 你破解都那啥了？
0: 咋的呀？
1: 嫉妒？
0: 为啥呀？咋的？他想叼啥呀？
1: 嗯、
0: 啊？他想叼啥呀？一共四个发财呢，他嫉妒啥呀？嗯、啊？咋的了？
1: 人家能叼麻将吗？
0: 那他要叼啥呀？
1: 我都想好了。
0: 嗯。
1: 叼个烧鸡。
0: 不，那能行吗？那呀
1: 啊，
0: 嗯，
1: 能行。
0: 他这个不好叼着，你真给他整的难题，哥。
1: 那就叼个妖姬得了。
0: 这个可以有，这个，对吗？这个行啊，这个可以有。
1: 对呀、啊，
0: 妖姬可重要了，哥，你知道吗？谁都喜欢啊、
1: 嗯！对，你不哎，有的时候你不觉得打麻将是一种是一项慈善运动吗？慈善活动，
0: 慈善为什么？啊、嗯，
1: 因为把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通过打麻将的方式送给别人，
0: 都散出去了。
1: 对呀、啊，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0: 是啊、
1: 嗯，
0: 有可能啊、
1: 嗯。我曾经说过，我说你看豌豆子，他打麻将啊、
0: 嗯，
1: 他和小姐们打麻将，他赢的时候多。
0: 对。
1: 啊，真的，你就看吧，豌豆子那面前人那苞米粒儿多。
0: 苞米粒儿是啥呀，哥？
1: 赢苞米粒儿的吗？哎呀，我奶那时候在村里边啊，在后屯啊，他们都是赢火柴棍儿的。
0: 这纯磨手指头哈。
1: 嗯、对呀、
0: 啊。啊，那这真的很好。
1: 啊、
0: 那也玩的鸡头白脸的吗？
1: 啊，那也是一样的
0: 啊,
1: 啊。关键就是要个赢。
0: 要个赢，管他赢什么呢？
1: 啊、对呀、啊。
0: 是吧？
1: 啊，就像我身边一个女性朋友，要跟她前夫打官司。
0: 啊。啊就是要赢，
1: 对啊，
0: 不惜一切代价那种吗？
1: 对啊，我说说前夫不给那什么，不给抚养费
0: 啊。
1: 王说那不给抚养费，那怎么的就是不给啊？
0: 啊，
1: 他说那你说他哪怕是说有个话哈
0: 啊
1: 就说的那个说的我就凑这么多，比如说一个月5000块钱，
0: 嗯，
1: 我就凑2000块钱，说多的剩下真拿不出来了。
0: 嗯，
1: 他说你说他哪怕有个话也行啊，
0: 嗯
1: 啊，就我一打电话就说没有。啊，没钱也没钱给你查钱，
0: 理直气壮，
1: 理直气壮的，
0: 嗯嗯 嗯，
1: 完了跟他前夫打官司嘛，要抚养费，
0: 嗯，哎呀，
1: 我说那能要来吗？人都没有钱，
0: 就是没有，这咋要 啊？
1: 他说他有房子，
0: 啊，
1: 有房子，
0: 嗯，
1: 说到我这儿已经第五轮查封了，
0: 我的，哎呀呀呀呀，这种你这太难要了，这也呀，
1: 我说啊。到你这第五轮查封，对呀、啊，他说那我要是不起诉他，到时候人第前四轮查封他，
0: 嗯，
1: 到时候人家房子卖了，人四轮分了吧钱。
0: 哎呀妈，
1: 我第五轮
0: 分不着了，
1: 也能分着，按比例分呗。
0: 哎呦天，还可以这样啊？
1: 对呀、啊。
0: 哦。
1: 啊。
0: 不懂的挺多呀。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哦。
1: 啊、你看，是不是？得学，正经得学呢。
0: 需要学的太多了。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4: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眼看着呢，伏天就要到了，天气一天比一天闷热。老话常说呢，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三伏养生可是老祖宗传了千百年的门道了。那中医呢，讲究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过后，阳气慢慢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呢全开，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那古时候呢，宫廷御医就专门给皇室调配啊，这个趁着三伏阳气，这个阳气呢来敷贴穴位，帮王公贵族呢驱散体内积存的这个寒湿，属于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后来才慢慢传到民间。咱们大伙儿夏天喜欢吹吹空调、扇扇风扇啊，再加上天热胃口差不想吃饭，总爱吃点冰饮凉菜，寒湿呢就会悄悄堵在身体里，日子久了呢腰酸腿疼、浑身乏力，现在就得提前把三伏贴备起来了。您想啊，等到伏天来了再着急买，说不定呢就赶不上好价了，咱们给它提前囤好啊，到时候也不用扎堆抢购了，在家呢就能够轻松调理。那不少上班族没有调理之前呢，比如说上下楼梯啊，膝盖发软发沉，每走几层就得停下歇脚啊，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办公，稍微弯腰，这个腰呢就酸痛僵硬，陪客户出门谈业务呢，每走几步腰酸，这个腰腿酸胀，得抬不起腿啊。那么早晚出门呢，吹点凉风啊，关节会立马发凉发紧，浑身不自在，那就赶紧用咱们的三伏贴啊，借着剩下的充沛阳气把体内湿气给轰出来，陈年寒气排干净，坚持贴完整个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呢，腰腿怕冷啊，一遇阴天就酸胀难受的这个老毛病呢就能够缓解一大半。爬楼梯膝盖有劲儿不沉重啊，长时间办公弯腰久了呢也不会酸痛，日常活动身子轻快，应对工作更轻松。平时一盒29.9元，咱们现在囤九盒的套组才109元啊，整整呢是270贴，合下来一贴呢是4毛钱，要是等伏天来了再买呢，保准呢是恢复原价，现在囤能够省好几十块。

外啊，还额外送两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长时间看电脑啊，看手机眼睛干涩了，贴一贴就舒服，等于说花一份钱呢，是既囤了三伏贴，又有了护眼好物，非常划算。前3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四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啊、肩周啊、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就能够直接下单了。每逢暑假呀，很多家长都有一样的困扰，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呢居家整日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呢也只能是被动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那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五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和各位家长来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呢，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呢，培养独立自律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呢，所有参营的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啊，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增强自信心。再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核心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岁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的暑假节奏，原价是每个人6999元，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呢，每人会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啊，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那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当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呢，咱们就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京城研学啊！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就可以抢占专属名额了。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4: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1038路况信息。
5: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2: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工农大路北向南的方向，虎林街道新民广场是车多的状态。
5: 同时呢，人民大街目前南北的方向现在在站前广场的附近车压力比较集中。
2: 民康路东向西的方向，平治街附近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5: 同时看到长沈路东向西的方向和远大北大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呢，通行压力都会稍显集中。
2: 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当前的前进大街胡同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是有小段的缓行节点。
5: 世纪快速路呢，南北双向都需要稍微的关注一下哈，都有小段的车辆滞缓。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东荣立交桥到吉林立交桥当前的滞缓距离也是会稍长一些。
5: 那么同样在附近呢，在北部快速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东荣大桥到东荣立交桥之间出现了一个缓行的状况。
2: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基本持平。来关注一下几个城市：长春中雨21到25度，吉林中雨20到25度，延庆小雨转阴20到29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通化小雨19到25度，白城小雨20到27度，辽源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松原小雨20到26度，白山小雨19到25度。

0: 畅行晚高峰。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莎。
0: 上档节目说啥了？
1: 什么？
0: 表白合葬都出来了。
1: 表白就要直接点，
0: 别拐弯
1: 抹
0: 角的，就问他合葬。
1: 想得挺远。那也没问题啊，就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你要跟我一起合葬吗？
0: 哦，是这个意思是吗？
1: 有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那种决绝感。
0: 看起来这综艺节目我真是上不了，我还上我的新闻节目吧啊。今天呢又是一个阴雨的一个天气啊，那跟昨天不一样的是，咱们白天的时候一直是一个阴沉沉的啊，到我们是晚上晚高峰的时候，外面突然有点透亮了呢，
1: 放晴了。
0: 但是也提醒大家，稍晚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小的这个降雨过程啊，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晚上要这个锻炼。出门的话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了，
1: 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几城市啊。那我们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阴有时多云，在长春东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大到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东部、通化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其他地区哈有小到中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9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
0: 那么此外呢，根据气象预报，7月8号到10号，咱们长春市呢再次迎来明显的降雨，过程降雨量呢是40到70毫米，单点可能会达到120到150毫米，那么最大小时雨强呢是30到50毫米，并且伴有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长春呢也是发布了城区的防汛安全提示。
1: 合理规划出行，提醒大家应该尽量减少外出，出行之前呢要提前查询规划路线，绕行低洼路段，注意高空坠物、雷暴、大风天气，同时要远离电线、高楼、大树等，以防倾倒坠物伤人，要注意步行安全，切勿趟水通行，同时留意警示标志，远离水流漩涡的区域，也要避开涉电设施。
0: 那么同时呢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谨慎驾驶车辆，切勿强行涉水，那么车辆受烟熄火时呢，人员要先撤离到安全的区域，规范车辆的停放，请勿将车辆停放在

0: 低洼处停车呢，切勿压占排水井。同时呢，地下车库的车主要加强和物业的沟通，提前转移车辆。那么地下车库出现倒灌时，切勿强行进入。
1: 以及要做好避险自救。地势低洼区的居民应该提前关闭门窗，放置挡水设施。屋内进水呢，要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等设备。也要关注转移信号，熟悉转移路线和安置点，听从转移指令，险情不除，绝不返回。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那么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建设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近日呢，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 K0 公里加到 K35 公里段的主线沥青路面呢，实现了全幅的贯通。该段的全部的建设者攻坚克难，率先完成全线首个主线的路面贯通，为项目如期通车夯牢了关键的根基。
1: 今年复工复产以来，面对工期紧、任务重等多重困难，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01工区项目部统筹各方资源，协同作战，创新推行了梯队作业循环推进流水施工模式，抓细全过程质量管控，依靠科学施工破解建设堵点难点，稳步提升建设质效。项目大力推广四新技术转化落地，在省内率先落地沥青路面全流程无人摊压技术，完成10公里规模化施工，有效提升施工品质，节约建设成本，补齐省内的高速智能化施工技术短板。
0: 可以说呢，七月的汛期到来，极端天气考验接踵而至，全体的建设者不畏艰难，迎难而上。此次主线的贯通呢，既是项目攻坚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更是全线决战决胜的冲锋号角。全体参建人员紧盯通车目标，全力以赴冲刺，以交通建设实效服务长春都市圈一体化的发展大局。
1: 出行方面，长春南湖广场轨道交通施工区地上道路也正在逐步恢复。近日呢，记者在现场踏查发现，南湖广场前进大街以及南湖大路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正在重新铺设当中，路面平整宽阔，部分的路面呢已经投入使用，逐步还路于民。作为城市的重要交通节点，南湖广场区域恢复人行和非机动车通道功能之后，市民的日常出行也更加顺畅便捷了。
0: 那么根据现场施工人员介绍说呢，该路段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此前因为施工被占用，一呢是借用机动车道，如今呢施工方按照市政道路以及公共场地恢复标准，对于原有路面结构呢进行了重新的铺设，并且同步优化了地面的部分标志，来确保场地使用安全和美观。
1: 轨道交通施工区地上道路也在加快恢复，也意味着轨道交通正在进入冲刺阶段。待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7号线通车运营之后，南湖广场周边的区域和城市功能呢将会得到系统性提升。未来乘坐轨道交通抵达南湖广场站后，就可以便捷前往南湖公园及周边的多所高校了。
0: 可以说呢，我们的城市交通越来越四通八达了啊。那大家去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选择也是特别多了。比如说这个开车出行啊，你是骑自行车出行啊，或者坐公交啊、坐地铁等等，选择非常非常多。那有一些这个选择呢，都是大部分人特别喜欢的啊。比如说坐这个地铁啊，那又快又方便，同时还便宜嘛。有些人可能就喜欢这个开车，但是有些人可能就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为了锻炼身体，或者我喜欢路面上的这个花花草草，
1: 哎，喜欢听那个倒骑驴，
0: 哎，倒骑驴。现在在长春市找倒骑驴真的不太好找吧？长春市正骑驴比较多一点。
1: 正骑驴是？
0: 就是那种人在前面，车在后面的。倒骑驴是
1: 三轮车，
0: 坐的在前面，
1: 对对对，
0: 骑的在后面。那个都是我小时候的事儿了，我小时候的事儿了。你们也有？
1: 我们应该还
0: 通话也有，是不是？挺难找的。
1: 有，咱们这边也有。
0: 有倒骑驴，
1: 就是那黑水路那个附近，尤其是在下坡的地方，它甚至可以就是耍杂技，不骑，站在上面，夸人就走了。
0: 所以是表演性质的，是不是？所以说呢，其实人跟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啊。今天呢，我们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有没有哪些就是大多数人都喜欢，但是你就偏偏有点不太喜欢的东西或者事情。
1: 要说我这就是不爱钱，视金钱如粪土。
0: 就
1: 希望这样的朋友过来跟我们好好说一
0: 起分享一下。
1: 对，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珊珊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是的，同样呢，今天也为互动的朋友准备了一份奖品，是由我们的吉林国金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啊。如果说你想要这份幸运的话，可以在互动的时候就。 写上体检卡三个字啊，或者是表现出吉林国际医院的字样，这样呢我们就知道您想要加入到抽奖池当中了。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2000元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了啊。那夏天呢，当然和歌曲非常的配了，一首歌一段青春。今天呢，我们继续用歌声和故事来聊聊即将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春时光音乐会。那么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四强艺人齐聚长春，每位歌手带来4到9首的完整曲目，相当于您一次性的欣赏多场的迷你个人演唱会。同时呢，全场配备了国际 D&B 顶配音响，全景灯光矩阵是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的，这也是咱们长春难得一见的高规格的大型音乐现场。之前呢，399票档的门票上线之后即刻售罄，主办方呢倾听长春歌迷的心声，新增了499、599的黄金前排票档，给大家更多近距离的观演选择。那么对于之前已经购入699和799门票的观众呢，座位会统一的向前来升级，您同等的价位会拥有更好的一个视野。同时呢，绝版的399元的票档呢不会再补货了啊，那持有该票的朋友好好的珍惜珍藏这份属于您的专属的青春记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专属艺人的音乐故事啊。那一首《大风吹》呢，在2021年席卷全网，也让东北本土歌手王鹤野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复古旋律，潮流啊。那么同时呢，开车的时候听见，总会忍不住的跟着哼唱。那么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王鹤野始终带着浓浓的家乡情怀，一首《大东北我的家乡》，唱出东北人的豪爽热忱，一句贼拉拉的爱你啊，满是对故土的眷恋。那么本次春时光音乐会呢，也是他落地长春的东北主场首秀。同时呢，吉林广电主持人携手合作啊，用歌声共同录制演唱专属的城市曲目《大东北我的主场》，用歌声来诉说长春的城市底气，彰显属于东北的音乐力量。7月11号，一起在北湖奥体，一起来聆听东北歌手的走心演唱。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来自于王鹤野的《如你》。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5: 来，星期三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6: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昭。
5: 哎，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说说隔路这件事。
6: 这
5: 就
6: 是
5: 来说说，就是有哪些事情啊，就是大多数人其实都喜欢，但是你个人并不是很喜欢的事物啊。
6: 对，
5: 这就是我们东北话来讲，就是隔路。
6: 隔路，那就不能一定叫隔路吧？有的就是生理性的。
5: 隔路可能带一点这个贬义啊，但实际上可能就是每个人的这个选择不一样，他是肯定是有理由的。
6: 对，咱俩身上就有很多，比如说我不吃辣，你不吃内脏，这能叫隔路吗？
5: 也不是大多数人都喜欢吃内脏吧。
6: 大多数啊，
5: 好，
6: 就外面你能到处看到那种，就比如说羊杂汤啊，比如说那个什么烤猪蹄儿啊，那个猪大肠啊，这些东西你都吃不了。
5: 但是首先在咱们这个东北来讲，像是这个羊杂汤啊，或者是烤猪蹄儿，它并不是像有一些这个南方地区，比如说四川，他们吃那个火锅，就是全是那种下水什么的会比较多一点。
6: 嗯，
5: 咱们还是以点缀为主吧。
6: 这个店它能开起来，它没火，
5: 好，
6: 就是有人能养活它，
5: 好，
6: 对吧？它就
5: 是这就是好处就在什么呀？咱们中国人多呀，
6: 对
5: 不对？只要是0.01%的人，就是好多人了。
6: 你这句话应该说给自己听，就是中国的店多呀。你只要是有一个东西能吃，你就能活下去。
5: 你看我现在都不出去吃饭了吗？不都是啊？所以就是不太一样啊。
6: 小三，
5: 但是我还是觉得大部分人都喜欢吃内脏这件事情很牵强，没有背景调查，我不信。
6: 我你咱们这样评论区扣一下，就是说能
5: 吃，说是不是大部分人都喜欢吃内脏，
6: 都喜欢，就能不能吃吧，
5: 能不能吃
6: 这玩意儿，那你说就菜里就
5: 带，那你要给我2亿的话我也能吃。就吃进去呗，
6: 那你底下还蛮高的。我给你2亿，看你吃这玩意儿我恶不恶心呢。
5: 哎，不一定谁恶心呢。
6: 有朋友问你说血肠呢？
5: 血肠其实我也不吃，就是以前比如说那个家里面炖那个酸菜血肠嘛，酸菜我也不会吃的。
6: 嗯，对，这边有朋友，
5: 但是现在我是吃的。
6: 嗯，现在吃酸菜了。
5: 就是、我只要不吃到血肠那个部分就行了。
6: 那白肉你能吃吗？
5: 我也不吃，太肥了有点吧。
6: 你看看酸菜、白肉、血肠，
5: 不是酸菜
6: 啥也
5: 不
6: 吃。不
5: 是我的意思是说，之前比如说血肠炖在酸菜里面，酸菜我也不吃了。
6: 哦。
5: 但现在就是比如说炖在里面，我是无所谓的。
6: 哦，
5: 只要你不让我吃它本人就行了。哎呀，
6: 不，
5: 哎呀，
6: 你想，你生活在东北，就以前这道菜仨东西单拎出来你都不吃。
5: 那怎么了？土豆，
6: 你能活下来很不容易了。
5: 土豆既不喜欢吃土豆，也不喜欢吃大辣椒，也不喜欢吃茄子，他不喜欢吃地三鲜，不能当东北人吗？
6: 嗯，对，要地三鲜你可以吗？
5: 我可以吃，但我不是太爱吃地三鲜。
6: 嗯，
5: 第一它太素，第二它太油了，它又素又油。哎，
6: 那我
5: 就是它既不香也不健康。
6: 我真的是一个很好养活的人，就是你现在你说的这所有的东西就没有我不能吃，除了辣我不吃。
5: 那你可太好养活了，你可太好养活了。我在那吃饭拿了点就够你吃了，
6: 这么恶心呢？
5: 你可太好养活了，随便谁拿了点够你吃了。
6: 他们说刘老爷家厨子做菜多难吃啊？
5: 没有，
6: 他就是他家厨子，
5: 我就是我家厨子，我做饭还可以，
6: 他自己做自己吃啊。还有说炖酸菜不吃，但是酸菜心儿喜欢吃
5: 啊？那我没有这么奇怪。
6: 对，他不吃一个品类，就这个品类。
5: 对，就是我不会因为他怎么做而不吃啊。刘金强说，我好像就是大多数，没有什么大家都不喜欢的，只有我喜欢的爱好啊。就他就是那种随大溜，差不多都行，
6: 对对对对对，
5: 不挑
6: 啊。他这个断句有问题，他说他没有那种大家都不喜欢，只有他喜欢的爱好，就什么玩意儿他都喜欢。
5: 什么事？
6: 你看吴行说了，偶尔爱吃各种内脏。我也是啊，两个。
5: 你偶尔爱吃内脏？
6: 我爱吃内脏。
5: 你又爱吃内脏了。
6: 别我又爱吃了，行不行？我
5: 你喜欢吃
6: 啥呀？我本来就爱吃内脏，我一直都在说我喜欢吃下水啊。
5: 哦，
6: 我们出去每次喝羊汤喝都是羊杂呀。
5: 喜欢是不是？
6: 对啊，
5: 太好了啊！喜欢吃内脏，内脏公主。
6: 内脏，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那个鹅肝，
5: 嗯、
6: 就专门就是为了
5: 就喜欢吃点这个尖端的东西，是不是、啊？
6: 也不是，那大肠尖端吗？
5: 尖端
6: 大肠，心管。
5: 大肠尖不尖端取决于你吃的是哪一端。
6: 这玩意儿还分哪一端吗？
5: 肠分肚头啊，或者哪儿之类的吗？
6: 哪边比较尖端？
5: 我不知道。我对
6: 这玩意儿上菜时候说，你想吃前面那段还后面那段、
5: 啊？我对内脏了解不太多啊，不太多，不太多啊。这个薛定谔的小鱼说了，我不喜欢穿高跟鞋，内增高也不喜欢，脚疼。对我来说，舒适比什么都重要。
6: 那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的朋友吧？你以为那些矮的朋友是天生喜欢在脚底垫点东西吗？
5: 但是有些人就是放弃了这段这个事情。
6: 嗯
5: 啊，放弃了。让自己勉强显高的这件事情，
6: 对，我也是这两年才开始，就是我很喜欢穿高一点的，不是为了、
5: 你是开始喜欢穿
6: 才开始、
5: 啊、
6: 就之前其实还好，之前只看这个鞋本身，
5: 嗯，
6: 我觉得喜欢
5: 好不好，
6: 对，现在我是觉得脚下面高一点能够拉长整体的比例，
5: 哦
6: 哦，然后从那之后就是有意无意的也会选一些内增高的。这个
5: 确实近些年雨山是更在乎形象一些了，应该是。
6: 对，就从开始化妆开始，真的脸都化了，你脸身上不能随便穿啊，白化
5: 妆
6: 了，
5: 多害人，你说？
6: 嗯，这一钱而化的真是太费钱了。但我现在有一种就是在路上捡了一条鱼回家多费米饭的感觉。
5: 啊，那倒也是啊，真的是连带的，这个都是
6: 啊。
5: 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有没有哪些别人都喜欢，但是你却偏偏有点不太喜欢的事情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消息啊！那喜欢音乐的朋友要关注了，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还有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您现在呢，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那么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吉林宝爸宝妈们要注意了啊！这个消息跟您家的孩子关系很大。我们的香港暑期亲子游重磅上线了，2天5晚的宝藏线路任选，行程呢包含探秘香港海洋公园、香港迪士尼乐园、科学馆、游维港夜景、大澳渔村、西九艺术区等等，特别安排港式点心制作体验，全程亲子互动，任务拉满。这个暑假呢，香港不容错过的夏日礼活动带来各类的限定优惠，抓紧时间来锁定专属的暑期亲子福利，体验香港夏日的盛会吧。报名热线您记好了，0431-8958-5286，0431-8958-5286。无形开始报菜名了，在这儿、
6: 哎、我都要流口水了，每个我都爱吃、
5: 哎、鸡肝、鸭肝、鹅肝、
6: 哎、
5: 鸡肠、鸡
6: 鸭
5: 肠
6: 是大肠，鸡胗、鸭胗、鹅胗，怎么不爱吃也不会多，
5: 不是
6: 这几个字儿不熟
5: 是
6: 吧？
5: 差不多嘛，长得都是
6: 啊、再来点羊杂无敌了，这、每一个我都很喜欢，但是鸡肠这玩意儿我真是没吃过。鸡肠是在哪儿吃？
5: 鸡肠我这经常有。
6: 鸡肠露露，
5: 我经常鸡肠露露。
6: 鸭肠、鸭货里这些东西经常吃啊。
5: 哎，我现在就有点鸡肠露露的，真是。
6: 你这点儿。
5: 哎，我跟你说，你今天差点见不着我了都、啊。
6: 差点饿死了。
5: 没有啊，我在家的时候，就是我今天我突然说这个晚上不是还那下雨吗？
6: 嗯、
5: 我说这又要影响我的徒步计划了。
6: 嗯、
5: 我说而且我也徒步这么长时间了，
6: 嗯、
5: 身体素质有所提高了。
6: 是、
5: 啊，我应该加码了。
6: 嗯
5: 啊，我就在家里面爬楼梯。
6: 哎呦，你家里有很多楼梯吗？
5: 18层，你说呢？你家不是更多吗？楼梯，
6: 我不敢爬那么高的楼梯，
5: 然后
6: 压抑。
5: 先爬了18层嘛、
6: 嗯，
5: 然后就是下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呼呼这个出汗，然后等再爬到那8层的时候、
6: 嗯，
5: 我眼前就发黑了，你知道吗？
6: 哎、
5: 我就
6: 太危险，
5: 耳鸣。之前我碰见过这种情况，
6: 嗯、
5: 但很快就过去了。
6: 嗯嗯，
5: 但我站那儿应该有5分钟都没好、
6: 啊，
5: 我就连滚带爬的爬回了家里面，你知道吗？我都录遗书
6: 啊。你在爬楼梯，
5: 我现在有点迷惑，我可能是爬楼梯爬的，我的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6: 真的吗？
5: 真的，
6: 今天啊，
5: 真的，
6: 今天刚刚发生的事儿，
5: 对，不骗
6: 你。
5: 你
6: 怎么不录个小视频啊？这不就火了？
5: 我有病啊！我当时我都迷惑了，我都。后来我躺，
6: 不
5: 后来我躺
6: 在床，你录的这段，你录的这段，你发个小视频啊？
5: 算了，别了。
6: 你看看，你这都必火呀、啊。
5: 没事儿的，没事儿，就看起，但是我实际上我回看起来，
6: 嗯、
5: 我也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就是虚弱
6: 哦，
5: 但是我当时就是眼前就是黑了，都已经是。
6: 我觉得其实你要相信自己当时的感觉。
5: 嗯，是。
6: 咱们前两年就是大家都下楼做核酸的时候，那时候坐那个电梯好像是人太多还干嘛坐不了了，我就从一楼爬到了12楼。上楼之后，因为你当时要穿很多，里面睡衣外面羽绒服，就整个人虚脱了。
5: 嗯。
6: 进屋就直奔床就栽上去了。
5: 是。
6: 然后出就是我们那一段时间结束，第一件事我就去看了医生，就跟他说了这件事情。
5: 就是运动低血糖了。
6: 我说我从一楼爬到12楼就晕了，是什么病？他说正常。
5: 正常。
6: 他说正常人都会这样。
5: 很正常，很正常。我之前就是好些年前我第一次爬楼的时候也碰见过这种情况，但是其实很快，歇一下就好。但这次真的是时间很长。
6: 那这个是
5: 我已经站在原地了，我说那我这个歇一会儿可能就好了。
6: 就这就是低血糖吗？
5: 但我当时真的有点吓到了，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吧，运动低血糖可能是有一点。
6: 你还是在身上揣点吃的吧。
5: 但是我后来我又爬了，好了之后我又爬了，但是我没有。
6: 今天还是今天的事儿。
5: 对啊，
6: 你真是不
5: 不是
6: 第二次录遗书了吗？
5: 后来我就是仔细的讨论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是一次爬5层，然后再歇一歇，然后再爬5层，再歇一歇，就是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6: 命真硬。真难杀呀，这个人！
5: 真的时间太长，我真有点害怕了。我说我
6: 是、啊、
5: 我要是今天栽在这儿，我说
6: 不
5: 行啊，我得爬回单位去。
6: 你要算个共伤是吗？
5: 我爬回单位去，真是。今天多吃一点，说大家都喜欢自拍，我不喜欢啊，不喜欢拍照。
6: 那我猜你长得没有。
5: 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听众。
6: 我看你长得应该很帅，所以你就是不太在意说，就是那种帅而不自知。
5: 就是有些朋友那个手机你点开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掉进了一个漩涡里面，就是全是他同一个姿势、同一个场景的那种自拍，拍了100张的那种。
6: 但是我真的觉得啊，频繁的自拍是会变好看的。
5: 是会变好看，你会不停的检视自己，对不对？
6: 对，就是你会在一次，我觉得其实一个人好不好的，就是他的硬件条件可能只能占40%-50%。
5: 那主要是？
6: 主要是这个人他自不自信。
5: 哦。
6: 尤其对于男生来说。
5: 自信放光芒。
6: 对，就是当他一自信起来 那个人就马上变好看多。
5: 不是有人说了吗？说他们怎么那么自信
6: 那个自信不能是那种说啊我帅吧我很帅吧，就这种自信不是、
5: 哎、这还不行
6: 不行不行不行，是那种就是他面对镜头的一种从容的那种感觉。
5: 从容啊，我怎么这么帅啊，从容啊。难解了哈、来吧啊，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说大家都喜欢、哎、但是你却有点不太喜欢的一个东西啊。那其实呢我刚才说的这个爬楼这事儿啊，不建议大家这个效仿啊，其实挺危险的哈、所以说呢我们要关注自己这个健康，可以先从一些轻微的来哈、那各位上班族朋友们，现在天呢是越来越热了，可别光顾着防暑降温，咱们老辈人常说的冬病夏养千万别忘了啊。今年的伏天呢是加长版接近40天，正是一年当中调理身体的黄金时候啊！您知道呢，现在大家都养生了，那上班的间隙呢，拿这个艾草锤啊，敲敲自己的胳膊腿啊，抽空的练个8段锦呢、咱们把身体保养好，冬天少生病，工作才会更有劲儿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三伏天养生的好物件——国药药材三伏贴，这是国药大品牌啊，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呢，您就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不刺鼻，闻着就特别的放心。贴的料子呢是透明的无纺布，那很多这个上班族啊担心贴了之后皮肤痒，这个您完全放心啊，它呢不闷汗不红肿，贴着就跟没贴似的舒服，那夏天用的正合适。平常比如说您去这个中医馆贴这个三伏贴得排队不说，一次就得好几十块，咱们这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今天给您直接9盒的套组，整整多少270贴，只要109块钱啊，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够您从初伏直接用到末伏，剩下的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而且更贴心的是呢，每个快递的包装里都带了一张穴位图，哎，咱们简单好操作，您不用麻烦家人，自己在家里面就能贴。而且呢现在下单还有额外的一个福利哈，节目期间订购呢多送你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那么好多上班族呢夏天的时候长时间看电脑啊看手机啊，眼睛特别容易干涩，这个眼贴呢就能帮您滋润眼部缓解疲劳。同时前8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啊肩周啊还 还有这个颈椎啊、膝盖啊哪儿不舒服贴哪儿啊，总共是15盒东西，只要109块钱，同时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您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都不心疼啊！想一想，伏天的时候坚持贴一贴，冬天呢像是腿疼啊、咳嗽的老毛病就能减轻不少，这个比天冷了吃药打针强多了。我们上班族呢过日子讲究实惠啊，这个三伏贴呢既便宜又管用，还是大品牌出品，咱们买着用着也安心。现在好多上班族都在抢啊，真的库存不多，您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养生两字啊，养生两字弹出链接之后，您就能直接在线下单，咱们早拍早发货，抓紧时间来用上了。
7: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8: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9: 详询0431-58458。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郑新霞是海南航空第一代乘务员，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国兴，这是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的名字。王国兴在绝境里带领黎苗同胞寻找共产党，今天郑新霞带着这个名字在蓝天里翱翔了30年。请听海南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一辈子的责任》。
1: 在海口有条国兴大道，挨着大道还有一个国兴城，许多住在这里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国兴二字。王国兴是黎族首领，1943年他领导白沙起义反抗压迫，起义受挫后，他派人翻山越岭寻找党组织，最终找到琼崖纵队，开辟了白沙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郑新霞从小在海南长大，爷爷常给他讲王国兴的故事，讲他敢拼敢闯，讲他对老百姓的好。
2: 我小时候呢，听爷爷讲王国兴的故事，说他为了百姓敢拼敢闯，宁折不弯。那时候不太懂太多的大道理，就觉得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对人要真诚。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国兴这两个字呢，就像刻在我心里的提醒，也是一种责任，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先辈留下的精神。
1: 1992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刚满4年，这一年22岁的郑新霞通过海南航空选拔成为第一代乘务员。当时的海航正处于拓荒阶段，条件很苦，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受训，没有现代化办公系统，飞行计划全靠纸质打印手工抄录，航线也寥寥无几，首条航线便是海口飞北京，一天要飞5-6个航段。早出晚归的郑新霞没有叫苦，他说王国兴当年在深山斗争比这难多了。
2: 刚进海航的时候呢，我们在北京培训，住在集体宿舍呢，冬天冷得刺骨，回到海口，丹山机场也很小，候机楼特别简陋，飞机也很少，但那时候心里就有股劲儿，觉得能参与海航的起步特别的光荣。王国兴当年都那么难都能坚持，我想这点苦算什么呢？我就在想好好干嘛，把服务做好，把每趟航班飞好，不辜负这份信任，也不辜负国兴这两个字。
1: 从1992年到2022年，整整30年，郑新霞累计飞行23000多个小时，相当于绕地球近300圈。他从青涩的乘务员成长为客舱经理、乘务教员。在他心里，王国兴精神不是远去的历史，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融入日常的行动准则。
2: 30年的飞行，我遇到了各种的困难，但从来没想过放弃。王国兴的精神对我来说，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位旅客放在心上。客舱虽小，责任重大，服务虽平凡，初心最珍贵，把爱融入到工作，用真心对待每一位旅客，就是我理解的国兴精神，也是我一辈子坚守的初心。
1: 杨光是郑新霞的徒弟，现在是海航的一名乘务员。在他眼里，师傅特别严，每一个手势、每一句问候、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但也特别暖，就像家人一样。
3: 很荣幸能够成为郑新霞的徒弟，师傅呢也经常说，服务贵在真诚，从业贵在坚守。从他的身上，我也真切地看到了新海航人的匠心，也更读懂了真情服务理念的坚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以师傅为榜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将这份精神好好的传承下去。
1: 今天的海航发展速度让郑新霞倍感骄傲。2025年，公司引进了新飞机，客舱座椅更宽了，屏幕更大了。他没赶上的新机型，他的接任者们正在接力。海南航空客舱管理部乘务员孙亚琪。
2: 在硬件品质上，我们引进了全新空客 A330-900 宽体客机，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质感。在乘务团队形象方面，我们推进祥云幻彩形象升级，打破刻板边界，让专业服务兼时尚质感与严谨内核。未来我们继续以自贸港建设为契机，为每一位旅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飞行出行体验。
1: 30年里，郑钦霞亲眼见证了海南从边陲海岛变成国际旅游岛，再到今天的自贸港。国兴大道两旁的高楼是郑钦霞看着一栋一栋盖起来的。当年他每天起降的大英山机场早已搬迁，如今原址上建起了日月广场、省博物馆、省图书馆，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域。更大的变化来自自贸港政策。2025年海南封关运作后，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客机落地海口美兰机场。采购部航材仓储管理中心经理唐明是和郑钦霞共事多年的同行者，以这样的方式购买飞机是他们年轻时不可想象的事。
4: 作为封关后首家落地该政策的航企，新海航海南航空切实享受到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红利。这架新引进的 A321neo 客机于5月28日顺利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是新海航海南航空成功引进的第三架零关税飞机，也是封关后首架享受该政策的客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1: 飞机越来越好，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真心对旅客。郑钦霞退休了，他的身份证上国兴两个字仍然在。国兴大道上建起了自贸港的新地标，郑钦霞身份证住址栏上的那个名字依然刻在一座城市日新月异的中心。从王国兴翻山越岭找党，到郑钦霞在客舱里服务旅客，再到今天自贸港的建设者，名字还是那个名字，精神还是那种精神。身份证上的国兴，郑钦霞要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责任。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国兴大道最初规划名为通江大道。1995年，海口市政府正式批复更名国兴，以此永久纪念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这也是海口以地名敬英雄的郑重落笔。彼时山河动荡，苛捐重压落在五指山黎苗百姓肩头。时任白沙红毛洞洞长的王国兴不忍同胞受尽欺凌，1943年振臂一呼，20000余名黎苗儿女拿起粉枪弓箭，掀起震撼全琼的白沙起义，一举收复白沙全境。可起义终遭敌军重兵围剿，身陷绝境之时，王国兴做出改变琼崖革命的抉择，派遣族人踏破深山迷雾，翻山越岭寻访中共琼崖纵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在五指山开辟稳固的白沙革命根据地。这段跨越山林的追寻收获了高度肯定。毛泽东同志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烽烟散尽，新中国成立后，王国兴扎根黎乡，先后担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主席、自治州首任州长，一生为民奔走，为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海口不仅定名国兴大道，同步设立国兴中学， 让英雄风骨浸润一代又一代海南儿女。时光流转，国兴片区、国兴街道、国兴城纷纷依大道而生，大道依托旧大营山机场原址扩建，2005年全线贯通。昔日城郊荒野、低矮机场，如今高楼错落，文商荟萃，国兴大道成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城市中轴线。日月广场、文化场馆拔地而起，宽阔大道上车流不息，处处是开放发展的鲜活气象。
7: 每逢暑假呢，很多家长都有同样的一个困扰啊。上班的时候呢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居家整日沉迷电子产品，性格呢会愈发的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呢也只能被动的刷题啊，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呢，我们的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学游玩啊，研学更是呢一场针对于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那么先和各位家长说说咱们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那每一项呢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的成长。第一呢，就是提升社交协作能力啊，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的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和团队协作。第二呢，锻炼语言表达和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来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一个短板啊。第三呢，是培养独立的自律品格，全程自主的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的作息和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呢，是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来提升综合素质。这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那本次的夏令营呢，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啊，更会全程的一对一辅导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自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最重磅的是我们的电台的专属福利，所有参与的孩子均可以获得省台的专属体验机会，走进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的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我们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核心保障。那么夏令营呢，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和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的暑假节奏。原价呢6999元每人，专属的早鸟单人价只要5699，两名孩子结伴同行的每人低至5599，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费用啊，不管是任何的这个花销啊，没有任何的一个隐形的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的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的游玩。安全保障依然是全面拉满，让家长100%的放心，全程配备专职的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之内的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之前全面的安检，住宿呢是舒适的2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规范。同时呢，餐厅甄选食品安全等级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同时专属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宴，烤鸭餐。那每日的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说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锻炼，在行走当中成长，在舞台上面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研学两字，抢占专属的名额。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8: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

0: 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部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别了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这个时间呢，已经有朋友啊中奖了，我们最后呢来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您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呢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之上，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好了，再次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啊，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别人都喜欢但是你有点不太喜欢的一个事情啊。这个言上说，围炉煮茶，烟熏火燎，烤红薯，手忙脚乱怕烧着桌子，拍照半小时，聊天5分钟，茶凉了，瓜子皮吐了一地，为了松弛感付出了巨大的紧绷感啊。哎，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上海松弛派对？
1: 没有。
0: 就是一群人，有一个人领着他们就在那个大街上，每个人应该带那种同步的耳机，可能会放那种很 chill 的那种音乐啊，然后他们就在大街上面跳舞。
1: 他们应该平时很高压吧？
0: 我不知道啊，我看着我都难受了，我都冒汗了，我都有一点儿，我不知道沉浸其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可能也是一种自我突破吧，我觉得。
1: 对，但这种围炉煮茶它是怎么兴起来的？
0: 我也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宁可就围炉烤肉吧，就别煮茶了。
1: 嗯，然后还有一个他不理解，说是盲盒、扭蛋和抽卡
0: 啊。
1: 他说他觉得就是这个赌博心理加沉没成本，99%的概率会抽到雷款。看那一堆重复的小塑料疙瘩，除了占地方没有任何的意义。
0: 嗯，
1: 那一种差一个就极其的焦虑感，太折磨人了。
0: 那雨山就没有？
1: 我没有。
0: 雨山说不急就不急了。
1: 嗯，对。
0: 哎，
1: 就是这一我会先看，就是比如说这里面有12款，有没有我？嗯，
0: 特别
1: 喜欢
0: 的，
1: 对，有不看有没有非常不喜欢的
0: 啊？非常不喜欢的，
1: 就拿到他觉得甩手恶心的那种。
0: 什么呀，蛤蟆呀，癞蛤蟆款吧？
1: 就只要没有我这种超级不能接受的话，这款我就愿意买。
0: 那得做多丑呢，设计师？
1: 而且我不喜欢端盒，我也不想要全部，我
0: 就
1: 只想要
0: 一个，想要那一款。
1: 我就想要抽出来那一刻，你不知道它是什么，那时候的快乐感。就是人家
0: 会快乐吗？
1: 会快乐。
0: 那万一抽出来不是你想要的那个呢？
1: 也会有一
0: 点快乐吗？
1: 也会有一点。
0: 别装了，妹妹。
1: 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会稍微有一点快乐的。那一般盲盒就是一个69块钱吗？
0: 就我要是你的话，我就会去上网买，去海鲜市场
1: 买
0: 它、那个、
1: 专门的那一个，
0: 对，得拆好。我宁可多花点钱，我找一个确定感。我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确定感。
1: 确定？
0: 哎，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1: 如果是我自己买的话，我会想要那中间一，
0: 你还是喜欢抽一下
1: 期待的感觉。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消费主义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最近觉得就是哪儿都哪儿都不顺，
0: 嗯，
1: 就觉得心情不太好，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买一个你喜欢的这种小物件，
0: 还不如找豆包老师聊聊呢。
1: 不，就你花这点小钱，可能就让你的心情就捋顺了，真的就是哄自己开心的一个方法。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我觉得是有用的。
0: 你把钱给我，我可以让你开心。
1: 你怎么让我开心？
0: 我肯定会。努力的，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的。
1: 怎么努力？
0: 我那个请
1: 是开心，不是恶心。
0: 请你吃个饭啦什么的
1: 啊？我给你钱，请我吃饭。
0: 对啊，咱们去那逛一逛。你给盲盒不也就是一个塑料疙瘩吗？
1: 但它会留在我家里啊。
0: 我不能留在你家里。

0: 金国老师来打卡了，说松原下雨难停留啊，阵阵凉风宛如秋，端起喜爱杯中酒，交广声声而不休，特色选择是优秀，格路一词太陈旧，内脏喷油
1: 内
0: 脏喷香直流油，绝对硬菜多难求，雨天锻炼念一流，显上热搜自拯救，循序渐进有停休，万不可一蹴而就，念山平安生长久，乐伴冬夏与春秋。
1: 哎，我给你翻一下最后这几句，就是锻炼啥呀，好好活着上节目就行了。
0: 我说好好活着呢啊，我这就是在好好活着，你看我开始这个锻炼了，就说明我最近精神状态还可以，我有这个精神力可以去锻炼了，就
1: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锻炼了，然后精神力就变得？
0: 对，它是一个
1: 正向循环，
0: 对，正向循环啊。
1: 郝晨主任说，听到四哥的这个诗舒服了，
0: 是不是啊？得劲儿了哈，得劲儿，
1: 得劲儿摸发
0: 啊？什么呀？这又是什么呀？
1: 啊，这梗你不知道？
0: 得劲儿摸发是啥呀？
1: 就是小猫啊，它喜欢采奶的时候，它就会说得劲儿摸发。
0: 小猫说吗？
1: 对啊，
0: 天津小猫。得劲儿摸，哎，这也不是天津话吧？河南话。
1: 互联网上有一个小猫的一个 IP，
0: 河南小猫。
1: 对，他只要采奶时，他就说得劲儿摸发。
0: 别让小猫拍这些，你到老了就得被骗，我跟你说。
1: 小二美说什么？他想问刘老爷。
0: 他问我吗？
1: 啊，
0: 问我吗？我看看啊，刘老，我就想问新款宝马 X5 的设计，猪鼻子款 X5。
1: 猪鼻子款 X5， 让我看看长什么样。
0: 他给我发了一个。
1: 哦，我们看一看。
0: 你现在问我这个，
1: 那真的是猪鼻子。好，这为什么呢？
0: 我觉得蛮特别的。是这样的，你看，
1: 属猪的朋友可以买。
0: 就像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啊，有没有大部分人都喜欢，但你却偏偏不喜欢的？就是真的，就车不管是什么样子，都有人买，真的都有人觉得好看。
1: 嗯
0: 啊，
1: 我也经常在路上看到说这车也有人买，它就是开出来了，
0: 对不对？
1: 而且还挺贵的呢。还不少人看，
0: 是不是啊？哎，所以就是这你可能只是他不在你这个审美里面哈。平静人生，流年雨山，下午好。我最不喜欢有些人呢，在小区里面边聊天边抽烟，随地吐痰。哎呦我的妈呀，那地下老埋汰了，太不好了。
1: 我也非常不喜欢吐痰的人，
0: 嗯，
1: 因为我遛狗，
0: 他会。
1: 不能往下去，就很就是搞得我现在就很有心理阴影，就是狗只要低头，我就马上拽它。拽的狗听见那个脖子都是后仰的，这你们哎呀，这没有
0: 不要这样的。但现在确实比之前好很多了吧？我觉得，好很多吧。
1: 我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啊。
1: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还挺喜欢下雨的，至少能干净一点。
0: 啊，反正也行。
1: 他们说发现了雨山嘴比脑子快。
0: 对，
1: 有时候也想想，
0: 对吧？对吧？哎，特别有意思啊。这个 Last Live 说 3D 电影啊，视觉效果就增强那么一点点，换来的是虚高的票价和两个小时的头晕目眩啊，眼睛疼痛，光线暗淡，但 3D 镜片总是又脏又不清晰，对于本身戴眼镜来说更是一个噩梦啊。
1: 嗯，
0: 怎么了？
1: 刚刚门口路过了隔壁的一个高中的老师，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
0: 为什么？
1: 你刚看到了吗？
0: 我没有，我没看见。
1: 因为他昨天去上厕所的时候，他走过去的时候，走到那个窗户角，我才发现我们俩就没打成招呼。
0: 是。
1: 他回来的时候走到那个角上，我才看见他，我们又没打成招呼，所以今天他特意站在那儿，站在那儿跟你打招呼。
0: 得亏我没看，要不然我吓一嘚瑟，我都得真是。嗯、确实啊，我身边就是最狂热的这个电影的爱好者啊。张一老师就狂喷 3D 电影，
1: 嗯，
0: 而现在但凡要是 2D 电影直接就加十分，因为 3D 电影确实是很多它亮度不够，
1: 嗯，
0: 就是非常的暗，看起来这个观影体验不是特别好，而且有一些它是假 3D， 它不是拍的时候就是那个 3D， 它是后来又转制成的那个 3D 版本，其实更没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只不过票更贵了。
1: 对，前两年它那个 3D 眼镜就是一个纸质的，
0: 嗯、
1: 一边是蓝色，一边是红色的那个，你看过吗？
0: 啊，是。
1: 它不戴眼镜其实也能看这个电影。
0: 就像是你平常那看我们的是的是吗？
1: 嗯，对对对，差不多的感觉。
0: 好吧，哈，那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啊，别人喜欢但是你不太喜欢的东西啊，那也希望大家就是坚持自己的喜好吧，咱们过出自己喜爱的人生就行了啊。
1: 是的，那我们最后呢还有一个好物给大家推荐哈，说我今年夏天我必须要来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这个三伏贴。
0: 哎，
1: 眼瞅着三伏又要到了，又到了这个我们说这个什么冬病夏治的这个时候了哈，天气一天 比一天闷热。老话常说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那三伏养生呢，也是老祖宗传了千百年的门道了。中医讲究的是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过后呢，阳气会慢慢慢慢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盛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全开了，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节。那古时候宫廷御医就会在这个时候专门给皇室调配，趁着三伏的阳气来敷贴穴位，帮助王公贵族啊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这也是属于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了，后来才慢慢的流传到咱们民间的。那现在咱们日子也是好了，大家想贴就能贴了哈。以前呢，很多这个上班族没有调理之前，觉得比如说上下楼梯你膝盖发沉发软的啊，觉得这个眼前发黑的，没走几层就得停下来缴歇的，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办公，稍微一弯腰腰就腰酸僵硬的，他说的全是你的症状，你赶紧抓紧一下的。
0: 你看，
1: 陪着客户出门谈业务，没走几步就腰酸啊，腿胀啊，抬不起来腿的，早晚出门吹点凉风，关节立马就开始发凉发紧，浑身不自在的，您都可以趁着这个夏天来用一副这个三伏贴，趁着盛夏来充沛一下阳气，把体内的湿气给它轰出来。
0: 没错，
1: 陈年的阳气排干净了，坚持贴完整个伏贴，等到天凉入秋之后呢，腰腿怕冷，一到阴雨天就酸胀难受的老毛病就能够缓解一大半了。平时呢，一盒29.9元，今天我们囤九盒的套组就正好让你把这三伏贴全贴完的，整整270贴，合下来一贴4毛钱。
0: 哎，
1: 等到这个伏天来了之后再买，它肯定就是要涨价了。所以你现在囤起来可以省好几十块钱，
0: 全家都能贴。
1: 是的，而且今天下单还额外再赠送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这个叶黄素的眼贴，
0: 贴着贼舒服啊！
1: 对，贴上去冰冰凉凉的，长时间看电脑啊、看手机，眼睛干涩了，贴一贴就舒服了。等于说花一分钱，寄托了三伏贴，又有了护眼的好物。今天我们前30名下单的，再加赠您4盒艾草贴。
0: 我的天哪！
1: 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贴哪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在线下单了。
0: 知道我们这次的三伏贴，千万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们直接就到手是好多盒哈、我们是15盒16盒来着啊，反正就挺多的。您直接在微信平台上来回复养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您可以来看一看啊。咱们是真的是非常的棒啊。那接下来呢，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拜拜。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0: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11: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0: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2: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3: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4: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4: 那我得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
13: 完吧完吧啊，都是哥们儿。
1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5: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严宁。
1: 我是好哥们小红。
0: 今天呢，我们又请到了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嘉宾。
1: 哎呀，
0: 啊、
1: 重量级要来爆啥？
0: 重量就专门来爆料的。因为我们之前预告过了，
1: 对，
0: 说接下来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请到一些我们生活当中认为很有趣的人，
1: 嗯，
0: 然后并且是能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新鲜角度的朋友。来到直播间，今天请到的就是我跟刘展宏共同的好朋友美美，来打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
0: 是美美。每一个第一次来电台直播间的人都有一个习惯，
1: 很拘谨啊。
0: 不是拘谨，就是大家好的时候一定要手势跟上，然后幸亏现在我们的电台是有视频直播的，
1: 嗯，
0: 就是原先那个刚开始上电台节目的时候，每次都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自己手就默默在那鼓掌，
1: 在那来回动啊。
0: 梅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2: 能看着我哈、
0: 真的
1: 能看着，能看
0: 着。你正前方就是摄像头，
2: 有摄像头哈。
0: 对，现在大家就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是都能看到梅哥的那个分镜头。
1: 哎，别说梅哥在摄像头里是比我年轻点哈，显得。
2: 今天特意做了个发型啊，
0: 这是做过的发型啊。
2: 对对对。
0: 但是梅哥，你没发现吗？你这个上镜之后显得挺权威的。
2: 行。这个有点权威是吧，
1: 说话有信服度啊。
0: 对，你特别适合，就像那个什么，尤其再配上你后面那个背景
1: 啊、
0: 像讲点什么事儿的专家
1: 啊，
2: 行，
0: 讲点什么事儿。来，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让我们的好哥们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哎哈喽大家好啊，我是梅梅，我现在是一名这个脱口秀演员、在这个波波小剧场演出。
0: 是的，
2: 嗯，
0: 是我们的共同战友。
2: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现在这个正在减肥当中啊。
0: 这事重要吗？
1: 谁问啊，谁问啊。
2: 在减肥减肥啊。
0: 对，为什么把梅哥请过来呢？因为梅哥是我们剧场里其实算是少有的80后吧。
2: 嗯，
0: 对，因为现在脱口秀的主力军是90后和00后。
2: 对 对， 对，
0: 然后这两年你会发现00后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就等80后好像就属于
1: 找不着工作、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0: 不是，大家会选择，以前不会说谁去干脱口秀
1: 啊，
0: 但是现在00后会觉得这个事情还挺值得奋斗的
1: 啊。
0: 对、
2: 嗯、
0: 但是80后能改行做这个，而且雷哥当年是体制内的，
1: 哎，
0: 就直接破釜沉舟就做这个了、
2: 也不算体制内、
0: 也不算的、
2: 对
0: 啊，你属于合同制。
2: 但是我之前的工作确实还算
1: 挺
2: 好的啊，
0: 还算挺好的。那你讲讲呗，怎么来到这个脱口秀舞台，是什么契机？
2: 那这个说来那就话就长了。
0: 我先打断一下，这一时间我们全省的好哥们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在直播间里留言，猜一猜他的口音。
1: 啊，
0: 咱们先别是哪里的人，咱先别，梅哥先别透露啊。
2: 我先不透露。
0: 嗯
2: 嗯，我看看大家能猜出来我是哪里人啊。
0: 嗯。
2: 嗯，然后那我开始说了啊。
0: 嗯，
2: 哎呀，我说一下啊，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脱口秀这个东西好像是2019年。
1: 啊，
0: 2019年
1: 正是火爆时候啊。
2: 对，当时我记得是朋友圈里面刷到一个人说这个在咱们当地一个特别挺好的一个图书馆里面办了一个第一场、咱们当地的第一场脱口秀
0: 啊。
2: 我当时我就去了
1: 啊，
2: 我坐在第一排。
0: 嗯，
2: 哎，我当时那
0: 你当时知道什么是脱口秀吗？
2: 我当时我不太知道，
1: 当时没就知道图书馆里面办应该不要钱。
0: 要钱，肯定要钱。
2: 不要钱。
1: 你看看我一天图书馆里边办凭什么没收钱啊、
2: 转发朋友圈。
0: 哎，那个时候都那样。
2: 对
0: 啊、
2: 我当时我印象老深了哈，就老隆重了、电视台都来了
1: 啊
0: 啊，
2: 而且就是架的设备是那种大炮
1: 啊，
0: 是、
1: 就
0: 是、
1: 长枪短炮的，
2: 对，就中央电视台那个就特别大的那个机器。
0: 对，
2: 我说这规格老高了，
0: 真是
2: 啊！我说
0: 当新鲜事物来看待的。
2: 哎、我当时去了之后啊，那当时那时候演的，我说实话
1: 啊，
2: 就是讲了能有一个来小时
1: 啊。
2: 现场
0: 零人笑，
2: 没有笑声
1: 啊，因为那什么，图书馆禁止大型喧哗。
2: 对、
0: 就那个演员也不太成熟，也是刚开始干，要不他不能不收钱
2: 了。对，所以说当时没有一个没有人会演
1: 啊，
2: 就上台就，我现在回想一下，他们当时挺紧张
1: 啊，
0: 嗯，肯定。
2: 然后
0: 几个演员啊。
2: 当时我有点4-5个应该
0: 啊，不是专场，
1: 嗯，
2: 不是专场，
0: 嗯。
2: 然后当时那个咱们有个主，那个当时咱们当地那个主理人，我好也是现在说好哥们儿 叫老炮儿
0: 啊。
2: 他演出结束之后，他上台他还着补两句
1: 啊。
2: 他大概其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咱们讲的不好
0: 啊，
2: 就这玩意儿挺难
1: 啊。
2: 你们谁要不服，你们上来你们试一试
1: 啊。
2: 现场他就说，谁要是想试一试，现场可以来试一试
0: 啊。
2: 你当时你。 我就举手了
1: 啊、哎！当时就不服气
0: 了。他最怕的就是这样的人、啊，真来砸场子。
1: 你凭什么架杠？
2: 我当时有，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吧，我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当时不知道，
1: 嗯、
2: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把场上已经给这个冰点降得很低了吧？
0: 嗯，
2: 观众预期就特别低。
0: 对对对，
2: 预低了之后吧，我上来分享了一个童年小趣事儿。
0: 哎、我先问一下，是在演出人家演员演之前还是之后啊？
2: 就是他们都演完了，
1: 都演完了，然后场子很凉嘛，
2: 很凉，观众很凉。完、他本来想打个广告，
1: 对，
2: 他说那想招点演员，
0: 嗯。
2: 他说：“那个，你别看咱讲的那个不行啊，其实这玩意儿我跟你说挺难。
0: 对、嗯，
2: 你们上台试，你就知道这玩意儿不容易。
0: 嗯，
2: 完了就你们现在谁要感觉能行，你们上来试一试啊。
0: 嗯，
2: 完了就是谁举手，完了我就是几个人举手。
0: 啊、嗯，
2: 当时有
0: 哎，不仅你一个人，那、你们当地茬子真挺多的。
1: 人家主理人寻给自己个台阶，没搁下去了。
2: 啊，不是主要他讲的太凉了。
0: 啊、嗯，是，
2: 就是当时什么感觉？屋里那吊根真都能知道。
1: 嗯，
2: 我眼瞅着那个摄像师本来是拿大炮支着录嘛，刚才摄像师都上厕所去了。”
1: 上
0: 去也不想听了、
2: 对，然后当时上去就讲了一小段童年趣事
1: 啊，
0: 哦，
2: 哎，现场效果还挺不错，
0: 哎，有天赋。
2: 当时我就觉得说，哎呦我妈呀，终于找着我天赋所在，
1: 找到赛道了。
0: 哎，我知道那主理人当时怎么圆你，就演的还挺好这个事儿的。
1: 嗯，
2: 他当时他没圆他，不对，主理人没有那么要面子，其实
0: 啊，没有那么要面子。
2: 后来又上来一个哥们讲的也不错
0: 啊，
1: 然后那一场的场地费让没哥给的嘛。
0: 我其实咱们干了这么久，这么才知道，其实大家看你的角度和看那个演员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
2: 因为他们把场上已经说白了，降到冰点了，大家也放松了，
0: 再上来个猴儿都行了那种的。
2: 其实对我现在能明白，
1: 而且是以观众爱好者的这么一个角度上去，大家
2: 很低啊。
1: 对，
0: 但就这些
1: 互相捧，
0: 就激发了你的勇气。就现在咱们过来再看的话，其实你那种情况，大家看观众和看演员的心态，第一是不一样的，第二你松弛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2: 对啊，
0: 嗯，然后这事儿还觉得自己挺有天赋，就干上这个了。
2: 不明白，我当时觉得我老牛了，我说这不神仙了吗？我那时候
0: 这玩意儿还要学，
1: 这是个天才。
2: 我不明白，我当时那我也不明白，我不明白到什么程度。第二次上那个咱开放麦嘛，
0: 嗯。
2: 说那个写稿啊，
1: 嗯
0: 嗯，
2: 我上台讲了个我小时候的小笑话
0: 啊，
2: 完讲的效果倒是挺好的。完、我那个主理人当时说梅梅你干啥呢？
1: 啊，
2: 我说我讲笑话呢。
1: 啊，
2: 他说咱这玩意儿不能讲笑话啊，
0: 这不是笑话，
2: 对
0: 呀、啊，是
2: 对对对，那时候不明白，
0: 对，
1: 有观点输出啊。
2: 对，那时候确实啥也不懂
1: 啊。
2: 嗯，那时候这得原创嘛，然后有一些观点嘛。
0: 嗯、
2: 那我不明白，就讲笑话去了。
1: 啊
2: 啊，那时候是啥都讲法，那时候我倒是觉得那时候特别快乐，没有禁忌。
1: 啊、
0: 对
1: 对
2: 啊。
0: 其实那几年我也在这个脱口秀的这个漩涡当中，那几年好像确实是
1: 摸索。
0: 你写的时候也不觉得这个东西是应该有什么结构的
1: 啊、
0: 没有那些技巧。
2: 我现在越干时间长了，我觉得说可能我现在感觉自己写的东西不行。
0: 嗯，
2: 那个时候我觉得，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特别快乐。
0: 嗯，
2: 写我现在回想起来看，那时候写的东西可以说就像排泄物一样。但是当年我搁台上讲，我觉得这玩意儿神了
1: 啊。
2: 我还有一个特别就是印象深刻的事儿。
0: 你先稍等，我们看一下大家猜到的你的这个老家都是哪里啊？说，我看飞天小波波，他说我听明白了，这哥们儿就是指着小时候那点事儿混上了这个圈子来，差不多。这个樱桃说李波老师说过，只有自己亲身经历才是最可乐的。那确实，你就是真听真看真感受，
1: 讲的真。
0: 对，你不能失真嘛。还有人说我听是沈阳的，这平翘舌不分，辽宁的是锁定了。辽宁是肯定的啊。说这口音就是辽宁辽阳的是吗？
2: 那
0: 不对。
2: 差一点点
0: 啊，然后我们再看，还有说那个大连的，不是，也不是，大连也不是啊。再最后一个鞍山
2: ，OK 了。
1: 唐天这边猜。
0: 还有人说棋盘山。
2: 我猜对了，鞍山。
1: 啊，
0: 嗯，鞍山是对的，鞍山对的。唐乐天也猜对了，我看看那个，哎，鞍山的口音还挺明显的，因为好几个人都猜对是鞍山了。
2: 鞍山口音明显，鞍山人说话全都说三声。
0: 三省怎么讲？
1: 三省、
2: 就是
1: 啊、还真是、啊、
2: 就是说咱说话都说，我以前没发现，后来我就发现咱说话都是三省。就比如说正常说，你们说那个老师怎么说？
0: 老师啊，
2: 咱说、
0: 老师，
2: 咱就说老师，镯子椅子。
1: 但别说这三声真标准，
0: 没错，鞍山人
1: 有商有趣的。
2: 我出来发现的时候，我以前在家发现不了，因为我一从小到大，我大学都在鞍山念的
1: 啊
0: 你说你们周围都是三声的这个调，你
2: 就习惯了。
0: 出来哎，后来你有发现就是大家就是说你口音特别，就是之前问过你们最开始出来演出的时候，人家说你口音怎么这么特别，你才意识到吗？
2: 嗯嗯，对，我就是我之前我就去那个沈阳演出嘛，
0: 嗯，
2: 然后
0: 沈阳人都挑你这个口音可别，
2: 哎，咱辽宁之间还互相嘲笑口音，
1: 辽宁
2: 搞笑不搞笑？
1: 辽宁那边可能隔一个县隔一个村口音都会有挺大变化。
0: 对，你看我这周不是去那个沈阳演出吗？完事儿跟沈阳的朋友吃饭，沈阳他我觉得有一点可能是我那俩朋友的问题，平翘舌不太分。
2: 二三也不分
0: 啊，也不分，
1: 因为都三省嘛。
0: 一是平翘舌不分，然后二是他会喜欢把，就比如说我跟你讲，我说我跟梅哥，就是我跟你讲我跟梅哥，
1: 啊，
0: 那不就应该说我俩干啥干啥去吗？
1: 啊，
0: 他会跟你说我咱俩，
2: 咱从来不说我俩，没有咱没有我这个词儿
1: 啊，
0: 就显得更亲近了呗。
2: 就咱就我你看我说话，我从来都说咱上哪去
0: 啊？
2: 啊，这比如说我问你一下，
0: 啊，
2: 我说正常你们会说你家，
0: 啊，
2: 比如说你比如说你老公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啊，
2: 我就会说那个
0: 咱老公。
2: 那不对，反正咱爱说咱那个字儿
0: 啊
2: 啊，
0: 对，
1: 就是更笼统了，
2: 对，
1: 能概括我的用途啊。
0: 对，来吧，咱们这样，梅哥，你把你的下一个小趋势呢，把当做开放麦一样，在我们下一个板块再展示就可以了。
1: 更别说啊，我听那个梅哥上次那开放麦，确实是那个挺出奇的。然后我说商演咋不讲？他说这玩意儿商演能讲吗？
0: 他知道哪个能卖钱，哪个不能。
1: 就是碳粉的那个，
2: 那事儿也是真事儿。
1: 对，我说这太好了，这多好啊，一小包袱多金琢磨呀。我说这可不能上商演，
0: 这事儿太多了。
2: 哎，那在咱电台尺度能让播吗？
0: 一会儿咱们广告时琢磨琢磨。
1: 很严谨，他这边主要把控啊。
0: 六六说抚顺和沈阳口音都不一样，确实是啊。来，咱们讲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进入到梅哥的小趣事环节当中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4: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3: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4: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3: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4: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2: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共同的好朋友梅梅，再次欢迎梅梅。梅梅你好。
3: 你好，又欢迎一回啊。
0: 对，我们每个板块都要欢迎一回、
2: 啊、因为我们有的听众可能刚打开收音机、
0: 哦、是、
3: 啊、我是梅梅、
0: 啊、对，我们梅哥呢就是看着很年轻，大家现在我们的官媒的直播间也能看到梅哥的正脸嘛、
2: 嗯、
0: 有一个摄像头是专门就是照他的。
2: 对，
0: 梅哥看起来就主要咱们先漏了说他80后了，
2: 对，
0: 就咱们要说你们猜他九几的，就是你开始说了他咋长这么老呢。
2: 梅哥确实他这种长相是很抗老的。
0: 说这大哥名字好秀气啊。哎，你全名叫梅什么？
3: 梅严嵩。
0: 你看、
2: 啊、
0: 你单听梅梅你会觉得这男生怎么起个这个、啊、
2: 但你要说他叫严嵩
0: 更权威了。
2: 说啥你都觉得可信啊。
0: 说那个啊，说 DJ 与新宇他说了，说你们鞍山和辽宁就是就说到媳妇儿时候不带咱这个字儿，
2: 嗯，
0: 说沈阳说话有特点，就句句带咱，就是媳妇儿不带咱，不能说咱媳妇儿、
2: 啊
0: 啊、对，就其他的都是带的。今天梅哥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我们也就是想看看，就是80后然后能够做这行，其实在这个领域里面算是比较小众的事情了。
2: 对、
3: 嗯、
0: 现在基本90是主力，
2: 嗯，
0: 然后新生势力是00后。
3: 对对、
0: 嗯、然后就继续讲吧。
3: 刚才上一话题讲到这个
0: 怎么干上这行的，其实呢说开放麦了。
3: 对对对对、
0: 嗯、
3: 然后讲那个，哎，我有点忘了叫讲啥来着，叫
0: 你说，因为另一个有

0: 事儿也挺有意思。
1: 哎呀，
2: 飞哥，这脑里东西太多了。
1: 我就说呀，想当年就是说烤开麦也没有费用嘛。
0: 对。
1: 然后我当时我特意有一次，我就特意开车去，是盘锦，好像去盘锦还是、
0: 啊、
1: 是盘锦去演出去了。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开一道车。跟我的好哥们叫老炮嘛，他俩开一道车到盘锦之后、
0: 嗯、
1: 我开车我上卫生间，我临上卫生间我想到一个段子。
2: 哎呦，
1: 当时我回来我跟那个好哥们我说我讲一个段子老牛了
2: 啊，
1: 这段子老狠了
2: 啊，
0: 跟做梦梦的段子一样的感觉。
1: 哎，我这段子上台必炸
0: 啊，
1: 讲完之后给台儿下给我尬飞了。我这好哥们说、啊、没有，你早跟我说你讲这玩意儿我都不让你讲、
0: 啊、那肯定
1: 太尬了，
2: 我都不能开车带你来。
0: 哎，我也有过那种，就是这个突然想到，我说、
2: 嗯、
0: 哇，这口怎么这么妙、
1: 啊哎？我但是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说啊、哦，这个跟那个上厕所有点关系，能说吗？
0: 嗯，你尽量说的干净一点吧。
1: 我当时怎么呢？我又开了，
0: 义无反顾的说了。
1: 不是我，不行，咱不行，咱掐了吧。
2: 啊，掐不过啊！
1: 哎，不是我那个段老炸了，当时我说这段太狠了。
2: 嗯，
1: 因为我开一道车开跟鞍山开那边得开俩小时，一个多小时吧，俩小时，
2: 嗯、
1: 我就憋尿了。
2: 啊、
1: 嗯！然后我上厕所吧，我去之后，第一我说你那卫生间在哪？
2: 啊、
1: 嗯！然后他就有卫生间那个牌儿，我看到那个牌儿之后，我第一反应看到牌了，我就感觉马上到卫生间了。
2: 嗯，
1: 我就
0: 好，我想起这个故事，好像给我讲过
2: 啊、
0: 嗯，后面都播不了，后面掐无可掐
1: 啊！别说了，
0: 这个我得说，如果是生活中，就段子这个东西就是很神奇。
2: 嗯、
0: 你生活中讲的特别有意思，你上台讲，观众会觉得，哎，你干啥？你跟我说这干啥呀？就是这种感觉。
1: 对，当时给我尬飞了。
2: 嗯
0: 嗯，
1: 再也没去过那俱乐部。
2: 嗯，再也不去了。
0: 是人家没有邀请你了吧？
1: 对，
0: 这都是有原因的。这听一半，
2: 老炮在底下听着说，终于报仇了。上次我场子你在这回我，这次给你拉这儿的就对了，
1: 给我尬废了。
0: 对，听一半确实不是，你后半段你没听、
2: 嗯、
0: 后半段因为我听过这个故事我想起来了。嗯，后半段挺有意思的，但是限于就生活当中朋友分享，说你知道那天我遇到个啥事儿吗？
2: 嗯，
0: 这么说有意思。但是你要上台一本正经跟他讲我今天上厕所时候咋咋地了、嗯、一般人接受不了
2: 啊。
1: 当时地排还坐着几个小姑娘，
2: 哎，
0: 那当然
1: 了，小姑娘我看你好像台屁股要走、
2: 啊、要报警的。
0: 哎，那梅哥之前是做什么的呀？
1: 我之前是在咱们当地的一个还挺好的一个卖钢材
0: 哦，
1: 因为咱鞍山是特产是钢材，
2: 对
0: 对
2: 对，
1: 我卖钢材、
2: 啊、
1: 卖船材
0: 啊，
1: 就船坐船那个
0: 啊，明白？
2: 啊、
1: 那
2: 都是这大型的框都得往外运好多好多那
1: 啊，对呀、啊，那
0: 成吨的
1: 那种，对对对，那都得是最少都得是几百吨是小合同，
2: 对
1: 啊，对对对对，卖钢材以前。
0: 那你卖钢材收入其实也挺多的嘛、
1: 嗯、
0: 我记得咱们所有的那个团队里面说之前过得体面的人不多、
2: 啊、
0: 你没个算一个。
1: 嗯，那我分享，我再给你们分享一个、啊、
0: 再分享一个。
1: 我就觉得说我这个我就是找工作的这个事儿，
0: 嗯，
1: 当时咱们这个是卖钢材这个活其实在咱们当地应该算一个比较好的活。
0: 嗯，
1: 这个公司招人的话我怎么进去的？
0: 嗯，
1: 我当时我面试的时候就是好多人面试嘛、
0: 嗯、
1: 然后咱那个领导就是说啊行大家都走吧，然后我就没走，我说领导我说那个那个能不能加您个微信，
0: 哎
1: 我说哎我说那个
0: 你瞅小子，
1: 对我说这个不管能不能成跟您认识说也是缘分哈、
0: 啊
1: 嗯、咱能不能交个朋友跟您认识一下挺荣幸的，加了个微信。
0: 嗯，
1: 这领导后来说就是你这个举动才用你，因为当时老多人面试了、
2: 哎、
1: 然后我去卖钢材，
0: 因为尤其你面试的是销售岗，这个人灵气儿然后又闯着劲儿，那太重要了。
1: 对，
0: 哎呀，
1: 当时完了我去卖钢材了嘛，我说实话我当时从卖钢材我从咱公司走，咱总经理留我，后来董事长都留我了。
0: 哎呀
1: 这块我那我当时我挺开心的、
2: 啊、是不是判处那乱说呀！一听说
0: 编成段子，
2: 一听说
1: 我也掌握咱公司核心机密了
2: 啊，
1: 这段也不能播。
0: 哎，那为什么就是非要就是一定要全职做这个呢？你其实你看我这一年我都是兼职做，
2: 嗯
1: 嗯，因为鞍山我们只能在沈阳，比如说沈阳演出嘛，
0: 嗯，
1: 我印象很深，我来咱们剧场之后，我第一个月好像演了将近50场的演出，
2: 嗯，
1: 我沈阳演完晚上回，然后回鞍山，然后来回这么走，
2: 啊，
1: 然后我印象很深，然后演了一个月，第二个月我就得出差了，因为我卖钢材，我总出售南方，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就权衡了，你说我就干哪行呢？
2: 嗯，
1: 其实我当时很犹豫，因为当时我跟一个项目呢，这个不开玩笑，这个跟个项目，然后我跟你说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不干了？因为我在那个卖钢材那个单位，我脸黑。
2: 啊，
1: 因为他那地方他总砸缸
0: 啊，
1: 就里面那个空，我感觉应该是空气里面这个铁锈非常多。
0: 不是，你等会儿，他你说的脸黑，我以为你是工作态度比较严肃的，整半天
2: 是
0: 肤色问题是吗？
1: 真脸黑，啊、我以前脸挺白的。

0: 我就说，完我这眼睛这么黑呢？
1: 最后因为容貌焦虑换了，
2: 是半黑点
0: 儿。不对，他那个，因为他那个工作环境全是钢铁锈什么的，
2: 铁锈加工什么的，会有粉尘啊。
0: 虽然我们没在现场第一次见，但我们也得老去现场了。我发现我脸黑
2: 啊，
0: 我说后来我回我说这，而且我不爱干那个活，
2: 嗯，
0: 总得应酬陪喝酒
2: 啊，
0: 我爱干这脱口秀，
2: 对，
0: 我就回。后来我义无反顾，我说撒有那拉
2: 啊，
0: 就撒有那拉了。
1: 哎，我刚是真以为是他工作态度的事儿，就是
2: 他刚说，确实我也以为是，
1: 对，以为是对手下什么比较严肃，
0: 不
1: 是，
0: 是
1: 纠葛不少人，
2: 其实人缘不好的事，
0: 那倒不是，这脸真黑，不骗大家，那个工作环境，你的脸就会变得特别黑，
2: 对
1: 啊，
0: 我一看我说不行，脸太黑了，不能干了
2: 啊，
1: 这我没想到是因为肤色的问题，
2: 就这么容貌焦虑吗？
1: 对到了，而且你知道，我很多人就说我是最，我没个说到什么那个，我之前总出差去南方，我以为是不想出差，然后才转行，后来发现他现在出差的频率更高了，
2: 对，
1: 现在一个月能回几次家？
0: 看情况吧，一个月能回一两回吧。
2: 哎，
1: 因为全国走，一个月回一两回。那现在，哎，孩子多大来着？
0: 嗯，小学二年，一年级。
1: 你看不叫准了，你看一二年，
0: 对，开学二年级了啊。
1: 嗯，人顺照眼梅梅呗，我太好信了，一会儿给大家转过去啊。
2: 嗯，
1: 那个咱们现在想看到梅梅的话，在手上的官方直播间搜吉林交通广播是能够看到的啊。
2: 对，
1: 说因为工作环境，我也没想到，说是因为灰尘大离职，这借口还挺清新脱俗的。说确定是那个，确定是自己的孩子，因为当时他还没有出差干这脱口秀呢。你知道，
0: 挺细心的、哦。
1: 白哥有个段子，就是那个是我们剧场一个演员，他当时就是这不算段子吧，被连段子说了、
2: 啊，
1: 但是大概意思是什么呢？说他总那个他啊，他儿子十岁，
2: 啊、
1: 咱举个例子，比如说儿子六岁。然后姑娘五岁，其实他俩不差一岁，
2: 嗯、
1: 现在也就差十个月。
2: 嗯、
1: 然后大家就观众就反应哦、嗯，然后他说：“哎呀，这玩意儿很正常，因为我总出差嘛，对不对？
2: 啊、
1: 就说自己挺无奈的。但你现在出门干脱口秀几年了，就来回出差。
0: 哎妈呀，我想一想，好像得将近三年了吧？
2: 嗯，
0: 两三年了。
1: 啊，
0: 对，
1: 两三年。那这嫂子有对你这事儿支持吗？
0: 哎呀。”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说心里话啊，我觉得跟我媳妇能保持现在还有一个完整的婚姻，就是归功于我出差
2: 啊
1: 啊，在家是总吵架。
0: 在家我跟
2: 嫂子现在最不满意的是为什么一个月还回来呢？
0: 不是，我现在一回家，我媳妇对我特别好
1: 啊
0: 啊，然后之前哎，这我觉得吵架也正常的，
2: 远了香，近了臭
0: 啊，对对对对对 啊，
2: 有的时候距离确实能产生美啊，
1: 也是有的人是这样的，在家里天天瞅着烦，然后呢你而且没啥大用，你回到家偶尔回来一次呢，你而且这期间没个钱是交到家里的。
2: 啊
1: 你要是说，
0: 其实这是
1: 这核心，
2: 这是
0: 关键，
2: 对、
0: 嗯，
1: 这纯核心。
0: 对，
1: 来吧，这一时间呢，插播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作为一名专业的歌手，跟大家推荐一个专业的歌手演出啊。
2: 嗯，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现在呢，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点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的。
2: 嗯，
1: 到时候我会唱歌去啊。哦来吧，咱们
2: 说。你看梅哥都啥语调说？你去唱什么歌？用你唱歌？
1: 我先找人，我也办进去，我唱首歌去。咱们中间聊了差不多，咱们有一首歌的时间来，就是打开一下自己，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固定环节。
0: 必须唱一首，
1: 就必须唱一首，
0: 必须的。那等我强项上了。
1: 那刚才选过了周杰伦的《简单爱》是吗？
2: 嗯。
1: 梅哥现在可以，你要能背下来歌词就可以。你要背不来歌词，搜一下。
0: 啊、哦，我搜一下
1: 啊，你搜一下啊，来吧，那个咱们听听这个鞍山口音的这个《简单爱》，
2: 咱们听听辽宁周杰伦带来的《简单爱》
1: 你先唱后半段，我会跟你合的。
0: OK，
2: 来，
1: 给你开点混响。
2: 哒啦哒啦哒啦，梅哥唱的是伴奏，
1: 不是梅哥声音这么。还挺甜。

0: 可以不唱完啊。
1: 那个太尊重舞台了。
0: 因为刚才大家强烈要求在这个镜头就要看一下梅哥嘛，然后就给大家看翻转一下镜头看了一下，然后大家都说这好标准卖刚才的脸啊。为什么这么说啊？
1: 你看着船了。
0: 说这梅梅跟大哥的这个体格子不匹配。哎，那梅哥之前在上台前还用过别的艺名吗？
2: 没有。
0: 就
2: 因为这个梅梅这个名儿，就是我因为不是这个因为梅梅这个名儿，我就是平时生活中也是这么叫的
0: 啊，真的
2: 呀，我媳妇管我叫梅梅
1: 啊，
2: 我大学同学什么他们管我都叫梅梅
0: 啊，所以就一直用着来着。
2: 对，这不是临时起的艺名，是本来就有这名。
0: 哎呀，那你
2: 我
0: 起的确实，
2: 我小妹儿也叫梅梅，
0: 所以会也叫梅梅
2: 啊。对，我因为我叫梅梅，我小妹儿说哥我也叫梅梅，因为咱家都姓梅嘛。
0: 梅梅跟大哥的体格子不匹配，但名字会影响一个人心态，所以梅哥年轻一点。
1: 对，
0: 唱歌啊夹
1: 真甜啊。
0: 咱们进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

0: 欢迎回到直播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老妹妞妞，
1: 我是好哥们小红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梅梅。
0: 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们共同的好朋友梅梅老师。梅梅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童年能播的、不能播的小趣事儿。
1: 这玩意儿你就去剧场花钱都听不到。
0: 哎，但其实没有深挖的童年，就是你，我想知道你从小是性格外向的还是内向的？
2: 我说实话，我挺外向
0: 啊。你从小就外向，
1: 要不然能加人主管微信吗？
0: 我是小的时候，那都是工作的时候。
2: 我小时候老外向了
1: 啊。
0: 那我跟你完全不同，我小的时候是巨内向的一个。
2: 我外向到什么程度呢？哈，我高中，我高中有一次我历史课，我失恋了，我趴桌上一节课我没吱声，就没接老师话，下课的时候老师说那个梅岩松是有病了，是不是？
0: 今天不对，特别的不对。
2: 就我上课必须接老师话。
1: 对，老师这么多年对口的说惯了。
2: 哎，老师说这你不接我话，我有点不会讲，你得问问题呀。
0: 那个我们班有那样的。就次次老师一句话反他，但哪天他要突然很奇怪，老师还受不了。
1: 老师节奏已经改变了。
0: 好了，现在已经翻转了，已经给大家翻转了。很多人都说梅梅小时候一看就爱转前排小姑娘的小辫儿，
1: 不能吗？不能吧？
2: 那我不，我对女性比较尊重。哎，我就是说语言上，
1: 辱骂。
2: 咱不动手啊。
0: 哎，那梅哥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就小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觉得什么事情是能奠定以后靠语言吃饭的这种事情？
2: 小时候根本没合计，就是开心，就是爱聊天，就是纯开心。
1: 那你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应该是你非常喜欢的，就是纯把爱好和个性
0: 不是，因为他现在属于在脱口秀里面从政了，在脱口秀这公司做管理岗了。
2: 但是我说实话，其实我还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人，我挺能自我安慰的，
0: 自洽。
2: 我小时候我还有一个分享的什么事呢？我小时候我就挺爱讲笑话给同学，我印象我就是我们是下午第一节课是英语课，同学就困，我就一般老师就让我上台给同学先讲个五分钟小笑话，
1: 给垫个场。
2: 讲完笑话之后再大家就是，我现在想想那笑话其实没啥意思，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童年的时候你讲了一个笑话，其实没有什么意思，观众就是同学有很高开心，然后就那样的。
1: 对。
0: 小时候是话痨，长大属于把话痨发扬光大了。哎，但你其实听到老师让他上来讲笑话，这个暗藏的玄机。第一点，他同学们都认可他，他说话有意思，老师也得认可他有意思。
1: 对，就是跟老师关系也挺好的。
0: 第三点就是这个，老师也得喜欢你，觉得你这个孩子挺讨喜，虽然调皮捣蛋的，但是挺喜欢他。
1: 对，
0: 要不是谁都有机会上台讲两句的。
2: 你俩这么说，我不跟你俩犟。
0: 你小时候最开始的梦想是什么？有没有？
1: 我小时候，科学家。
0: 不是真的，就是
2: 正经
0: 的，正经的有吗？
2: 我是美食家，
0: 美食家，
2: 正经的。我看一个法国的电影，那老头演的，你知道吧？
0: 那
2: 老头就是全，你们这电影有点老了，可能是就那老头就是法国电影，他就是他就是评选那各地的什么米其林极星的，他就干那工作的。我当时说这活儿嘛真好我一
1: 就吃就能工作，
2: 对。
0: 那个我完全，其实我不算是，我算梦想实现那活儿了我小的时候梦想是记者。然后你看我中间换过最开始是老师想当老师，想当律师，后来想当记者，就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语言工作
1: 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很有远大目标，就是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
0: 你这样子的你
1: 这也不行真没有一个，就是从小到大没想过以后要干什么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这么走到现在。
0: 你就是咱们剧场啊，就包括我接触了脱口秀这么多脱口秀圈的人我发现就是最开始有的那些故事你都听不了你就是觉得他之前他是干这个的他现在能干这个
2: 哎呀
0: 太多了，
2: 跟脱口秀圈没关系我有一个同学他现在干什么了他现在干上人生导师了
0: 人生导师是什么？
1: 鸡汤
0: 是有证的那种人生导师吗？
2: 你他是做什么什么16人格分析的就比如说你现在人生有迷途了这人大学我大学同学他外号叫彪子你就听他的外号我不知道这事能不能播，我跟你说他的真实案例咱大学军训15天他就带一条裤衩还是白色的
0: 他就是没有，还是说
2: 而且这15天他没洗过这条裤衩。
0: 我猜到了，我想知道是懒呢，还是条件，还是就是穿着埋汰。
2: 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是这个
0: 懒就是埋汰，
2: 不是他就是这个，可能是这种爱好。

0: 啊，就给它养出来。
1: 哎
2: 啊！你不说这话吧，这能播
3: 啥玩意儿？
2: 他真的吗？就是他，就真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写。
1: 他不是他，我不知道你谁会问原因呢？
0: 问他干啥呀？
1: 他当时就躺我旁边，因为咱们当时军训时候住在一个像类似养鸡场的大通屋里面
0: 啊。
1: 他坐我旁边，我就发现穿了一个白裤衩
0: 啊。
1: 然后他就我就发现他，你的细节别说，这他来回。就是掉什么的、然后当时穿的那个校服也是有点蓝白色的、他就临走的时候一定变成灰色的、
2: 对一天天就变得闪一天
1: 然后就是就我就他现在他是他但是他人很好、咱关系很好他现在是人生导师了、他十五天穿一个裤衩他人生导师他给别人指导一下人生了朋友们
0: 咱们人生有迷茫就是因为没有穿过你要是也穿十五天、
1: 你
0: 也
1: 觉得有道理哈他可能把人生这种竞技都给
0: 磨练出来
1: 体验着他是人生导师了给我当时我是受不了
2: 不是你们吧你们男生宿舍还是体面我们女生其实女生宿舍埋汰起来比男生埋汰
1: 啊真的
2: 对我们就我们
1: 你能超越我这个
2: 不是没有超越啊都这么严重但我们能就是直接就声讨他、当时我们学校的那个宿舍里面嘛然后当时最开始大一年是八人寝、八人寝有一个女生你看我们女生呢有的人是乱一点东西乱撇像我确实东西乱撇然后就摆动不规矩但我们女生每天固定有几个环节晚上呢、去打水、打水呢洗脚然后还要打水洗一些就比如女生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对然后那个女生从来不参与刚开始我们以为她就可能不想跟我不合群儿啊什么的、平时都嘻嘻哈哈只要到这个环境她就不参与、然后有一天、是不是就这样
1: 她是男的、
2: 女寝你在说啥
1: 呢女寝
2: 玩海龟汤了不是她就是一个埋汰的女生然后后来我们就观察了
0: 正因为她是男的进女寝她才不做女寝
2: 就因为这个同学其实没啥联系了我们后来就观察说她就是不参与这个环节
0: 啊
2: 她不愿意就是不注意个人卫生
1: 不是吧她可能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吧
0: 对
2: 我们也不是大家一起洗啊我们都是一个
1: 你说这事我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2: 嗯
1: 我们男寝我上高中的时候十个人住一个寝室
2: 啊那得多大味儿啊、
1: 我这味儿我有咱老师进男寝室就是一开门出去了、
2: 顶出去了
1: 出去我跟你说的是这个我同学叫宝宝男孩他得一米九将近
2: 叫宝宝
1: 他宝宝咱男孩说实话没有那么讲究
2: 啊、
1: 他有个专门的小盆
0: 啊
1: 他每天晚上就会洗
2: 我支持这种行为
1: 他是男孩他没法洗屁股
2: 啊对我支持这种行为
1: 他而且是在整个寝室的中间洗就是我们十个人把他围在一个床围上他在正中间洗、然后我们就挺不理解的因为我们不比咱可能正常人会睡角落但咱男孩没有很少洗
0: 对
1: 对吧那男人都比较
2: 对对对尤其那个时候男生还不注意个人卫生没成家呢没处对象呢
1: 对他就天天搁正中间洗就是咱都看着他、
2: 我支持他洗但我不支持他正中间啊
0: 洗就洗吧展览干啥呀
1: 不知道吧
2: 我们当时就女生就是
0: 那啥你们给他不行给他办个巡回洗去各个寝室都走一圈呗
2: 我们女生都是有那个分那个女生有三个盆就是女生复杂那种程度
1: 咱就一个盆
2: 是你们确实是、那你们洗脸和洗脚一个盆呢
1: 不洗脚咱们洗脚都把这个脚
2: 手直接伸池脚放池子里
1: 对对对
2: 哎呦我的妈
0: 其实也那也不用脸盆也不用直接接嘴洗脸
1: 但很多人没有脸盆
0: 对都不用盆
2: 我们都是每女生标配三个盆就正常的女生脸盆一个然后脚盆一个屁股盆一个、然后我们当时就是那个女生从来都不参与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后来就观察了反正就是不洗她不洗这个呢我们很难张嘴但她也不洗脚然后有一天我们寝室就算有一个就比较有正义的一个女生就说你也洗洗吧说你跟我们一起去今天我们必须带你去你不洗不行就给你去给那女生就弄哭了然后我当时的心态呢也不是很成熟我的想法就是哎呀他要是哭了可别整了、但是确实那咱不行那离他远点呗
0: 他是不是有点啥事儿确实洗不了我再给脚洗化喽
2: 结果那个女生就是今天你只要住这屋你就必须洗愣给那女生绑过了摆一年那女生养成习惯了
0: 强势
1: 那你不寝室住了呢
2: 没有那没找我们学校
0: 都哭这样了在这说他不知道调个寝去吗
2: 他咋说理由啊说那寝嫌我不洗脚
0: 没有啊是他们逼我洗脚你不能说自己责任、
2: 那本身洗脚就是应该正常就应该洗的呀
0: 哪儿写的哪儿写的你让警察抓我
2: 你别说了
0: 我不洗脚你给
2: 我
0: 毙了
2: 我现在怀疑你身上有味儿
0: 有啥呀不是这个东西
1: 哎不过咱男寝真挺脏的
0: 啊、
1: 我就咱男寝，我寝室还行。我大学时候，但是是四个人一个寝，人还不多
0: 啊。
1: 四个人一个寝，人不多。有的寝室咱们寝可以啊，
2: 嗯，
1: 有的寝室看不着地面
0: 啊。对，
1: 你一进屋没有，你看瓷砖，你看不着瓷砖，
2: 嗯，
1: 地上全是什么烟灰
2: 啊，
1: 那个
0: 而且都自
2: 不查寝吗？查寝不得检查吗？
1: 刚开始大一时候查，后来都不查了。
0: 对，你高年级了之后谁查你干啥呀？
1: 咱高年级老师不查家门。
2: 嗯，
1: 对。
2: 嗯，703说上学有同学从来不洗袜子，袜子穿两天就扔掉，他家开袜子厂。嗯，那是有这条件。
0: 那能扔行？
1: 你一次性也没毛病。
2: 那没毛病，你得扔啊。然后我还有那种，就我上大学的时候是这样的，我只能洗我随身的衣物。嗯嗯，然后其他的衣服我一件都不洗，然后就大包小裹周末拎回家。然后我身边还有那种那随身衣物都不洗的人，就直接都拎回家。你们男生家长很少搭理你这事儿吧？
1: 哎呀，我上高，我说实话，我上高中的时候好像还我妈给我洗呢。
2: 嗯，对呗。
1: 我上高，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
2: 我说的大学了倒是。
1: 大学我好像就不拿回家洗了，那不可能啊！那背一书包内衣内裤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2: 哦，内衣内裤我说是自己洗的，就是正常的衣服什么的，
0: 就是、衣服外套、短袖什么的。
1: 偶尔也会吧，我记不太住了，这方面没考虑过。
2: 我们当时就是有那个，就这个女生跟我还挺好，现在都是我闺蜜。她有个小盒，嗯，她每周都回家啊，
1: 珍藏进去。
2: 就是。这个小盒呢就密封好，里面是一个一个塑封袋出，但是它很干净，它穿一天就换，穿一天就换，那有时候一天都换俩，然后就直接往里放，这一周整了十多个这么一个塑封小袋、
0: 哎、
2: 拿回家了，回家
0: 像存钱罐似的。
2: 对，他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比较前卫了，他就是用女孩有专门洗内衣的洗衣机，你知道吗？
0: 小洗衣机。
2: 你现在知道吗？
1: 现在我也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吗？
1: 我
2: 就是有的。
1: 那我没有那么多讲究
0: 啊，
2: 就是他是家那个时候，你看那得是十来年前，他家就有内衣洗衣机，他不放心手搓过的内衣内裤什么的，他也不放心学校里的东西，洗衣机拿回家去洗。你知道那个洗衣机洗一条内裤，就一条内裤转不了，三条内裤洗吧，洗一次你知道多长时间吗？你要调完膜是差不多1小时45分。
0: 哎呦，
1: 我是这么想的，你想想那原始人他不穿内裤，他不也那啥吗？这些东西有时候你得跟那个菌谁稍微接触点。
0: 对，
2: 嗯，
1: 有抗体呀、啊，
0: 对，
1: 对不对？你要是在那个你这对
2: 你
1: 这玩意儿，
2: 你们别为这埋汰找理由了。
0: 这玩意儿不是埋汰，
1: 不是你这个有点抗体多少，是不是？
0: 对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小孩不能整的
1: 那
0: 么的。
1: 你要是整
0: 那
1: 个完全无菌环境不行、啊。
0: 哎，
1: 对，
2: 行了，咱们埋汰话题先结束到这，进到广告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啊。

0: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来吧来吧，欢迎回到直播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好哥们小红。
2: 大家好，我是梅梅。
0: 梅哥，梅哥来之前还跟我们装两句，说：“哎，我有点紧张。”哪有紧张样呢？
1: 刚上来很拘谨，现在脱鞋上炕了。
2: 不是，我看这玩意儿也挺有意思的。
0: 对，其实就是分享嘛。但是那个，我一直这些年的做电台的一个困惑就是。我的生活其实越来越局限了，我每天能分享新鲜事儿也不多了。但你说每天我跟我的就是朋友们，就是司机朋友们啊，然后驾驶员朋友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讲我的一些他们也在经历的事儿，要拿达到共鸣还好，没有就觉得你的生活我的生活好像都一样，没意思。
1: 对，
0: 就总想有一些新鲜的事情分享给大家。所以最近我们就说启动一个计划，就你可以常来我们节目，你最近又发生了什么新鲜的事儿，就可以过来跟我们讲一讲。
2: OK 了，我那事儿可老多了，但限于尺度，不知道能不能。
1: 非得
0: 那你控制一下去
1: 的，非得是现在发生的事吗？梅哥那人生经历非常
2: 的，哎呦我的妈呀！
1: 丰富。
0: 哎，你那个，我想知道嫂子是做什么职业的？
2: 我媳妇儿之前开瑜伽馆。
0: 哎呀，那身材老好了。
2: 那我媳妇儿跟我刚认识的时候，我媳妇儿是不到100斤，我媳妇儿大概1.63米-1.64米。
0: 90多斤很标准。
2: 对对对。
0: 现在呢？
2: 现在163。
1: 啊。
0: 是长个了，
2: 我媳妇胖了，因为我媳妇现在瑜伽馆疫情，那能说不？那个那因为那个、
0: 对，可以说可以说，
2: 疫情那个之后就倒闭了。
0: 对，那几年买卖不太好。
2: 对，那不其实坚持一般坚持完之后就是反正就是倒闭了吧，反正就倒闭了，然后就他就不练了，他不练了就。你想运动员，他像运动员，
0: 对对对，就快速反弹。
1: 因为之前的那个基础代谢很高，
2: 对他每

0: 哎，那天你结婚没？
1: 结婚了。
0: 就你其实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其实结婚我觉得大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2: 嗯，
0: 就是这个人和人在一起时间长了，我老说这个话，你跟你妈在一起时间长还吵架呢。
2: 对呀、
0: 啊，亲生母亲还吵架，比如说是后天媳，不是后天媳妇儿，
2: 后天媳妇儿
0: 这意思对吧？
2: 啊，你俩是咋认识的？
0: 就这个也是搁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2: 啊，就是自由恋爱吧？
0: 啊、对，自由恋爱。
2: 嗯，我就是觉得那梅哥要车像追人的时候，你说他的优势是什么？天天就。
1: 甜呢，
2: 别甜。
0: 哎，我作为一个长相一般的人，或者是偏丑相，我有一个追女孩的绝招，今天可以分享给大家。
2: 哎，快说说，快说说。
0: 就这招，我跟你讲，
1: 屡试不爽，
0: 不能说屡试不爽，是我总结出来经验
1: 啊。
0: 我
2: 追过不少。
0: 不是，你长得要是难看，
2: 嗯，
0: 你们看没看过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女孩被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怪兽抓走了，第一天给他看个手指头，
2: 嗯，
0: 第二天看两个手指头，第三天看个手，然后慢慢看胳膊，慢慢看到他全身，
2: 嗯，
0: 然后就是你长得丑吧，你在面女孩面前你喜欢的，你跟他天天晃
1: 啊、
0: 嗯，因为怎么说，就是你长不管长什么样，你跟他看你时间长了，其实长得差不多，
1: 对，
0: 就看顺眼了，就是嗯
2: 也看脸乎人了，
0: 哎，对，他就说哎也没那么丑，就是因为我有这感觉，就比如说刚开始这同学长什么真丑，时间长好朋友时间也不还行，
2: 对，嗯，
1: 对，
2: 就是丑习惯了，就是丑习惯了，
0: 对对丑。习惯就好了，
2: 就是所以你的招就这个，让他慢慢丑习惯你。
0: 我就没有说天天找他出去就聊天、
1: 就溜达，
0: 吃饭了，看电影了
1: 啊。
2: 那他其实你印象还不错，要不然我要是觉得这个人一长得就不是我的点，我可能都不会跟他出去看电影。你是开头就已经打好底儿了，觉得你性格不错，有优势。
0: 嗯，这怎么说的？我不能跟你犟这事儿。那我当反正我就跟他聊天，天天就聊。我爱聊点天儿
1: 啊，
0: 爱聊天啊。对，
2: 就是
1: 等把长相这一关过去了之后，就没个人魅力在
2: 了。可是刘展宏，我跟他搭档十来年了，我现在还没有和解他的长相呢。就有时候一出一猛，还能吓我一跳。
1: 那就别瞅我，我非得逼你瞅。
2: 那有啥招？你天天就在我跟前。
1: 我没想在你面前晃悠、啊。
2: 我以前就跟你接触一个小时，现在我每天跟你接触三个小时了。就是有点。我现在你就是男生啊，有几类男生，就你们男生可能也会觉得哪几类女生会觉得你们会喜欢一些、
0: 啊。
2: 现在我所有觉得男生长得丑的类型都在我身边，我觉得以前觉得丑土豆丑，后来我觉得一男长得怂。
0: 啊、
2: 然后再后来，我觉得刘展宏好奇怪。现在他们仨变
1: 什么奇怪？为什么到我这连个特点都出不来了？
2: 你知道我们后台没有一个双眼皮男生、
1: 嗯，
2: 你注意到这点了吗？我们整个屋里没有个双眼皮男生。
0: 啊、哎呀妈呀，那我这有一个双眼皮，
2: 那你算半个。
0: 我两个眼睛一个双眼皮。
2: 就我们屋里，刘展宏单眼皮，孙一楠就没有眼皮了，快、
0: 啊。
2: 土豆是纯单眼皮。
0: 你看那个喜剧之王了吗？你看他的优点呢？
2: 啊、
0: 比如说，你看，哎，看说脸就整个长得不好看，说哎鼻子好看，
1: 哎，你看看。
0: 也还行，
1: 没瞅出来，没瞅出来。
0: 你看优点嘛，对不对？
2: 对，嗯，硬找找呢。刘展宏，
0: 走，
2: 手不行，手肉胖，短胖。
0: 声音，展宏
2: 声音一般，声音一般。我因为我身边声音好听的人太多了
0: 啊，嗯，他肯定能找啊。
1: 那啥，我明儿我就死去，我不耽误你事。
2: 他自觉，
1: 有啥？我到底惹着你啥了？
2: 然后也就是跟大家做一个这个小小的预告吧。我跟梅哥最近在密谋一件小事情，也不算是大事了，就是想赶潮流。然后大家可以，因为一期节目下来，可能听过我跟梅哥的这个风格了，
1: 嗯，
2: 然后再加上大家对我是比较了解的。
0: 对，
2: 今天主要以采访梅哥为主嘛，就是大家觉得如果我们两个啊、加一些新的朋友做一期播客节目的话，大家希望我们做就什么类型的什么题材的、
1: 嗯，讲点什么主题啊？
2: 嗯，
0: 对，让观众给点建议、啊。
2: 对对，
0: 因为播客最近还挺火的，我觉得大家都在做这个，
2: 是
0: 吧？
1: 对，
0: 咱也赶赶潮流。
2: 专员说，我要是冷不丁看小红也吓一跳，
1: 咱就是你要是冷不丁看谁，你冷不丁看刘德华你也吓一跳，
0: 嗯、
1: 那么那是冷不丁的事儿，不是人吓的。
2: 梅哥，如果就今天。时间有限，就最后分享一件小事情，你还有什么事情值得说，或者说想什么话跟我们大家好朋友们说？
0: 哎呀，你这一问的话，你给我们有点问住了，
1: 难以抉择了。
2: 就没有关系，因为下次还来嘛，你就不用非得说。那如果差不多的话，咱们就一首歌结束你今天采访的这一趴。
0: OK 了
2: 啊，那我们来刚才你说的那个三万
1: 勇
2: 士，好不好？
0: 又来一首啊？
2: 对呀、啊。就你不，
0: 哎呦妈，这节目好吗？我插一句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在寝室开小卖店
2: 啊，
0: 然后每一周我们挣的钱，我们都会去吃饭，然后晚上唱歌。
1: 哎，
2: 啊、
1: 那时候练，
2: 那时候就有创业的头脑。哎，其实我今天不刚开始说想说，就是咱们做过什么事情是你做过我没做过，然后互相说嘛。
0: 啊对啊，
2: 我原先也创过业，哪天咱们可以聊聊创业的事儿、
0: 嗯。那
1: 我也创过。
2: 你也创过业啊？
1: 嗯，我也创。
2: 那咱们下周可以约一天，咱们聊聊创业。
0: 那我也能创，以前易拉馆我一手操办，从无到有。
1: 哎，
0: 这个企业怎么？

0: 起来怎么从辉煌？
1: 你就别说那些黄掉的买卖，咱们挣过钱的，行不行？
0: 当时挣也挣过钱，当时挣过钱，
2: 嗯，
0: 刚开始可挣钱了。
1: 那你这当地的人脉应该也挺多，瑜伽馆挺拼人脉的。
2: 对，
0: 嗯，也还行。我跟你讲，当时那有优势，当时咱开店的时候，当时就是那一个区域没有瑜伽馆
2: 啊。
0: 你想想这买卖得多好干，
1: 填补空白，蓝海呀！
0: 你这地方就是没有饭店，你开第一家饭店，你想这买卖得多好干？
1: 对，
2: 所有人都是你的客户啊。
0: 当时。那咱还有空，我讲怎么启动的，这个买卖中情的那天老好干，那咱不能说，反正那天那真的好挣。
2: 行，
1: 哪天咱们下次咱们就说说创业经商之道，因为我们两个还都或多或少创业过，有小的时候做的比较抽象的，有长大之后做的比较就傻的，咱们都可以聊一聊。
3: 我那是正经买卖，
1: 对，他是
0: 我干过好几个不正经买卖
2: 啊，
1: 哎，那就算了。来吧，梅哥，这个最后唱首歌来得及吗？
2: 三万英尺，
1: 来吧，梅哥，准备吧。你的，
0: 哎呀，来了啊！搜一下 ，OK。
1: 梅哥是花钱请大家来 KTV 听的唱歌吗？那是我，让我们叫社交方面调和气氛的。
4: 速度将我推向疲惫，模糊的城市慢慢的飞，
1: 有口音了，有口音了，听到舌开始不分了。
4: 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
1: 这歌就必须得平翘舌不分那么唱吗？

0: 好的，时间差不多了，谢谢梅哥，就是上这歌适合你、你鞍山口音一下出来了，吓出来了。来吧，那这一时间呢，就是我们再次感谢梅哥来到直播间、我们下次再约，然后有几个好消息要跟各位分享。那红，你可以带着那个梅哥先出去
1: okay,
0: 溜达溜达，感受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小氛围。
1: 好了，谢谢大家，拜拜。
0: 梅哥挺有意思啊，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我走了。
0: 啊，
1: 我可以走吗？
0: 对，可以，你跟那个你，反正你等我们五分钟也行，都可以啊。
2: 没事，那我给大家说好消息。
0: OK 啊，那行，
2: 你来陪梅哥啊。好嘞，给大家说两条好消息啊。因为这个马上就到暑假了嘛，很多家长呢都会有一样的困扰，就是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这个孩子整天就在家里边一待，就沉迷电子产品，性格呢也会愈发的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呢，他只能是被动刷题，眼界啊、胆量啊、表达和社交能力他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也很难提升。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出了一款跟着1038去旅行，就专门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了独行北京少年派的5天研学夏令营。这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跟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都能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呢，就是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玩同住，组学组队研学，主动表达，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和团队协作。第二呢，就是锻炼语言表达和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还有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呢，就是要培养出独立的自律品格，全程都是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养成良好的作息和独立处事的能力，咱们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呢，就是要拓展我们的眼界格局，行走于北京名校名胜实景当中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就能全方位的提升我们的综合素质。这次呢，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啊！本次夏令营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导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还有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还有当众发言的技巧，手把手，咱们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啊！最重磅的就是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所有参加训练营的孩子都可以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最后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啊，就是价格，夏令营呢是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日、8月11日两个优质的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专属早鸟价仅需5699元。而且要是两名或者两名以上的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一站是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咱们就是花一次钱收获我们的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和眼界阅历多重的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旅游啊！咱们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啊，研学。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国药的药材三伏贴啊，因为这个还有几天我们的三伏就要到了啊，天越来越热，咱们别光顾着防暑降温，老辈人常说咱们冬病夏养，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尤其今年还是加长版的伏天，接近40天的时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中医馆的三伏贴啊，是九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只要109，咱就是出去中医馆做那个三伏贴的话，一次就得好几十，但我们这109啊，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啊，绝对让您从初伏用到末伏。感兴趣的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养生 养生下单。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5: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5: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同时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也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的话那尽管的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那宋律师呢都会第一时间的为大家做出最合理的解答啊，也会在各个方面为大家指招哈。那所以有问题的话，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以打电话的方式哈，最快捷，那也是最毫无保留的把所有的秘籍都传送给大家。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刘女士，刘女士晚上好。
4: 哎，您好。
0: 哎，您好，请讲。
4: 我这不跟着我们这一个熟人出去干活嘛，
0: 嗯，
4: 然后当初吧都说好了，说干完活吧就给接工钱，
0: 嗯，
4: 结果活吧那早都完工了，然后这老板就一拖再拖的，
0: 嗯，
4: 你每次找他要工资吧，就各种理由就推了，
0: 嗯，
4: 又说什么到现在没钱了，又说就等过两天的，
0: 嗯，
4: 然后你说就到最后了，就干脆就躲着不见人了。你说我在他那嘎达辛辛苦苦的，我干了这么长时间了，那你工钱你却拿不到手啊！我就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就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我那咋能把我这点钱给要回来呢？
1: 首先我想知道你们干的这个是什么活儿啊？是属于那种长期的，还是说短期临时就一点小零活这种活儿，还是说像长期的需要在工地啊，或者说出去找一个单位做保洁，就是类似这种长期的？
4: 就是那个他们那个工地那个楼盖完了之后，我们给打扫卫生清楼。
1: 啊，你们给清楼，那我明白了。那首先我想，因为我确实不太清楚你们这一块究竟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那我就两个方向上全都给你解答吧。
0: 嗯
1: 啊，如果说你是和这个正规的这个公司，你给他服务，并且说是物业公司呀还是地产呀，那你们之间可能形成的是一个劳动关系。那么这个劳动关系的话，你依据的是咱们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那么他对你有这个拖欠工资的行为，你可以对他进行劳动仲裁，或者说上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那投诉的话可能会责令他给你支付劳动报酬，因为这一块这个劳动的这一块这报酬是不可以拖欠的。那如果说你这边是农民工的话，可能那边会有一个农民工的名册，你也可以去看看相应的对应的这个政府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去维权啊，这属于农民工讨薪这一块可能。

0: 会更加的重要一点，可能比你普通的这个索要劳动报酬可能会更加的重视一点。如果说你只是一个个人的劳务，就是你刚才我听你说说是你跟你们这个村里的熟人一起出去干活，如果说是他包的有一些小活啊，你这种临时性的，那么可能你就得跟这个你找这个人去处理问题，这个叫普通的民事的劳务纠纷，那不需要仲裁前置。如果说他还不给你的话，你就直接上法院诉讼就行。所以说这一块呢，我不太知道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你这样，你加一个微信，然后把你这个前因后果，因为你今天说的吧，也有点笼统，你把你这个前因后果都看一下，看完之后我再给你建议，你看行吗？
1: 行，那我就先加一下吧。
2: 好，那这样后续的相关问题您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好吗？
1: 好的，我现在就加，谢谢你了。
2: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玲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啊，大家就及时的进行咨询，快问快答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啊，不然的话大家以文字的方式可能会丢失很多的信息。另外的话啊，大家也听不到啊我们宋律师为大家就是各个方面各个维度的解答，这样不方便您把问题更快速的解决掉。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公司与他签署了一个空白合同，没有给他一份合同，就是他没有手上没有合同呢，还是非全日制工的这种协议书，不是全日制的这种协议，但是现在呢，一天上班的时长基本上都是在8个小时以上啊。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要离职的话，可以获得赔偿吗？
0: 嗯，正常来说，他签订的是非全日制的，那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这种临时的。临时的话呢，肯定是不用一天8小时上班，可能一天上的时间时长比较短。然后再有一个，他所工作的这个业务，它是一个辅助性的业务。那可能像一些比较像刚刚说的这个保洁，有可能说可能今天早上去打扫一下卫生也就拉倒了，然后这一天不用在这儿了。那这种可能形成的并不是一个劳动关系，可能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劳务关系、雇佣关系，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因为你劳务关系的话，离职的时候你肯定是没有相应的补偿或者赔偿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构成了一个事实的劳务关系。那么这种
2: 存在，
0: 对，这种合同不在他手里的话，其实挺危险的。一旦说他维权的话，可能人家拿过来这个空白的合同，随意的填一填，
2: 想怎么填就怎么填，
0: 对，最终对他的这个权利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我建议呢，就是合同的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看先去劳动监察大队长等投诉，要求他把这个合同拿出来。那如果说不拿的话，那我现在就要看你手里的证据了。那现在我们要构成的是一个事实上的劳动关系，那么你每天工作确实有8个小时，我每天按时上下班打卡，然后我服从这个公司的管理，然后我现在工作的岗位其实是公司的一个核心的岗位，或者说并不属于辅助性的边缘性的这么一个岗位的东西，然后你按月的给我发放劳动报酬啊，那你我想看一下这些证据你是否有，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收集一下。如果说这些都齐全的话，完全可以在离职的时候确认劳动关系，然后要经济补偿或者说是赔偿，然后或者说是如果有拖欠的工资有加班费，我们一并去主张。因为合同是很重要的证据，没在你手呢就在人家手，
2: 对，
0: 在人家手的话还是个空白的，你签字了，这东西你不就是任人宰割了吗？啥东西，你不是劳动合同，你啥东西你也不能签空白的呀，是吧？一直咱们在直播间里边也在说，然后让你签空白的这个那个的，别签。 签了的话你也留个心眼儿。有的时候吧，我也不是说，我也非常理解，就有些时候确实是有一些不平等的这个
2: 存在是吧
0: 你说有的时候确实生活也很难，
2: 对，
0: 我就是需要这份工作，那我不签人家就不要我，他不要。

0: 那我可能别的地方也不要，我也很理解。
1: 是，
0: 但是既然说咱们签了，那就想想
1: 呀，
0: 对，想想弥补这件事儿啊、
1: 嗯。
0: 咱们之后的话，有对自己不利的东西，那就想想以后日后留存证据的这个情况。像有的人他就有心眼儿，那早上上班的时候拿一个水印相机。卡打卡的时候拍个照、
1: 嗯、
0: 然后下班的时候又打卡相机拍个照，然后什么东西都正规的走流程，不要怕麻烦啊，谁让你最开始最简单的证据的时候你没有处理好呢，那这个时候你要怕麻烦，你后续维权是很难很难很难的了。
1: 嗯，所以说有问题啊，大家一定要在把事情往前端做，这样的话方便后续，不要让人挖坑咱们往里面跳哈。所以这样有问题的话您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进小段的宣传，大家有问题还是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从各个角度各个维度啊，帮大家争取到最前端的这种利益啊，把大家的这个利益全都抓到手。刚才在节目之前呢，也是就个人的这个问题也是跟宋律师进行讨论了哈，有的时候这个订酒店的时候也保不齐会在 APP 上让人坑，然后我就问宋律师应该怎么把这个事情维权的啊。刚才那个宋律师也给我讲了很多方式方法，最后刚才就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前也是把这个钱维权到手了，所以有问题的话我们真

0: 是应该，第一呢，我们有法律的武器先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二呢，你一定别怕说，你不说的话，你不说他不说，这个事儿就解决不了，
1: 是
0: 吧？是
1: 的，
0: 你总是放在肚子里，你这个事情就自己承担，你慢慢就憋出病来了。但是你何不就是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反正其他人也不知道你是谁，是吧？你唠一唠，你终归会有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这样的话其实对你啊，对你的这个钱财也好，也是一个很好的交代。所以有问题的话啊，大家尽量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48581424以及858154433。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433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那个前些日子吧，在那个专卖店里买了一台冰箱，然后当时买的时候吧，商家就是拍胸脯说这质量啥的没有问题，可是我这耐用了没用多久吧，就频繁出现故障，一天是吧，就是噪音特别大，后来吧，有的时间它又不制冷了，然后我觉得是不是得找这个店家售后嘛，然后对方一口说吧，说是人为操作说损坏，一口又推三让你走四的，又不可以给那个维修退换。你说我花那个不少钱买的东西，对现在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了，然后来回沟通吧，也没个结果，我这心里边现在就可憋屈了。我就想问问，就是碰到这种售后耍赖的这个商家，我应该怎么维权呢？
0: 好，
1: 我听明白了，确实这事儿确实憋屈，我听着我都替你憋屈啊。那首先的话，这个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实是明确的保护了您的合法权益。那这一块，那有一些商品的话，它是否修理更换在三包期内，这一块非人为的质量问题，这个商家都必须进行免费的维修更换退货的义务，那么他推卸责任那实在是不应该的。那首先现在这一块您应当的是固定好证据。像一般来说，像咱们，像我有时候买东西买了也就买了，也就不开发票，有的时候在咱们长春的商场里边，我建议您这个有时候咱们确实没有这个
0: 概念，没有意识，
1: 对，那你现在可以去补开一个，那如果能开的话还有保修卡。正常来说，像好多时候我们家买完东西也是买完里边拆完了留下了我也就扔了，但其实这个习惯很不好啊。你可以找一找有没有，还有他这个故障的视频，包括你和这个商家的沟通。我个人建议，我不知道现在你是用微信沟通的还是打电话沟通的，那有没有录音或者说是聊天记录这种啊？那我个人建议啊，咱们去协商，以协商优先，因为毕竟说一旦是启动诉讼的话，牵扯你的精力什么的是很多的啊。那我个人建议先协商，那协商不了，我建议可以先再投诉，也不是说直接就起诉了，像12315啊，还有市场监督啊。这些您都可以去投诉，可能从你协调的话，因为他确实有这个违规违法的行为嘛，那卖给你这个一次充好的东西，或者说本身是一个旧的，总给你卖，就说这个卖给你之后总说这质量没问题，又不停的出现问题，是吧？啊，那实在不行，最后咱们就得进行诉讼。那像诉讼的话呢，如果说它构成了一个消费欺诈，那是不是当时这个是不是全新的旧的质量是否好，他当时知不知道，如果说这一些，或者说你甚至可以主张退一赔三。明白了吧，就把你这个钱给你退回来，我再给你一个三倍的赔偿啊。那这个退一赔三，我觉得对你来说，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它存在这个问题，那对这一块对你的权利保护是很有利的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可以看看我给您的这个建议啊。
2: 好，
0: 好，那这样
1: 证据吧。
0: 这样，张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好的，好的，我加一下。
0: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一部微信号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 114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就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物业呢没有签正式的合同，可以收。

0: 取物业费吗？另外如果说要是更换物业的话，那由是哪个部门决定的，还是说由个人决定的呢？先回答这一个问题。
1: 这一个问题，那么首先我不知道这位听友他家这个合同，他家这个房子是新房还是说二手房？那如果说是新房的话，像前期的话，物业公司和开发商可能会签订一个前期的物业服务合同，就是可能房子已经卖了，但是大家都没有具体入住。那这个时候我们签订一个合同，他可能对小区的安保呀、保洁呀提供一些维护啊、维护设施啊这么一些工作。那这个时候可能你虽然说没有单独的签字，但是你也属于接受了服务，那这个时候可能你需要按照合同标准来缴纳物业费。那如果说你们家是这个二手房，或者说就是已经住了好多年，属于要更换这个物业的，然后他没有合同，然后过来就来收咱们钱来了，那这一块我觉得是不行的啊，因为这个你更换过来之后，你是否是一个正规的流程，谁给你更换过来的，谁给你做的这个决定，这一些。而且这现在全体业主他不像你新房的时候，人家卖完了只是房子还是地产商的，签完合同了业主都没有呢啊。那你现在都有业主了，那么你就应当通过业主大会或者说通过什么形式和业主达成一个合同，那这个时候你再来收这个物业费。第二个更换物业是谁来，不是说哪个部门或者说是个人决定的，它的核心主体是业主大会啊，就是你们正常咱们这个业主一般有业主委员会来开这个业主大会。
0: 那如果说没有开过这个业主委员会呢？
1: 没有开过，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属于需要表决的
0: 啊，
1: 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来参加，然后专有部分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即可解聘选聘这个物业服务企业。那也就是说这个大会它是有严格的流程的，你这个三分之二，那个三分之二，这个二分之一，这个二分之一的。那你看，所以说并不是说哪个部门或者个人就决定的，可能说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街道啊、社区啊、住建部门啊起到的是指导监督的这么一个作用，它不是一个决定的一个主体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那咱们可以看看，你们如果说没有这个业主大会，那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街道办什么的，咱们可以组织一下，可以选举一下，可以开一开业主大会啥的，那把这个事儿给它定下来啊。
0: 另外呢，他还想问一下，他就是说交这个物业费的话，给开发票吗？
1: 那肯定要开呀，因为这个是国家税收的管理啊。那正常来说，咱们有交费、有购物，正常咱们就应该开发票的。如果说他不给你开，可以去投诉、去举报
0: 啊，去举报、去投诉。但一般的话，都上什么样的这种部门呢？
1: 税务部门呗。
0: 税务部门，
1: 因为这个发票它不就是涉税嘛？它主要是交税的这么一个涉税的这么一个认证的这么一个票据。
0: 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我深有体会啊。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部门哈，它都是就是这个物业公司，它给你开一个收据，
1: 是的，
0: 收据一般是它不会给你开发票。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上税务部门，你就直接进行这个举报它就可以。不然的话啊，咱们看来这个事情确实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开这个发票，对吧？另外呢，还想问一下，这个买完房屋暂时说不给办理产权，那后期会有任何的影响吗？
1: 肯定会有影响啊。咱们现在这个好多这个执行异议之诉是怎么来的？那就是买完了房子没有办理房产证，然后后期地产跟案外人，可能地产当时找的建筑商之类的，然后跟人家发生纠纷了，这房子你不办房产证的话，它还挂在地产的名下，人家那边债权人直接申请查封这房子，你说你闹不闹心？并且执行异议之诉里边有一条也说了，你要想申诉的话，你有一条已经办理房产证或者说未能办理房产证的这个原因不在你，这个时候你可能还有申诉的几率。你说人家都能办了，你不去办去，那这一块如果说真的是产生了风险，你就得自己承担呀。那这一块如果说能办，第一时间办，东西捏在自己手里才是东西。

0: 那法律也明确规定了这个房屋的登记，房屋所有权以登记为准、
1: 嗯、
0: 房本上登谁那就是谁、
1: 嗯、
0: 那有的时候你说我买的房子登别人名，登可能我买房子登我妈名，那你这个房子从法律意义上讲它就是一个你妈妈的房子、
1: 嗯、
0: 有的可能说规避风险，
1: 规对
0: 啊、嗯、我没遇见过说我买房可能我现在征信不好或怎么样花掉了，那我现在想把房子买到我妈妈名下，那我再跟我妈妈签订一个协议，就是说我妈不能把这个房子去抵押去干嘛，那你说你签订了协议，如果说因为他是权利所有权人呀、
1: 嗯、
0: 那人家可以去拿这个房子去做抵押，去如果说真的发现这个产生这个涉诉了，最终他被执行了，那法院来执行这房子没有任何问题啊，房子被执行走了、
1: 嗯、
0: 你拿着你们之间的协议，那你就起诉他呗，要求返还你房子的钱，那你现在是拿债权来对抗这个物权，那你觉得债权能对抗得了物权吗？
1: 嗯
0: 嗯，所以说
1: 就是不要去跟法律去抗衡，没有
0: 对能你看买完房屋暂时不办产权证后期有影响吗？这是咱们这位听友的原话，你说能没影响吗？
1: 有
0: 自己的东西不捏在自己手里边，指不定哪天就成别人的了。
1: 是这样，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思路理清啊。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但是在这里还是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这样的话更方便快捷的帮大家进行解决。像王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非常细致的帮您掰开了揉碎了解答啊。如果您还是觉得哪里有不太理解的地方，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以及858154333。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最好以电话的方式跟我们一对一的进行互动，这样的话更直接的帮大家来解决问题。不然的话，您可能这个问题还会一拖再拖。另外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文字呢，它也是形容的不是很清楚，你一言我一语的这种打电话沟通的方式是最快捷啊、最便捷的方式啊，也是本着给大家把问题都解决掉啊。另外呢，现在宋律师呢也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有问题的话我进行打电话，这是最方便。方便不过的，咱们也把这一波的资源站起来啊！你不打电话，别人就打了。所以现在我们还属于一个空线当中，有问题就直接拨通热线就可以。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请讲。
1: 哎，律师是这样的，我老家有块地，然后地界是一直是进进出出的，隔壁邻居他就为了多种点庄稼，然后年年就是往我家这个地界挪，然后明目张胆侵占这个土地，总的理论好几回根本就是不听，然后村干部也调解了好几回，也不怎么起作用，然后都是相亲相亲的，然后做事就根本不地道，确实挺让人无奈。然后想想这种被人占土地的情况，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吗？
2: 嗯。这一块我也听明白了，这一块确实咱们是想息事宁人的、
0: 嗯、
2: 也在一直的在退让，然后这个然后换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得寸进尺哈、
0: 嗯、
2: 这一块的话，因为我老家也是农村的、
0: 嗯、
2: 我家也遇见过这种情况，我们家邻居盖房子盖的时候你看他就是拉的那个直线在他家的范围内，哎，等房子盖完了，墙砌完了，
0: 就不是那条线，
2: 就是我们家往我们家这个整个墙是斜的了啊，就越往那边越斜，越往那边越斜。然后我妈那时候就说，你天天靠着这两块地，你家能吃富了呀还是怎么样啊？但是哎呀，确实有时候想着乡里乡亲的也就这样了，我妈也没多说啥，那一次两一次也就这样了。像咱们这个当事人的这个情况，确实得寸进尺有点过分，那一次又一次左一次又一次的一点一点的蚕食你这个你家的土地啊。那首先那我觉得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咱们也没有必要去和他进行调解啦，或者说谁在中间说和了，没有必要啊、
0: 没有必要。
2: 那咱们就把咱们的这个土地承包经营证经营权证拿出来，还有什么土地证，还有你去那个村委会找一下有没有你们的土地财账，还有你们当时这个老地界的这个图纸啊，肯定都有。因为我也说了，我们家是农村的，我们村当时还涉及这个占地啥的呢，这些东西你找他要他不给你，但是你等他一旦涉及占地啥的他都有了啊，所以说你找他要你肯定会有，不用听到他说哎呀这都没有了，多少年的老东西了都没有了，肯定会有啊。然后那现在那就不调解了，拿着你这些东西咱们起诉。起诉如果说是上法院，咱们这个可以起诉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民事诉讼，那么他对你的来说的话，他对你是一个侵权啊，要求他停止侵占、移除他越界的，不管是啥，是墙啊，还是这个庄稼呀，还是什么，反正是占了你家地上的东西，给他挪走啊，恢复土地的原状、原有地界啊，那占你家啥，把啥拿走。如果说他不配合，你胜诉了之后，法院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可能就过来腾签了。那如果说你不想走诉讼，那咱们还有一条行政的路，那就是进行这个土地确权，可以上县政府拿着你这些资料。但是吧，我觉得你可能进行这个确权之后有一些强制执行力的东西，这个政府不一定有，它跟法院判决不一样啊。你可能你确权了之后也就这样，你可以这个 有相应的东西，最终你执行的话不好执行，因为它行政的话、很多时候行政上它没有这种强制的这么一个执法权、所以我个人建议还是走诉讼比较好，因为你这边证据应该是很充足的，他侵权的这个行为很明确啊、那这个时候一腾签像他的庄稼的话，可能如果你申请强制执行没收的时候，可能法院他是有这个执行力的，就可以直接收了啊、那后续就比较好办。所以我觉得你按照我的这个
0: 方法
2: 方法
0: 先试一试，
2: 先试一下，先起诉试一下，
0: 好不好？
2: 或者在起诉过程中上法院，可能他就害怕了，你们可能也就调解了，想一想自己把自己占的东西就拿走了也就得了。
0: 好不好？好，那这样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好，那跟张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1-85811-5422以及8581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1-5411的张先生，张先生晚上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个啥事，就是我买一个，在当地，在我们本地买一个楼。就这个楼开发商已经死了。我的这情况下，我在物业时候买的。但是没有房本。只有一张纸质的合同。这个房本啥时候做还不知道，那种可不可靠啊？
0: 可不可靠？
2: 你说张先生，你说你自己的内心你都已经犯嘀咕了，其实你对这个事儿是很不放心的，其实我也感觉，因为你说的不是，
3: 但是但是整栋，就是整栋这一个小区里80%都是这个效果，
2: 80%都是这样。那么
3: 不管咱自己，
2: 行，我明白你意思了啊。那首先从您买房的角度上讲，正常来说，像咱们买新房的话，首先买新房的时候，这个房产的这个权利，它是在这个地产商的。你跟地产商去签的合同，可以保证以后从地产商把这个权利移到你这儿。那如果说你是跟这个物业签的合同，我想知道这个物业它是否是这个权利所有权人。啊，你明白我意思吧？那就是如果他这个物业他没有这个卖房的资格，或者说你当时这个合同签的时候，你钱给谁了，你是否办理了相应的贷款，可能这个后续都影响你房产证的这么一个办理啊。所以说我现在不知道你的合同内容。我建议你我知道纸质合同，合同肯定是纸质的，那就是你内容是什么样。你这样，我先给你解答，然后你一会儿呢加微信，然后你把那个纸质合同你发过来，或者你有时间你过来啊。你要是说你这种纸质合同，我不知道合同相对方是谁，我现在不敢叫得准说你这事儿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啊。那你要是说你们这一栋楼或者一个小区80-90%都是这样，那么我估计你们到时候集体维权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个说法啊。但是我个人建议还是你把你这个合同拿给我看一下。
0: 对，好不好，先发过来。
2: 我估计你们这个物业吧，可能是当时跟这个地产是有关联的啊。
3: 有关联的，
2: 有可能他有这个处置的这个权利。那要是这种的话，你们这个合同可能问题不太大啊。只要他有这个处置变卖，或者说是那个，就是反正就是能处理这个房子吧，他有这个相应的权利，你们这个后续就不用怕。但是如果说他是非权利人，那这事儿你们可能就要想一想了。
0: 好吗？
3: 就是这个整个小区这个楼，就是这个物业的人卖的也有80%。
0: 明白。
3: 不是物业人给卖。
2: 那我估计是有可能是我说的那种情况，物业跟地产是有关联的。那可能地产授权物业去处理这个事情，那么你们后续的这个维权也可能会好一点。
0: 但是也是需要时间的。
2: 对，
0: 时间可能就是会长一点。
2: 对。
0: 但是这个房子咱不是便宜吗？是不是比普通的要便宜？ 就是
3: 指定是便宜，不便宜谁也不能买。
0: 对，所以就是不能既要还要，但是我们是也是有这个风险共存的。
2: 是的，
0: 嗯，
3: 对，有利也有弊嘛。
0: 是这个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得要一头，但是我觉得慢慢的应该也会有，但是就是需要时间吧。
2: 对，可能会解决，需要
3: 买
2: 前
3: 可以说的，
2: 嗯，
3: 不晚就是早晚的事。
0: 对，
2: 是的，
0: 是
2: 早晚的，可能条件达成了，
0: 需要长时间，
2: 也就达到了。
0: 对，
2: 啊、
0: 嗯，你就先住着吧，你买了吧，已经买完了吧。
3: 都住
2: 好多年了，
0: 都快装完了，快装完了，咱都已经这个成既定事实了，
2: 嗯、
0: 咱就不用犯嘀咕、
2: 嗯，
0: 反正就是，实在就过了很多很多年的话，他也不会撵你，
2: 嗯、
0: 然后呢，你要觉得实在不行，你们再集体起诉呗，
2: 嗯，
0: 反正也不是你自己的事儿，毕竟咱这房子买的时候还便宜，
2: 对，先加微信吧，
0: 是不是？
2: 我们看一下合同，
0: 对，
2: 啊、
0: 可以添加微信，好不？
3: 行，
0: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行吗？嗯，好，跟张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燕先生还想问一下这个独生子女费的问题哈。这样，燕先生，您在线是吧？嗯，
3: 好，
0: 在线。

0: 您别挂断电话啊，我们也是进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呢就会为你详细的解答这个独生子女费领取的问题哈。那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持续的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254225433以及5433。
1: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2: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1: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2: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1: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2: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1: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2: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1: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2: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54225512以及858154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哈。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燕先生啊，04318581542的，想问一下独生子女费的问题啊。燕先生您好。
4: 你好，我是郑慧，我是95年，我是一个上周的，就是贫困的上周的。抱养一个婴儿，那时在当时也不懂嘛，就是给办正常落入户，完现在到六十岁了，这独生子女费他不给，因为这2005年给发了独生子女证，我这诉讼我怎么告？现在我定价给打12345，打回去驳回，打回去驳回，我底下来回推，我这钱能不能给？我这还有独生子女证，因为2005年的独生子女证给我发，他说我这是不合规。他说你在不有抱养手续，那年代没有说抱养手续，农村翻沟了谁懂呢？现在60多岁的这钱都不给，我就来回咨询，打12345推打上去，底下就给驳回去了。
5: 好了好了，行了，我知道了，行，您不用重复叙述了啊。
0: 对，
5: 首先您是这个证是有的哈，正常来说这个抱养收这个合法收养都给你落户了，正常能给你发证，那就证明你们这个独生子女这事儿已经被认可了啊。那正常来说的话，像这种的话，我记得独生子女证的话，应该是这个费用的话，应该是归违建管，就像咱们现在这个育儿补贴一样。那我建议咱可以向这个违建部门反映这个事儿，要求他给答复。他给完答复之后，如果说您不满意，咱们可以提起这个复议或者诉讼，看看他，你可以跟他们提出要求说，这个要求补发。

0: 这样加个微信，然后你看，我看看你之前都有啥材料，行不行？你把你的独生子女证什么的都带过来，我给你看看，好吗？
1: 嗯，行行行，那你
0: 行，
1: 你下午这个我是高别人手机打你13079732075。
2: 咱不用在这个广播里说，那个您可以添加18294567。
1: 我记不住啊，我这话高别人手机，他比较名的。
2: 那你记个电话行不啊？
1: 行，等一会儿啊。
2: 啊，好，记个电话。
1: 啊
2: 零四三幺，
1: 你给我记个电话。
2: 嗯，好。
1: 0431，有哪里？
2: 85671234，特别好记，85671234。
1: 嗯，电话记下了。
2: 嗯，
1: 刚才到我这个地方。
2: 嗯，
1: 你这个。
2: 好，0431856712344。
1: 等会儿打开的。
2: 嗯，好吗？
1: 等一下啊，没记住。
2: 嗯，0431856712344。
1: 0431856712344。
2: 43185671234。
1: 1234。
2: 好，跟燕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好了。
2: 嗯，好，再见。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85152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请讲。
3: 我是我们住的是回迁楼，今年10年11年头了，房产证始终就没下了，没给办，还总是年年收我们物业费，这个合理吗？
4: 这个物业费的话，它不以这个房产证为这个必要的这个标准。
2: 是，
4: 如果说你接受了这个物业的服务，
2: 嗯，
4: 那么你就应当交这个物业费。
2: 嗯，
4: 你可以说，你可以主张这个物业服务不合格啊，或者说是你们之间其他的，
2: 嗯，
4: 但是你不能以房产证没下来这个为原因，要求拒绝交这个物业费啊。
3: 那我房产证那不下来，我们怎么办呢？一直在等啊，那已经10多年了。
4: 那这个房产证的问题的话，我没有办法现在给您明确的答复，因为这一块可能是你们这个小区的政策问题，或者说你看看你的合同啥的有没有必要拿过来我们看一下，
2: 最好先看一下合同，或者是说您这个房子确实也是10来年了，也挺长时间，不行的话咱们集体的看看起诉呢，
4: 起诉或者是
2: 对啊，咱们自己
4: 找找相关的部门，我觉得这一块是可以的，
2: 对，好不好？您自己可能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也老大难。
3: 我们是入住率也不高，住的人家也不多，这都呼吁这个房产证的问题。这一开始房价很贵的就入住了嘛，现在房子都越来越便宜了，卖也卖不了，死你等不了，那个房产证始终不给办。
4: 那这个确实是，我也很理解，确实是有一些是可能是政策的问题。
2: 对，
4: 那这一块的话，那你看看，你可以线下过来，然后咱们细说一下这个事儿，好吗？
2: 或者是您可以发照片，就是把咱们当时签的这个合同，应该买房的时候有这个购房合同，
3: 有那个，不叫购房，我们是回迁楼
2: 啊，回迁楼啊，
4: 拆迁的那种，
2: 拆迁楼的这个合同也有是吧？
3: 有吗？
2: 也可以把这个合同先发过来，但是您自己可能很难，就是靠您自己的力量啊，您最好是联合起来大家一起，或者是毕竟咱们就是在群里啊，或者是再等等，人慢慢多了，可能这个事情就好解决了。
4: 是的，
3: 都已经10年出头11年了，到现在也不给办。
4: 那您就
2: 我太理解了这个事儿，因为我家房子也是10来年之后啊，整个得有一个我看看啊，得有一个10多年，也是10多年后来才办的呀。特别难。
4: 这个
3: 啊，那是你们去找给办的呀？
2: 也是起诉，走了起诉。
4: 最终可能我们
2: 对
4: 您这个问题，
2: 你得大家一起，你说靠你自己起诉也白扯。
3: 你们多少户人家一起起诉的？
2: 那大概那也得上千户了，好像每个人都拿钱然后去维权嘛。你就得用大家的力量。
3: 大家的力量有多少？我有几十户。
4: 那您这样，您把您的合同什么的拿过来，或者你身边要是有一样的住户的话，一起过来，我们给你看一下，好吗？
2: 行吗？
3: 行，
2: 好，您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3: 好，
2: 那也跟王女士就先聊到这儿。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

0: 1038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6712341，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是倾诉的素，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北京时间的6:37，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两个方式哈，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因为这里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微信公众平台大家此刻呢也可以来到抖音端哈，在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哈，就能够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与众不同的一同，期待大家的关注哈。然后呢就可以在公屏打字留言互动啦，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哈，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6:38了，大家呢可以在公屏打出三个字早上好，咱们来互致问候哈。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今天又是农历的5月25。那长春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预报显示是中雨哈，22度到26度。吉林市也是中雨，21度到26度，延吉小雨转阴，20到30度，早晚的温差正好是10度哈。四平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通化小雨，20到28度，白城小雨，21到27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松原小雨，20到26度，白山小雨，18到26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天气，19到29度。小四川在5:19的时候就过来问候了，他说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然后还有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啊，或者是茶是吧。还有我们的星空老四也来了，他今天的这段分享依然呢要送给大家哈。他说天气阴晦云层厚，太阳休假脸儿未露，交广声声听不够，幸福出发排前头，清脆一同解忧愁，与众不同乐之州，乐享收听日等候，心灵慰藉好帮手。怎么样说的还是不是跟你心里头想说的话一样呢？这两天确实哈，每天都是阴雨沉沉，然后阵雨哈，感觉就好像是太阳休假了是吧。但是呢怎么说呢，不管是晴天雨天还是阴天哈，还是大晴天，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让自己的状态呢能够是活力满满的，然后呢开心快乐的去迎接全新美好的一天哈。骤雨不中招嘛，就是这个雨不可能永远都在下哈，然后阳光总在风雨后，总有天晴的那一天哈。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了，1038幸福出发，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哈，就是冬病夏养就用三伏贴哈。平常呢咱们要是去中医馆去贴三伏贴，是不是得排大队一次呢可能大概得好几十块钱哈。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带到的是国药的药材三伏贴哈，今天直接给您带到的是九盒的这样的一个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哈。所以呢够您啊，就是从初伏一直到末伏，剩下的哈大家还能够留着平时去做做调理哈。更贴心的是各位啊，每一个快递的包装当中呢都会带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也不用麻烦其他人哈，自己在家就能

能贴。你想想看哈，这个伏天哈，坚持贴一贴，冬天啊，比如说你这个腿疼啊、咳嗽的老毛病就能够减轻不少。这个啊，说实话可真的比天冷了你吃药打针强多了。我们很多的上班族啊，就是过日子哈，其实都讲究实惠哈。这三伏贴呢，既便宜又管用，还是大品牌出品，所以买着放心哈，用着也安心。大家呢，现在全国好多的上班族哈都在抢，库存也不多了。打开微信公众号啊，吉林交通广播，您去回复两个字儿“养生”，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然后呢，早拍咱们给大家早发货哈。所以就是怎么说呢，眼瞅着这伏天就要到了，天气一天比一天闷热哈。老话说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三伏养生呢，是老祖宗传过来的这个千百年的一个门道。所以呢，中医讲究的就是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之后，然后呢阳气慢慢的升到顶端了，等到三伏天的时候，天地阳气最盛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就会全开，然后这也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的时机哈。所以呢，古时候可以说这是宫廷御医们哈专门给皇室们去配备的，趁着三伏哈阳气，然后敷贴穴位，帮这些王公贵族们哈去驱散他们体内积存的寒湿，属于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啊。反正现在呢，就是慢慢的传到了民间了，咱老百姓也都可以去享受这样的老祖宗的一个智慧了哈。啊，平时呢一盒就是29.9元，今天呢是囤酒盒啊，这个套组才109元，然后整整是270贴，合下来一贴4毛钱。反正就是这个伏天马上就要来了，你到那时候再买的话，肯定啊保准就恢复原价了，是不是？好吧，大家呢抓紧时间哈。这个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分享给大家，就是呢比如说哈，就是您下单前30名下单的朋友们还会赠送您4盒哈，叫艾草贴，每盒12贴。你是腰椎啊、肩周啊、颈椎啊、膝盖啊，哪里不舒服你就贴哪里，好吧？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呢去回复养生两个字儿，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啦。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自行下单去购买。嗯，我看到好多好多的小伙伴都发来了养生两个字哈，说明大家呢都是非常注重身体健康的人，也非常相信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哈。中医真的是哈，治标又治本啊！看到了好多小伙伴哈，感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信任，感谢大家对主播一同的信任哈。

0: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好的，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那签到打卡很简单，说说你的坐标位置，然后呢再说一说哈，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啊？是晴天雨天啊，还是阴天哈？大家呢也可以哈，说一说你是几零后，然后对广播都有哪些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情怀呀，或者是感悟，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抖音端哈留言互动。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5: 晚上8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晓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3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6: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5: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7: 第一次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在那动，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5: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稼先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稼先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事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 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7: 做的时候的确也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5: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驾仙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稼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8: 风吹
5: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 139.2 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 1.2 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9: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8: 树上的鸟儿，
5: 一台戏带火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稼先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稼先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稼先这两个字。
10: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 139.2 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5: 夜色下的稼先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稼先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稼先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稼先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稼先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稼先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2: 稼先路以民族脊梁之名驻怀宁精神地标。稼先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 作为邓稼先的故乡，怀宁以鹿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先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先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先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他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先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成了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13: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好了，1038幸福出发，北京时间6:56，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但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一次的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的内容了哈。每逢暑假，很多家长呢都有一样的困扰，就是上班忙碌，没有办法，没有时间陪孩子，孩子居家整日沉迷电子产品，性格

0: 伙伴们会同吃同住，组队研学哈、啊，会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和团队协作。第二呢，就是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和自信，会沉浸式的哈、啊，集体展示研学分享的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哈、啊，告别不敢说话呀、不善表达的短板。还有就是第三哈、啊，会培养孩子独立的自律品格，全程呢会自理哈、啊，然后去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了哈、啊，养成良好的作息，还有独立处事的能力哈、啊。那么提前去适应一下集体呀、啊，接轨社会。第四就是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还有名胜实景去研学，跳出课本的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提升综合的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哈。这一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啊，我们的李季老师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各位啊，更会全程一对一的辅助孩子表达练习哈，然后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会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的技巧，手把手的帮孩子们去提升他们的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这什么呀各位啊，这妥妥的就是大师课，对不对？最重磅的就是电台的专属福利，参与的所有的孩子们哈，然后就可以获得省电台的一个专属的体验机会，就是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到时候呢专门的有这个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哈，分享研学的感悟，然后也可以给孩子们展示个人才艺哈，留存专属成长的纪念，给孩子们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会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好吧，再说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哈，硬核的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周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的团期，那么适配学生暑假的节奏，原价6999每人，专属早鸟单人价5699，两名孩子结伴而行，每人低至5599，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还有吃住的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花一次钱哈、啊，然后就是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的补课班还有短途的游玩，好吧？怎么去报名的话，大家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两个字儿“研学”，回复两个字儿“研学”哈，就可以抢占专属的名额了。大家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哈，然后去关注一下，去抢占专属的名额吧。好的啊，那1038幸福出发，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哈，这趟幸福号的列车就到站了。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半哈，佳宁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啊，拜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季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1038路况信息。
5: 早间的7:07，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的是春城大街的北向南，从皓月大路到景阳大路的辅路的方向有等候。这儿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哈、啊，导致这个路段出现了缓行，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另外呢，亚太大街辅路的南向北，在自由大路的附近有等候。再来看一下现代大街的南向北，从北海路到珠海路有一小段的排队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看到前进大街胡同立交桥的西向北有等候。

0: 中部快速路稍显集中一些，方向是北向南，在东荣立交桥的附近，但是不影响整体的行驶的速度啊。亚太大街通行压力也不小，北向南和南向北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等候。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和您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中雨，21度到26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20度到26度，延吉小雨19度到30度，四平小雨转中雨20度到26度，通化小雨20度到28度，白城小雨19度到27度，辽源小雨转中雨20度到26度，松原小雨20度到26度，白山小雨19度到26度。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0: 早上好，我是小琪。
1: 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我们来关注新闻。一条绵延1240公里的边境公路能装下多少种味道？吉安火盆的炭火焦香，龙井苹果梨的清甜爽脆，珲春帝王蟹的鲜美肥嫩。 G331 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后，沿线的美食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品尝、记住。味道出圈的背后，是沿线各地沉下心把特色做优、把品牌做响、把销路打通的实干政绩。吉林味道正在香飘万里。
3: 吉安是国331吉林段的起点，许多游客自驾而来，观光赏景之余品味当地的特色美食吉安火盆。河北游客孙文哲
4: 在抖音上刷到吉安火盆，专门沿着国331开过来吃的。
3: 吉安市崔家火盆店经营者金小林：
5: 以前主要做本地人生意，现在国331全线开通了，外地游客占了快一半。
3: 涵盖牛肉、豆腐、黄豆芽等十几种食材的吉安火盆，让外地游客品尝后赞不绝口。与此同时，热闹的街区也进行了景观改造，融入装饰灯等文化符号，将地域文化与美食体验深度融合。辽宁游客张峰：
6: 第一次吃吉安的火盆，感觉很新奇，老板服务也很好。
3: 在国331吉林段沿线，天南海北的游客被一道道山里鲜、江边味触动了味蕾。在中国苹果梨之乡龙井市，脆甜多汁的苹果梨一个采摘季就吸引游客超过20000人。眼下万亩梨园又开始枝繁叶茂，乡亲们正在谋划果树认领新模式。龙井市某采摘园负责人曹盼：
7: 我们打算以苹果梨树认领的形式给城里家庭留好专属果树，认领家庭可以随时来打理采摘，进一步打开销路，提升果园采摘的热度。
3: 今年这里的苹果梨果香更浓，当地建立苹果梨研发中心，聘请专家团队进行栽培技术研究，提高产量，还积极开发苹果梨果汁、苹果梨米酒、苹果梨干等多种产品，打破鲜果销售的季节限制。龙井市三河镇人民武装部部长高杰：
8: 近年来，三河镇依托 G331开通契机，开发边境特色伴手礼，把采摘客流转化为农产品销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边民在家门口稳增收。
3: 珲春是国331吉林段的终点，帝王蟹成了这里的舌尖地标。在邂逅珲春海鲜一条街，避风塘炒蟹、芝士焗蟹腿、火锅涮蟹钳，各种花样做法应有尽有。每年从珲春口岸入境的帝王蟹超过150万只，帝王蟹从深海捕捞到端上中国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珲春口岸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其成24小时预约验放，让帝王蟹保持98%以上的存活率。珲春市海鲜餐厅经营者高鹏：
9: 那天我们忙不过来，都是外地游客，现在吧，这331全线贯通了，路又宽又平，看现在的饭点，停车场里一半以上都是外地牌照的自驾车。
3: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已然化作一条风光与美食共生的风情长廊。

0: 地道的鲜香凝聚起产业活力，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
1: 连日来降雨频繁，各地紧盯雨情水情，层层压实防汛各项责任，细化落实防范举措，严阵以待，靠前值守，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固防线。
0: 近期通化市强降雨过程集中，山体滑坡风险增加。针对这一情况，通化市开展汛期山体滑坡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机制，对山体滑坡风险点、临山临水人口密集区开展地毯式排查，工作人员逐一核查边坡稳定性、排水管网通畅性、防灾警示标志完好度等关键要素，建立即查即改工作台账，组织专业力量开展应急抢修处置。
2: 我们在现场把对隐患点的这个地质灾害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对他们进行科普并发放手册，向他们介绍隐患点的类型、危害、注意事项以及避险转移时的一些应知应会。
0: 7月7号13时，吉安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落实各项应对措施，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强化会商研判与24小时应急值守，建立半小时校应机制和零报告制度，对重点风险点位和行业领域逐项落实防控举措。7月7号16时30分，梅河口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健全联防联控体系，深化市包乡、乡包村、村包组、组包户联动包保机制，各水库塘坝提前预泄腾库，同时前置预制抢险物资和机械设备，合理配备备用电源，制定非常易洪道开挖方案，明确处置流程，做好洪水应对准备，并将24个乡镇街并入吉林省防汛抗旱决策支持系统。
3: 完成了对水库的把脉问诊，对3座水库调整了汛线，3座水库开展除险加固，26座水库实行坝点硬化，利用窗口期协调大水网工程，调用4800立方米石料，对3处险工险段开展了应急渡汛措施。
0: 强降雨过后，白山市江源区交通运输管理局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路况排查，对出现交通隐患的地区迅速部署抢修工作，对破损路面铺垫修整，整平压实，全力保障乡村道路安全畅通。
4: 我们及时调动了大量的人力以及机械设备，对道路损毁进行及时抢修，保证百姓的正常出行。
0: 针对近期连续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抚松县住建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工作机制，在辖区他们对明渠、暗渠及重点排涝点位开展清淤疏浚作业，对雨水管网进行系统疏通，在风险点位提前布设防汛沙袋，全方位夯实城区内涝防御基础。
2: 我们还设置了防汛泵车防汛泵发电机，确保每个地方假如说路面有积水了，及时给它排走。
0: 目前抚松县已完成城区重点山水暗渠与污管网两轮清淘，同步落实城乡防汛物资储备、24小时巡查值守机制。
5: 这段时间我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部分地区迎来台风，那么当自驾时遇到暴雨天应当怎样避险？下面这份出行提示请您收好。
6: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2/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

0: 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1: 央媒看吉林。
2: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评论员观察专栏中推出，深深根植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报道吉林延吉设立旅游纠纷快出点，消费投诉半小时响应，当日办结。
3: 昨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有效激活健康消费潜力报道，从地方落实层面讲，吉林省省份着力强调培育壮大健康管理、康复疗养等健康消费，从上到下一系列政策的落地实施，正有效激发和释放健康消费潜力。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7: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6: 卡洛石、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7: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6: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7: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8: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0: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仙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仙，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仙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12: 晚上8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3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仙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13: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仙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0: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1: 第一次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在那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0: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驾迁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稼先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是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2: 做的时候的确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0: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驾迁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稼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3: 风吹杨柳飘飘兮，
0: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4: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3: 树上的鸟儿，
0: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稼先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稼先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稼先这两个字。
5: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3: 我问天上王王爷，
0: 夜色下的稼先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稼先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稼先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稼先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

0: 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稼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稼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稼仙路以民族脊梁之名驻怀宁精神地标。稼仙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仙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稼仙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仙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仙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仙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仙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它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仙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4: 每逢暑假，很多家长都有一样的困扰哈，就是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居家整日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呢，也只能被动的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那先跟大家说一下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都能助力孩子长远的成长。第一，就是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就是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就是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养成良好的作息和独立处事的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呢，就是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的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就是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

公众发言技巧，把手把手呢帮助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就是电台专属福利，所有参与的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的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的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增强自信心。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夏令营是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的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的暑期的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的早鸟单人价仅需5699元。如果是两名孩子结伴同行的话，每人低至5599元哈，一站是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的费用。如果说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夏令营感兴趣，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研学"这两个字来抢占专属的名额。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现在的天呢，越来越热，越来越闷了哈、大家呢可别光顾着防暑降温，咱老辈人常说的冬病夏养您可别忘了。今年的伏天啊，是加长版的接近40天呢，正是一年当中调理身体的黄金时候了。您看啊，现在大家都知道养生了，上班的间隙呢也是拿着艾草锤敲敲胳膊敲敲腿啊，抽空啊练个八段锦之类的，咱们更得把身体保养好，冬天少生病工作才有劲儿哈。所以说呢，今天带给大家的好物呢，就是我们的国药药材三伏贴，这可是国药大品牌，质量也是靠得住的啊！打开包装呢，你就能够闻得到淡淡的中药味儿了，不刺鼻子，闻着呢就能够让人放心。贴的料子呢是那种透气的无纺布的，好多上班族啊贴心担心贴了皮肤痒，这个您放心，它不闷汗不红肿，贴啊跟没贴一样，非常的舒服，咱们这个季节夏天正是合适。
5: 养生其实也能经济又实惠哈，平时去中医药馆贴三伏贴，排队不说，一次性就得好几十块钱。但是咱们呢，这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今年直接给您9组的一个九盒的套组，是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够您从初伏一直用到末伏，剩下的呢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更贴心的是，每个快递包装里面都带着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家人，自己在家就能够贴。现在下单还会有额外的福利哈，是节目期间订购多送您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也有很多上班族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眼睛容易干涩，这个眼贴呢能够帮助咱们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前3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和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贴哪里，总共是15盒的东西，只要109块，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您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都不操心。
4: 是的啊，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啊。来吧，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好消息，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歌迷朋友们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感谢一汽丰田、格瑞维亚为春时光音乐会提供的官方指定用车。
5: 同时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和我们互动留言，您将有机会获得由国金医院派发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同时你也可以把咱们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领取的方式。
6: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7: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5: 为了切实提升辖区居民交通安全意识，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营造文明有序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长春交警走进宽城区新源街道，开展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交通安全宣讲活动，将实用的交通安全知识送到居民身边。请听报道。
8: 活动现场，车巡民警紧密结合市区居民日常出行特点，围绕文明出行、平安回家这一主线，借助精心制作的 PPT 课件和近年来典型的交通事故案例视频，一案说法，以示警人，一幕幕触目惊心的画面，一个个惨痛的真实教训，让在场居民深刻认识到闯红灯、酒后驾驶、不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驾车不系安全带等交通陋习背后隐藏的致命风险，也让大家直观体会到守法规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最好的负责。长春市宽城区新源街道工作人员吴爽：
9: 这次的活动我觉得对我们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交通规则这块不是专业的，虽然我们日常也在做工作，但是呢通过今天这个课，我觉得对我们自身教育是一方面的提升，而且认识也是做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当我们自身提升以后呢，再去提醒老百姓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工作能做得更好、更细致、更入微一点。
8: 为了让宣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活动还穿插了互动问答环节，民警与现场居民、社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耐心细致地解答大家提出的各类出行疑难问题及车驾管业务咨询。在轻松活跃的氛围中，交通安全知识潜移默化地浸润到每一位参与者的心中。活动尾声，民警号召大家不仅要自身学懂、守好交通法律法规，更要主动带动家人和邻里共同参与，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倡导者和监督者。长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道路事故管理大队民警李培璐：
10: 我希望呢，通过我们这种走进基层的这种交通安全宣传方式，让更多的交通参与者了解交通安全知识，然后提高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从而呢，在当今这种比较复杂的环境下吧，能够保护好自己，远离危险。
4: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7月11号启幕，本届展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分会场设在四季南河，举办汽车文化生活季，让我们一起去了解。
11: 分会场面积达6万平方米，最大亮点是会展加文旅的深度融合。长春百瑞国际会展集团总裁李敬东：
12: 围绕着汽车文化，我们将协同文旅相关部门及单位，在七月份举办3场老爷车、机车城市巡游，车队将串联长春核心文旅地标与汽车文化节点，形成城市流动传播加会展静态展示双线联动。
11: 分会场设置了内容丰富的业态布局，
12: 设有房车旅居营地、经典老爷车静态展示、潮流后备箱集市、户外生活体验、非遗文创展示等10大核心板块。同期呢，还将举办4场关于露营文化行业高端的沙龙，围绕着汽车加露营、跨界新生态等主题开展交流。
11: 此外，分会场将有40多场主题演艺活动贯穿全程，
12: 包括篝火晚会、乐队专场、无人机表演，真正实现周周有活动、场场有亮点。我们希望通过分会场的打造，让汽博会从单纯的汽车展升级为一场全民参与的汽车文化的消夏盛宴，充分展现长春汽车城与避暑胜地的双重城市的魅力。
11: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5: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已经启动，针对暑运期间的亲子游需求旺盛，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祭次票，在成人祭次票价的5折基础上，儿童票还能够享折上折的优惠。儿童祭次票到底如何使用？我们一起来了解。
13: 铁路旅游祭次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内有效。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始发中到站范围内自由选择2至10段行程，在15天内出行均有效。铁路祭次票其实不是新鲜事儿，但儿童旅游祭次票就是新服务了。暑运期间，铁路旅游祭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那么，成年人与儿童一起购票，优惠程度和票价该如何计算呢？
14: 旅游祭次票总票价为各段行程票价之和，成人购买时每段行程的票价均给予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区间同级别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儿童享受儿童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再打5折，相当于折上折。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更加实惠。
13: 需要提示的是，儿童旅客不能单独购买机次票产品，并确认车票使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也就是年满6周岁至未满14周岁。那么家庭出行或者购买多人机次票订单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4: 儿童购买旅游机次票产品时需要和成人一起下单，提前预约席位时也需要和成人一起提交预约请求。
13: 这里还要重点提醒各位的是，旅客预约席位之后就有行程变更，一定记得要在开车前取消预约。关于机次票的启用时限和退票退款等问题，我们来继续了解。
14: 购买旅游机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产品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任意一段行程发生检票乘车、车上或窗口补扣次数、预约未乘车均视为产品启用，产品启用后原则上不可退款。
4: 入夏以来，长春文化广场烟火气与文艺范儿交织交融，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各得其乐，尽享休闲。
15: 现在呢是晚上的6:30，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长春文化广场上的秧歌队已经热闹开扭了。那我们通过画面呢也不难发现，这支秧歌队的年轻人是居多的。那在每天晚上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呢，他们都会来到文化广场表演新式秧歌。
16: 我们是2017年到今天为止，在老式秧歌基础上添加了一些舞蹈的成分，增加了老百姓的可看性和互动性。
17: 下班了以后，晚上到文化广场来扭秧歌，因为秧歌是咱们东北一种文化，年轻人参与进来了，也是想给传统秧歌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18: 跟这帮年轻人扭秧歌，激情四射吧，我感觉是非常开心。
15: 热闹的秧歌只是文化广场上夏夜活力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里有一些市民自发组建了合唱队、舞蹈队，还有在这里放风筝的、踢毽子的、休闲散步的。更有一些市民游客呢，是借着夏夜的晚风来文化广场上的地质宫进行打卡留念。可以说，长春文化广场作为长春市内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从清晨到夜晚，不同年龄段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乐趣。
19: 每天晚上我们就是6点开始教学零基础的，6:30开始散跳，搭建这个平台，为了这些退休老人的业余生活添加色彩。
20: 不用走远，家门口就有这么丰富的文体活动，正好新民大街改造1周年，又是市集又是音乐会，感觉很好。
15: 广场上老少同乐，动静相宜，简简单单的休闲时光盛满了最踏实的市井日常。那相邻的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呢，更以街头音乐会、特色市集，让历史底蕴与市井烟火相融，这样自在

0: 惬意的夏夜，也正是长春最动人的生活气息。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7: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8: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9: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2: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13: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14: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15: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16: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17: 对于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啊，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2: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18: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9: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15: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2: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15: 讲述榜样故事，
12: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2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经济广播采制的专题报道《传承红船信仰，坚守民企初心》。红船启航嘉兴，初心滋养这里。在浙江这片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热土上，无数民营企业笃信一个道理：党建坐实了，是温度，更是力量；党员站出来，是榜样，更是底气。党建强，发展强，早已成为浙江民企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
12: 扎根红船发源地嘉兴南湖的龙庄润集团，10余载深耕民生服务，遍布全国高铁、高校、医院的500多家门店，4000多名在岗员工，守护着万千百姓的日常烟火。在这家有温度、有担当的民营企业里，
3: 很多年轻人在红色氛围中向阳成长。集团华东大区负责人杨慎红就是其中最朴实最典型的一名青年党员。一路走来，他的入党初心不是凭空而生，而是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入心而行。杨顺红，
21: 我来到我们公司，蔡成的我们董事长，他呢也一直拥护党，心里呢也装着企业和员工，受了他的影响，我一直在内心是向往党的。那么疫情的时候，党员都是起了带头作用，积极响应号召，和社区啊、核酸啊、检查呀、啊，每次都是党员先上，我感觉都是一种很光荣的事情。那我感觉我要冲在前面，所以说我就一直想入党，对企业、为社会也贡献嘛。
3: 很多人的信仰始于一次感动，成于一生坚守。疫情期间，党员冲锋的身影，社区一线无私的坚守，让身为企业管理者的杨顺红第一次真切读懂了党员两个字的重量。那一刻，入党不再是一个身份，一个荣誉，而是他发自内心想要追随的方向。2019年，杨顺红郑重递交入党申请书，扎根一线磨砺，积极向组织靠拢。经过三年多的认真考察与踏实历练，2022年他顺利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见证他成长，指引他方向，带领他走入党组织的是龙庄润集团党支部书记金佳倩。作为企业党建工作的带头人，金佳倩深耕基层党建多年，始终以严谨初心、务实作风培育企业青年骨干。在众多优秀员工中，他选择悉心培养杨顺红，自有他独到的观察与认可。金佳倩，
22: 杨顺红呢，我关注到他呢，不仅是业务能力比较突出，更多的是年轻人身上少有的踏实、自律，还有一个格局。我更看重他始终把团队发展、员工成长放在心上，我也是引导他，这是一份责任、一份约束、一份终身的信仰。
3: 与一名新党员而言，引路人的一句叮嘱，一次言传身教，往往会影响一生。在杨顺红的心里，金佳倩书记既是严格负责的支部书记，更是照亮自己入党之路，教会自己何为担当的人生引路人。从第一次入党谈话开始，严谨真诚的教诲，以身作则的坚守，都深深刻在了他的心里。杨顺红，
21: 金佳倩书记是我的介绍人，一个引路人。其实第一次他跟我谈话的时候，其实就在我们党建活动室，很正经很严肃的在提醒我，就是岗位就是政绩了，职务呢就是责任，遇到什么事情那我首先要有担当。这也受到我们这个金书记的影响非常大。金书记呢是我们百年老字号宏达的总经理，就是每次他做事情都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就是每次打电话他都在，基本上是24小时，一问他什么问题第一时间就会有结果，而且非常安心，所以说影响到我也要不求回报，以身作则的这种精神。
3: 听过教诲更见践行，榜样的力量最终化作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持。杨顺红所负责的华东大区涵盖150多家商超与老字号门店，其中多数高铁枢纽门店只能在深夜封闭施工，凌晨赶工，高强度、高标准、零容错的一线工作，疲惫是常态，辛苦是日常。但每当想要松懈，想要放缓脚步时，金佳倩书记以身作则的模样，党员身份赋予的责任，都会提醒他，普通管理者可以求轻松，但党员必须扛得住、站得出、守得住。杨顺红，
21: 其实开这么多店下来以后啊，感觉身心疲惫，有时候想偷懒。一想到终于成为一名党员了，我不能辜负了，精神上的支柱上很大。其实跟以前的这种打仗没啥区别，食品生产安全也是绝对不能出一点马虎的，保质期都会提前一个月到两个月，我们就要下架了，因为我们要保证我们质量。做事呢不怕难，要冲在前面，要有担当，不要丢了底线。
3: 民营企业的党建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落在岗位、落在员工、落在民生细节里的温度。在金佳倩书记长期的党建引导理念里，民企党员最大的担当不只是把业绩做好，更是把团队带暖，把人心聚齐，把员工守护好。4000多名员工背后是4000多个家庭， 企业稳，岗位稳，百姓生活才稳。在引路人的影响下，杨顺洪慢慢读懂了这份为民服务的初心，也真正把员工冷暖当成自己的分内之事，党员之责。杨顺洪，
21: 党员的心里呢装着群众，就作为企业呢我们可能装着员工，但我们企业的发展呢那也离不开员工，利他思维呢，员工也有困难的时候，那我都会向公司帮他们申请，第一时间会去问问这个员工，关怀员工，遇事情呢要多担当，站在员工啊他们的立场上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的，像一个温暖大家庭。
3: 从一名专注经营业绩的大区管理者成长为一名懂担当有温度的共产党员，杨顺洪每一步的蜕变与成熟，党支部书记金佳倩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初心可培育，信仰可传承。如今的杨顺洪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被引领者，他主动接过红色接力棒，学着引路人的模样，发现人才，培养骨干，带动青年，让更多企业年轻人向党组织靠拢。杨顺洪，
21: 也感谢我们这个金书记一直以来的这个栽培，那我也会坚定我的初心，做好本职工作，也会一如既往的服务好我们员工，守好百年老字号的这个门店，不辜负呢栽培和培养。希望今后我成为一个老党员以后，有很多党员是我介绍的，我也感觉到很骄傲。
3: 一代人引路，一代人成长，一代人坚守，一代人传承。建党105周年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时代背景下，在红船旁的非公企业里，入党介绍人这五个字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党务流程，它是信仰的交接，是初心的延续，更是浙江民企党建蓬勃发展的内在生命力。作为企业党建引路人，金佳倩也坦言，这份代代相传的初心正是民企党建最珍贵的力量。金佳倩，
22: 入党介绍人呢更是一个红船初心的一个精神传递，传递的是一种信仰、责任和担当，那最珍贵的就是一代代的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这个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3: 红船领航，守初心，实干担当，续华章。杨顺洪的成长故事平凡却真挚，朴素却动人。他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道出了浙江万千民营企业的共同底色，党建凝心，党员聚力，实干兴业，温情育人。
0: 在夏天呢，很多人呢喜欢吹吹空调，扇扇这个电风扇，好，再加上这个天热胃口差，不想吃饭，总爱吃一点冷饮啊、凉菜呀，湿寒悄悄就堵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了。日子久了，腰酸腿疼，浑身乏力。那现在呢，就提前得把这个三伏贴给备起来了。你想啊，这个等三伏天啊来了之后呢，再着急买的话呢，说不定就赶不上一个好价格了。咱们要一定要提前囤好，到时候啊，不用扎堆抢购，在家就能够轻松调理了。
1: 没错，不少上班族没调理之前呢，上下楼梯膝盖发沉发软，没走几层呢就得停下来歇脚，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办公，稍微弯腰呢腰就酸痛僵硬，陪客户出门谈业务没走几步啊，腰酸腿疼的是抬不起腿，然后早晚出门吹点凉风，关节立马发凉发紧，浑身不自在。咱赶紧来用一下这个三伏贴，趁着盛夏充沛阳气，把体内的湿气轰出来，陈年的寒气排干净哈。平常一盒29.9元，现在囤九盒套组才109元，整整270贴，合下来一贴是4毛钱，而且呢是要等到伏天来了再买，保准是恢复原价的。现在囤能够省好几10元，而且还额外送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眼睛干涩了贴一贴就舒服，等于花一份钱既囤了三伏贴，又有了护眼的好物，多划算呢。前3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4盒的艾草贴，每盒是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去贴哪里。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养生这两个字的关键词就能够直接下单。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为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5: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